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要来聊一聊不一样的话题哦，因为昨天刚好在第四台呢看到了有800壮士在重播，我也不知道已经看过几遍了，可是呢每次看呢都会悬然意气哦，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为国为民哦，真的是叫做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出这种书会有人看吗？可是我们今天要请他来好好聊一聊哦，为什么要出这一本书哦。哎，立德老师早。好，再见一点。
1: 张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这个
1: 末期啊，在上海四行仓库是不是有800个这个士兵在守住那个仓库？
0: 四行仓库。
1: 然后他们的团长谢晋元将军，对不对？现在也在忠烈祠里面。所以历史其实是不能磨灭的。我书上有写，我们记历史呢，不是要仇恨，不是要报仇，而是要记住。历史不要忘记，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嗯嗯。
1: 那刚刚讲到800，其实我看了一下，我在那部电影是疫情的时候出的，
0: 2019
1: 左右。
0: 啊、对对。
1: 好、哦，那时候疫情，电影院都没人。但是我知道那是对岸那一年的卖座冠军。
0: 哦，是哦。
1: 我不太了解啊，因为上节目啊、哦，不要讲什么跟政治有关，我只是凭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那些片段，真的是说实在，就是边看边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要挡住敌人，
0: 对，
1: 然后呢，因为日军非常的猛烈，
0: 对，
1: 所以呢，那些士兵就抱装着炸弹就跳下去，然后就会喊什么。我是譬如说我是板桥啊、我住板桥，我是板桥郑立德，就跳下去了
0: 这样子、啊、
1: 然后最重要一句话非常触动人，这我想这是不分什么你的想法，对对、这是人性，
0: 没有因为没有任何意思，
1: 对，他跳下去就说娘孩儿不孝了，这什么意思？就是一孝作忠，
0: 对
1: 哦，因为要为保卫守土有责，
0: 对。
1: 那所以为什么我出这本书？因为刚好1996年
0: 哦，对，
1: 我在当兵。那如果
0: 那时候你正好在当兵哈、
1: 哦，我正要退伍啊，
0: 要正要退伍。1996那个所谓的
1: 第三次台海危机，
0: 台海危机哈、哦，那时候真的有一波所谓的移民潮呢。
1: 是，听说我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我们就是最基层的士兵，我们每天呢就是继续练刺枪，跑5000，只知道什么无限期的战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两岸关系啊很大的震荡、
0: 震荡
1: 是不是？那我书上有写，可能那时候李登辉总统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而且那是我们总统直选。我写这本书啊，我希望不是跟政治有关啊，是跟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基层的士兵，谁来哦，进攻我们，我们就要什么？
0: 对，
1: 我们就杀谁？说实在的，
0: 对呀、啊，
1: 因为保家卫国，守土有责。
0: 是，
1: 讲到刚刚张老师说的，现在写这个书会有人看吗？我也不知道。我同学的儿子在机场当那叫什么？
0: 替代役。
1: 替代役，对
0: 替代役，对。
1: 那他就说，哎，他跟他老爸说，这种书现在谁看啊？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孟子说的。我写这本书有三个重点原因。
0: 好，
1: 第一个就是，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可能不会畅销的书。
1: 哦，我希望它畅销。
0: 当然了、
1: 我说我刚刚才跟张老师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0: 嗯，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样子的理念，所以感动了布克文化的贾总编。
0: 哎，对啊，我觉得这个总编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耶。
1: 哎，对对对，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说我想出一本这样的书，他说啊，50本里面这样的书，50本里面可能只有一本是黑马。我就说，哎，我会努力写，希望他可以成为黑马。
0: 黑马，
1: 刚好贾总编呢，他30年前出了一本书，叫《1995闰八月》。
0: 哦，是他出的。
1: 对，就这么巧，是上周出的。
0: 那一本书是畅销书，
1: 是畅销书，
0: 卖到翻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本书
1: 真的，那30年后。

0: 他不太看，被他看好的书，但是他也很棒，他帮我写推荐序，推
1: 啊哈，
0: 荐序写得非常好。
1: 嗯哼，
0: 所以就那时候，1996年，我
1: 对。
0: 刚好30年前，我剩3个月退伍，忽然全民就是全军战备。
1: 战
0: 后
1: 备
0: 来我才知道，我同学在小金门当兵，他们已经开始有写遗书啊。
1: 啊，真的，
0: 我同学啊，我附中同学。他后面也有帮我写一篇，他
1: 嗯
0: 说他在内衣都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哼，啊哈，
0: 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国电影，对不对？这个越战的电影，人走了，对不对？你带不回来，就他脖子上
1: 在
0: 有，
1: 脖子上
0: 对不
1: 那
0: 对？那
1: 个
0: 个好
1: 会，
0: 像是士兵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个什么，他们的
0: 那叫什么？
1: 编号吧，
0: 对对，
1: 哎，
0: 就
1: 编
0: 是至
1: 号。
0: 少带回去给他家
1: 就
0: 人。
1: 知道说是谁了，
0: 是像抢救雷恩大兵，我想这就是很经典的电影。所以我曾经身历。

0: 的
1: 那叫什么
0: 编号吧？
1: 对对，哎、就是至少带回去给他家人，
0: 就知道说是谁了。
1: 是像抢救雷恩大兵，我想这就是很经典的电影。
0: 嗯，
1: 所以我曾经身历其境。我们希望不要战争。
0: 嗯，
1: 哦，但是我们说嘛，跟保险一样，宁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嗯、
0: 对，
1: 其实战备也是一样的。
0: 是，
1: 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因为亲身经历。嗯嗯，第二个，十二年前，
0: 第一个原因。好，
1: 红仲秋事件大家还记得吗？
0: 哦，可能很多人忘了。
1: 是，就是这是一个悲剧啊。
0: 对，
1: 你也可以说是军中的不当管教或者是什么，但它很复杂。
0: 对，因为那个很复杂，因为军中的管教实际上也蛮复杂的。
1: 是，是那我这里呢没有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批判，
0: 啊、批判，
1: 但我觉得红仲秋就是一个悲剧。
0: 嗯，
1: 很可惜，我书上也写，希望军中能够更人性化，但是呢。嗯，现在好像当兵啊太人性化了。
0: 嗯，
1: 因为前一阵子我跟我朋友见面，他儿子去年退伍，他说长官就告诉他们四个字、
0: 啊、
1: 不要受伤
0: 啊
1: 就让我想到哇，我们以前当兵是希望活着，
0: 哎，
1: 跟不要受伤感觉好像天差地远。
0: 对，
1: 是不是
0: 天差地远，天差地远。
1: 那我会写，其实十二年前红仲秋事件发生，我就想写，因为呢他是五四两旅，
0: 嗯，
1: 是装甲旅。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0: 哦啊、
1: 那时候报纸上都写说是天下第一旅
0: 啊、哦、是
1: 这个很超的单位，
0: 很超的单位，
1: 我是42旅、
0: 哦、
1: 就是他的前身。
0: 嗯哼，
1: 但是我们当兵都常说啊，再超的单位都有很凉的缺，
0: 没错，
1: 再凉的单位都有很超的缺那我就是再很

0: 大家
1: 和平、
0: 嗯、
1: 需要这个安康、
0: 嗯、
1: 我们才能够过美好的生活。
0: 对，尤其是像我们立德老师也有一个宝贝儿子、哦、
1: 是啊，
0: 大家都不希望说哎，这下一代也要面临那种战争的这个风险。
1: 对，您说的好、嗯、我在自序里有写嘛我希望我这本书也是写给我天上的父母
0: 嗯嗯，
1: 对，那也是写给我今年满十岁的儿子、
0: 啊、
1: 我希望他一生平安、
0: 嗯、
1: 别上战场
0: 啊。对，
1: 是，
0: 好像左宗棠好像谁是这样子吧，
1: 是 啊, 是啊，左宗棠是
0: 是是说哎，只希望他的儿子呢一生
1: 平安，
0: 平安就好了，
1: 是是
0: 笨笨的活一生
1: 对，是啊是啊、
0: 哦、所以呢这一本这个当兵教会我的事、哦真的是这个有他背后这个三个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啊、
1: 哦
0: 想要某种程度的让我们大家也记得过去的一些历史
1: 是、哦、
0: 然后呢1996年、哦、你刚好在当兵、哦欸、你是当装甲旅吗？
1: 我是装甲、哦、
0: 装甲旅，最近刚好也是在讲、欸、
1: 对，我们很多100多部新的战车进来了
0: 、欸、那你们那时候听说都是那种老

0: 团办大事，那怎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哦，在二十来岁、二十郎当的时候去当兵了哦，然后呢，有非常深刻的一些体验，
1: 而且、哦、
0: 跟体会。
1: 张老师，您说的对，就是我虽然教沟通、谈判、销售，但是我里面也有写到，我发现其实军中部队也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
0: 啊，对，
1: 你也要跟人家沟通，
0: 要沟通，要
1: 谈判，是不是？你不可能只靠自己，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蓝波，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怎么样？我书上有写到，我怎么样跟排长谈判，
0: 嗯、
1: 让他不要送我去宪兵队，
0: 对，
1: 啊，不要去宪兵排接受军纪再教育，
0: 嗯，
1: 那也是谈判，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每个角落、每个地方，哈、哦，各个行业也都是要面临谈判，
1: 对、哦，无处不沟通，
0: 对，然后当兵当然更是要谈判哈、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老师再来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哦、到底他教会了哪些事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谢谢。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大师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哦，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跟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啦，
2: 没有
1: 没有这个的
2: 阿兵哥
1: 手，对，没有守家卫国，我们的这个房子啊，大家最近也在谈，就是说飞弹来了房子还值钱吗？
2: 对啊，要不要换黄金是不是
1: 对啊，
2: 不要带，
1: 所以黄金虽然蛮重的，可是大家都带了黄金，房子带不走的
2: 是、啊、
1: 黄金还可以带得走
2: 的、啊、是没错、
1: 哦、所以呢当兵教会我的事事实上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看的一本书啦、哦、那刚才提到了这个谈判，我们郑立德郑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哦、他说在军中也是要谈判、哦、
2: 是啊、
1: 哦、我们待会请他跟那个连长还是什么
2: 排长
1: 排长的这个谈判。那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印象最深刻很多美国电影嘛、哦、
2: 对，
1: 比如说像那种白
2: 宫抢救雷恩大兵，
1: 还有什么白宫陷落啦、
2: 哦、对、
1: 哦哦、那个都是有那个所谓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些啊技巧跟手法
2: 齁、
1: 哦哦、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虽然说谈当兵，可是呢实际上是教会你很多日常生活必备的工具跟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啦
2: 齁、哦、
1: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2: 我就分享，因为像说我是教谈判，
1: 嗯，
2: 那我现在回想30年后，我说我出这本书是用我30年哦，退伍30年刚好、
1: 嗯、
2: 那30年在江湖上打滚，对不对？在社会磨练、
1: 哎、嗯哼，
2: 我做教育培训，那回头看30年前我当兵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现在回头看就是云淡风轻，
1: 是
2: 感谢上帝感谢老天让我平安的退伍。
1: 其实很多男生、哦、当完兵之后他们都会很怀念那一段时间、哦、以前那个2年半的那个时间
2: 是怀念，
1: 现在4个月当然没什么好怀念，
2: 是对，但是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去对，人就很妙。
1: 嗯嗯，
2: 刚讲到谈判，我刚跟张老师聊到一进去一下部队啊，然后我们每天，各位知道，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棉被折成什么豆腐一样，对不对？
1: 对，
2: 各位你想想看，没当过兵，你很难想象睡觉有这么多事情要搞。你看有蚊帐，你早起来呢，蚊帐要什么？要折好。
1: 嗯。
2: 然后棉被要像豆腐一样。
1: 对，要折成豆腐。
2: 对，还有枕头要放好。
1: 嗯。
2: 还有呢，很要命的是，你床底下的脸盆，
1: 哎，
2: 里面有钢杯，
1: 嗯、
2: 有什么牙刷、牙膏、肥皂，
1: 嗯，
2: 都要什么一致
1: 排列整齐。
2: 你知道，这是军队就是纪律嘛。
1: 嗯嗯。
2: 是，其实这就是纪律。
1: 嗯哼。
2: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YouTube 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有一段就是美国的什么海豹部队的中将啊，
1: 对，
2: 他有一段他说每天呢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棉被折好，
1: 嗯嗯，
2: 你想要成功帮助别人，先把你的棉被折好，
1: 嗯嗯，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小事要做好，
1: 嗯，
2: 你才能做大事，
1: 是，
2: 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没错。
2: 回到我自己啊，那个钢杯对不对？那个脸盆上，然后呢，脸盆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有毛巾、军毯抹平、毛巾拉衬，这都必要的。
1: 嗯、
2: 排长就说：“如果呢，我们连上规定，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一个没有符合标准，譬如说你的棉被很乱，就打一个叉、嗯
1: 啊；
2: 一个礼拜5个叉，就送你去宪兵排接受军纪再教育。
1: 再教育，
2: 我们知道洪仲秋就是被送到送去什么关禁闭，就不幸死在里面。
1: 嗯啊、是，
2: 我也很怕。”
1: 啊，
2: 然后呢？重点是我一天就5个叉了，
1: 就5个叉，一天就5个叉。
2: 对，早点名啊，早点名的时候，
1: 就
2: 大家都往外面冲，
1: 嗯，
2: 怕迟到啊，对不对？
1: 对，
2: 各位有看过报告班长，对不对？5秒4秒，
1: 对。
2: 然后呢，我不知道学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就把我的脸盆踢翻了。
1: 啊、哦，哇，
2: 我一下就大量累积叉。然后呢，排长就说：“哎，我要送你去宪兵排军纪再教育，
1: 嗯，
2: 用自己的假哦，
1: 对，
2: 就是放假的时候你要去那里操一天，
1: 操一天。
2: 那时候我当然不想去啊，
1: 对，
2: 哦，我才刚从政大毕业就送进来了，然后我就拜托排长。

0: 就说报告排长，其实我每天早上，各位听听看啊，这是我跟他沟通谈判的话术，
1: 嗯哼，
0: 其实肺腑之言啦。
1: 对，
0: 我就说我总是要求一求他嘛，不谈就送进去啦。
1: 对，
0: 我就跟他说，我记得是这样说的，我说我每天早上都提早半小时在那折棉被，我想很多人有经验，班长还叫你
1: 对，
0: 什么？
1: 没错。
0: 赶快睡。对，有的人不盖棉被也不准，对不
1: 哎，
0: 对？要摊开，是不是？这都是成功领过当兵的记忆。
1: 对，这个就是那个啊，那当兵日记。
0: 对，那我不摊开就早上就可以多睡一点，你就不用折嘛。那我就说我早上都提早半小时去折棉被，然后很多地方时候是学长踢翻我的那个脸盆，
1: 是，
0: 所以呢，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更适应这个环境？
1: 对。
0: 我在想，可能因为我们排长也是大专兵，他很同情我，因为我们全连60几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大专兵，其他都不是大专兵。
1: 哎，你不是当那个什么大成
0: 我
1: 功
0: 是
1: 领的
0: 大
1: 吗？
0: 专兵
1: 成
0: 啊，
1: 功领的那
0: 对，
1: 个，
0: 但是呢，成功里不是，我说的不是成功里，是下部队。我在新竹湖口这个42旅装甲旅，我进去只有我一个大专兵。所以呢，那是很让人难忘的一个画面。然后可能是因为排长他也是大专兵，
1: 哎，是，
0: 他考上预官或者他在研究所那个年代，所以他可能什么，我们说什么将心比心，或者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是，
0: 同情我这个大专兵，他就给我一些时间。
1: 多
0: 然
1: 给
0: 后
1: 你一些时间。
0: 对，那我那2年当兵，我从来没有被送过这个宪兵排的军纪再教育，这是我感谢我生命中有这些贵人，也感
1: 是，
0: 谢我自己很努力，
1: 对，
0: 或者老天有保佑我。是，
1: 是，真的
0: 这
1: 是，
0: 就是我跟排长的谈判。
1: 对对，谈判，
0: 是，
1: 所以某种程度有时候，哎，那时候你还没有当沟通谈判这
0: 当
1: 大
0: 然
1: 师，
0: 没有，是不是？
1: 所以你已
0: 我
1: 经有那，
0: 刚
1: 你
0: 刚
1: 有那个
0: 毕业，
1: 天分了，你有那个天分
0: 没有没
1: 啊，
0: 有，是为了
1: 是，
0: 求生存，是。
1: 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不是金城武哈，
0: 我是
1: 我
0: 金
1: 是
0: 城
1: 金城
0: 连，
1: 连，可不可以
0: 是，
1: 讲一下这个部分？
0: 对，
1: 好像也有一点
0: 这还
1: 这个
0: 蛮好
1: 好玩
0: 玩
1: 的，
0: 的，
1: 对，蛮好玩的。到底是金城武跟金城连有什么关系？
0: 是讲到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很多年前我上一个直播的节目，这个就是那个益智性的节目，有一段时间很夯，对不对？就是
1: 是，
0: 去答题，然
1: 对
0: 后
1: 对
0: 直
1: 对，
0: 播的。我记得主持人就叫我自我介绍。因为那时候可能我退伍还没多久，我就说我当兵是金城连。那主持人没听过金城连，
1: 对呀、啊，很
0: 他
1: 多
0: 说
1: 人还
0: 啊，
1: 没听
0: 金
1: 过，
0: 城武吗？是，我说我是金城连，所以我才就可能是因为那一次印象的经验，所以我就写我不是金城武，我是金城连。
1: 对，
0: 什么叫金城连呢？
1: 对呀、啊，对
0: 书
1: 呀、
0: 上有写到，也就算当兵的人都不一定知道金城连，因为后来我退伍几年后就废止金城连了。简单的说啊，就是在一个部队，一个大部队啊，譬如说我们是独立第42旅，为了对了，我这本书啊，不止写给男生看，也希望写给女生看，写
1: 真
0: 给没
1: 的。
0: 当过。

0: 哦，这个反正武器日新月异，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什么的主要主力的什么武器，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各位，德军希特勒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德军的战车很厉害啊，他们有400万的装甲部队，
1: 哦，对，
0: 非常可怕，
1: 非常强，
0: 是不是？
1: 对，
0: 对，那我刚刚简单说一下，我就是装甲兵，对，
1: 哎，你那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个装甲。这个车开到基隆，他你们是直接开上路上，还是说
0: 因为没有发生
1: 啊？没有，那如果说一般的话是用运的，是不是？
0: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开过去，
1: 要直接开，
0: 没有办法运。
1: 可是那个
0: 对，你有没有看到战车？不是有时候之前不是有看到战车压到民车？
1: 对啊，没错，
0: 对不对？如果有一些这个什么基地训练啊，或什么什么什么对抗啊，战车是要开出来的
1: 啊。
0: 对，所以我们要维持战车可以动，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是，
1: 所以你在那个战车里面，你会不会有那种密闭感啊？那种
0: 哇，您这个问题非常棒哦，因为呢，我快里面有冷气。
1: 你朋友冷气
0: 我记得应该有，
1: 那时候就有冷气了，
0: 应该有，反正有空调就对了。但没有像现在这样。我快退伍是老兵的时候，因为我们部队啊，我们下基地，所以呢我没有跟着去，因为我要退伍了，所以晚上大部队回来睡觉，我要去负责看战车，
1: 看，
0: 对，我就要去战车停靠的那停的地方看战车，因为您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书上有写到，哎，各位，你有看过战车吗？你有睡过战车吗？我有。好，我跟各位分享这难得的经验。你觉得战车是睡里面还是睡外面呢？
1: 对啊。
0: 如果你要睡在战车里面，你一定要带着蚊帐。说起来也很奇怪。
1: 对啊。
0: 蚊子都往里面跑，所以你们如果被没有带蚊帐睡里面的话，你可能会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被蚊子咬殉职的大兵，从来没听过，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几次之后我都睡在战车的甲板上。哇，我这样还记得什么风什么风很凉，然后睡在外面很爽，也不会怕鬼，真的。那时候当兵不怕鬼，因为学长更可怕。
1: 学长更可怕。
0: 那所以这个战车是可以睡里面也可以睡外面，里面是有空调的。
1: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来宾，我们郑立德郑老师呢，好好再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齁，待会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谢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

0: 署大专生公布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最近出的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接下来听说有很多场的这个签书会哈、这个分享会啦哈、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本书能够畅销一直卖下去哈、我看我们那个郑立德老师已经出了第五本书了哈、
2: 这本比较特别。
1: 对，那之前都是讲谈判的比较多。
2: 之前都是商业的。
1: 对，都是商业谈判的。
2: 就是我跟出版社说希望可以在心理励志类。
1: 心理励志类。
2: 心理励志类。
1: 是。好，那因为书里面有30多篇的故事啦
2: 哈。30篇。
1: 这个没办法在节目中一一分享哦。那我知道你之前你刚才提到说在虎口
2: 啊、
1: 当装甲兵，那后来为什么又到金六节去
2: 啊？我是金六节的新训中心。
1: 新训中心，
2: 应该说我新训中心
1: 是在金六节啊、好，那可以讲跟大家讲一下。
2: 我从金六节新训中心然后呢本来新训中心大家知道吧，就是要抽签嘛、抽签下部队，我书上写人生最重要的一支上上签，
1: 对，
2: 希望抽到上上签。
1: 不是金马吗？
2: 对，你说上上签是金马？
1: 对啊，很多人都上签是金
2: 马。我同学很有意思，他书上因为他我有请两个师大附中的老同学 还有我一个和风谈判的学长，
1: 对，
2: 他们写各写一篇，就是他们当兵印象最深刻的。我一个同学他是小金门当兵，然后他说他抽签的时候，哇，全场欢呼啊，
1: 是，
2: 你就知道人性多险恶。然后他就很颤抖的问班长说，哎，是金门吗？
1: 是，
2: 班长说不是金门，是小金门，更远，
1: 更远，
2: 国家需要你。我也一样，虽然我不是金门，但是我抽到独立第42旅在虎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装甲兵。
1: 对。
2: 然后我们就我记得很深刻，我书上有写，我们四个同梯的，抽中42旅独立第42，就是洪仲丘那一旅，刚说了542旅。
1: 对。
2: 我们就从宜兰金六节营区大门走，有一个军官来带我们。我们从金六节走到宜兰火车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走走看，很远。
1: 对。
2: 然后我们走的天气又很热，因为那大概是8月多8、9月的事，然后可能那个少尉军官看我们面如搞土啊，好像会逃兵的样子，
1: 是，
2: 他就安慰我们，他就跟我们说，哎，你不用担心，你们今天走这段路呢，绝对是你这两年当兵走最长的一段路，因为我们那是开战车的，哇，我们四个人听了好开心啊，想说哇，来到天堂了，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只说对了一半，
1: 他是糊弄你
2: 啊、不是，我们啊都没有用走的，我们用跑的
1: 啊。
2: 我当兵的时候早5000晚5000，月入30万，就是我当的兵。
1: 月入三十万，
2: 对，就是月入30万。对，所以我是从金六节出来，然后抽到虎口独立第42旅，
1: 是
2: 就在新竹。
1: 是，对，所以呢，这个也都是很难忘的一个经验
2: 哈、
1: 在新兵的时候，你应该也是有很多基本的训练嘛，哈。
2: 是，
1: 所以呢，你有提到说，爬杆6秒钟跟防毒面具
2: 是
1: 9秒钟的这个考验。
2: 是日常生活。
1: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回味一下？
2: 好呀，就是我当兵真的是没有准备好。就是说，像我同学，他在当兵之前呢，他说他每天在跑5000公尺。
1: 哦，所以已经在训练了。
2: 不行。结果呢？他在松山疗养院当医官、他说他看了2年的神经病，完全没有跑过5000公尺。反而我在进部队之前，在进去虎口营区之前，我这辈子没有跑过5000公尺。我也没有爬过杆，
1: 也没有爬过杆。
2: 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你知道什么叫爬杆吗？
1: 对、
2: 我书的封面就有爬杆。
1: 以前我们高中就有了，
2: 是啊，
1: 这个学校。
2: 可是我到高中，我们都没有爬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第一次爬杆就在部队里。讲到爬杆，因为刚刚张老师问，六秒还有九秒，
1: 孙子兵面具9秒，
2: 对，孙子兵法说兵贵神速，爬杆跟 这个防毒面具也一样，
1: 嗯哼，
2: 爬杆上下一趟六秒及格，
1: 嗯，
2: 我根本不会爬杆，爬不上去，
1: 爬不上去
2: 啊。然后而且呢，我们又是精神连，需要特别体能好，
1: 对，
2: 我们都要去参加五项战绩测验，
1: 嗯，
2: 有一段时间连长规定，我们每天吃午餐前要经过爬杆场。因为爬杆场就在我们连旁边、
1: oh.
2: 光是这样你就觉得人生而不公平不平等别连旁边是篮球场
1: 是
2: 我们连上是爬杆场、
1: mm-hmm.
2: 所以呢很方便上去餐厅之前、
1: mm-hmm.
2: 每个人上下来回两趟、
1: uh-huh.
2: 我爬不上去啊怎么办呢
1: 对啊
2: 就叫我爬上就吊在那里、
1: 哎、
2: 跳上去抓住、
1: mm-hmm.
2: 两手抓住那个杆脚离地
1: 啊、
2: 30秒
1: 就掉在那边 对,
2: 对,
1: 对
2: 各位听众、
1: 嗯、
2: 你想30秒很短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下来手就发抖、
1: 啊、
2: 进去餐厅吃饭拿筷子手都会抖、
1: 啊、一直都在抖
2: 然后我又是菜鸟、
1: 嗯、
2: 很快他们吃完了我要赶快去洗餐盘、啊、所以有一段时间都饿肚子、啊、午餐都吃不饱、啊、我们排长可能看我可怜、
1: 嗯、
2: 就跟我说哎，真的你别看你这些学长跟猴子一样、
1: 嗯、
2: 爬上爬下
1: 对
2: 他们刚来也不会爬他就教我诀窍、
1: 哦、
2: 怎么爬杆呢我书上写的很详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1: 嗯嗯、
2: 后来我就真的能够上下六秒
1: 六秒钟
2: 就是一趟
1: 达到目标这样子
2: 对、哦、那我书上有写到、嗯、我快退伍的时候、
1: 嗯、
2: 上面长官又要来测爬杆
1: 没错
2: 我怕我拖累大家、
1: 嗯、
2: 我晚上
1: 偷偷练
2: 那时候是快退伍咯、嗯、我是最老的兵我就偷偷在那练习
1: 在那练偷偷练
2: 有一次不小心被连长发现了、
1: 嗯、
2: 连长就在晚点名的时候跟所有的学弟说、啊、你们看真立的这个老兵下个月就要退伍了他还在自己练爬杆
1: 是
2: 以他为标杆
1: 对
2: 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30年后我回想起来、嗯、诶我常因为我是企业讲师我教当责
1: 嗯
2: 哦团队建立我就觉得我有些当责的那种价值观，
1: 嗯，
2: 我不希望拖累别人，
1: 是，
2: 甚至我希望能够带领大家，激励大家变得更好，嗯、
1: 是。
2: 所以我们说军中跟职场差不多，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你要培养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
1: 嗯、
2: 我想你到职场也会如鱼得水。
1: 对，所以这个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对你来讲，对于后面在职场上面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呐、啊。
2: 对、哦，就是认识自己。
1: 嗯嗯嗯。
2: 那刚刚说到九秒是防毒面具，
1: 防毒面具，对。
2: 对，我们有看到哦，我书上有写到。二次大战纳粹不是毒杀犹太人
1: 没错
2: 很惨对不对、
1: 嗯、哼
2: 我们当兵防毒面具九秒内要戴上、
1: 嗯、
2: 你看我戴眼镜
1: 对
2: 他不管你但敌人不会管你有没有戴眼镜对不 对,
1: 对
2: 所以呢我们戴眼镜速度又要更快
1: 嗯哼
2: 对不对拿下去而且你又看不清楚
1: 嗯
2: 你要用反射动作所以需要练习
1: 嗯
2: 九秒钟那我书上有写到有一次我们戴防毒面具的效保护自己
1: 他应该不是直接放毒气吧是应该是催泪弹吧、
2: 啊、对催泪弹就是光是催泪弹我们就受不了了
1: 对、啊、
2: 我不知道
1: 就, 对痛苦流
2: 泪就是眼泪就是很刺
1: 对
2: 然后呢出来之后还要去用水洗眼睛
1: 嗯
2: 哦这个学长有概念对不对对、
1: 嗯、
2: 那不是毒气啊这个我们怎么可能毒气、嗯、
1: 对
2: 光是催泪弹就受不了了
1: 催泪弹对啊
2: 何况有的毒气还是什么化学武器更可怕、嗯、
1: 对对
2: 是不是你再厉害都没用，
1: 嗯哼哼，
2: 战争很残酷。
1: 对对，
2: 是。
1: 好，那军中里面大家应该很深刻的就是有所谓的学长学弟制嘛，
2: 是是。
1: 哎，这个部分你有经历过这个学长学弟制吗？
2: 哦、当然。

0: 学长会教你，大家都是一起进来的，那个经验传承可能会比较差，
1: 嗯哼，
0: 而且约束力也会比较少。
1: 是，
0: 虽然没有学长学弟是去受训的，
1: 嗯，
0: 我当兵没有什么运气不好，没什么训可以受，
1: 嗯，
0: 有些人受训就会升士官，
1: 哎，对。
0: 我只有一个机会升士官，叫做体干班。
1: 嗯哼，
0: 当过兵的可能这跟体育股长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0: 体干班就是要全副武装游泳。
1: 嗯哼，
0: 你回来就是刺枪的教官，可想而知那体能很操啊。连长要送我去，我连说三次 no， 我想活着退伍。那驾训队本来如果可以去驾训队，对我们这么操的单位来说是战缺。
1: 哎、
0: 你要去一个多月去学开车、
1: 嗯，
0: 而且呢，退伍之后军照换民照。
1: 对啊，
0: 退伍的时候我还想去开搬家公司呢，因为我有普通大货车的照。
1: 嗯、
0: 我当兵又这么操，常常要扛弹药。嗯、
1: 是。
0: 好、哦，那所以呢？那时候
1: 去搬冰箱了、啊，是？
0: 对对对，本来呢，我来了，有一天我们连上来了三个菜鸟学弟，大专兵。
1: 嗯，
0: 我想说多三个人帮我一起洗碗，
1: 嗯，
0: 一起备操。
1: 对，
0: 结果想不到被派去驾训队。
1: 嗯，
0: 我又一个人在洗全连的碗。
1: 是，
0: 但是一个多月后，他们没考上照。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
1: 才有机会
0: 被派去、
1: 啊。
0: 学长们就提醒我，郑立德，如果你没考到照，把你定到天花板。所以压力非常大。
1: 嗯，
0: 虽然日子过得很正常。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说，当我拿到那个军照，我考到了，好像比郑大的毕业证书
1: 还开心，
0: 更感动，是不是？因为没拿到毕业证书，不会被人家定到天花板。
1: 嗯哼，
0: 但如果我没有考到照回去的话，
1: 嗯哼，
0: 我就会被定到天花板。
1: 对，
0: 而且向学长们证明，我这个大专兵猪，大专兵不是大专猪，我是可以五项战绩，我也会考到军照。
1: 对
0: 对，这很难忘。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等也是又多学到了一个生活技能，这样子哈、哦，也是一种职业啦哈、
0: 哦。哦，
1: 所以这个也是蛮感谢军中的一个训练哈、哦。
0: 是。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即将当兵或是想要啊这个入伍的一些新兵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建言这样子啊？
0: 是啊，感谢您这个问题啊。我想我写这本书虽然。哦，你说年轻的对不对？像我同学的儿子就吐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不会看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一直觉得，不管是 X 世代、Z 世代，三十年前当兵，现在当兵，我想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军法，
1: 嗯，
0: 军纪，
1: 嗯，
0: 军队的纪律，
1: 对，
0: 还有军魂，
1: 嗯哼，
0: 是不是？你我们说啊，你听起来也许。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写日记，我会出这本书，因为我们那时候每周的礼拜一。举光夜、
1: 嗯、
0: 我不知道当兵的朋友有没有记得举光夜要写心得写作、
1: 嗯、
0: 一篇是国防部给我们的比较教条式的题目、
1: 嗯、
0: 另外一次是你写这一周的生活心得
1: 嗯，
0: 那时候写说譬如说枪是军人的生命
1: 嗯，
0: 啊、哦，枪很重要或者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或者是如何防止逃兵虽然有些是看起来比较老不符合时代，但是我觉得我回头去看，大部分还是符合现在的。就算是哦，我们买了 1.5 兆的这个非常精良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士兵怯战，是不是？
1: 嗯，
0: 他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1: 对，
0: 要保家卫。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或者逆转心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预防这个脑中风啊，还有就是心肌梗塞啊。那我在节目里谈到这个，其实啊，最可怕的疾病绝对不是癌症啊，而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他们啊一触发的时候啊，都是不是征兆啊，其实赶快啊改变啊都可以就是都可以逆转的哈。那这个我们在讲，就是说要逆转，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例行健康生活嘛，这里面包括健康的饮食形态啊，然后要运动啊，要这个保持愉快心情啊，有良好的睡眠啊，这些都很重要啊。饮食是重中之重，所以饮食就一定要改变。可是每一次一讲到改变饮食，要少吃动物性食物啊，那不吃是最好了哈，然后多吃全植物性食物，那很多人眉头就

皱起来了，啊，就觉得说，哇，活着好，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想吃的啊，都要忌口，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说这种话啊，其实啊，真的是搞不清楚啊，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人不是为活，为吃而活啊，是为了活而吃啊。那饮食当然，这个我们就说，我们当然还是可以想。

常在讲啊，我们吃植物性的食物绝对不是在吃草啊，啊，它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好吃啊，你只要这个掌握了一些调味的原则，而且我们用的调味料都是天然的调味料啊，绝对不会用什么味精啊，或者那个化学人工色素、人工香精啊这些东西哈。好，所以我们啊、不是在限制饮食，是改采健康的，对我们生命啊可以加分的。让我们健健康康活着，让我们可以有尊严活着的啊，这个才真正的是正常的饮食啊。因为我们透过健康的正确的饮食，让我们哈、血管慢慢恢复年轻，血管却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但是呢，这个修复能力是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就是啊，健康的饮食与生活方式之上哈。啊，那当我们例行健康的生活跟饮食，那我们的这个自我修复系统它就会开启它就会自行它是全自动运作你根本就不用去指挥它所以我们要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健康饮食我常常在讲，首先呢第一要关注的是什么？是不吃什么？哈，不吃什么就是那个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这些食物啊？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停止伤害。如果你没有停止伤害，你即使在那边啊说哎吃了很多营养品有没有用？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哈。我们一定要停止伤害，然后把干扰去移除。身体呢，哎，就是把你这个健康道路上的这个阻碍的这个大石头啊，把它搬开以后呢，这条道路才会畅通嘛，哈。那身体自然就会去运作，做它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哈。好，所以我们的要去逆转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很重要的这个。

定要稳定我们的血糖啊，跟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啊，就是恢复血糖的平衡跟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哈、啊，避免血管啊遭受慢性的这种啊损伤啊。那这是这个核心原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啊做到呢？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抗发炎啊，很重要，很重要哈。那这个抗发炎呢，就是关键是什么？就是抗氧化。那我们的抗氧化是要清除我们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啊。我在这边强调，自由基并不是完全有害哦，但是呢，如果产生过多的话啊，那就有害了，那它就会造成我们的全身细胞啊，所有的细胞啊，烽火遍地啊，哈，到处都点了火了哈，啊，那这个抗氧化很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身体啊自内建的三大抗氧化酵素系统，就是 SOD 啊，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还有呢就是过氧化氢酶啊。那还有就是谷胱甘肽啊，那么这三大抗氧化系统啊，它形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非常绵密的紧密的一个防御网啊，不用。那当然，我们随着年龄啊，当然这些抗氧化酵素系统它会也会跟身体其他的系统一样组织一样，它会逐渐的衰退。可是只要你好好的选择正确的饮食，就是抗氧化、高抗氧化饮食，然后避免会引起身体产生过多自由基的饮食，或者是一些行为，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你的身体的这个抗氧化防护系统，它能够持续不断的能够为我们效力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呢，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大家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设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让我们身体里产生过多的自由基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能够提供抗氧化物质的这些植物性的食物，帮助我们这个清除体内产生的过多的自由基一方面呢，让我们身体里面内建的这个抗氧化酶的这种防护网它能够持续的为我们工作；一方面我们又从外部这个引进这个外籍佣兵就是内建的跟我们外援的一起来通力合作就能够让我们能够避免我们的那如何平衡我们的血糖。那么我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饮食的方案早上我们的早餐，我一再强调早餐非常重要千万不要不吃那也不要乱吃，绝对不建议去外面的什么早餐店啦，或者什么什么 7-Eleven 之类的这种店去，或者是这种 fast food 这种速食店去购买建议真的是在家里自己动手做。那早餐呢，我会建议可以最简单的啦，就是可以做这个隔夜的燕麦粥啊，那overnight
oatmeal 哈，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你就用一个保鲜盒或者保鲜瓶啊，把燕麦

0: 啊，大概每个人吃的量不太一样吧，四大匙到六大匙左右啊。那么然后加上这个植物奶啊，豆奶啊，我还是建议豆奶啊，黄豆奶或黑豆奶，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哈。然后呢，你可以加一点奇亚籽或者亚麻籽啊，或者一些坚果啊，就是弄碎啊，把它加在一起，然后拌匀以后，也可以加点像水果啊，像苹果啦，蓝莓呀，或者是香蕉啊，一起哈，然后就是盖上盖子，就放在冰箱冷藏，第二天打开来就可以吃了，非常快哈，你根本就不要花时间啊。那如果你怕吃冰的话，那你就是打开来之后，你就加一点热开水啊，让它稍微 warm up 一下哈。那这个呢，就可以清血管，然后帮助血管恢复弹性。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第一个是高纤啊，高膳食纤维，还有呢，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然后可以提供我们抗氧化这个。对于这个我们保护我们的心，我们的血管呢、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么午餐呢建议就是一定要吃全谷类像里面有糙米啊、藜麦呀、燕麦呀、小米啊哈这些。那也要最好有豆类那豆类包括黑豆、黄豆、鹰嘴豆、扁豆哈。那这几种呢都是。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那当然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高哈。还有就是最好有深绿叶的蔬菜而且可以要多吃一点哈。还有就是一些菇菌类那这样子的一个具备这些的内容的一个午餐，这个有好的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然后有高品质的蛋白质。那么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提升免疫的这些物质所以午餐可以这样子吃。那你也不妨自己煮好的这些全谷的这种饭然后跟煮好的豆类或者把这个是比如说绿叶菜，比如说菠菜就是烫熟以后把它切碎，就是跟这个。饭呐、豆子这个整个拌在一起然后加一点这个，这个煮好的这个菇也把它可以把它切片或切碎，全部就是包成一个大饭团那么里面你可以再加一点黑白芝麻粒啦或者是一些坚果种子就是非常营养然后也加一点海苔那么口感也很好。然后，那这里面呢就有非常丰富的植化素那么植化素也就是抗氧化物质。此外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镁和钾那么这都是强化心脑血管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另外，我刚刚谈到的这些食物都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可以帮忙降胆固醇那我们知道，高胆固醇也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那至于晚餐呢，就是可以不吃了哈，或者尽量少吃，而且呢要早一点吃因为研究显示晚餐呢。能够在5点钟吃的话它距离上床睡觉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是它对身体就比较没有负担这是最理想。也就是一定要晚餐一定要尽量少吃了就是减轻身体的负担嘛比如说可以吃一些清蒸的炖煮的蔬菜或者少量的这种植物性的蛋白质，比如说豆腐豆类那这个是晚上呢就要少吃淀粉类的食物了哈，所以晚餐吃得越轻心血管的负担就越低所以就是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早午晚餐的一个这个方案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每。

0: 力的修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1: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
2: 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0: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
2: 满1500，同时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3: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9: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8: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9: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8: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继续谈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心肌梗塞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是突发的致死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可事实上呢，它其实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达到了临界点因为当我们的这个心肌严重的产生这个严重的心室颤动然后心率严重的不整，其实前面我跟你讲，真的是已经累计了这种伤害已经好几十年我曾经在节目里就谈过我小弟的例子吧就是大概是在30多年前，我就一再的提醒他，一再的警告他，因为他172公分的身高，他那个时候的体重已经达到90公斤以上了然后后来呢，他的体重其实一直节节上升，最高大概到110公斤。那我记得30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不断的警告他。那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极大的痛苦，还有这种死亡的威胁呢？大概是在4、5年前吧。那个时候这个大概差不多到临界点了。可是因为我已经，因为我就是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嘛所以我在大概6、7年前呢，我这个老姐就每个礼拜大概就是做餐分两天分两次帮他送就是做一整个礼拜的餐做去给他，包括打7天份的这个蔬果席，然后做7天份的优格那这个蔬果席就是放在冷冻库嘛，然后要吃

这个研究，那我心里就觉得好笑。你每天晚上只是叫他带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侦测器，这个根本就是很奇怪的研究嘛。这不去研究他的饮食呢？真正让他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就医学上的奇迹，是他因为已经很长时间的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哈。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真的也是真的是活不下来。那为什么就是已经饮食已经管理已经做了起码六七年了，为什么他还会这个有这个心脏衰竭的情况啊，甚至于前一段时间严重的水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完全几乎完全不动，都是坐在那边啊，因为他开了一个二手书店，那每天都是几乎都是坐着，也是苦口婆心，怎么劝都劝不听，一直到大概一个多月前吧。哇，那个症状已经让他觉得死神已经站在他面前了啊。他才开始感受到那种威胁，然后才开始走路了齁。所以那我举这个案例就是跟他讲，你看看我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提醒他警告他了。那这个问题呢到他发生这个中间你看二三十年，所以疾病它的累积是很漫长的齁。那我们常常都是掉以轻心啊，就不感觉到那种死亡的阴影其实一直在逼近啊。这个总觉得这个重大疾病或者是死亡的阴影好像都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啊，大家大概都是这么想。那我说大家都这么想，可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病人呢？因为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真正健康的人恐怕最多是一成了那绝大部分的人就九成以上就是所谓的亚健康就亚健康跟疾病状态。那如果还没有被医生诊断出确诊出疾病，其实并不是健康的因为已经都是亚健康状态那随着时间的这个累积这个疾病其实一直在加重，然后呢身体的细胞持续的在受损。

在黄金的90分钟是打通血管打通的时间然后黄金6小时就是血管打通之后就是也是在紧急的救治嘛那么这样子存活率才会比较高一点那么要怎么样降低发生心肌梗塞的死亡率最有效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及早辨识症状比如说我们在上期节目已经谈到嘛，就是心肌梗塞它在发作的前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呢，其实已经基本上大概都会出现症状了比如说胸闷啊、冒冷汗啊、恶心啊、喘啊然后极度的疲劳虚弱那所以一定要及早的就要辨识症状，赶快就赶快要去做逆转。那如果已经发作呢，就立刻就要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救护车上配有这个急救设备以及医护人员会持续的进行抢救，绝对比自己开车更安全然后呢还要这个倒下来的时候就是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嘛，然后呢也同步现场立刻进行急救施行 CPR 这个心肺复苏术，使用AED 自动体外电极。那么真的就是说倒下来的时候，心肌梗塞发作倒下来的时候，幸运与否真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旁边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来帮忙急救，有没有人帮忙打这个119那这个有没有人呢，这个死亡的这个死亡率真的是差得非常大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安静的休息在等待救援的期间要停止任何活动，也不要说话那么就是躺平或者半卧这样子可以减少心肌的耗氧量那但是这个我们是讲说它已经发生了嘛我们的这个降低死亡率的一些措施。可是最根本的预防之道是什么？是不要让它发生嘛那它怎么样让它不发生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来谈呢，心肌梗塞其实最根本的预防之道因为我们讲嘛，就是即使我们在这个心肌梗塞发作的时候旁边刚好有人也有人帮忙我们做急救，帮我们叫救护车，救护车也在极短的时间赶到然后送到医院去做急救。但是问题是他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那所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最根本的预防之道就是例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好，那当然第一个我一再强调的重中之重就是什么正确的饮食就是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低盐低糖低油，然后呢高纤维的饮食，尽量多吃蔬果、全谷类、豆类等植物性的食物，少吃动物性的食物也要避免超加工食品那另外呢真的就是一定要规律的运动就像我谈到了我小弟的案例饮食当然是降低了他的这个死亡的风险降低其实是蛮多的那可是呢那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发作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是没有运动一定要

规律运动啊，每天要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而且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啊，是一定要迈开你的腿哈。啊，那就是像快走啦、游泳啦、骑脚踏车啦、啊、跳绳啊，这些都很棒哈。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唯有在这个走动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腿啊、大腿、小腿的肌肉棒谱啊，它在这个张缩的这个过程呢、啊，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啊脚步的血液啊，这个推送回我们的心脏。那如果老是坐着啊，久坐一族，要不然就是沙发上的马铃薯啊，都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那脚步的水啊没有办法回流到心脏，那心脏就是长期的缺血缺氧，那心肌怎么样？就逐渐坏死啊，那心肌这个损坏的这种情况啊，是会非常严重啊。那等到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那当然也就是要拜拜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已经发生了慢性病，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控制慢性病，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我这边所谓的控制，啊，是用健康的生活来控制，而不是靠药物啊。那包括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脂啊，这一些啊，都是要怎么样？都是要透过正确的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当然还有啊，我们讲的良好的睡眠啊，还有这个。愉快的这种心情啊，让我们呢，这个血压啊都能够保持在正常范围啊，最理想都是在120/80以下哈、啊。那么如果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啊，那么一定要这个不只是遵守医生的这种治疗计划，而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什么？也是用饮食啊去逆转哈、啊。那么高血脂呢也是一样啊，一定要用透过饮食啊运动来降低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然后增加啊好的胆固醇的量哈、啊。这是无比重要啊，真的叫做是重中之重啊，我一再强调饮食是重中之重。好、啊、然后呢，如果啊有饮酒啊，或者是经常就是这个吸烟的习惯的啊，绝对要戒烟限酒哈、啊。那当然我们想说吸烟呢、啊、是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的主要风险因素哈、啊。只要开始戒烟，不管你以前烟龄多久，只要你开始戒烟，从戒烟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心脏病或者心肌梗塞的这个发生的风险就开始在降低了哈。那饮酒呢绝对要适量。那更好的是什么？是零喝酒了哈。最好是滴酒不沾。那如果真的是要喝的话，那每一天酒精摄入量就是不要超过15公克哈，最多就是一杯红酒的量哈。那一杯是225毫升左右吧齁。那绝对不是300-400-500毫升啊，这一点要切记齁。好，那要疏解压力齁。当这个压力啊得到调节啊，心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得到了释放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这种心脏啊血管它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减低哦啊。那你可以做瑜伽或者是冥想啊，还有就是也可以透过唱歌祷告啊，还有呢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那跟家人啊或者亲朋好友啊常常啊相聚啊交流，都能够帮助放松心情啊释放压力。好，那么另外呢这个
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本身是属于高危险群的话啊，比如说有高血压的这些问题的话，那最好啊一定要，像血压的话最好一天

够量个至少两次啦，早晚各一次啊，如果能量三次是更理想。然后也定期的这个检查血脂血糖啊，这个特别是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比较严重的这种三高啊，或者体重超重啊，或者高血压的啊，那真的是要严密的去监控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已经有出现胸痛胸闷或其他的一些可疑症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哪怕是他的症状好像一下子过去了齁，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按警铃了齁，已经在发出警报了齁，你不要去忽视他立刻赶快去就医那么那如果说是已经很严重了，那已经要倒下来了，那么就是赶快打119千万不要勉强自行开车那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真的你可能开车开了一半可能就怎么样，可能就昏死过去了那这样不仅是自己可能会死亡，那同时也可能会伤及到路上的无辜无辜的这个路人或者是其他的车辆好，所以这个是我提供给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例行健康的方式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好。那么其实心肌梗塞绝对不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疾病它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那我们只要透过早期的识别征兆那更重要的是更早的是积极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显著的降低发病率以及死亡率。好，那这个如果说已经有发生这个心肌梗塞呢，像我父亲他在生前就是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作那一发作就是赶快要那个放那个硝酸甘油放在这个舌下齁。那后来我把他接到家里照顾之后，就是完全就是用饮食，而且我父亲跟我在节目里谈到我小弟他们父子俩真的是一模一样都是久坐不动足齁。我父亲在大概55岁左右退休之后吧，他每天的活动空间就是他的卧室跟厨房饭厅几乎就是这几个地方。那我父亲的家就在青年公园旁边走过去大概两分钟就到了但是除了就是我们社区有办活动，在青年公园办活动，他大概都不会走进去那但是

0: 带他去散步，结果真的在最后他生命的最后大概将近五年吧，从来没有发作过啊，所以他都是可逆转的。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会在下一次节目呢，跟大家谈谈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心肌梗塞，我们怎么样去逆转已经已经在形成的这种危机啊。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坚持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跳楼机》。那很多台湾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知道它是流行歌曲哦，但是又觉得什么叫做跳楼机哦？那其实翻译过来呢，其实是对岸的用语。在对岸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游乐器材的大怒神。好，然后所以呢，它就是用跳楼机。你在歌词当中就听到说，哦 ，baby， 我们的感情。

0: 大家好。
1: 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本情绪价值的书，好，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那我们按照惯例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0: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郑石老师。那郑石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情感类的自媒体经营者。然后呢，他也是那个情感脱口秀正在秀的出品人跟主持人。然后呢，确实像刚才子琳讲的，就是过往那个郑石老师他比较多着重在确实是一些情感问题啊，疗伤或者是亲密关系，就是比较是私领域的这个情感问题的咨询的这个部分。那这一次呢，我们梳理描述的情绪价值其实有更扩大，除了比较私人关系的相处之外呢，其实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让别人的情绪变好。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不是只是别人哦，就是说你会不会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你会不会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那情绪价值这件事，我们常常在两性关系中常常会提到说，哦，就是你希望对方对你好，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说，诶，对方都没有提供你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子对对方的要求。可是呢，这本书是要告诉你是说，对，那个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其实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价值有没有被满足，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感到满足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无论是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一般可能是家人的相处关系，因为像这种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这是比较没有利益交往的时候，
1: 就是我们
0: 会期待一种无条件的爱。
1: 我们以前都觉得情绪是一种形容词，
0: 对，
1: 然后都是一种感觉，但是没有想过它会跟价值画上等号。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常常大家就是会看到的一些文章啦，齁，或者是一些短片啦，齁，那以我来讲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时候大数据会自己跳出来嘛，齁，我比较常看到的齁都是那种抱怨，好，就是在情感之间的抱怨，好，大概就是抱怨意思是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于是就嫌弃那个男的，因为她嫌弃那个男的，就觉得说你又不能提供经济价值，好，又不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我跟你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这样子，好，所以是比较要求对方的，好，但是我觉得刚才柱子说的意思是说，在这本书当中，当然就是这个作者郑石，他本来是如果用对岸的用语，他是那边的博主啦，好，比较是一开始是那种就是也是感情类的博主，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切入点会变成说，别人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你也可以提供别人情绪价值，那另外还有你提供给自己，好，所以就是很多个面向来切入，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蛮值得大家来看的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情绪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就是弄得比较平衡一点点，好，或者是说为什么你跟有些人相处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0: 对，
1: 可是有一些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0: 一言难尽，情绪黑洞，
1: 对，
0: 把你的能量都吸走了，
1: 对，就一言难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很有逻辑的来告诉你，那也许大家就可以检视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下，让自己可以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人，那另外你也懂得如何去筛选，让你身边成为就是有这些人存在，好，然后让你的生活会好一点点。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柱子来先跟我们讲一下，在这本书当中他对于情绪价值这4个字，好，他有没有怎么样的简单说明可以让大家更快的了解就是他的意思。
0: 其实就是如刚才子琳所讲的，我觉得情绪价值这件事其实现在大家常常用，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会想到的面向是 可能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些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哦，这个人付我钱，他跟我有一些利益关系，
1: 其实就是每种情绪，
0: 对，
1: 然后有好的跟不好的，其实他们都是情绪，
0: 对，没错。然后呢，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常会求好心切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知觉把那个焦点放在所谓负面情绪的处理啊，或者是说因为你比较不舒服的时候，你会想要赶快消

0: 除那些不舒服，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力气花在这边。但是事实上情绪本身它其实是中性，我说它中性的意思是说，
1: 就这个字眼是中性的，
0: 字眼是中性的。而且如果你用比较正面的面向去看的话，情绪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老师在书里头跟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包括金钱啊、财富啊，或者是一个人的外貌的这些条件，它也是价值，可是这是一些显性价值。然后呢，其实情绪它就是一个比较无形的隐性价值。那刚才子琳有提到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诶，其实有些人他不一定要给我们什么利益，但是我就很喜欢跟他相处。那在这个正向的相处过程，我开心，好像他也开心，然后我们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都是正面回馈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越喜欢越投入，越投入就越喜欢，其实它会形成一个
1: 正
0: 向
1: 的
0: 循
1: 环。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也是会牵涉到其实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找出自己的价值。那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去从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去找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情绪的这个面向去找一下，那我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表达自己的，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求，第二个就是精准的回应他人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合为一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你也可以接住别人的需求。所以情绪价值这件事，就算我们在给予的同时，这种关系的滋养不是只是单向，就是说我单向输出，然后只是讨好你，但是你委屈扭曲我自己，而是说我其实在日常很多事当中，我也在知道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怎样表达对方能够接收到，而且我也可以接受到他情绪后面的需求，精准的回应他，让我们的两个关系有所滋养，让我们至少我这边我可以提供对方一个情绪变好的这个能力我有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所谓情绪价值，不管你是在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我们即便是为了自己私人领域的，比如说亲密关系啊、家人朋友关系，那我觉得都很值得去观察自己。而且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与其说跟谁都能自在相处，我自己会更倾向是说在关系中进退自如。
1: 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哦，就是它很有逻辑的分六个章节。那刚才柱子在讲的其实就是它第一二章节的重点精华啦，齁。
0: 是。
1: 那其实它第一章节呢，它就会说善于高品质社交的人都是高情绪价值者，齁。那你想想看嘛，高品质社交的人就是他很会，就是应该是说如鱼得水啦，齁，就是大家都做高杯啦，齁啊，大家就是都认识他，都喜欢他。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他就说，因为他通常都是高情绪的价值者。那第二章他就说，情绪表达呢是善于展现自己才能够更容易被理解。齁，那一个是对外跟别人在社交，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很善于表达自己，别人知道你的反应跟情绪，好，那就是好好的展现，其实别人也比较好跟你相处，因为就比较不会踩雷啊，或者是误解你啊，好，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回应你的需求比较精准一点点，
0: 是，
1: 然后彼此就节省很多的时间，好，所以这个第一章节跟第二章节呢，他就是来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哦。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他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情绪价值，好，就是有哪些面向，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跟大家剖析。好，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拿来套用在你现在现实生活状况当中，你可以就是想说，对。

那些短片啊，齁，那有时候他就会举个例子啦，齁，比如说太太去排队排很久买了一个很有名的小蛋糕回来，那一种呢老公看到就说，哈，这个蛋糕你要排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对啊，干嘛浪费这种时间。那本来老婆兴致冲冲的要拿给老公吃的那个喜悦的感觉就完全就没有了。好，那影片他就会说我们再来一次，然后老公就说，啊，你排了这么久哦，那这蛋糕一定很好吃，我吃吃看。好，所以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最后的气氛会差很多。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没有曲意逢迎啊，也没有拍马屁，都没有，其实就很正常的两种反应，但是两种反应的结果那个气氛会截然不同。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是很自然而然就会第二种反应的人，你就天生占有优势，好，你就是一个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如果你是第一种人的话，其实也可以经由练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好，所以那当然就是要来看这本书。那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其他的部分哦。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农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跟我们聊天的是我们的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再次跟你问声好。
1: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先界定一下情绪价值是有价值的。好，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章节他就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情绪变好的人，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情绪价值高的人。那通常价值高的人他是掌握了主导权。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情绪价值低的人，往往没有好人缘，好，然后也堵死了自己未来很多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这句话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1: 嗯，
0: 那也可以把这个价值两个字更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好，
1: 嗯，
0: 好，那就是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要练习，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价值高的人。那在这本书当中的封面他也讲到说，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价值越高就越不容易被取代，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可以游刃有余。
1: 嗯，
0: 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柱子来对这句话来说明一下？
1: 嗯，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价值显性价值，比如说一个人的外貌啊、财富啊什么等等，这些其实很容易就被取代。但是一个人可以给予的情绪价值，它会使你有那个独特性，而且这份隐形价值可能会随着你在你的人生历练越来越深，它会不但跟着你，而且越沉越香。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练习？就像刚才子琳说的，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天生真的就比较能够提供给大家就是比较好的情绪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诶，有我们受到人家的就是诶高情绪价值的托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种感觉很好，这是一种很正向的情绪。但是有时候我也必须讲，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好像人家对我这好的，我有时候真的本能反应没有办法一样回馈给人家，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种历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意我们重视的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很想要也要提供我们心爱的人，我们重要的人就是好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练习一下。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整本书它也是有阶段性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在第二章里头，就是说有五个诀窍可以让我们可以就是经营好关系。我觉得这种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虚情假意或者是我要去违背，而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会让我们去重新打造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在意自己的，诶，可能稍微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或有些人真的就觉得他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可能就很容易攻击自己，然后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那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对方的缺点，我们对他给予肯定。那种肯定呢，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像我自己有点胖，如果有人就跟我说，哇，你一点都不胖，你很瘦，我一定觉得他在骗我，
0: 因为这太矫情了。
1: 对，没关系。那可是呢，如果有人就说，啊，你看起来虽然肉肉的，但是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很怎么样，你会觉得是说，啊，其实你也很会打扮，我觉得你都有把自己就是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你就会觉得他肯定你的这个肉肉身材并不会影响什么，而且还称赞你很会打扮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把对方在意的缺点，你就是找到一个真的你观察到说，哦，他这一点不错，但是是要真心。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练一下，就是像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那个

0: 先生排太太排队买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不要只嫌那个东西不好，他有没有看到太太或女朋友排队的用心？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在那个转换角度。
1: 欸，我觉得之前有一位长辈哦，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套用在这边。欸，
0: 嗯，
1: 他说哈，你讲话就是

0: 你这就是平常的一点小练习。然后啊，第三个我也觉得很棒，大家可以学一下。他说让别人帮你一个小忙。对，其实你真的就是想要让别人喜欢你啊，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哇全心全力的帮助对方，而是要让他们来帮助对象，或者是公事上，或者是事业有利益交往对象，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请对方帮忙，对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说啊我有被需要的地方啊，那你可能他比如说以职场上来说，对方可能觉得诶你可能本来是个竞争对手，你居然愿意来向我请教一些事，或者是来请我帮个忙，其实也会让对方投入之后，他会觉得是说哦，其实我对于我有投入的这段关系，他也会觉得他更在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彼此很能互相了解的好机会。
1: 我好像在这本书当中有看到作者有把某一些就是情感关系，把它意思是写说就是要合作。
0: 对
1: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他虽然不是这个用语，可是我其实在对岸很多戏剧当中常常一直听到四个字叫做等价交换。
0: 嗯，
1: 等价交换就是你用什么来跟我换，然后彼此就是都要换到对彼此有价值的这样子。
0: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虽然说所谓什么无条件的爱，但是必须讲
1: 啊，你本来很无私，可是他这样回应你之后，你是不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像在爱的艺术这里头，其实有提到所谓的负。那个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其实很多时候母爱在比如说哇一个 baby 生出来真的很可爱的时候，那时候你真的会就是说自然而然你光看到他就提供你很多情绪价值，
1: 真的。
0: 所以其实母爱很多时候是从这里有出来，可是所谓父母的爱的挑战是
1: 当他变青少年的时候，
0: 当他开始不是那么萌萌的可爱的时候，其实这是很自然而然。所以这里题外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父母真的觉得很辛苦，就是觉得说好像我不像其他为人父母大家都这么无条件爱小孩，其实这很正常，因为父母也是人。那只是说刚出生的孩子确实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光是这样存在就已经提供正面价值。
1: 没有这个没关系，就是就生物学来讲，人家有讲过，他说为什么所有的baby 都很可爱，各种动物都很可爱，因为它就是要求生啊，
0: 没错。
1: 它不可爱。

0: 得最理想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身边或者是看到有许多例子，就是哇，常常一方付出已经付出到一个无法再付出的状况，可是他不一定能够获得
1: 爱到他参戏这种感觉。对
0: 对对，当然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情绪价值的提供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情，你要知道你的需求，然后你要先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大家可以想，今天自己就是那一杯水，然后如果所谓的情绪价值是那一杯水杯里头的水，如果我自己的都很匮乏的时候，我要怎么给予？所以也就是说，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是他看似在提供别人情绪价值，在谈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不委屈自己，
1: 是，
0: 然后我会有我的个人特质，我会有我的需求，那他并不是说、啊、很实际太利益的这种交换，而是说像刚才讲，我可以改变我看事情的很多角度，然后给予双方都是滋养的部分，可是很重要是我必须先滋养我自己。所以也就是说那种 ideal 卡餐系的一种，他可能就是在自己很匮乏的时候，他还拼命的掏空自己，其实最后我们大家如果从第三者角度，
1: 就没水了。
0: 对，第三者的角度都可以知道。

0: 头有提到的，我现在忘记老师原句是怎么讲，但是我很想要跟他分享。他说最难的关系，最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忘记前一句，但我对后一句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离开一个你喜欢却不适合你的人。就是说所有关系，刚才说有分寸的付出换得最理想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不代表只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界限还是要画出来。如果说不管是在原生家庭，然后朋友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或者是一些利益关系，其实这些都包含你的底线，你的界限是什么，你了不了解自己。然后当对方真的就是无法，就是一直踩你的底线，那你他即便有其他可能吸引你的部分，或者是哇这个事业对象真的很有钱，或这个人真的很帅，或怎么样，但是即便如此，可是我知道我的需求，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去对自己知道自己的需求，然后我去找更适合的对象。
1: 哇，我觉得这一段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有戚戚焉，
0: 对，这才是人生最难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而是这一部分有很多人没有察觉跟没有做到，以至于现在还在痛苦的步骤当中啊。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它有点类似，就是说你要做可以让自己离开的人， 对不对？好，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离开，可能就是搭配着没有界限，然后被人家软土生绝，然后有一天你自己没有把自己顾好，然后就垮了这样子。哦，那所以就是有关这一部分，如果有心有戚戚焉的朋友，请翻第三节跟第四章节哈。
0: 对。
1: 第三章节呢，其实它就是要告诉大家，情感投入要有分寸的，有分寸的付出，然后换来最理想的关系哈。你要去抓这个界限啊。那第四章节呢，就是讲情绪的屏蔽，远离消耗你的负能量，滋养自己。好，因为跟有一些人在一起，你就是每天就是觉得很累很烦，心情不好哦。你再怎么样的正能量，你再怎么样的情感情绪价值的提供，他只是一直在消耗你，他没有办法给你回馈哦。那就算你再喜欢他，可能要稍微先保护自己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哈。据我们的这个行销总监柱子说呢，很多人对于第六章节是最有感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哦。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

0: 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好，那不管是自己提供给别人或是别人提供给你，你可能要就是学习这五个步骤，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创造越喜欢越投入关系的正面循环。那这个方式呢，因为情绪这件事情可以面对不同的人嘛，所以就是可以让家人、朋友、同事、客户啊，就是这些不同关系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循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讨论到了一二三四章节嘛，好，那接下来还有五六章节，好，那其实就是柱子在跟我们要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聊一下第六章节，因为很多人对第六章节很有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一 part 当中，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神秘的第六章节，
1: 好，
0: 他到底讲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一段是很有感觉的。
1: 刚才讲到制度，制度就是那个度人度己的度，那个制度其实一开始它是佛教的用语啦，然后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他们讲制度其实就是比较像自救，然后那所以大家顾名思义，情绪制度这件事，就是我一开始有跟子琳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先做自己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因为刚才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先讲到什么是情绪价值，然后也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观点。

0: 变的，让我们自己感受好的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呢，在尤其像我必须讲，像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这么快，而且甚至有很多人他就是哇，今天世界是这样，可能过了两三天，明天世界的变化又这么快的时候，本来其实人在这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焦虑的感觉。那这里头其实最后一章其实就是主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提供自己情绪价值。那首先呢，他其实是有先讲愤怒，这里头就会讲到比较多一些负面情绪的部分，比如说像愤怒这件事。
1: 因为开心的情绪不用处理，就让它留
0: 住，很 happy 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对，然后所以比如说一开始他就会提到说，其实愤怒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提醒我们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是再回到前面的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用我们想要接住别人需求的方式，我来接住自己的需求。然后我另外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现代人常有的焦虑，焦虑是什么？焦虑是一个不具体是模糊的恐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恐惧什么，然后你就焦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处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动起来，然后不要求完美。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去释放这个所谓的焦虑情绪。然后再来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除了所谓提供情绪，它真正要提升的是我们自我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可能自信不够，或他甚至很自卑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试着用前面的方式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我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把它转换成优点，我可不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去接纳之后，我也把它转换成很具体的对自己的夸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陷入某种负面低潮的时候，那个最不放过我们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还有时候还不是别人哦。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当下你可能有一些不自信啊、焦虑或愤怒的时候，你可以提供自己情绪价值。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些处理不好负面情绪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回到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断的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就像那杯有没有满出来的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还是匮乏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掏空我们自己，很容易不自觉的就是陷入不是正面循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关系的经营上如何就是正确的看清楚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再来就是精准的接住对方的需求，这件事情才能让我们真正拥有所谓的主动权。而且那个主动权不是一种支配，因为有些人对于这种东西他的思考方式比较是一种我要支配你，我要操弄
1: PUA。
0: 对对对，其实这些东西它在某些地方是那个分寸有没有拿捏好。因为这件事情当我们想要进入一个比如说我要支配别人角色，其实这个关系就是不健康的。
1: 嗯，
0: 比如说可能我获得某种利益，可是对对方来说那个不是双方的一种滋养。那我们这在这里是我们希望对我们也重要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在我们的相处当中，我们是彼此给予正面的力量。
1: 是，
0: 对。
1: 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讲到，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它都有用黄色画重点。就是他每个章节哦，只要是特别关键字的部分，他想要让你看清楚强调的部分，都会用黄色画关键字哈。那在针对第六章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啊，我不知道说一般人有没有这个概念啊，我觉得他解释很有趣。他说哈，就是那个情绪啊，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好的情绪，一种是坏的情绪嘛。然后他就在这里面用黄色的笔画重点哦，他说那种很开心、很惊喜，这些正面的情绪。然后他就画重点叫做完结情绪。好，因为呢就是开心嘛，啊开心了就完啦，好、哦、就是他就是一个 ending 了。好、然后他说可是负面情绪又叫做未完情绪。哦，我就觉得哦这个定义有点

0: 点可怕、欸、因为这样感觉上就是开心不会开心太久齁，但是或你高兴多久它一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可是负面情绪感觉上好像你没有去好好处理它，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一直延续齁。好，那当然呢就是它在这里面就是第六章它有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刚才柱子也有讲齁，它有几个方式，那其中齁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它说那如果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好，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清单来学会做情绪的主人。好，那当然这个清单自己看书，好，按照清单来做。
1: 没错。
0: 然后他说那如果你接下来就是这些清单都做完了之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可能你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把它放完，他接下来又列出了14点你可以去做的事情啊、哦、比如说他说啊画画啦喝咖啡啦写作啦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列了14项。我觉得这个20项如果做完你心情还沉在下面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专业的处理一下下。
1: 好，没错。
0: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章节当中他教你其实就是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好、嗯、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如戏啦，那刚才就是我有讲到柱子说就是他的一些书里面讲的观念跟方式啊，突然觉得跟言情小说里面的有一些套路有点像齁、嗯
1: 哦、是
0: 齁、哦、那包括这个第六章节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剧的时候
1: 是
0: 齁、哦、尤其是那个男女主角发生误会、哦、
1: 嗯
0: 齁、哦、那最近又很喜欢流行的那个剧啊，就是那个时间一再的重来，有没有，
1: 嗯，
0: 然后就发现说为什么一再重来他们还是悲剧，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中间看到最后就是很生气，
1: 嗯、哦、
0: 那大家就会常常的用语齁、哦、现在用语就说男女主角是没有长嘴吗，对，就是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有说出来你有表达出来，其实你可能误会就不会产生，
1: 嗯，
0: 然后你中间就是假设这个结有解开，可能那个结局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好，那我觉得跟这个书里面讲的有点像嘞、欸，就是、嗯、就是说你人跟人相处之间，你可能要会表达自己的需求，要懂得自己的需求，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也接住对方的需求。好，然后两个彼此就是有合作的关系，然后有互相得到自己想要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两边的那个情感的连接就会比较深，然后结局也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练习啦。
1: 没错，因为老师在书里头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尤其我们可能对于比如说像越亲近的人，也许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某些很亲近的人，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懂我，应该我不用说你就懂我，但是老师书里头有提醒我们，他说爱你的人其实不一定懂你。
0: 我觉得齁，我最恨这句话。
1: 对。
0: 我最恨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懂我，或者是有些长辈就会讲说啊我只细人东西安内啊。
1: 对对对。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再怎么样其实都有不一样，即便你们是比如说同样的原生家庭一样的工厂打造出来的，其实那个人和人之间就是不同，所以是爱你的人。

0: 活可能就是很单纯，但是又很忙，又在运转，所以你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察觉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如果你去看书，书已经用一个逻辑的方式啊，你可能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快速的有所得。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去就做修正，好、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至于跟像柱子讲的说，跟爱的人，好、啊，不管是家人或、或亲密关系的人之类的，好、啊，我觉得爱人绝对不会了解你，但是我觉得爱。因为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嘛，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有爱，彼此的那个容忍的程度会稍微宽一点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要善用这个容忍的程度，在还在容忍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赶快去修正，把它导向比较好的关系。
1: 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开始自我提醒，因为我觉得说实话，书中写的当然他是老师讲。

0: 变成一个高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但是我觉得它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多一些觉察。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那个概念的时候，你至少对你在意的事情对象，我觉得你要去知道那些关系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然后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关系，包括亲密关系、家人关系、朋友关系，甚至事业伙伴的关系，我们如果重视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要注重经营这一块。比如说像刚才子琳提到，就是平常我们的之间的情感账户，如果说余额多一点，我们可能就是容忍度比较高。可是如果你真的平常都没存钱，可能就是最后很余额很快就到零。但是这时候我们平常如果在惯性当中，我们不一定能有这个发现。然后再来就是读了这本书，你会开始去检视，或者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觉察。那也许哦，这一次可能又来了，但是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因为刚才子琳有提到就是戏剧嘛，也想跟大家分享书里头老师说，他说我们都可以做自己世界里的自信主角。
1: 哦，我有看到他就说有大女主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1: 现在流行
0: 大
1: 女
0: 主，
1: 大
0: 男
1: 主
0: 也可以。
1: 对，然后他就会讲说啊，什么人是大女主大男主，通常就是他们绝对都是有高情绪价值。
0: 对，
1: 然后而且可以自己选择。
0: 对
1: 对
0: 对，那是一个理想的状况。那老师会告诉我们，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自我提醒啊。我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其实一定会影响外界所有的人对这个人的态度，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认知自己很重要。再来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自己都爱上自己，
1: 真的好。所以就是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坦白说，我觉得他书里面的这个中文每一句都不难，好，但是有些观念你没有，那你可能没有察觉。那在就是这本书六个章节其实看起来蛮轻松愉快的，看的过程当中就像柱子老师讲的，就是你会慢慢的有所觉察，只要一有觉察，其实对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些触发的反应，
0: 好，
1: 那就会慢慢的往比较好的方向来走。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翻阅这本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谢谢
2: 谢谢。

0: 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韵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呢，也先来送给大家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青青之爱》。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呢，叫做《因为有太阳》，透过了不同的篇章单元内容，来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亲自在》的第五个章节《人生如戏，以假修真，假还真》。而今天延续着上周的主题内容，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难解能解，火焰终将化红莲。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大家都知道软体安装的多，功能就越多，电脑其实就像我们的脑袋，那一些好的没有病毒的软体就像是我们的思绪基准点的筹码。今天这件事情来，我有对应的软体可以运作，明天那件事情来，我有另一个适用的软体可以处理，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复杂。

而且所有软体各自分工，各司其职，不致混淆。所以只要你能够达到一定火候，人世间该要有的智慧就像一件一件的软体下载到你的身心灵里，安装之后适时的运用，恰到好处的达到今生诸多殊胜成就。当你知道这一切是天地的祝福与安排，而且还有无限的契机等着你，你的心就不至于感到不安，也能够笃定地勇往直前。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真正用心的学员走过以往的种种阴霾，再次重新面对人生的时候，才会发觉自己的本事变多了，对事情的处理方式比过往圆满周详，而且能够成熟地面对人事物。这一切都是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真心诚意运转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的过程中，诸多软体在不求自得的情况下已经自动下载及运作。试着想想，地球上有什么物质比天地还大呢？有什么能量比太阳还强呢？只要你进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有一切小门、小道、烦闷、苦恼，原先觉得走不过的难关，全部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太阳圣德所说的这一套理论，如果可以品味再三，再将它入心，你会发觉一切的颠倒幻想，以及原先在命里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的现象，刹那间都变成庄严的宝地，已不再是你之前所解读到的种种迹象。这些神奇的变化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希望你用实修的角度去实证太阳圣德所言真实不虚，而你的实证将会帮助更多的人毅然决然地踏上这一条光明大道。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的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分享完了第五个章节，人生如戏，以假修真，假还真。那太阳升的导师也在最后有一个殷殷的叮咛和提醒。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当你体会生命的一切安排岂是妙字足以形容时，这些妙就是你未来的本钱，生生世世的资粮。否则人类有什么本钱足以彰显天地呢？物质只能阶段性拥有，绝对无法永恒持有。唯有提升自己的心灵层面，才是生生世世的资粮。那太阳升的导师的殷殷叮咛还有提醒，也请大家要谨记在心咯。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艾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

0: 进行分享。艾琳你好。
1: 哎，你好。
0: 那想要请问艾琳，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初呢，我会接触到超码系统呢，是因为我在 Instagram 的一个平台网络上看到一位超码学员 Shirley 的分享，

小确幸之类的，就是获得很多的能量。就首先呢，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呢，是整个能量场和运气就明显的提升了。其实以前的我呢，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抽奖运气的人的，所以呢，每次到公司的活动啊，或者是抽奖环节，我都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我总会觉得奖品永远都不会轮到我。但是呢，在学习了超马后呢，很奇妙的是，就在连续的3个星期内的活动里，我竟然都抽中了幸运奖品，而且呢，其中一次是在公司的年度晚宴，当晚呢是有几个大奖，而且呢，我竟然抽中了当晚3大奖的其中之一，是一个价值新币4位数的奖励。啊，因为呢，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啦，但是呢，我是在新加坡上班，对，所以那个奖励呢就非常的大，对我来说。那第二个的话呢，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变化就是，我发现到我的嗅觉变得非常敏锐。就有一次呢，我就闻到朋友身上的香水味，然后突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我就问他，我就说，诶，你是不是用 C 开头的香水？然后呢，他就说："诶，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又接着就说："是不是黄色瓶子的那个品牌？"他说："诶，你怎么鼻子变得那么灵敏？就真的很神奇。因为其实以前呢，我都会自己有用香水，也有闻到朋友身上的香水，但从来我就不会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香水牌子的，所以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有2次，我和一位超马学员一起去吃东西的时候呢，第一次的时候，服务员突然就走过来送我们一粒蛋挞，然后呢，我们就说："诶，我们没有点这一个。"他说："没关系，这是送你们的。"然后就觉得诶，好奇妙哦。而且我们吃完了后呢，我们去到柜台，我们想要付钱的时候，他还问我们说："诶，那个蛋挞好不好吃？"我们就说："诶，谢谢你。"就我们也不觉得他平时是会这样子去送给，就是一些客户啦，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小开心。然后第二次的话呢，又是跟这一位超马学员哦，我们去到一家餐厅，我们就点好几样食物，其中一个呢就是一碗生熟蛋，然后结果呢有不同的服务员呢就陆续送来额外的生熟蛋，加起来就总共6粒。一开始当下我们觉得很惊讶，也没有说诶，这不是我们点的，因为就来了嘛。然后我们就想诶，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我们就想到诶，是过去我们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我们是抱着很感恩的心态，然后并且就把那个生熟蛋吃下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食物如果把它再给回去的话呢，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会收，可能他们也会丢掉，所以我们就抱着感恩的心态，所以就是从来呢都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啦。反而呢，有时候呢还会需要等很久很久，食物都没有来。可是呢，现在跟超马的朋友一起出去，就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惊喜。那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工作上的变化。这样，其实我是做理财顾问的嘛。那每一年呢，其实公司都一定会有业绩目标需要达成。那在过去的几年呢，其实我常常都需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而且呢，几乎每天我都非常非常忙碌，但依然呢都没有办法达标。但就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呢，我结婚了，然后也有去度蜜月，所以其实整整呢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呢，都忙着要筹备婚礼，就没有时间去经营到自己的营销等等。照理来说呢，这一年应该其实很难达标的，可是呢，奇迹却真的发生了，就很多的客户啊、朋友，甚至身边的人都一个一个主动来问我关于理财、投资之类的，而且不止这样呢，客户们还帮我介绍很多很多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到最后呢，我就顺利的达标了，而且呢，我觉得是在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下完成的，就是所谓超马每次都说的4两拨千斤，而且呢，甚至就有就是很多的新伙伴加入我的团队，对，所以我觉得呢，以上就是我学习了超马后所获得的一。

0: 很感恩有这个超马系统，可以让我的生活、工作、心境就获得很多美好的改变吧。对，所以其实呢，也想要跟听众们说，如果呢，你也想要改变现状的话呢，或者是获得正能量，那么真的大大的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收获属于自己的礼物。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学习超马，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艾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艾琳。
0: 感恩。
1: 再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作品咯。这首歌曲也是太阳社的导师的最新创作出版的歌曲，叫做《星海》。在音乐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在第三个阶段的单元当中，富足人生千百问就会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

0: 平安一点，那么离富贵近一点。但是这个虔诚的祈求，后面究竟有没有它给力啊，还是就是一个给心里的一个安稳的作用啊，就见仁见智。那么这个话题呢，要讲的话，其实它涵盖的方面很多，只是听众朋友们在听着里面的论述啊，到底是相信什么是天地的真理，还是凭着过去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文化习俗所产生的，所谓富贵如何去谋求、去打造，那么真的可以在自己人生中，哪一条路才是可以走得通、走得顺，而且走得一劳永逸？这也是见仁见智。那么有些人生下来他也没有求过什么富贵与否，但是他一辈子就是富贵。那有些人一辈子求着富贵，但是没有一天富贵过。那么中间究竟是老天不公呢，还是究竟哪里道理不通，没有办法落实这其中的症结点啊，精华篇，来让自己走向富贵的大道，彰显着自己富贵的气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来找到真正的真理所在，看着自己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把它化成结论呢，来做实验，看看。究竟富贵是如何求到，如何能够让它长存不已呀、然后在这一生中，哪怕是生生世世，都跟富贵沾上边，我想这个应该也是红尘中人很多人想要得到的。那么我们经常说啊，顺天者生，逆天者亡。那么在天地间呢，他看人在这个地球道场上啊，大家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所谓的 input 和 output 的关系和道理，那么会影响到后面真正出来的结果。而富贵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但是我们的 input 有没有做对呢？这就是一大重点的前提。那么超级生命密码呢，在这些年在全世界的宣导中啊，很明确地告诉世人这世间上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把好的能量聚集，然后幻化出我们要的结果？这也就是可以很容易也可以一辈子求不来的怎么样的一种景象。所以今天子荣刚好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在节目中略谈一二，因为涉及的太多，所以看时间允许与否呢，我们尽量来多谈谈这里面的道理。
1: 就像导师所说的，很多人呢对于富贵的一个想象，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金钱的追求，但是反而有的时候，求而还不得。那到底是出了哪一些的问题，哪一些的状况呢？其实这个就是大家要理清的一个关键了。但是其实讲到了富贵，除了跟钱财、我们的物质有关之外，也很多跟我们身旁的这一些，我们自己会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像是我现在就是看到了身旁很多的。比如说长辈朋友们可能在大半生呢，哇，都是奉献给公司啊，奉献给自己的一个事业。那在那种比较艰辛的一个打拼过程当中，也伤了自己的身体。最后呢，发现哇，健康真的就是大家所说的最大的一个财富。所以有的时候呢，对于健康的这种财富的追求，反而其实是更加长期的一个工程，甚至是要更加细心的呵护，才能让我们的健康也跟着达标。也倒是。
0: 其实我们经常来讲的求财求富、求健康、求这个子孙各方面的昌盛，种种的诉求。其实所求的所以然呢，其实我们可以假想着，在上面的源头它要有一个供应方在下面这些想求到的呢，它是这个获得变成一个景象的实际方。但是呢，没有源头方呢，它就不会有实际的后面结果，这些简单的互动关系呢，其实不难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理论呢，把世人大多数教育到的都是认为，富贵跟诚心的求或者是衷心的盼，那么里面是不是还有偏财还有什么什么？

一大堆，那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那有时候让人家看不懂哦，为什么有些人啊，在地摊买一件衣服，他随便一穿看起来好雍容华贵，那有些人呢，穿着怎么样的名牌看起来还是彰显不出来啊，这衣服的价值。那你说同样是人，同样是啊，来试衣服，但是他现出来的贵气不一样。那么，因为人间的科技、医学各方面，它所进展的 level，并没有办法全然的解释出这里面的所以然。所以，因为没有办法在现今人们看懂的理论上来求得这里面真正答案，所以也就是这样子，一年又一年了，大家也就没有真正的想把它搞懂。但是，每当想起这个话题，好，这个诉求。大部分人都觉得今天没有到哪个庙啊，或者是没有做什么祈祷，没有做什么样的连结，那可能就亏到了。一定要去找到怎么样的灵验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里面呢可能才会有后续的发展。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它有一个源头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世间都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所以它源头点是能量，什么能量？正能量。那么，当这正能量具足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呢，它就像一个源头啊，它是可以达到后续，不管是从哪一个管线出去，啊，只要这个管线打开，它这个只要能量具足的源头，它就可以 push 到那个管线的终端，产生那样子的一个诉求与产物，啊，打开金钱的，啊，金钱就会产生。打开健康的，健康就会产生，以此类推了。那重点是，这个源头蓄积的正能量源究竟有多少，才能供应下面啊这些诉求主题？究竟有多少可以成我们的愿呢？啊，顺我们的心，可以看到真真实实的在红尘中上演着自己是所谓的幸运的人儿。所以，如果这个整个理论没有弄通弄懂，那么一味的到处求，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那么有些人说，哎，我到那一求很灵验，我就求到了。那有些人也是同样去那个地方求，他怎么求也是求不到。哦，这代表着这里面冥冥之中他还是有什么样的解的，但是正在运作着。但事实上呢，现在的人们呢，还是一味的求着所谓的富贵所谓的发财，或者是各种的人世间的难得的好事啊。那么一天都不少的积极的向某一个方面去诉求。但是如果天地中还有它的天理所在，那么就不一定是每个人所想的那样子，有求有保佑没有求就不一定后续是什么，应该不尽然是这样子。那究竟里面是什么呢？那我想这要花点时间呢，要来了解它全盘的运作。那么在超级生命法系统里面呢，把这整套完整的运作呢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呢，也都因为受到我诚挚的邀请呢，来做实验，的的确确看得到，那能量的幻化，它真的就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一辈子想求的富贵，求的什么样的主题，他一辈子都求不到的。但是他来到超级生命法的系统，在做实验中，往往在不求自得的情况下，他很惊讶的觉得，怎么会就这样一下的功夫，几十年苦求不得的，但是稍微一做实验就看到了眉目，看到了迹象。其实这不是说今天这套系统灵验与否，而是这是天地的真理。我们只是顺着天地的真理共振着，那必然会得到这后面要演出来的这个结果的现象。所以这一二十年全世界各地呢，大家也都在试验着什么是超级生命密码怎么样来在红尘中把能量能够善于运作，妥于保管，积极开发，
各方面。

0: 有的时候门里门外，在门里你可能很容易就看到富贵与否，如何得来，又如何消失，在门外就会认为这个几十年的话题听起来也有点老调重弹，但是事实上那里面是有不同的见解与蹊跷的。
1: 就像导师所说的，很多事情呢，如果呢很坚定的追求，还是求而不得，其实我们就要来检视或者是反思一下，我们用的方式是不是真正的正确，要如何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能量提升，达到我们所有想要追求的目标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叫做《偶然》。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在未来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常都会讲了很多的吉祥话，包含

0: 但是他心中自己想要求财，他觉得我要得到一定的财富，所以我才会有好的日子、好的生活，所以我才会看到眼前所有的东西会顺眼。所以一面是积极的批评每一天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那一面是心中有渴望那么求财的这种轨迹，在自己的生活的点滴中，随着自己的这种热望，一直在心中呐喊的落实，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相违背所以当没有所谓的正能量源那么自己的能量场里面的存放正能量又不多。那又一直因为自己的生活的陋习或各方面的一些缺点，把自己的能量一直漏掉，但自己不知道，所以就会觉得很苦因为你心中一直想，但是事实上一直是背道而驰。那心中的不满或者心中的哀怨，那往往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解释的。那如果有的时候有些人在读读什么样的一些理论经典他也认为，哎，怎么弄左也不对，右也不行，到底是哪里没有拜哪里的庙灵验呢？还是没有求哪里的神来让自己能够真正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所以一直在这上面一直搅和着。但是人生就是滴答滴答过，其实很快就一年又一年，很快的，可能就10年，慢慢的我们就往下一个里程碑前进了。但是这个诉求的点，它却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有的时候，这心事谁人知啊？人生中的苦，他也说不出来。别人也不知道，在这五光十色前面，他认为他表现还不错，但是心中的这种脆弱或呐喊是没有人知道。而事实上，生活的这种运作中，因为各方面的平衡点，几乎不能够摆平，所以其实不管是肉体还是心理，每天在生活上其实是某种的苦。那这些呢，又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让自己的正能量呢，又越来越少。那离所谓的财富，所谓的圆满也就越来越远。那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当不是我们希望乐见社会上很多人是这样子。毕竟我们是生命共同体，那么越多人的负能量越多，它是会影响到旁边的人，或者整个社区邻里。那么我们也希望经由今天这个主题呢，大家可以重视自身呢，平常有没有在往着正能量源上，可以多获得一些正能量，同时堵住这个正能量的流失。那么在生活上的每一步每一方寸，自己是心知肚明，对错之间如何拿捏？我想这跟每个人的财富是息息相关的。
1: 但是要如何去来调整，或者是要如何去检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我最近真的生活不是很顺遂耶，好像呢就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要如何去修，如何去让自己可能方方面面可以得到提升，不只是钱财哦，包含了像是自己的健康啊，心理上的一个富足，其实也都是，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安稳的一个秩序。那到底我们如果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后，诶，我们要从哪里先开始着手来做调整，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小小的改变，可以让我们的能量其实提升，让我们自己也很有感觉呢？倒是。
0: 是的，其实要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你看我们年轻人他读完大学或者读完什么样的一个学历，完成了他出去做。

所以一直在哈、哦、不对的一个想法或理论上，他一直在里面绕，但他绕不出来。那绕不出来的后面就所谓的苦啊，就会从这里面产生，对应到他的身心灵。那么如果又没有旁边的什么样的一个善性的一些牵引，那甚至于有的时候啊、哦，被红尘中哪一些的迷惑啊、哦，反而更加的误入歧途。那这个越陷越深，的确是让人生中，可能是多年后再回想是一个遗憾。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是，如果真的要能够弄通弄懂啊、哦，这里面究竟要怎么做才是正确无误？那我想超级生命码的系统，它其实是非常白话，它不难啊、哦。那么在很多的我的书中的微言大义啊、哦，或者是很多的录音带里面呢。你都可以听得到，往这里面的结论就稍微做一个实验，哪怕是那一点点，你会发现，诶，当天的感觉不一样。

0: 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以前我觉得每天都是阴暗天，哪怕是外面艳阳高照，在我的心情里面永远不会有这种阳光的感觉。但是我做了这个超级生命法则的实验，我突然发现阳光随时在我的心田，那这就是进步的其一。那么只要是正向的进步，在能量上的运转上，它渐渐的就比较容易掌握到所谓的正能量。而这正能量刚刚前面讲了。如果在这源头点上，它是可以源源不绝，让我们可以把握住掌握到，那自然而然刚刚讲的所谓后面的 output，不管是身体也好，财富也好，子孙也好，事业各方面的发展都好，它是的确源头它有料，这个下面的终端呢，这些主题呢，也都会有好的 output 出来。那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如何去掌握，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堵漏，我们也知道在人生这么样的快节奏的今天，如何去把握着每一件好的机会点，那么这样一来，整个人生就等于是完全不一样的改观，而走向一个灿烂辉煌的人生境。那么我刚刚讲说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这些知识上，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雅兴，可以多吸收一点点？你比如说最近我们天文化出来的，三世因果知多少？我们把一些命运中的很无奈的各方面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行的，在这一册三世因果知多少，上中下三册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愿意来了解的各方朋友呢，我相信，当你翻阅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不早一点看到，早一点有这方面的知识，尝试，各方面能够往对的方向去斟酌。那么，以前是千金拨四两，当我们到底懂了，也知道如何运作，才会越来越顺的时候。那就是四两拨千斤了。我们用少的力，就会有好的 output 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跟天地一起共振呢，自然而然，自己会感觉得到，而且会很强烈的感觉得到，现在的际遇跟以前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发现呢，知道自己呢有一些状况，或者是想要改变和调整，但是如何跨出这正确的第一步，其实真的是一个关键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像是导师所说的，我们要来做一个科学的实验，让我们呢从小事情开始做一个改变，除了会影响到自己之外，其实也会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呢散播出去给身旁其他的亲朋好友。但是要如何来跨出这一步，来让我们在方方面面的追求上面是可以不求自得，当然呢，那本身的那个能量其实要非常的强之外，其实也要用对方式和用对方法，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大家还不太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的话，其实也可以先上网来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还有好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先前来做一些了解和学习。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咯，可以询问网络上面的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活动、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我们的超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或者是对于我们刚才讲到的天元系列的丛书，是有任何想要更加进一步询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成长，让我们的正能量呢可以方方面面的提升，让我们不管是富贵啊或者是平安健康的一个追求，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到位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在乐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0: 很感恩导师。
1: 叶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每集的节目内容主题分享出去，在每一集的不同内容当中可能都是你我生活的困扰，要如何解决，如何排除，如何做更好的一个思量和行动呢？也邀请大家咯，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咯。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把往事还给风》。而在我们的天元音乐的网站上面，其实呢，在近期有非常多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陆陆续续的释出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天元音乐，就可以找到这一些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出版创作的歌曲，也给大家满满的一个能量。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内容，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

0: 纪律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哎，你最近在那个工作上面真的有在用 AI 吗？你是一个科技人吗？你够科技吗？
3: 哇，你这个是在 diss 人哦，怎么感觉好像很凶的样子？
1: 超级呛。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大家很多都在谈嘛，然后呢其实也对于说 AI 到底可以在生活到要的东西然后让 AI 去完成，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光在使用 AI 这件事情上面的工作阶段就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会有想法的人，然后我就想要他帮我统整起来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还要去想个这个字与字之间的连接词要放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不想要把我的精力放在那边上面，尤其是在做文字的时候，因为其实那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自己在工作内容上面最不重要的一个阶段
3: 哦，就是你
1: 我才是最重要的。
3: 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工作上是这样，像我家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善用 AI 的人
1: 哦。
3: 她说呢，常常她的朋友啊都会请她出一点意见，或者是请她呢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最好的一个解方。她就说呢，她的朋友都来问她，然后都很惊叹她怎么能够很快就把答案完成。她说因为我都用 AI， 而且还可以去比较各种不同 AI 的实际使用方式。
1: 哦，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疲于奔命去确认她资讯对不对。
3: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看别人使用 AI我很害怕。我害怕的点是说啊，你这个也敢问哦？然后你确定他讲的东西真的是对的吗？比如说很多人喜欢 AI 看病
3: 啊，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医生开给你药方，你想要理解这到底是吃什么的，在干嘛的，我觉得这个用 AI 你去请他帮你统整查资料，我觉得这个倒是 OK。
3: 是，
1: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哦，会直接把自己的病症啊全部都跟 AI 说，然后请 AI 帮他开药方。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有点担心了。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比例很高耶。而且很多高知识分子现在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3: 我觉得第一个怪的点是你把你的个资告诉了 AI。这样子的话，他就是你不知道说他会不会把你的资料给泄露出去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符合那个所

0: 所谓的医学伦理，或者是他所配的那些菜单啊，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身体，这个没有一个专家来帮你把关的话，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你知道我们看医生嘛，都会说望闻问切，然后呢你知道望，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欸。因为你看我都看不到你， AI 也不会知道你现在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又不会拍一张脸给他看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就叙述一下，然后你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病症，而且你知道吗，或许你叙述的还不对哦。因为其实我最近呢、就是去看了医生，然后呢有一次我的就诊经验是这样子哦，我去看了一间诊所，医生比较严肃一点点，然后他就有一次呢有一个前面的患者就说，他说他扁条腺发炎，医生就说哦你比给我看你哪里痛，结果呢阿姨就比了一个地方，
0: 对，
1: 他就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自己跟别人讲。

0: 判断说现在的严重性，然后会调整那个配药的药方。那我刚好看到的医生呢，就是他蛮认真的，哦，他会帮我检查的很仔细，然后会透过触诊的方式去了解，哦，可能有好多了，那药就减量，
1: 嗯，
0: 类似这个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医生为什么都只问一问，然后就过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纠纷这样产生，是因为他的 case 太多。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医生还会花时间告诉他，可以讨论，嗯，还是蛮有医德跟有良心的医生啊。
1: 对，而且医生很有趣哦，他还问我说，嗯，那你前几天没来看病，你自己吃了什么药啊？我想说，哇塞，我如果自己会开药，我还需要来看病吗？
0: 他可能怕你可能自己吃成药啦，然后可能彼此之间会有冲突啊，或者是会影响药效啊。
1: 当然，当然。嗯、然后你知道医生也很可爱，医生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对症下药啊。
0: 欸”
1: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买那个成药，不一定就是我们所以为的适用嘛，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可能一个鼻炎症状，慢性跟急性的，你这个治法或者是用药本身就可能会不一样啊。
0: 嗯，
1: 所以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对症下药啊。”还好你来找我啦，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医师很好玩啦、啊、他就是用一种很开放的态度，然后呢他也希望他的患者可以在这其中哦学会自己怎么样子去做一些紧急的处理，毕竟他有时候也不一定每天都看诊啊，对不对？
0: 对，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之前哦可能会在那个 IG 上面啊、去 follow 一些不同的人，然后我曾经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说他现在的年纪大概是36岁左右，
1: 嗯，
0: 好了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会告诉大家说，哦，我最近在健身，然后健身不是有时候都会配一些就是
1: 菜单
0: 之类的，什么蛋白质什么什么菜单嘛，就他就说我呢这个菜单就交给 AI 帮我配，然后他要来做一个连续100天的记录、
1: 哦、
0: 就是说如果是 AI 告诉我要吃什么要怎么样健身，我照做的话100天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欸、好酷哦。
0: 我觉得这一开始的发想蛮有趣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吃啊或健身这件事情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哦、你也不确定说那个 AI 到底知不知道你的什么身高体重，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实验精神嘛，
0: 对，
1: 它会告诉它的 AI 身高体重啊，
0: 是，但它这个实验呢大概进行到了40几天之后它就没有再更新了、
1: 嗯欸、为什么？
0: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好像因为就是这样吃、哦、就是搭配什么什么吃完之后他其实才发现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办法负荷、
1: 哦、
0: 部分负荷的原因是因为他到40几天的时候开始好像就长那个荨麻疹之类的、
1: 哦、
0: 好像有类似过敏反应跟不适应的反应、嗯、所以他后来就休养了，
1: 隐性的问题。
0: 对，我们如果从结果这样子去看的话确实你才知道说你自己有一个隐性的身体状况，可是他在那个第40几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哦、然后呢他就拍了那个照片就觉得哇全身都红肿啊，
1: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他的 AI 说我现在有这个状况，是不是你之前的菜单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导致的？
0: 哦，这个部分他就没有公开出来，所以我们就不晓得、哦、但确实你是可以去跟他检讨，这样子 AI 下次才不会去害别人嘛。
1: 因为说真的啦，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其实我这样子的状态跟我找一个营养师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啊、
0: 嗯、
1: 而且在我自己看起来哦、喔、我觉得哦、喔嗯、搞不好 AI 的这些学到的知识还更，除非你真的找一个够厉害的营养师才能够赢过他吧。
0: 哦吼，
1: 对啊，不然如果说这个营养师就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咨询的那种营养师嘛，就说啊我陪你一起瘦什么什么的，其实他的知识来源应该也大同小异吧。
0: 嗯，
1: 那既然 AI 都没有办法发现，我不太觉得一般的营养师也会有发现的机会啊。
0: 但是因为这种学门之类的都会有一些学派、哦、比如说这一派他支持什么理论、
1: 啊、
0: 然后怎么吃可以好、啊、但那一派呢可能又不是采用这样的看法，那哪一派比较厉害呢，这也真的是见仁见智、啊、
1: 所以有人不是就更复杂了吗？
0: 我的老师说的才是对的，我们这一派才强，你那个派是怪力乱神。
1: 那 AI 应该蛮兼容的嘛。
0: 不过我觉得现在 AI 越来越进步啦，就是说它旁边可能会告诉你它的出处在哪里。
1: 对对对。
0: 好，那你如果觉得那个出处是可信的，
1: 嗯、
0: 好，那或许呢就有所本。不过我觉得 AI 是可以当我们的辅助角，它不见得是你完全可以信任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只能听 AI 说什么药然后就去吃那个药的话，很多医生抱持就是那你就不要来看我、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把自己弄得更糟糕的话、啊、还不是最后来找我救，那你不如第一开始就来找我、
1: 欸、不过说真的、哦、就是关于 AI 跟医疗的这个议题也蛮多人在聊的、哦、其实包含我们楼下的日明药诊所、
0: 嗯、
1: 我也有问过，我就说、哦、如果今天患者拿 AI 开的药单给你，你会生气吗？我很意外耶，医生说不会
0: 哦，代表你有先去查资料吗？
1: 他觉得是说，其实

0: 都可以讨论啊，因为你跟 AI 说什么，你也可以或许就是刚跟我说一下，看看他开药的逻辑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有一种就是那种探索精神，就是他还有他需要努力的地方，然后自己也还要再多小心一点啊。
1: 对，
0: 那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用 AI 做事情
1: 哦， oh.
0: 因为我常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的这个过程哦。我觉得我已经做完了，
1: 沟通成本很高，而且它可能呈现出来的内容呢还不尽人意，
0: 就不是我想要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近的 AI 非常的怠惰
1: 啊，
0: 我跟他讲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给了他，然后我说太长了，他就剩两句话给我，你知道
1: 太极端了吧，
0: 在闹脾气。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截图攻神他，我就说你也不想上班，我也不想上班。就觉得很好笑啦，
1: 因为最近呢就是有工作上的需求，其他的同事会传东西给我，要我进行整理嘛，
0: 同整，
1: 对，同整。结果呢我就说最关键的就是那一张图片呢很重要，结果他的图片就直接我说诶，要记得给我一张图哦，他说好，大概隔五分钟之后他就传来，然后他就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然后就觉得那个图呢可能各种逻辑上齁、哦、就是蛮多破绽的齁、哦、比如说跟他的节目名称也不太搭嘎齁、哦、或者是呢他上面所呈现的文字通通是乱码符号。
0: 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诶、欸、就是为什么你愿意交一张这样子的图给我，
1: 就是我、
0: 啊、这样好像在骂同事啊，不行啊。
1: 应该说他在呈现的时候他应该会自己先确定说哦，这是我未来会公开出来的图片、哦、
0: 可能也忙啦，没有注意到，
1: 对，然后或者是他是在敷衍我，我被敷衍了。
0: 你偷抱怨哦。
1: 没有没有，所以后来呢我就
0: 请他，我要写在预告里。
1: 不可以。我后来呢就是跟他说诶，这个呈现出来的话是乱码，所以不太行，而且这样子就失去了这张图它所代表的意义、嗯、然后可能几个点告诉他，请他去修正，这样子
0: 重新再对 AI 诉说一下。
1: 对，因为错的是 AI， 不要把错揽在自己身上。
0: 对啊，就是 AI 的错， AI 去改嘛。
1: 对啊，叫他去把它改好，
0: 改出来能用就好。
1: 嗯，没错。不过我们最近其实常会去针对一些文宣啊，或针对一些东西去、嗯，可能也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辨识能力吧，
0: 对、啊、
1: 猜猜看它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
0: 我其实现在有时候看，因为我其实这几年哦、喔、很喜欢看脸书的长文，
1: 嗯，
0: 诶、欸、我很奇怪吧，对吧，
1: 對、啊、
0: 就是会看一些故事的长文嘛，然后我就觉得近几个月哦、喔、
1: 嗯，
0: 就是 AI 文章真的太多了，多到我觉得有点厌烦。
1: 哦，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然后
0: 你看久了那个逻辑大概就长那样嘛、哦、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他没有识读能力，
0: 我们的文化正在被摧毁，没有多元性了。
1: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你教 AI 文化有没有机会？
0: 但他目前可以做的这个语言逻辑啦，中文的逻辑目前就长这样
1: 哦。
0: 中文真的难，
1: 对，博大精深。所以会中文的各位你是宝贝，
0: 对，你是宝贝，
1: 请延续好这个文化内容。
0: 会台语的更是大大的宝贝。
1: 都是啦，对啊、嗯、
0: 好啦，就是简单跟大家聊聊 AI 不知道就是改变了你的生活什么哦。大概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我爸长得很像黄仁勋这样子而已啦、哦。长得很像，
1: 那也要有他财富哇，那个财富真的是很难企及啊。
0: 怎么我爸就不是黄仁勋呢？
1: 黄仁勋也不是一蹴可及啊，他是他在他的领域坚持了30年才有今天、
0: 啊、长得像也没有用啊。
1: 实际收益比较重要。
0: 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我们继续聊房市的话题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

0: 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说真的，如果在这个台湾想要国旅的话，我真的也不太确定到底要去哪边呢、
4: 欸？啊，为什么？
2: 因为觉得呢，我有那个灾防中心的那个
4: APP，
2: 然后就发现。到处震啊震
4: 哦，是
2: 震到我心都有点慌慌了。
4: 哦，那你可能就必须要等到那个什么，就是灾后啊，齁、哦、这个恢复完成之后呢，才有办法去其他地方玩。
2: 对啊，而且就是说如果去花东也是有点担心啦，就是说、虽然好像之前这个事件之后嘛，我们两个还捐了钱。
4: 哦，对，那个是堰塞湖。
2: 对对对，然后呢就很担心说去了会不会又造成他们当地的交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压力、所以就想说啊，如果安排去玩好像就先以西部的地方为主了。
4: 了解。
2: 那过了这么久哦，花莲到底现在变得如何了呢？
4: 我先说一下，我之前呢只是在某个平日、然后短暂的去快闪一下花莲。
2: 嗯，
4: 而且我去的地方呢都是比较偏市区的位置，所以其实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一些问题。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基本上如果想要去国旅要去玩还是行的啦，
4: 还是可以，就是要看地方，好挑地方。
2: 嗯，
4: 那我其实去到花莲的时候会发现说它的街道啊，就是你会发现人车都很惬意，然后大家走路慢慢的，连云都慢慢的哦，
2: 嗯，
4: 一坨一坨像是那个醒发中的面团一样慢慢长大的感觉。
2: 哇，你好浪漫啊，你最近心情是不是不太一样了呢？
4: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到了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氛围感受到的。那其实去旅行的时候我偶尔就会去注意一下他们的什么房地产广告啊，建案广告。
2: 对，
4: 然后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呢，就是写着什么麦当劳六分钟。
2: 麦当劳六分钟原来已经是一个
4: 指标了，
2: 行销的亮点。
4: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看到什么面公园，或者是面学校，或者是哪里哪里
2: 学区房，
4: 对，商圈宅啊，或者是什么科技智慧宅之类的，
2: 双捷运，
4: 对，
2: 三捷运。
4: 结果在花莲呢，麦当劳已经成为一个指标了
2: 啊，毕竟没有捷运啊。
4: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包车嘛，所以我就问了那个司机啊，说啊奇怪，为什么麦当劳成为这边的一个指标。他就说因为在我们花莲啊，麦当劳只有四间
2: 哦，
4: 好啊，四间呢有三间在花莲市，一间在吉安乡
2: 哦，所以这么远哦。
4: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花莲市跟吉安乡其实就在隔壁
2: 哦。
4: 然后嘞，花莲市的人口大概9.8万人，好啊，那个隔壁的吉安乡呢比它少一点点，8.3万，所以刚好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概念啦。就是最热闹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2: 我刚刚听那个吉安感觉好像很
4: 遥远，是不是？
2: 对，结果没想到就在隔壁啊。
4: 对，而且连那个火车站齁都是下一站的关系。
2: 嗯，
4: 好，花莲站的下一站就吉安站了。好，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哦，所以最精华的就在这边，那麦当劳当然选在这边开店啊，对不对？
2: 对啊。
4: 那再来呢，你就会看到说我这边有附一张图给慧俊看哦，你就知道这四间其实是离得蛮近的啦。那有其中三间呢，它就是花莲市内的三间。好，包括
2: 我在想说啊，花莲人有吃这么多麦当劳吗？
4: 我跟你说，因为附近都是学校。好，有高中啊、高商啊、农业学校、慈济大学啊，都在那附近。
2: 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

0: 有其他家可以吃吧？
1: 也是有什么像星巴克啊，
0: 肯德基有吗？
1: 我没有印象肯德基，可能是我走的路上没有看到这样子。
0: 可能那个都被麦当劳给占满。
1: 对，然后呢，我们要看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他在吉安乡。嗯、然后其实我后来去深深的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吉安乡的麦当劳，他在0403大地震之后嘞，就变成危楼。那一栋其实已经陪大家已经20年了。好，那一栋变成危楼之后不得不拆，所以他们才去找新的地点。好，所以呢，中间隔了大概500天左右，现在的麦当劳不一样喽。一楼是麦当劳，而楼上呢是 World Dream。变成一个复合式商场，
0: 好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哎。
1: 你是说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搬家吗？
0: 就没有啦，个人私人的一些喜好。
1: 哦，你说健身房的问题？等等，
0: 不是啊，你就是楼下是素食店，楼上是 World Dream， 你不觉得很饿吗？就是可能你在 World Dream 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然后突然闻到那个麦当劳的香味，或者是你要上去 World Dream 的时候，然后忍不住买了一个份麦当劳，然后你等一下去运动的这个直接抵消。
1: 我觉得麦当劳在一楼，你可以先吃饱之后觉得很罪恶，然后再上楼去运动，
0: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要运动就是为了要消除平常已经多吃的啊。
1: 哦，
0: 现在只是让我的罪恶抵消而已。
1: 那至少没给没给嘛。
0: 我是觉得这个配置蛮心机的。
1: 对，所以他的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哦。然后我有去查到那个吉安店的 IG， 他说呢2024年的那一场强震就是0403嘛，对不对？陪伴乡亲20年的吉安店受损了，所以必须离开熟悉的原址找新家。那现在呢，就找到现在的位置了。那客人来问我们，都说什么时候回来呢？哦，这个店记都记得，现在终于回来了哦，这家吉安店就开幕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在细细的去查询的时候，就发现说有很多人在讲这个江湖传言是麦当劳制产学不灵了。
0: 哎，
1: 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麦当劳都是先这样嘛，就是他们总部呢先去评估商圈，发现这个地方有利可图，所以就先把这个土地啊跟周边的房子都先买下来嘛。
0: 嗯，
1: 好，然后呢把这个土地盖成那个麦当劳之后呢，再去开放加盟。
0: 哦，
1: 所以加盟企业是不是就要跟麦当劳总部付他租金啊，付他加盟金啊、权利金啊什么金。好，所以麦当劳总部其实是赚这个。
0: 嗯，好，
1: 就是说收这些加盟费租金嘛。
0: 好，
1: 然后咧等到商圈养起来之后呢，再把旁边原本买好

0: 的土地房子呢一起出租，或者是把它销售出去，大赚一笔。
1: 那你有查到麦当劳背后的资金是什么吗？
0: 背后的资金，其实麦当劳背后资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说它的这个方式呢是先把一个地方赚到的钱再往下一个地方迈进。好，然后基本上它全世界 95% 都是加盟店，
1: 嗯，
0: 5% 是直营店。好，然后所以它的主业呢是在赚房地产以及那个加盟金的部分。
1: 是啊，
0: 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本身的食物食材呢都是自己自营的，有自己的农场、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销售生产圈，所以基本上成本都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1: 哇，我也想当麦当劳。
0: 但我们今天这集节目麦当劳是没有赞助的，我只是后来去爬书的了解说原来他的赚钱模式是这样。
1: 没有业配我们才可以说他的坏话。
0: 好，请说。
1: 没有了，我已经好久没吃麦当劳了。
0: 对，然后这个是他一开始的商业模式，可是在2017年的时候，台湾的麦当劳呢他已经全部卖掉了。
1: 嗯，
0: 好，所以说只有台湾的这家公司要付权利金给他。好，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他会失灵了呢？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本是这样子去评估的没错，但是你要想想人民的消费习惯或饮食习惯改变啊，现在的人比较着重在轻食健康食物，而不是说吃这种油腻油炸的东西。
1: 诶，我不同意哦。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呢我个人觉得是说，当然大家最近就是吃的越来越健康，的确是这样，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每次就是接收到日本麦当劳的一些新品讯息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会想吃，会想买，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只是不用心的问题
0: 啊，真的吗？
1: 你不觉得台湾的麦当劳就是一种旧东西的新组合而已吗？
0: 哦，
1: 它没有在开发新的东西，永远都是比如说，好，我今天黄金招财鼠来宝，然后呢，就是原本就有的东西叠叠叠叠叠，然后新品呢、也是可能只研发一个酱
0: 啊。
1: 所以知道我没有业配了吧？
0: 对，可以直接说出来。
1: 然后呢，现在只是让那个奶昔回归一下，还回归了要回不回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会把一些大家以前小时候吃过或曾经卖过很热销、原本评估不卖的东西，再让它回来。
1: 我就说那个凤梨派什么时候要变成常驻商品啊？台湾的凤梨一年四季都有呢。
0: 哎、欸，对，产量这么的丰富，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饮食习惯上面齁，大家已经慢慢的偏移到其他的选择。
1: 有变啦，可是我必须说啊，像台湾引进的比如说炸鸡店等等的也越来越多牌子。
0: 嗯，
1: 什么韩式的啊，现在也开始攻陷，你知道像我们管前的这个商区哦、就有多啊，比如说韩式的啊就开了两三家吧。
0: 嗯，
1: 吃起来还真是好吃。
0: 啊，真的，我还没吃过。
1: 而且这几年我就一直感觉到说麦当劳的原物料的口感真的有变、
0: 啊，是哦，
1: 对，像我最近就常吃到粉粉的肉，就觉得、
0: 你说那个鸡块对不对？
1: 不是鸡块哦，是鸡腿肉。
0: 啊、
1: 对，然后我其实好多年觉得有这种 feel 了啦。
0: 嗯，
1: 然后你让人写了客诉也没什么用
0: 啊。你会写客诉？
1: 我会啊，我当然是，哎、欸，我是麦当劳忠实信徒哎、欸，我可能从那个4岁就快要差点住在麦当劳里面，我每个6日都在麦当劳报道的、欸。
0: 所以你现在都很久没吃，是因为它的味道变了，然后价格也变了，然后没有新品来去吸引你的眼球咯。
1: 我最近不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形象问题
0: 啊。原
1: 上对，你知道有一些事件呢是会有损公司形象的、啊，
0: 哎呦，哦呦，
1: 所以就会让人想要不吃。
0: 好，我可以理解，
1: 毕竟选择很多嘛。
0: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就是麦当劳神话先放一边嘛，对不对？然后失灵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它变成台湾独家来经营之后，
1: 策略不一样了，
0: 策略不一样，有了那个加盟主啊，就丢回去啊，哈。那评估的点也不同，设点也不同。再来就是江湖传言说，有些从化区里面的麦当劳呢，它其实是不用租金就可以设点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从化区刚开发，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野狗跟野草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可以有一个麦当劳在这里创造话题，是不是就可以让其他的建商也来这里开案啊，让人想要来这边买呢？
1: 哎，这个我还蛮同意的啦。
0: 嗯，
1: 你看这几年其实不只是像麦当劳走这样子，可能未来复合式的商场了，
0: 对，
1: 像什么车立屋啊等等的，其实大家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开发新经济。
0: 对，所以就会有一个噱头的方式，就是去谈那个租金。好，所以就变成说，诶，那这里真的是能够自产吗？真的能够飞天吗？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1: 嗯，
0: 对，那我们如果来回顾一下花莲吉安麦当劳6分钟的这个建案，它其实距离原本的旧吉安店跟新吉安店都很近。
1: 嗯，
0: 好，所以其实本身走路都是6分钟可以到。
1: 嗯，
0: 再来你如果看到它的那个宣传图啦，你会发现它是 很靠近全联，然后附近有学区，还有慈济大学等医

0: 医疗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本身的条件就很优秀，不见得要靠麦当劳，
1: 还因为还有全联呢、啊。
0: 对，还有全联。
1: 我真的以那个有全联来说，全联真的比麦当劳实际一点吧？
0: 对，就是你的食衣住行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但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它其实是写退休首选的惬意生活圈哦，嗯，退休人士应该不太喜欢去全联买食材吧？
0: 啊、不然要去哪里买？ Costco
1: 菜市场啊。可以上市场买新鲜的，干嘛要买冷冻的？
0: 有啦，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小商圈，所以其实买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呢，他这个案子齁，我在花莲自己本身这样子走来走去齁，我发现啊，当地呢比较多是盖电梯透天，然后电梯大楼是占比较少数。那它这个电梯大楼，它比较有巧思的是，它里面还有大概几百坪大坪数的花园庭园，所以其实也蛮符合真的退休人要的条件啊。
1: 可能我还没有退休，这个真的打不到我耶。虽然我很想要去常住在花莲，但是呢，就是会觉得说，哦，地震真的没问题嘛。嗯、所以像他这个没有主打地震，
0: 对他没有主打地震，
1: 我还蛮惊讶的耶。我花莲人其实不太怕地震吗？
0: 其实花莲人还真不怕地震哦，因为他们把地震当作稀松平常，当作那个在坐云霄飞车那种感觉、哦
1: 嗯。好吧，所以就是我们在都市的生活的人比较怕死。
0: 对，所以如果是我们北部客或都市客，真的想要找退休的话，我觉得地震这件事情慧俊刚好点到，
1: 对啊，
0: 地震应该是要列入考量，
1: 而且重点是他还在这个震区呢。
0: 你看那个吉安店旧的那一间就已经先变危楼，不过
1: 对啊，
0: 它是比较早前盖的啦，对 啊, 现在的话基本上你在盖房子都有符合一定标准，只是有没有到再进一步到地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 其实我们还蛮难得的去看到这个花莲这一区的一些房地产的行销广告齁，嗯，真的要就是走一趟才发现说，哇哦，原来大家就是真的在地区不同哦，然后大家生活圈不同，然后在乎的事情也不同，
0: 是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刚好那个大哥也很能聊，他就开始跟我讲说这个房子以前是长怎样，这个土地以前是怎么样的、哦、所以呢也是从他的口中呢告诉我一些故事这样子。好啦，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你想要买房置产的话，除了麦当劳其实还可以再加其他条件，因为麦当劳如果它是一个经营很久的，好，比如说二十年的店，那它的商圈基本上已经很成熟，它可以保值抗跌，但不见得会有大价差。好，这是第一点。再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新开店的话，你要先打探它到底是不是有付租金的，还是说它只是建商请他来这里开一家麦当劳的。
1: 这个也太难去打探了吧？
0: 所以就是需要一点消息来源、啊。哦，对对对，好，那再来，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赚大价差，好，那像从化区内的话呢，你要先了解一下，最好你是买第一案，然后要靠近麦当劳近一点，你不要买到已经第二期第三期的那个已经很后面人家
1: 前面。其实除了麦当劳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比如说呢开始有那个房地产的新的店啊，新的分店啊、
0: 是
1: 房地产品牌的新的分店，或者是说呢像是那个宝系列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4: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4: 那最近啊，真的可以从新闻上看到诈骗的手法，真的非常。

0: 非常的多、哦、非常的恐怖，
1: 真的。
0: 那不只是长辈，年轻人还有我们这种上班族其实也很常中招、嗯、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贪心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是一瞬间那种不注意这样。
0: 对啊，所以今天呢真的也不是要吓大家，因为本人也是苦主啊、本人也是常常被诈骗，
1: 确实。
0: 对，所以我觉得就跟大家聊聊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互相这样警惕一下哦、那像我刚刚说的嘛，本人就是苦主，就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常常被骗。
1: 善良的孩子。
0: 对，那但是我被骗了这么多经验里面，只有一次是真的有钱财的损失。哦，对，那时候其实是我大学才大二吧，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哦，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阿伯，我一个人，他问我说：“哎、拖吊厂在哪里？”他的车被拖掉了。我就想说。那我帮他查嘛，我就帮他查爸爸在哪。他就说他要搭计程车去，但他的钱包跟手机都在车上，所以想要跟我借两三百搭计程车。
1: Okay.
0: 那我其实那时候想说，两三百被就算真的被骗也没关系，就给他嘛。可是我身上没有现金，我就说那我要去提钱，就我就很呆啊，我现在也觉得很呆。反正呢，他一路上在跟我聊天嘛，又跟我说他突然想到拖掉也要钱，把车领出来也要钱。然后呢，又一路一路往上加，就加到。1000，然后后来又变成1500，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耳根子软，然后又不懂得拒绝，因为他一直在我旁边跟着我啊。最后我就跟他说，好像就1500，然后他还想要再加，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行的，我真的没有钱，我还是学生。然后最后就是1500，那他也跟我说，他留了我的账户，说一定会还我。我还跟他说，拜托你真的要还我。就他最后没还我。
1: 哎，
0: 对，然后后来呢，越想越不对劲，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应该就是
1: 诈骗，
0: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是什么？第一是他是先问你路，就是降低你的警戒心、他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他要钱，然后再来呢，从两三百的计程车钱听起来还蛮合理的，越来越加，然后再加上他可能看我也不知道拖掉到底要付多少钱，所以就变成1500，甚至我如果继续说，可能就两三千了，
1: 哇。他越加越多，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惯犯了。那所以那次钱就真的被骗走了嘛。然后其实我也有去报警，只是想当然
1: 了
0: 我是追不回来，只是呢他长得很像彭恰恰，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长得像彭恰恰。好，那其实那一次呢，我回家就跟我妈讲，就是被严厉谴责了一番。但是他有说他不是想要骂我，他是觉得我真的太傻了。那我因为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嘛，所以我就哭啊。反正呢，那一次我就是有学到说，不帮忙不等于你是很无情冷血的人。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啊，最好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就是请他去警察局，
1: 真的，
0: 或是你就带着他去警察局，
1: 对，
0: 他就会怕了。
1: 对，
0: 你就说阿伯，我陪你一起去警察局，你要不要去？
1: 因为他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话，他会愿意去警察局。
0: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一招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因为其实我也会担心说，我宁愿帮错了三个人，我也希望可以真的帮到一个人。
1: 哦，你真的是善良的天使耶。
0: 对，所以现在我就学会了带他去警察局。
1: 确实确实。
0: 对，那再来第二次呢，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被 email 诈骗。
1: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那其实那一天呢，就是我刚被交代了一个新的任务，所以我其实挺紧张的。然后就收到那个 email， 看起来很正式哦，写的文绉绉的，说我的那个行动支付 Apple Pay 账户异常被锁。然后需要24小时内验证，然后就是很紧张嘛，我想说二十小时，那我赶快填，我就填了。先第一关是 Apple ID 的账号跟密码，那 Apple ID 其实就是你所有 Apple 系统的手机啊、平板、笔电是同一个账号，所以如果那个出去了之后，是真的很恐怖哦，账号密码。然后第二关是填你的银行的。卡号跟那个三码的那个安全码还有日期，我就全部都填出去了。
1: 那怎么办？
0: 结果后来我就收到盗刷，有人要刷我的卡的简讯，然后还好，这真的还好。就是第一是他好像刷我多少欧元吧，但我那张卡没那么多钱，因为他不是信用卡，他是千张金融卡，所以我的户头没那么多钱，他自然就没刷成功。这是第一个万幸。
1: 阿弥陀佛。
0: 对，阿弥陀佛。第二个是我 Apple ID 的密码根本就填错了。 我后来才发现我根本就填错了，
1: 但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所以呢，但是因为它是假的嘛，所以即使你填错他也不知道你填错
1: 啊，
0: 我就填出去了，结果哇还好填错了，不然我真的是完蛋耶。
1: 听起来真的超可怕的。
0: 对，所以我就赶快挂失我的千账卡、然后 Apple ID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密码，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呢其实这种他都说了24小时内、他就是要你

0: 逼迫你的感觉，你就很紧张嘛。紧张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忘了思考，就填下去了。那你看后果多恐怖。所以真的就是遇到诈骗要想一下，查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笨不笨的问题，可能刚好忙。
1: 对，或者是他制造出一个时限，让你没有办法思考，这真的是蛮坏的。你要把一笔钱汇到卖货变里面，然后他才有办法帮你出货。后面的客服就会继续的配合说，哎，你可能你怎么没有汇钱，这样害我账户冻结还是怎么样子的。通常到这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所以而且再加上我之前有在其他的社团有看到有人就是劝世文说，如果看到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所以我到后来我就有发现这个人哦，这个应该是诈骗哦，我最后就把讯息他，你是诈骗吧，呵呵，然后那个讯息就这样子没有了，就被封锁了。所以我本人自己是没遇到什么诈骗的事情啦，但是呢我妹很，该说他很笨吗？
0: 我们刚前面才说不能说笨
1: 不笨。对不起，对不起。就我妹呢，因为她自己之前有在玩一个跑跑叫命人的游戏，那她把这个游戏呢经营到一个就是很多角色都解锁啦，然后关都破完啦，她就刚好那时候手上缺了一点钱，
0: 是，
1: 她就说她想要把那个账号卖掉。我有知道这件事情，但后来后续怎么运作，她就自己处理了。就某一天，我妈就很严肃的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妹妹被诈骗吗？”我就说：“啊，什么意思？”后来我妹就自己跑来跟我讲，她就说她不是在那种什么8591吗还是什么，
0: 就游戏交易网站。
1: 对，她不是在交易平台上面看到，她是就是也是发那种脸书啊，然后有人看到对方其实是一个大陆人想要跟她买账号。那因为是大陆人嘛，所以他们的币别不是台币，是那个
0: 人民币。
1: 对，人民币。那她也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用汇款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跟她说，你把账号给所谓的她那边的一个平台，然后她把钱汇给你，但是因为那笔钱他那个平台没有办法直接支付给他，所以对方就跟他说，那他也要汇一笔，等于说这就是一个交换啦，让他看起来比较安全一点，所谓的安全。我妹就直接真的照汇了，
0: 傻傻的
1: 真的就汇了，然后大概好像那时候被骗了10000块吧，我记得。
0: 真的假的？
1: 对，我记得总金额是10000块。然后我妹当时被骗之后的反应就是直接整个傻掉，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也没有报警。这件事情好像拖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妈才知道，而且她跟我妈怎么讲你知道吗？超好笑的。她分两次讲，她说妈妈我被诈骗了，我妈说被骗多少，骗5000块。然后我妈就说好啦，得到教训就好了。
0: 学个教训。
1: 对，就到后来她跟我讲的时候，她说是10000块，我说不是5000块吗？你为什么那个钱就被骗了？你为什么不把它具体的金额讲出来？她就说我怕被妈妈骂。然后后来这件事还是得跟我妈讲，我妈就超火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
1: 我也觉得，就是他
0: 因为就会觉得好丢脸，我怎么会被骗？
1: 对，就可能你现在回头想，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怎么会被骗呢？
0: 怎么就相信了呢？
1: 对，但我觉得好啦，我们也不要怪那些可能已经被骗钱的人。
0: 对啊，
1: 就是遇到问题就把它解决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我们想说整理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也给自己做一点警惕。毕竟对，我本人很常被诈骗。那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假的官方通知哦，什么银行啊，网购啊，什么东西的，会可能会寄一些简讯或 email 给你，叫你点什么连结，下载什么东西，输什么资料，然后都会说什么可能你账户异常啊，或是你的包裹卡在哪这种。
1: 对，
0: 术语。
1: 对对对，
0: 所以呢遇到这种时候要做什么，检查这个寄件人的信箱到底是不是官方。我跟你讲有时候很坏哦，他可能就差几个字，
1: 对，
0: 或多几个字，
1: 对，或者是他的 O 或是零写成就
0: 人的哦。可能当你越投越多之后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1: 好可怕，就有点像给你一点甜头。
0: 甜头。对，一开始真的让你觉得有一点小获利的机会，后面你等你加码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还你。
1: 好可怕哦。
0: 对啊，然后再来比较类似的啊，就像是那种打工的诈骗，找工作的诈骗，他可能要先让你拍你的什么证件啊，银本、存折、银本，大家就记得真的不要做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你可以去公司给人家，通常都是面试上了才会要你提供，
1: 对对对对对，
0: 录取了才会要你提供。那种在面试的时候就要你提供的，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诈骗，这间公司都不 OK，
1: 都很可疑。
0: 对，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把你的银行存折或者你的证件，
1: 各资啊，
0: 对，拿出去给别人。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在网络上看到其他的，像是譬如说我在开车的朋友们，他会假装自己是那个要缴费的那个 e-tag。 因为我有收到过一次，但我就有看到过说这是诈骗，我就没有理他。嗯，另外一种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碰到，就是网购平台，然后寄信跟你说，哎，恭喜你在哪一期的购物。

0: 发票中奖了。前阵子我们同事有遇到他收到一封信是、好像是某某类似的那种网购平台，然后寄信跟他说，他发票中奖了、然后要请他填账户去把那一笔中奖的金
1: 汇到他的户头，
0: 对，归户这样子。
1: 结果那时候同事就觉得奇怪，他没有在某某买东西啊。后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查一查，发现哦，原来这是诈骗，做得很真呢、
0: 对，很可怕、
1: 对，那刚好那个月我有收到真的电子发票中奖通知哦，对，也是网购。但是呢，第一是他会跟你说本公司不会指示你操作 ATM 或是等等等，然后建议要他直接就叫你，如果遇到这种话直接打反诈骗电话。对，那其实这一张呢，他是很明确写出来发票号码，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流水码密码，然后中了多少钱跟我的 email 是什么，然后之后呢提醒我要在期限内到 7 的 iPhone 机台输入，然后下面告诉你怎么操作，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归户，什么要你填户头，他只是中奖通知。所以呢剩下的要去 7 iPhone 操作。所以你如果遇到那种要你填户头的，绝对不要填，
0: 在调你的资讯啦。
1: 对，绝对绝对不要填。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最近突然很兴盛的诈骗方式，就是发票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觉得耶中奖、
0: 小确幸，
1: 开心，然后还可以直接汇到我户头，我不用去领，太棒了吧？然后就填出去就完了。
0: 对，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诈骗真的是专门利用人的，就像刚刚我路上被骗嘛，人的善良、人的责任感、人的焦虑，或是有时候人会有那种小小的觉得赚到的感觉。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度的去检讨受害者啊，因为错的其实是骗人的那一方。
1: 对啊，
0: 对，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要停一下，然后可能稍微查一下有没有这些资讯，然后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可能问问身边的朋友。
1: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应该都要知道的165反诈骗。骗专线，甚至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问亲友，像我们同事互相讨论也会讨论出来一些什么。
0: 对，
1: 再不然就是你直接去警察局或是打给警察
0: 也可以，
1: 我觉得真的多一个确认的步骤总比真的被骗了
0: 对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聊这个也不是说要让大家很害怕，
0: 对，
1: 而是真的希望大家保护自己，因为大家的钱辛苦钱。
0: 对呀、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诈骗，那希望是没有被骗啦，但如果被骗的话你又做了什么呢？欢迎大家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分享哦，
0: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在空中呢，陪伴我们大家非常开心的，我们又回到了高雄市交通局咯，当然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温哲琴科长，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认识。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呢主题虽然跟我们的人本交通哦、教育快乐行事有相关，让大家

0: 大家知道阅读交通共好行的好处在哪里，不过他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就是高雄城交通小达人，还有一个就是交通标志小神探。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哇，这两个我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呢，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会觉得我很骄傲耶、欸啊如果你叫我这个的时候，我可能就不是 Superman， 我是 Superwoman， 我觉得也不要，我是 Supergirl。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哎，对，就是这两个绘本，其实是我们跟四种图，那还有一些在地的绘本，绘本作者他们的合作。那最重要的是，里面所有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小朋友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请一个专家去，是专家指导我们小朋友，然后把这个小把内容做出来。那包含内容也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那所有里面绘本出来的人物或是说一些背景，都是小朋友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酷，我真的是觉得非常。跟与众不同啦、啊、因为以往大家可能就是说啊，一本绘本都是某一个特殊的人就去画，但是这个是所有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共同创造出来的。
0: 花多久时间？有跟他们聊过他们的创意是从哪一个点出来的，还是说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启发他们的？
1: 其实我们这个是有就是去找一个合作的国小去，第一项第一年是跟合体国小去合作，对，然后他们这个我们当然会给他一个初步的一个主题，那他们那个绘本老师就会去引导他们，那包含去协助他们去把一些看，比如说我们的人物该怎么去画，那我们的车子啊或是什么，那他们小朋友可能大家就会分工合作，那去把不同的元素创造出来，那他们再把它去做一个结合，然后最后变成我们一整本的绘本这样子。
0: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义了。而且呢，这个呢，平常在如果说你不懂的话，或者是说你想要学习的话，其实它在哪里是可以来借来看啊，或者是说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1: 对，在我们的四种图上面，它的网页上应该是有电子版。那其实，在各个图书分馆里面也有它的纸本的。那个可以去借阅的部分。
0: 我觉得如果说自己的国小老师啊，或者是对设计概念有这一块，尤其是对于交通有兴趣的同学们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去研究一下。你看这么小的同学他都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对，而且这个部分齁，因为台湾就是我们国内里面非常少有人专门去讲一些交通安全观念的绘本，那大家看到的都是国外，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就是在地化，就是说这些东西创造出来，而且特别是他是小朋友，所以他会以他的生活经验为背景，就是去做这些创作，所以你不会看出来是一个死板板，就是这个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大家以后如果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更容易去吸收，更容易觉得说这个就是我有一个更好的观念可以去接受到这样子的内容。
0: 会不会以后我们两个就是饰演那个大野狼与小红帽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然后我们这个 iBus， 你说 iBus Plus 就是一个加号的 Plus 哈，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
0: 还是加 APP 耶？
1: 对，它就是一个新版的 APP，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其实就是有一个 iBus 的 APP， 但是这个旧版。对，旧版的已经用了15年了。那对，那其实我们刚好今年也是跟我们的科技大厂鸿海科技，然后跟他们做一些合作，那他们就是帮我们去做了整个新的功能。那其实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者提供不同的使用者界面，因为你也知道使用者 APP 就是IUI X 就是使用者的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喜欢使用的方式是不同。那它在新版里面其实就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调整，那可以让它在使用上会更好。那这一个 APP 里面其实它也是得过很多的设计，包含 IF 设计、日本优良设计或是什么德国的红点设计奖这些等等的国际殊荣。对，那另外它特别针对身障的朋友，其实里面也有一些 特殊功能是否这些我们肾脏，比如说肾脏或是心脏的部分。

0: 他都可以去提供一些服务，但他也可以去使用，不是说过去只能for一般的民众使用这样子。
1: 哎，那我它等于是一个多元化的，对不对？譬如说无障碍的啦，或者是视障的啦，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对吧？
0: 对，那而且它还有加入一些 AI 的功能，未来可能会持续的更新，因为 AI 其实这个是会跟着大家
1: 不断的
0: 去对去把它提供。那可能未来有一些你有一些问题，可能去问他，他会得到更及时的部分。那这个当然，可能就是需要时间不断的去调整去精进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它变成是一个提供我们市民朋友或外国的朋友更简便。听说它的界面呢、啊、就像您讲的有 AI 化，然后对长辈对那个身障的朋友是更容易更方便，
0: 对
1: 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应该是说它是 iBus 加上公车。好、哦、我觉得、听说啊现在的市民朋友很喜爱这个，因为它实在有很多的是可以让大家很方便的及时的，这个应该算及时通了吧，应该是这样讲。
0: 对，因为它把捷运跟轻轨有一些资讯其实我们
1: 涵盖在里面，是不是？
0: 因为过去可能只能主要是以公车为主、那现在新的版本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些资讯整合更好，那它在使用上可能会更加方便，就是说啊，我要转乘或是干嘛的时候，其实在上面其实就会得到比较更充足的资讯这样。
1: 哇，不会吧？哎，等一下，这个重点来了，我觉得还有一点，科长你忘了跟大家讲，它对于我们的视障者真的很方便呢，因为它连那个抵达站牌的时候，它都可以先提醒，对吧？
0: 对，
1: 哦，我觉得真的太超贴心。
0: 所以我刚才是有说，就是针对一些视障，就是身心不便的人，他有一些特殊服他的功能，那让他在使用上会是跟我们大家可以更便利了。对、因为其实这个是有考虑到各种不同族群使用上的需求，那才去设计的一个新的 APP 这样。
1: 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很多人大家都会利用假期啊，周休二日啦、啊、或者是连假的前后自己来去加价，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到高雄的人旅游的人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你们的观光景点真的是太多，然后马上呢又护哈来了啦。齁、哦、真的。我一定要把它再讲回去，气死我了。然后呢这个不是他我们孙春良那个副局还说齁、那个瑶瑶来的话齁、就只能跟我一起吃本汤齁、因为要服务民众。你看看科长，哎呀，我应该早点跟科长讲说，科长我抱怨一下，真的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公共运输，而且还可以留意我们的交通管制，他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0: 其实相关的管制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都有，但是如果大家比较习惯用 FB 的话，其实我们在 FB 都会定时，如果有一些管制或是一些活动或是有一些活动的接驳车，其实我们在我们的 FB 每一次的活动上面都会有专属的页面、
1: 那我们的 FB 的名称叫什么呢？
0: 我们的 FB 名称是转动高雄青春梦，高雄市交通局，你搜寻高雄市交通局也是可以搜寻得到的。
1: 所以叫做转动
0: 高雄青春梦。
1: 哎呀，你要用，你要不要用台语讲一下？
0: 这个很比较困难。
1: 这个对我来讲也很困难，所以我才说
0: 是。这是我们前任的局长帮我们取的一个名字，对，他也是
1: 高雄青
0: 春
1: 梦，
0: 对。
1: 转动高雄青春梦啊！我那两个谁来谁去啦？我就下次我要把它改叫谁来谁去高雄梦。好，这个也是这个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新体验、新感受，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利用我们的这个 FB 好、转动高雄青春梦，或者是交通高雄市然后交通局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高雄市即时交通资讯网，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可以看到，是说
1: 我哪里有
0: 用
1: 塞啊？用
0: 塞，对，那有一些路况，因为我们有一些路口有一些监视器，那你也可以从上面看到目前路口即时的状况。
1: 没错，你要去哪里玩啊？你要走哪一条路线啊？你要走到山线、海线呐、好，都一目了然，让大家很清楚喽。当然，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高雄市也是交通局大家的好朋友的温哲青，我们的温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说拜拜哦。
0: 好，拜拜，谢谢大家。
1: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又波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在南投县呢，国土功能分区图呢经由内政部的一个审核，那么目前已经有20个县市哦，完成了国土分工的一个功能分区图的审议作业。那么这是第48次的会议。那么在南投县的国土功能分区图里面的草案，就南投县这个地方的专案小组所审查的意见修正之后成果进行讨论，除了这个以外，也针对未符合国土保育的地区划设的条件，还有零星的土地的处理方式，跟乡村区单元城乡发展地区的第二类跟第三等等的相关议题，县府依全国通案划设条件跟南投县因地质移划设的方式来妥的一个处理，那么全案也完全的同意通过哦。那么在审议会中也完成了整个20个直辖县市国土功能分区的一个分区图审议工作，那么正在检核的确认直辖县市包含了报部核定的国土功能分区的图修正成果，那么也建起还没有将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提送到

本部的审查以及审署郡的这些未交建的修正成果的县市政府，可以积极的赶快办理国土计划法的一个工作，来引导土地的合理跟利用，落实整个国土永续的一个精神。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那么紧接着带大家来到的是下水道的永续营运组。那么在内政部国土署呢，在全球受到极端的气候影响，台湾也正凸显的抗旱防汛的严重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呢，必须要提前的超前部署，提升整个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除此之外呢，目前行政院核定了16案再生水厂，包含了有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这几个地区，已经完成了7座的再生水的一个水厂建制。那每天呢，再生水产的一个产量呢，大概有19万吨作为产业的一个用水调度的使用。那么再生水是透过污水再处理而产生产制的，所以不受降雨的一个干枯影响。那么也强化整个国内的一个整体水资源，包含了调度的弹性还有工艺的韧性，尚有9个案子哦的规划新建中。那么未来呢，全数完成之后呢，每日总供水量呢，预计也可能会超过50万吨，建构全台多元的供水网络哦，来提供给大家。那么在国内的一个水资源在迈向的一个整合跟整个一个循环利用的阶段，再生水的计划从102年起就推动到现在，民生污水透过了一定的处理方式，生产出高品质跟可以作为产业用水的再生水资源。那么在台湾开创出多元的水资源的公共跟供应管道之后，特别是在110年到112年间，国内面临到的就是降雨量不足，有旱象。那么这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当时的高雄凤山林海跟台南的永康安平这四座的再生水厂都适时的发挥了不受降雨风枯的影响，还有就是水质水量的稳定优势，及时的来扩增再生的水产的一个智能量能，那么也降低了产业对于自来水的依赖，稳定整个民生用水跟确保民众在用水的权益，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度过水情不佳的时刻。甚至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全球呢都要面对极端的气候所带来的一个急降雨成灾，甚至干旱，甚至水情不佳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央跟我们的地方一定要携手合作，持续的来推动所谓的雨污水下水道建设，让我们的生活的污水循环可以再利用，来建立一个稳定而且是多元的一个供水体系，来落实循环经济。另外呢，我们的再生水建设哦，完善的国内再生水的供应管纲，那另外就是在扩大整个供应产业的区域，全面来提升台湾整体的供水韧性，以及为我们的水资源环境包含了循环利用还有永续发展来做一个奠定的基础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与您有约，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角，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借问站。而且对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龟山岛，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九号咖啡馆。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新化哥不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帅哥。不过呢，听到他名字大家不要吓一跳，他不是我们的主任，他是我们这边的店经理，一样叫刘忠，但是他是刘忠阳。好，那个是主任讲话叫刘忠卫，不一样的。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忠阳要来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呢，来到外观就看到它是一个很棒的建筑，而且是很特别的。除了可以喝咖啡看我们的龟山岛之外呢，还可以吃披萨。然后刚刚我还拍到了，刚好飞行伞下来，我就那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疗愈，可以让大家这边放松，而且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借问站的点。好，外澳最潮的海景咖啡打卡圣地哦，我们要来带大家不止好拍，然后要跟着瑶来解锁一下这个海景的咖啡时光。所以我们先让忠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哦。
2: 大家好，我是忠阳。
1: 是忠阳经理，来别叫忠阳好了，他就是一个大男孩。不过说真的哦，这很像是一个起司蛋糕的建筑。他这个建筑到底有多狂？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打卡？主要他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2: 那我们这一栋建筑物，它是其实我们都叫它外澳服务区啊。
1: 对。
2: 那它其实最
1: 它可以去拍那龟山外景跟海景。那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洞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那个抓住重点。
2: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1: 一绝。
2: 对，真的，我们
1: 是一绝，
2: 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啊，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
1: 有金枣，他这边的金枣茶也是一绝。
2: 对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到外澳沙滩走一走，踏浪看龟山岛以外，就可以来喝一杯金枣茶。
1: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馆，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哦，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净滩。
1: 没有没有没关系，楼下可以买。
2: 对，没错。那过来净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净滩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再送一张饮料券，可以就是免费购买我们店内的饮料。
1: 你看是不是很好？既做这个所谓的环教，对不对？环境教育，然后又可以有一种亲子的时间，而且他从二楼这边哦上来的时候，还有溜滑梯可以玩
2: 啊。对对，
1: 这个有限重量吗？
2: 啊，有有，这个限重要80公斤以下的人才可以玩。
1: 哦、还可以，
2: 啊，对对对，
1: 要早讲，因为我还在想说，我如果再滑下去，会不会把你的那个溜滑梯给滑倒？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然后他的电话是，你咋直接
1: 电话？
2: 还有电话，
0: 电话我都记得啊，94158588，
1: 卖水饺的是不是？
0: 乱讲，
1: 还是卖什么？
0: 就是
2: 不知道，
0: 属于那种就是它不是韩国料理哦，
1: 哦，韩国料理啊，
0: 不是不是，它不是韩国料理，应该属于就是炸酱面啊，然后有水饺啊，
1: 啊，东北啊，东北料理，
0: 哦，东北菜，哦，对对对。嗯，他们家的东北菜特别好吃，我不会形容，
1: 嗯，
0: 因为都是他弟弟在厨房，
1: 是
0: 哦，然后还有请别人，然后他夫妻呢，两个夫妻 Linda 跟那个 Steve 是在顾着这个前面，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人缘好得不得了，
1: 嗯，
0: 真的，今天将会来我们家，然后之后我们就到砖窑去吃饭，也许吧，他认为砖窑是属于纯粹的台湾菜，
1: 嗯，
0: 怎么会这么受欢迎，定不到位置，
1: 嗯，
0: 就是一个
1: 黄仁
0: 勋，
2: 黄仁勋的
0: 加持，哎，黄仁勋的英文名字有他特别的英文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讲，
2: 他好像叫 Jason 吧， Jason
0: 啊， Jason，
2: 对，
1: 我不晓得，只知道黄仁勋，黄爸爸，
2: 我看电视好像大家会叫 Jason，
0: Jason
2: 还是 Jason
0: 还是 Jason，
2: 嗯
0: 嗯，因为这个，
1: 哎，真的是黄仁勋的名字，因为他很节省，
2: 对，
1: 对，他这么有钱，但是还是很节省。节省
0: 叫 Jason 是不是
2: ？Jason 对 ，J E N S E N。
0: Steve 在问我他英文名字，我
2: Jason
0: 啊 ，Jason，
2: 对 ，Jason。
0: 好，我等一下就可以跟他讲黄仁勋英文名字叫 Jason，
2: 对 ，Jason。
0: OK， 我的发音不好，不要笑我。OK， 好，接下来我们听哪一首歌呢？
1: 潇洒走一回，哇，走了这个忠孝东路，又要走一回了。
0: 对呀，啊，赶快要忠孝东路，
1: 赶快去国父纪念馆，
0: 也就是海地人屋买我们的礼物产品，
1: 还有国父纪念馆。嗯，
0: 对，电话是2751992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谢谢听众朋友，好 ，OK，
1: 好。

0: 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呢，是我们紫微斗数的专家李玉佩老师。玉佩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佩老师，我们又
1: 见面了。对，
3: 玉佩老师好，我是佳玉。
1: 是上次才知道说原来紫微斗数是这个从日本那边再次对好，那今天呢，老师要先跟我们讲啊，这个丙午年十二生肖的夏季运势哈，那老师，这个所谓的夏季运势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定义呢？
2: 好，我们夏天是从下个礼拜二，
1: 下个礼拜二，
2: 对，五月五号开始。
1: 哦，端午节是不是？
2: 对，不是，是国历的。
1: 哦，国历五月哦。
2: 对，下礼拜二开始进入了立夏。大概呢，它会有三个月的时间点。那这个时间呢，我们都称它为夏季。
1: 哦，立夏。
2: 那因为春夏秋冬的不同呢，十二个生肖各有各的五行。那到了这个不同的节气呢，它就会有不同的运势。
1: 好，
2: 所以夏季呢，我特别把十二生肖各个不同的运势呢，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这只是一个提醒啊。你了解之后，这就好像防台啦，老师在气象播报啦。
1: 我要先自肥一下。老师，我属牛，所以待会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
3: 就是请老师多开示一点。
2: OK， 那我们就干脆从十二生肖的老大，从老鼠开始说啦。
1: 好。
2: 好，那我们现在呢，听众朋友，你昨天那老师也会提醒你，并不是说老鼠的运势不好，那可能呢，己年次的老鼠要特别重视，要特别注意。那我们现在讲老鼠的整体运势了，就是到了夏天了，这个老鼠的朋友运势有点波折，就是在工作上、情绪上面呢，会觉得有一点心浮气躁。
1: 会不会是因为他属鼠，然后最近台北要灭鼠？
3: 也有可能。还蛮波折的。
2: 好，因为呢，老鼠的五行是属水，不是属鼠。夏天呢是火比较旺，水火呢之间会有一些，我们说水克火嘛，所以呢他在情绪上面会有一些波折，尤其是很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那在这里呢，要特别建议老鼠的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很多事情呢，最好就是不要，比如说冲动的决定，冲动的购物，要理性来制动啊。你要做任何事情呢，你肚子里面一定要有备案。要不然的话，通常在冲动的情况之下，你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尤其
1: 什么
2: 三年次的老鼠要特别
1: 几年次？
2: 73年次。
1: 那么挺年轻的，73年次。
2: 对，很年轻啊，也40多岁啊，刚好在目前是在职场上面最好用的一个阶段。
1: 对啊，结果一做错，可能就被 fire 掉了。哎呀，
2: 所以呢，73年次的老鼠朋友啊，我觉得夏天啊，我们都说嘛，春耕夏耘，夏天是耕耘的季节。那也许呢，你在夏天你看不到成果，但是你只要有耕耘，别忘了下面一句叫做秋收冬藏。这个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有劳而有获。但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夏天是你耕耘的一个季节。七十三年次的好，我们来讲牛，这个牛啊，
3: 有人耳朵竖很大了。
2: 就是在夏天来讲啊，只要是算是牛朋友稳扎稳打的季节了。工作上面呢，虽然是感觉到有压力，但是啦，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三分钟热度，这个不太适合我。不要持之以恒，一定要有耐心。然后呢，你只要能够遇到问题能够突破，其实你长官的眼睛他是看得到你的付出的。但是 我觉得工作上面不是太大的问题，是

0: 肠胃问题，属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夏天有肠胃的问题。
1: 哦，
0: 如果你本身的肠对本身肠胃又不是很好的话，那夏天呢，这个属于肠胃病啊，会来的比较频繁一些。
1: 那就叫尽量吃熟食哈。
0: 也是，真的是，
2: 就是吃的方面要多注意一些就对了。
0: 是，像那个那种比较属于那种麻辣的东西，最好如果本身又爱吃这些比较激烈的食物，夏天稍微克制一下。
1: 好，
0: 尤其我要提醒62年吃的，
1: 那就是我哎，老师，你
0: 就是你哦。
1: 老师有找征信社调查过，
2: 老师特别讲给你听的。
0: 哦，好，我们心有灵犀啊。
2: 对，
0: 因为有很多62年吃的牛的朋友啊，他们在工作上面有很多都是一直在撑着啦，很拼啦，但是他们已经是很累了啦，那总觉得好像压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啊责任会越来越多，
1: 是，
0: 那可是呢回报呢暂时又看不到，不是一样，其实牛跟老鼠一样，都是属于牛，你看它真的就是春耕夏耘，然后呢牛到了秋天冬天他们就休息了，为什么？他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呢他有丰收，所以我不晓得雨飞呢你是不是有一些在称啊或是工作上的压力。
1: 哦，对，就是工作量蛮多的啊，最近就是蛮多工作量的。
0: 这对你来讲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啊。
1: 对啊，
0: 工作量大表示有人愿意把工作给你，
1: 而且刚刚老师说了嘛，就是如果我能够把它突破的话，我以后有光明的前景啊。
0: 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
1: 对，
0: 最怕的是有能力人家连工作机会都不给你。
1: 对啊，这很惨。
0: 好，那我们再来呢，属老虎的朋友哦，就是到了夏天了，真的叫做虎虎生风啊。
1: 哎呦，
0: 老虎的朋友夏天活力充沛，行动力非常的强哦。尤其是针对跟业务性质有关的属虎的朋友哦。
1: 是。
0: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偷懒。你只要每一通电话，你每见一个客人，其实他都会给你带来后面隐藏很大很大的一个业绩。那我也建议老虎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多学一些新的技术，或是说多去自我充电。但是啊，我要提醒这个63年次的老虎，虽然说夏天呢。

0: 面向你伸手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啊，就是哇塞，我的桃花虽然势不可挡，不要让它变成桃花劫。
1: 嗯，
0: 他这点要特别注意。那要提醒88年次的属兔的朋友啦。
2: 哇，年轻哎。
0: 嗯，对，很年轻。
1: 嗯，
0: 因为在夏天，在情绪上面很不稳，会内耗。
1: 嗯，
0: 跟自己生闷气。
1: 嗯
2: 嗯。
0: 跟别人生闷气，有话不明说。
2: 嗯，
0: 啊，那很多事情呢，就放在肚子里面的小宇宙在那边生闷气。
1: 哎呀，
0: 他总以为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但是你不明讲，谁知道你在生什么气？
1: 对呀、
0: 啊，啊，所以当有一些不愉快、误会产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出来。
2: 嗯，
0: 这样大家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不然你内耗的话，其实。内耗是很伤人际关系的，
1: 没错。
2: 嗯，说出来跟大家沟通沟通。
0: 对对，好，大家都很忙，其实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去猜你为什么要生气。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属龙的朋友啊，其实龙的朋友到了夏天运势也是如日中天哦。
1: 嗯
0: 嗯，之前呢，感觉工作上有一些。卡住的啊，到了夏天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2: 嗯，
0: 所以呢，做企划的、做研发的，在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思维
1: 是
0: 出现。
1: 嗯、
0: 但是我要提醒龙的朋友，财不露白。
2: 哦，
0: 像有的他是从事那种投资的。
2: 嗯。
0: 好，投资呢到处渲染，哎呀，这档股票我赚了多少钱、
2: 嗯、
0: 好，当你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相对的破财也就跟着来了。
1: 哦，
0: 白露白了，
2: 谦虚一点、啊、
1: 低调，
2: 对，
0: 是是，其实你赚多少自己暗爽就好了，不要功高于世啊、
2: 嗯、
1: 没错。
0: 那当别人知道你赚钱了，跟你开口你到底是借还是不借。还有一个啊、哦、就是我看是77年次的龙。
2: 老师，您说几年次的龙特别注意？
0: 77，77
2: 、
1: 嗯、
0: 对，77的龙呢，在职场上面表现，大家都看到你很强。
1: 嗯，
0: 但是你越强，也是大家讨厌你的开始。
2: 变剑拔了。
0: 对，因为你太高调了啦。
2: 对
0: 啊。那动不动呢就刷一下存在感，动不动呢就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这个，我觉得77年次的龙朋友夏天了、啊，你不是能力
2: 不要那么臭屁啦，
0: 对，你是输在人缘上面，大家扯你后腿，所以表现越好哦，越要低调啦，
1: 对，要懂得做人，
0: 对。我们叫做高调做事，是低调做人呐、啊。
1: 嗯，
0: 那成了剑靶，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2: 是。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属蛇的朋友哦。蛇的五行属火，夏天的五行又属火，双火，就代表呢，蛇的朋友啊，到了夏天，他的思绪非常的敏捷、
1: 哎，
0: 而且在工作的表现上面呢、啊，也非常的亮眼。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一下时间的分配
1: 啊，
0: 时间的分配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啦。
1: 嗯，
0: 现在有好多人哦，到了晚上他是舍不得睡觉的。
1: 嗯，
2: 对，
0: 干嘛呢？打手机或是追剧。
1: 是。
0: 那尤其呢是属蛇的朋友、
1: 啊，
0: 因为呢你白天呢已经很靠你的脑袋了，晚上呢你又不让你的脑袋睡觉，不让他休息。

0: 上学，但是呢，他哎呀，想说，哎呦，那万一我这个钱投下去了啊，我没有赚到，我反而亏本怎么办？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会预设立场，先往负面去想。
1: 嗯，
0: 所以我要提醒66年次的蛇，当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就是先做好准备。那这个准备呢，是我就是要做的准备，而不是说我会失败的这种负面的思想准备。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会停在那个地方，永远就是我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跨出去。
1: 嗯。

0: 朋友在夏季特别要小心，很容易中暑跟脱水。
1: 哦，要补充水分。嗯，
0: 对，马的五行也是火，到了夏天又是火，火太旺了。
2: 嗯，
0: 那有的时候火旺不见得是在外面晒太阳，我们有一种缺水是内在的缺水，本身喝的水就不够多。
1: 嗯哼，
0: 那这种其实也会中暑。还有一个就是一下冷气，一下外面的热空气也会引起中暑。
1: 嗯，
2: 好，
0: 那要给55年次的马朋友提醒哦。
2: 嗯，55年次、
0: 就是，对，在夏天感觉好像很忙，但是有点穷忙。
1: 嗯，
0: 就是忙了个半天，白忙一场。
1: 哎呦，可惜呀、
0: 啊。不管做什么，对，不管做什么，好像就是看不到成果。
2: 嗯，
0: 他为什么会这样？
2: 对，
0: 是因为他分散了注意力，他手边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0: 手边的甲乙丙丁，他觉得每件事情都很重要。
1: 嗯，
0: 每件事情都要做，但是呢，他 A 做一下没做完就去做 B，B 做一下没做完就去做 C。所以你觉得他桌上看起来他堆了很多东西、
2: 嗯、
0: 但是他的忙是没有效率的、
2: 嗯、
0: 所以啊给55年次的马朋友啊做事情啊我们要懂得轻重缓急。
1: 嗯，
2: 好，
0: 我们做事情一定先选择既重要又紧急，那个很重要不紧急的你可以把它摆在第二顺序。
2: 嗯，
0: 所以你轻重缓急把它给区分出来了，你就不会瞎忙。
2: 嗯
1: 嗯，
2: 对，
0: 嗯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属羊的朋友哦。
1: 好，
0: 属羊的朋友呢，在夏天算是一个稳定中求成长的一个季节啦。
1: 嗯，
0: 那只是呢，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
2: 会跟别人有什么误会吗？
0: 对，我们所谓的叫做扮小人。
1: 嗯，
2: 哦，
0: 啊，会有这个情形。
2: 嗯，
0: 那为什么会扮小人很难说？有的时候啦，我们可能一句话，我们随便说说的，不经意的一句话，但是对方听起来不受用。
1: 嗯，
0: 你怎么得罪人了都不知道。
1: 是，
0: 那如果对方呢立即跟你反应，那还好，至少呢你还有道歉的机会。
1: 嗯，
0: 最怕是我们有很多人听了一些话不舒服。
1: 嗯，
0: 他不见得会去讲，然后背地里就会有些小动作。
1: 嗯，
2: 对
0: 啊，这个呢你怎么得罪人的你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啊羊的朋友啊，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叫做话到嘴边留半句。
1: 嗯哼，
0: 当你这句话要出来的时候呢，在嘴巴里面稍微呢收回去，但凡几秒钟出来。
2: 嗯，
0: 因为啊这个世界上讲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
1: 对，
0: 那与其你事后跟对方说啊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嗯，
0: 就是为什么要去说一些啊对不起呢？那你干脆就讲话之前，话脱口之前先三思而行嘛。
1: 嗯，
2: 对，
0: 哦，所以不要去事后去道歉。
1: 嗯，
0: 我们不要有道歉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不要逞口舌之能。
1: 嗯，
2: 对，说话要谨慎小心。
0: 对，
2: 嗯，
0: 那68年次的羊哦，嗯，在夏天呢、啊、会有一种身心俱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累积的事情太多了，那有工作上的问题，也有私人的问题，也有家庭的问题。
2: 嗯，
0: 那尤其到了夏天呢，这种闷热会让他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
1: 嗯，
0: 我倒是给属羊的68年次的朋友，夏天呢、啊、给自己放一个小小的暑假。
1: 是，
0: 就是休个年
2: 假，嗯，
0: 对，旅游一下，
2: 嗯，
0: 旅游一下，把你的工作啦，或是烦恼的事情呢，暂时呢给他，丢一边，
2: 嗯，
0: 让自己的心情去放轻松，
2: 对，放松一下，
0: 对，但是有的人他做不到，哎，他休假了，但是他的心没有休假，
1: 嗯，
2: 对，有些人还会在处理公事，
0: 会。所以这个假呢是白休了、
1: 啊、
0: 那我这边的建议就是休假就是休假，那在烦恼的事情呢你就把它丢一边，要不然你这个休假是没有意义的。
1: 对，
2: 要切割一下啦。嗯，
0: 是的，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
2: 嗯、
0: 但是这个要靠自己，放下就是放下，你也不过是放一个礼拜左右嘛。
1: 对、
2: 嗯，
0: 嗯。

0: 像那个68年次的，他这个羊啊，他就算是住院了、啊，
1: 嗯，
0: 他也会去问医生说，我什么时候住院？
1: 嗯、
0: 我有好多事情，
2: 我很忙，
0: 是，
1: 嗯。
0: 是，
1: 就像我记得以前有朋友也是啊，他去看那个老师，然后老师就说啊，他就你需要多休息一下，然后他说我很忙，没时间休息，然后他说哦是这样哦，好啊，那没关系，反正等你倒下来就有时间休息了。
0: 倒下来之后还会问医生我什么时候住院，所以这是以天下君王为己任的一个态度啦。
1: 嗯，
0: 但我觉得是把自己盯得太紧了啦。
2: 嗯，好，
0: 好，我们来讲猴啊。
1: 哎，我们这边现场有一只猴子，
2: 嗯，就是我。

0: 先讲一句，我等一下再更正。我刚刚有说说出去的话其实是收不回来的。
1: 嗯，
0: 就这个还是会跟什么有关？会跟那个，我觉得跟睡眠有关。
2: 哦，睡眠
0: 啊，脑袋没有好好的休息。
1: 嗯，
0: 装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2: 嗯，
0: 那要特别注意啊，注意交通安全。
2: 哦，
0: 不管你今天啊是开车的、骑车的，甚至是搭车的。有的时候我不撞人，人会撞我。
1: 是，
2: 嗯，
0: 那会有这种情形呢，是因为你晃神了。
1: 嗯哼，
2: 嗯，
0: 你开车晃神，或是骑车晃神，
1: 嗯，
0: 甚至于呢，你搭捷运的人可能呢晃神了，然后一脚踩空了，
1: 嗯哼，
0: 都会造成你在交通上面的一些问题出来。
2: 嗯，就连走路都要小心注意。
0: 是，现在有好多人呢，那个走路啊，耳朵挂着耳机啊。
2: 对。
0: 他其实眼睛在看，但是他有看没有见呢。
1: 对
2: 对，
0: 会有这种情形呢。
2: 嗯，
0: 视而无睹。嗯，那69年次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
2: 啊，老师就是我哎。
0: 啊，
1: 哎，老师怎么都知道我们的年次啊？
2: 你是不是都有在听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两个几岁？
0: 可见我有做功课。
2: 对，
0: 那个尤其是。有在做投资的啦，
2: 嗯，
0: 那不管是哪一种投资，就是见到呢好像有赚钱的机会就想要抓，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哦。
2: 嗯，
0: 其实有很多机会都是坑哦。
2: 嗯
0: 啊，
2: 嗯哼，
0: 这个
2: 陷阱哦。
0: 对，不想要快速的赚钱哦，那可能你会掉到这个钱坑里面去哦。
1: 嗯，
0: 所以在投资上面一定要谨慎小心，那自己做做功课，你听别人讲没有用。
2: 嗯，
0: 其实投资会赚钱的人都是功课做得非常充沛的人。
1: 嗯，
0: 好，这个在钱上面要注意啊。
1: 好，
0: 好，我们来看属鸡的。
1: 嗯，
0: 属鸡的朋友，夏天的时候偏财运超好的耶。
2: 哦，财运好。
0: 对。那我这里讲的偏财运哦，
2: 嗯，
0: 要解释一下，有人会把，哎，我股票赚钱了，我基金赚钱了，我财运很好，不是，其实呢，股票、基金这些，甚至于买卖不动产赚的钱，那个叫做正财运，因为这些钱呢，它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那什么叫做偏财运呢？一个叫做不劳而获，一个叫做以小博大。
1: 嗯，
0: 不劳而获就是中奖嘛。
1: 对，也有啊，中奖有花50块啊。
0: 好，你花了50块，你中了5000块，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以小博大？
1: 对对对，
0: 叫做偏财。
1: 嗯，
0: 那不劳而获的话，啊，就是呢，
1: 捡到
0: 的，对，还有的。

0: 第二个会做出冲动的判断。
1: 嗯哼，
0: 好，那等你事后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狗。
2: 好，
0: 其实啊，狮狗的在2026年狗运真的是很棒
1: 哎。哎呦，
0: 一整年的运势很棒。
2: 嗯，
0: 但是啦，
2: 嗯，
0: 夏天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点沉闷。
1: 嗯哼，
0: 啊，做起事情来会觉得为什么力不从心？
2: 嗯，
0: 为什么有很多事情呢？明明是计划好的，但是呢，跟现况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1: 是。

0: 属猪的朋友也是产生了水火相克哦，因为猪的五行呢也是属水，
1: 是
0: 那夏天属火，所以情绪起伏是很大的，
1: 嗯，
0: 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周遭琐事的干扰。我给属猪的朋友一个建议，就夏天呢、啊，你要过减法的生活。
2: 嗯，好
0: 啊。什么叫减法？减法呢，就是丢掉。
1: 哦，我以为去理发店减法了。
0: 啊，不是，
2: 偷剃
0: 加减的减，
1: 出家啊，
0: 加减的减
1: 啊，
0: 就是就是情绪上面这个不要去想了，然后呢，就好像好这个衣服我好久没有穿，我把它丢掉了
1: 啊，
0: 眼不见心不烦，
1: 是
0: 一些呢看不顺眼的事情呢，就不要去在意它了。
1: 嗯，
0: 那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不要把别人的话呢当打刀一样往自己的心窝里面去戳。
1: 嗯，
0: 那生活呢就是让自己尽量精简，
1: 是
2: 对，嗯，
0: 那你能够简化你的心情，就是工作就会有效率。
1: 嗯，
2: 好，
0: 因为你减掉很多东西，你的情绪就不会承担的那么沉重的。
1: 对，
2: 好，
0: 那84年的猪朋友啊，要提醒了、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缘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呢，也很容易看错人哦。
2: 嗯，
0: 什么叫做看错人？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可以结交，但你还不了解对方的状况下，你可能就会哎掏心掏肺，
2: 嗯，
0: 对他好，可是你忘了，你掏心掏肺，对方是一个不吃内脏的人。
1: 哦
0: 就是你的好心啊，
1: 对，没用，
0: 好意啊，对，
1: 加猜呀，
0: 错人了，
1: 嗯，
0: 再到最后自己会很受伤，会认为说我对你那么好，我对你付出那么多，为什么你会这样来回报我？
1: 嗯，
0: 其实不要怪别人，是你太感性了，太容易凭自己的感觉去做付出了，所以最后受伤的就是自己。
1: 嗯，
0: 好，小心啊，会看走眼啊，
1: 是
2: 好。
0: 那不管怎么讲，这12个生肖。嗯，我们说有好有坏啦，
2: 嗯，
0: 就是短短一季，你要说好也好，坏也好，它一季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0: 我倒觉得不管呢，你是哪个生肖，我们开夏天开运的一个小配角，就生肖呢，在夏天的运势，大概就是刚刚分享这些状况哦。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原本是不想接电话的哈，
2: 嗯，
1: 但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一直就是都没有挂。那我们接接看他是不是想跟老师对话一下啊、哦嗯？
2: 好，
1: 我们接一下，那就只接这一通哦。
2: 好，
1: 午后2点你好，
3: 喂，三位好，
1: 喂，你好，
3: 三位好，
1: 你是很想问李玉佩老师问题吗？
3: 对，
1: 哦，好好好，那但是玉佩老师有说要提供姓名跟什么生老师
3: 姓名哦，
0: 名字就可以了。那我先问，就是
3: 好小声哦，
0: 这位听众贵姓？
3: 喂，宇飞，
1: 有有有，
3: 好小声，老师的声音好小。
1: 你可是我都推到最大声，嗯，我听你的声音也蛮大声的，
3: 啊。哦，老师声音好小，要提供姓名吗？
0: 哦，是啊，
3: 姓名是
0: 对，
3: 哦，曾国藩的曾，
0: 曾国藩的曾，
3: 对，家庭的二，
2: 家庭的家，
3: 对，花卉的会的会，
2: 花卉的会吗？
3: 对，
2: 好，
0: 六画好，
1: 佳慧要问什么？
0: 28
3: 出生年月不用吗？
0: 不用不用。
3: 好，我要问一下我接下来的家运。
0: 你的名字啊？
3: 对，
0: 我只能说你辛苦了。
3: 哦，是哦。
0: 嗯，你辛苦了。
3: 是哦。
0: 我是不知道你，请你方便说你几年次吗？
3: 52。
0: 52年次哦。
3: 对对
0: 对，是的。好好。如果像你的状况啊，换到现在的年轻人啊，
3: 嗯，
0: 我觉得在我们说婚姻的经营上面啊，
3: 嗯，
0: 可能早就跑掉了。
3: 哦，是啊，
0: 嗯，所以我说你辛苦了，你是一个为家庭付出的人，
3: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们都说了，爱自己，爱自己。有的时候，我觉得爱自己这三个字，从你的名字上面看。我看不到你爱自己，都是在爱别人。
3: 嗯，
0: 所以你付出的会比较多。那付出多，如果说家人他能够体谅，他能够感受到你的付出，那这个付出是值得的。
3: 对，
0: 但有的时候付出了，对，有的时候付出哦，他们是体会不到的，反而是认为是一种习惯性的接受。
3: 哦，
0: 认为是好像
3: 我家人不会
0: 啊，好，那就好，那就好。所以呢，

0: 很多这种笔画的人在家庭上面呢、他经营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嗯，
0: 那其实家人能不能感受，我觉得跟教育有关。
1: 对对对，
0: 那你说你要了解家运，那你目前是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就是搬家以后觉得在这个家住的不是很好。
0: 嗯，啊，不是很好还是很好？
1: 不是很好。
0: 哦，不是很好。
1: 对。
0: OK。
1: 那、先生觉得 OK 啊，我自己就觉得不是很满意。
0: 哦，好，有的时候啊。
1: 嗯，
0: 像这种状况，我们要去改变别人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1: 嗯、对，
0: 那你只有调整你的心情。
1: 我要调整自己的心情。
0: 对，调整你的态度。好、啊、像比如说，我还需要委屈自己这样的付出吗？
1: 嗯嗯嗯。
0: 类似像这种，只有心境的改变啊。
1: 嗯
0: 哼。那你说啊，老师，我能不能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改运了？
1: 嗯，
0: 其实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你。不管你今天风水怎么换，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的行为、你的态度没有去改变，
1: 嗯哼哼，
0: 家人他还是一样，这样来对待你，所以我觉得是自己态度的改变，
1: 嗯哼哼哼，
0: 嗯，
2: 好，
1: 那请问老师，这样家人是好还是不好？
0: 好还是不好？
1: 对，
0: 好不好不是老师感觉，老师只能纯粹能从名字上面去看，其实你的感觉，感觉最深厚。
2: 对，
1: 好，
2: 就这样子，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好，谢谢。
3: 嗯
0: ，OK。
2: 好，那同时也谢谢我们玉佩老师的上线。
0: OK，
2: 谢谢，期待下次的见面，拜拜。
0: 好的，拜拜，
3: 老师，老师，拜拜。
2: 哇，老师给了好多的资讯哦。
3: 对，
2: 那记得可以上我们的网站24小时重播哦。你的生肖是想一个生肖，因为我觉得人是主观的，我们只会关心，比方说我身旁一个属鼠的都没有，我就觉得属。干嘛讲啊，不用啊，跳过去啊啊！但是呢你身边有很多的人啊啊、比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朋友妻子老公都有可以通通都纳进来
3: 对
2: 啊，把这个东西呢跟他们一起分享
3: 嗯，
2: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拉萨夜雨、哦，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哦，不是我们的活动，我是替师父的活动推一下啊，就是三点钟对在国父纪念馆的这个心灵环保日
3: 是
2: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记得带着餐具啊、去那当然去之前也可以先来我们丽人屋买一下商品
3: 是的
2: 也是很好的选择的

0: 这首歌《拉萨夜雨》。
1: 哦，刚才老师有提到说那个夏季的开运的颜色，我觉得我好幸运，今天跟老师很有默契。我今天刚好穿着白色跟蓝色系，
0: 对，我觉得都很有默契。那一讲牛讲六二年次，一讲猴就想到你的
1: 讲六九年次，怎么刚好我们两个都中都被老师讲到。
0: 可是讲实在话，我们都没有跟老师套哦。
1: 对，我们都没有先联系。
0: 我也是刚刚才跟他说我是属牛，你是属猴。
1: 对，我们现场才讲。
0: 然后你居然是穿这个白色跟蓝色。
1: 对，
0: 我都没有，我穿老师最讨厌黑色。还好刚刚讲立夏以后还没到，过几天我开始要穿一些比较亮色系的。
1: 对，好，那既然我们有开运的颜色运势嘛，那我们也有开健康的方法。
0: 哦，
1: 就是像刚才我们那个敲三下是一个通关密语，对不对？你喜欢我你就敲三下回应我。诶，那我们的通关密语呢也有哦，就是2751-9911哦，打这支电话呢可以帮助你的健康哦提升更好哦。那先跟大家，我想要再分享一下哦，我自己自创的母亲节的这个押韵的活动语。用善事照顾你，让健康接近你。用爱迪斯呵护你，让衰老远离你。
0: 是，
1: 那最后也要说妈妈我爱你哦。我会帮你打2751-9911哦，帮你订购这个，让健康可以陪着你哦。
0: 对，
1: 那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母亲节的活动的方案哦。
0: 好的，
1: 好，第一个呢是6000元的方案哦，赠送的赠品呢是多功能而且非常实用的，又可以手提，你也可以肩背，也可以斜背的这个包包
0: 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紫色的，一个是黑色的。那个粉紫色是很搭我们这一次不管是丝巾也好，
1: 对，
0: 或者是围巾，算是一整套的哦。那但是呢，这个是需要搭我们爱迪斯保养品一瓶。不过呢，还有没有货真的不知道。那今天我们公司是有人的，所以不管你是要订货，当然就是订啦，因为不是立刻会寄给你，要到下个礼拜。
1: 对，
0: 只是说第三批的是不是也不够了？就不晓得，要问一下公司。
1: 对，要问问看。那第二个方案呢，是我们5000元的方案哦，这有5样的赠品，让您五选一。第一个也是我们有配套系列，紫色的紫罗兰色系，然后有点光泽度的丝巾哦，非常的有质感。那其实它很适合现在像春天、夏天、秋天，你就可以带在身边，有时候进到冷气房的时候拿出来披一下啊，在手臂上啊，或者是你觉得脖子好像有一点微微的冷气受到风寒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披一下哦，又可以增添美感哦。
0: 对，
1: 再来是我们渐层的紫色的时尚太阳眼镜哦。
0: 对，
1: 秋华姐好会选哦，好美丽哦。
0: 而且我就说它很大，所以在刚刚老师都讲嘛，今年的夏天可能很热很燥，那同样的光害呢也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
1: 是，
0: 那有一些小的太阳眼镜其实它遮的不是很完善，
1: 对，
0: 光还是会从侧边去进来。
1: 是，
0: 那这个大的呢，我说啊，它可以完全的防护，
1: 对，
0: 然后另外
1: 比较完整，
0: 还可以让你脸看起来特别小，看起来好看。
1: 是，我自己就很喜欢戴这种大镜框的眼镜，
0: 对，而且很需要，因为那个佳玉是走到哪丢到哪。
1: 真的，
0: 但是还好都丢在熟人那边。
1: 我常常会忘记把太阳眼镜就是带走，我会把它落下。这是有点像什么小迷糊，是不是？好，再来就是我们爱迪斯系列的去异味媒体霜。哇，擦起来有淡淡的香气，而且是500ml 的哦，
0: 对，
1: 可以让你的肌肤有保湿感哦。再来是爱迪斯的洗卸凝胶，你如果是有上妆的话，就可以直接帮你卸掉卸妆，
0: 甚至是没上妆的人也可以当做深层的洗净的效果。而且它是水溶性，它不是油性的，所以你在卸完之后不会觉得眼睛糊糊的，然后要很久很久才能够看清楚。
1: 对，
0: 而且你不要讲说水溶性好像就清不干净哦。我之前在我们刚推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好还有在演舞台剧，然后每一次我们上的那个妆，有的时候甚至是油墨妆
1: 对，
0: 那个油墨不是大家的那种彩妆品哦，那个就是特殊化妆，
1: 对，
0: 用我们的这个一样卸得干干净净，只是需要卸两次
1: 哦，
0: 因为第一次它真的是它就像是把那个油漆，不是油漆啊，水彩 画在你脸上，
1: 嗯，
0: 所以你第一次清完以后，脸上还是那个大块的，
1: 对。
0: 可是呢，两次之后就能够清得干干净净，
1: 就是它非常的温和，不会伤害你的肌肤哦。再来是爱迪斯的迷迭香洗手精华哦，它也是500ml的哦，我都觉得秋华姐人怎么那么好，
0: 没有，她喜欢500。对，虽然我们很少播500的歌，但是秋华姐应该非常喜欢500，因为我们的商品都是500ml。
1: 对，都很大罐，这明明就是拿来卖的这个商品，可是它却拿来当赠品。

0: 主要是因为我们进来的管道，我们大多数这些代理商他们都是进给美容沙龙啊、或者是大的那种使用量
1: 的
0: 场所，
1: 对，
0: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是小瓶个人的。
1: 是，然后它里面还有添加玻尿酸，所以你在洗手的同时它可以帮你做保湿啊，可以防护哦、就不会洗完的时候你的手还越来越干、
0: 所以拿来洗澡也是非常好的、一者它有这个保湿效果，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迷迭香精油，我们都讲迷迭香本身就有杀菌效果了啊，
1: 是，
0: 还有红没药、红没药在这个三王来朝的时候也是当作送给耶稣的一个赠品之一嘛。
1: 对，那很珍贵，
0: 很多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私密处容易这个感染到细菌，
1: 是，
0: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商品啊来做清洁、
1: 去呵护它，
0: 对，就会变得比较不会发生了。
1: 对，好，再来是我们4000元的方案哦。4000元方案呢有3选1的赠品哦。第一个就是好受欢迎的玫瑰精油的洗发精、
0: 这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了哦。
1: 对，最
0: 后
1: 一次
0: 之
1: 后
0: 绝离。那个年底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但是一样它必须要搭配我们的爱迪斯保养品一瓶，
1: 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汉方的何首乌还有洋甘菊的护发染膏哦，它有两个颜色哦、一个是咖啡棕，一个是深咖啡色，那就看你想要选哪一个颜色一样哦，它也是要帮我们搭配爱迪斯的保养品一瓶。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年呢、我们新出来的水钻又有高级感的小喷瓶哦，
0: 对，闪亮小喷瓶。
1: 我觉得就妈妈她就是家里的女王，所以要带着一瓶这个水钻小喷瓶，才能够增添你知道那个尊贵感。
0: 对，就像最近上了 Prada 的恶魔，
1: 是
0: 二，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感觉很高尚。
1: 对，所以也很推荐大家也可以选这个赠品哦。哈，那记得里面可以加我们迷迭香，还有你自己如果家里有比较好的水迷迭香精油，或是搭配家里比较好的过滤水，或者是什么就有你们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水都可以跟这个搭配在一起。然后最后一个方案呢是3000元的。方案是迷迭香精油还有薄荷精油，
0: 对，但是如果你选择迷迭香的话就要搭配我们爱迪斯保养品一瓶，
1: 是，
0: 但是薄荷就没有限制，不过薄荷也很好用，像夏天的时候啊有一点薄荷味就会觉得很清爽，然后哪里呢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的薄荷精油呢按摩一下，但我建议呢薄荷精油还是要加一些其他的油脂，因为我们这是纯的，不是那

0: 好，准备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
1: 感恩的心，
0: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712350，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那同样的也可以打27519911来成为我们的订货电话。

0: 0266-237-2350， 我们等你的电话哦。来，嘉玉，有没有要感恩的人事物呢？
1: 好，我要感谢一下我女儿，因为明天呢、啊、5月3号是她的生日、那她现在是国二的年纪哦、十几岁、要感谢她是什么呢？我觉得她是我们家里的小天使。会怎么说呢？她从小到大啊，不管是在学业上或是自己生活中打理的一些事情，他其实是一个不需要让我担心的人、他自己会主动哦，会去把事情安排好然后做好，我不太需要一直去盯着他、再来是比较小的年龄的时候啊，因为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有时候啊我要同时打理家里的一切家务事，可能要同时要煮饭啊，又要顾到小孩又要洗澡、所以他在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大概大班的年纪，我就把他教会怎么样帮弟弟洗澡、所以他在大班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就是我的小帮手，他就会帮我就是照顾一下弟弟，然后帮弟弟洗澡、所以很多时候啊他就会帮我成为那家里的一个小叮咛的帮手，去叮咛一下哥哥或者是叮咛一下弟弟。所以我觉得在我很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他一个小天使这样存在在生活里面呢、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也要谢谢他来成为我的孩子、然后成为我的助力，叫神队友、小小的神队友、对，我要感谢我女儿，很可爱。
0: 好，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喂，
0: 你已经打电话进来，但是你要先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哦，不然会有这个串音的问题哦，会让我们听不清楚。喂，你好。
2: Hello， 雨飞，嘉玉好。
0: 是，你好。
1: 你要感谢谁？
2: 因为我是一个视障朋友哈。所以我要感恩我的一位朋友哈。他平常，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除了不管怎样，他除了有爱心呢，还是一个很热心的朋友哈。例如说他平常上班，如果例如说下班晚上，例如说有时候我们想说有些哪家餐厅我们想去吃吃看，他会陪我们去吃。然后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假日，我们有几个视障朋友都很喜欢，例如说有时候我们想说出去走走，然后我们跟他说，他会尽量配合我们，然后他就会去找那种旅行社的一天的一日游那种行程，然后带我们出去玩这样子、
1: 帮你们安排好。
2: 就是他就是现在不是那个一般网络上都有设定好一天一日游或者二日游那种行程啊，
1: 一日游。
2: 那如果我们喜欢，我们就是可以加入跟他们去玩这样子。

0: 很黑啊。
1: 哦，
0: 然后、嗯、然后就是我们想要去听演唱会，他才带我们去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像去年他也是陪我去中越玩这样子，然后再过五月份他也是要带几位朋友去黑布利山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就是说一般朋友平常上班就已经很累了，假日都想要好好的休息。
1: 嗯，
0: 然后假日只要我们这几个，我们有几个师长朋友都会有所想跟想六有所需求的时候，他都会尽量配合我们。
1: 哦，使命必达。
0: 对，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一个
1: 他很有爱心耶，听起来。
0: 对，他我是觉得他除了热情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好朋友这样子。嗯，
1: 对，
0: 所以在此要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付出。
1: 哦，嗯，我觉得他也是你们生命中的天使啊，就像我女儿一样。
0: 真的，他正好像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天使。
1: 对，天使。
0: 因为我们是让朋友有时候真的要出去走走，如果家人没办法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需要靠朋友的帮忙，我们才可以完成这样子。
2: 嗯，请问一下，你的视障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0: 我是天生的。
2: 哎，那我上一次有，
0: 非常感谢的，
2: 谢谢，
0: 谢谢，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嗯，祝福你哦，
2: 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感恩的心。那我今天我要感恩谁呢？我要感恩五哥。哦，因为昨天呢，
1: 导演，
0: 对，昨天呢，我们有在节目里面播这个由黄韵菲制作的网红与善的距离的两首主题曲嘛。嗯，那因为之前并没秋花姐并不清楚，所以我就没有说。呵呵，那既然昨天播了的话，我就讲啊，就是说跟刚刚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我不管我做的好还是不好，但是必须要有人愿意赏赐你。嗯，对。那我觉得因为五哥他毕竟在演艺圈算是领导型的人物啊，也有他的一定的分量，
1: 也算呼风唤雨。
0: 对啊，讲实在话，他手下有多少人，对不对？随便 对不对？是登高一呼，有多少人就冲过来帮他的忙了。
1: 是，
0: 所以呢，他还能够看到我这个微小的小创作，让我有一个发光发热的空间，然后让人家知道说，哦，原来雨菲也可以做一些音乐的。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嗯，所以我觉得要谢谢他，也感恩他。当然未来是怎么样，也许就跟老师所说的，就因为这一个让我未来好像又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些怎么讲，人生的历练，人生的历程。那所以我觉得万事起头难。
1: 对，
0: 那谢谢这个让我起头的五哥
1: 对，
0: 所以我要感谢他。好，237230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那今天就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哦。好，那同样的，刚刚那个问题替我们解惑了，就是全盲者他因为从他小的时候就没有看过任何的事物，
1: 对，一出生就没有看
0: 到，因此他没有那个记忆。那没有那个记忆的话，就梦不出任何的画面。
1: 嗯，
0: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讲说梦里梦到前世今生，
1: 嗯哼，
0: 那不就都假的吗？
1: 嗯，
0: 因为如果他可以梦到前世今生的话，
1: 嗯，
0: 那他前世今生一定就有画面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诶，打破那个诶，席兰啊，席兰可以做一集哦，他不是专门在打假还是什么吗？
1: 对对对，
0: 他之前打了那个这个什么。

0: 什么灵修，
1: 嗯，
0: 然后最近他是在讲宠物沟通，
1: 啊，
0: 啊，他下一次可以讲这种前世今生，
1: 哦，
0: 啊，
1: 哎，其实我要很感谢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这就是我说的，我很喜欢，也很享受每个听众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你们的生命故事其实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包括我自己，我刚才听到了，这位听众分享之后，我真的突然好珍惜，好珍惜，我现在能够看得到这个世界、嗯、我可以看得到所有的色彩、
0: 嗯、
1: 这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就是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或者是很难过得去的那些难关你这时候就突然觉得哎，变得好小好小没有什么你就整个感恩的心真的全部就出来觉得我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健健康康的、
0: 嗯、
1: 然后我可以这样看得见所有的人、嗯、我听得见所有听众的声音这时候你就觉得哇我心存感激
0: 是，
1: 然后你不会再想要纠结我现在所纠结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要真的很感谢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分享、嗯、也希望这样一点点的力量可以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的朋友
0: 对、
1: 嗯、好，接下来为大家要播放的是一首西洋歌曲哦，就 Kiss Us Kiss Us Kiss Us 也许也许也许

0: 好 ，Kissus， 好、嗯，同样的呢，今天呢，我们什么商品还没讲吗？我们吃的东西呢，好，我们也重复一次好了啦，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大家熟悉一下哦。早上的时候吃优尼士很重要，因为让自己呢一天都有好体力，而且里面的不管是 B 群啊、锌啊，还有鲜金，我们都是用最好等级的。像鲜金，我们是用黄金鲜，就是台湾的黄金鲜，但日本人都抢购，因为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显得这个锌的成分是最高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呢 ，B 群是用德国的、嗯，德国也是用等级最高的长效 B 群。
1: 嗯，
0: 所以你在吃我们的优康宁的时候啊，可以一整天保持好体力，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然后里面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大蒜精改良的大蒜素，
1: 嗯，
0: 也是加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哎，体力怎么那么的好、哦？
1: 对呀、啊，增强抵抗力。
0: 然后还有里面有。提炼到 98% 的姜黄素，
1: 对、高纯度就是吸收率最好的。
0: 嗯，那对于现在的人一些不愉快啊，刚刚老师才说的、冲动啊、这个姜黄素跟 B 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可能在夏天这一段时间你就要吃到两颗啊，消耗的快嘛，
1: 对对对、
0: 那优固力也是早上吃是早那一天已经讲了，早中晚就是晚上绝对不要错过，
1: 是
0: 好、这样子的话分开吃，然后晚上也不要错

0: 微细血管的问题啊，
1: 是啊，
0: 里面就可以来帮助你哦。
1: 嗯，
0: 是我们的优尼士，
1: 对，
0: 这个只有你自己吃才知道效果、哦。
1: 嗯，
0: 那一天是吃两颗，然后可以吃一。嗯
1: 2个月，
0: 因为我们为了节省里面的包装费用、哦、把它合在一起是2800元。
1: 是，
0: 那刚刚讲的优尼是优康宁跟优固力是1980，还有刚刚提到的羊胎盘的胎盘素也是1980。不过呢，优康宁跟优固力是吃两个月，胎盘素是吃一个月。
1: 嗯、
0: 当然，如果刚刚你按照我所说的先吃两颗的话，
1: 嗯、
0: 那胎盘素就是先半个月。然后你大概就是吃个3个月份吧、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之后改成一颗这样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水解胶原蛋白啊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是纯的，然后水解的不会上火，
1: 嗯，
0: 然后分子又最细最好吸收，
1: 嗯，
0: 配在任何的食品里面都非常的搭。
1: 对，
0: 然后效果呢已经不用提了，什么静脉曲张啊，牙齿摇晃啊、嗯、
1: 对，
0: 皮肤的状况啊、
1: 嗯、
0: 或者是你身体其实它跟我们的
1: 黏膜跟结缔组织都需要，
0: 还有跟我们的骨头、
1: 嗯、
0: 避免你一跌就粉碎性骨 骨骼、
1: 啊、对，
0: 骨折也是很需要、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褶也酵素、啊嗯、顾好我们的胃，
1: 它可以帮助我们啊好好顾肠胃，让肠胃干净顺畅哦，让我们的营养就可以好吸收。
0: 嗯，
1: 好，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微风。

0: 好，这首歌《微光的歌声下》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嗯、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今天公司有人可以订货，也可以到国父纪念馆来走走哦。
1: 嗯，
0: 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再锁定这个时间，再继续空中相见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风会停下。
2: 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 正声广播。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只有我和你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着我要为您唱首轻松愉快的歌，《莫奔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这是由我吴定贤为您唱的《莫奔跑》。接着我们来听青山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我还是第一次听亲身唱《恰似你的温柔》。好，我们来听老呵呵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一首《忆良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让我们来听一首翻译歌，莫忘的歌唱得很深情，虞美琴小姐也一样深情，歌名是多少柔情多少泪。

听起来是不是很深情，很好听？这是于美清小姐所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董音小姐唱一首《湖畔良宵》，我们来听《湖畔良宵》。

湖畔良宵，这是总监小姐所唱的。好，我们听一首热情的沙漠，杨艳妮小姐为你唱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这是吴英英的老歌，曲名是《轰为残梦》。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西风的话》。

西方的画，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好像学过啊，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不会西方的画。好，接着我们来欣赏金鹏先生唱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金鹏为我们唱的这一首《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好，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寂寞的小花》，我请董云欣小姐来唱《寂寞的》。

其实冒着小花，从于心小姐所唱的，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老的歌啊，杨艳丽小姐为我们唱《我要你》。

朋友的收听，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我们来听于佳女。

我养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首我也介绍一首华语老歌，这是林黛和严俊所演的一部电影《渔家女》。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朋友。

0: 你知道吗、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

0: 车道，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

0: 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1: 玉云，那关于新装有一堆，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有一堆的成立时间、队员还有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2: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1: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2: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1: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
2: 啊？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1: 他有这样的热情，
2: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1: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2: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1: 那所以大家你们这十位这个队员，大家对于新庄都是非常熟悉所以才加入的吗？
2: 并不是哦，对，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才加入了，但加入以后对新庄熟悉之后就很爱这个地方。
1: 好，那我想问问两位今天来到现场两位老师，慧芬老师你是从小就住新庄吗？
2: 啊，我也不是哦，我是花莲人
1: 哦。
2: 我这以前我都会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哦、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1: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耶、
2: 啊、真的
1: 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这有菜市场卖瓜牛欸。
2: 啊，是真的真的真的有，真的有，而且有很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1: 对，没错，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2: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哦、所以已经住35年。
1: 35年了。
2: 对，35年。
1: 哇，那我们的云呢？
3: 我是
1: 新庄人吗？
3: 对对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
1: 哦，
3: 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
1: 哦，
3: 对。
1: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有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3: 现在吗？
1: 你以前会吗？
3: 当然不会啊。
1: 是假

0: 得吃酱。
1: 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0: 啊。嗯，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2: 嗯，
0: 哦，有什么特别含义？
2: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哦，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玉清。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嗯、所以他都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0: 对，
2: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哦哦、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
0: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新庄故事游艺队，只是外面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名字讲出来。
0: 那会讲成什么？听过什么
2: 艺游队啊、
0: 哦、
2: 或者是只讲到故事队啊、
0: 哦、
2: 之类的。
0: 是、嗯、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会有点第一个印象是想说，诶，你们是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吗？

0: 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那刚好我那时候也在读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那我就想要了，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故事新庄故事游艺队，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8年。
1: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0: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1: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0: 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前光饼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1: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10位嘛，你们的队员
0: 目前是10位，
1: 这10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吗？导览的那个
0: 是每个月
1: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0: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1: 好，
0: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的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1: 一府二路
0: 三新庄。
1: 好，那雨呢？
2: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哦。然后我们都是留着剽悍协议的新庄之子。
1: 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雨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哀，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云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游艺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是。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埔。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台北盆地陷落，所以形成了康熙台北埔。这时候呢，从唐山来的这个大型的容客船，他们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进入台北盆地，然后一路呢就来到新庄。新庄是可以停大船的，而且这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凹岸的码头，很适合停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千帆林立新庄港，世事俱千家灯火的这个新庄的一个美誉。那在新庄我们最重要的庙宇哦，最古老的庙宇就是慈幼宫，我们的妈祖宫的三川殿的虎边墙上就有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呢是在乾隆29年的时候由淡水的府民同知胡邦汉所立的。然后这两块石碑，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租啦、鱼池、杜租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现在，
0: 那现在这人真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1: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
0: 哦。
1: 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0: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是，
1: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了大众庙。那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0: 是，
1: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输狼母输丁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啊，暗访的目的是要扫除街道上不洁的东西。那隔天呢就是日巡，日巡其实就有点像嘉年华会，就是一个祈福的活动。那第三天5月2号其实才是真正大众爷的寿诞，那这一天就会由庙方来办法会献祭祝寿。所以其实大热闹。

0: 是三天，那大家很喜欢的是前两天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一个很有名的阵头，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就是关将兽
1: 哦，
0: 发源于新庄的关将兽、
1: 哦
0: 是, 啊、
1: 是，
0: 对，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阵头、嗯、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来参加新庄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大拜拜，真的可以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游艺队的活动。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绕境出发前，在地藏庵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喊班仪式，对，非常非常的神圣，然后庄严。
1: 喊班仪式，
0: 对，就是我们的关将兽会在地藏庵进行三进三出的喊班仪式、嗯、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 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呢、啊，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
0: 嗯，
1: 那间
0: 庙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哦。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
1: 哦、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好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可以马上很快就有一些神迹出现，对对，
0: 是是是，非常灵验、
1: 哦、就是那里 哦原来如此。那在这个新庄发展过程当中，像老师两位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呢？
0: 嗯，我们好想介绍另外一个、
1: 哦、你有另外一个吗？
0: 无形文化资产，我们请玉玉来介绍。
1: 好来，
2: 这个也是很推荐的，因为像五一大拜拜是农历五月，
1: 是
2: 那农历九月九号也很推荐来到地藏庵对面的宝元宫。
1: 嗯、它旁边又有另外一间
2: 在对面，对对对，这个宝元宫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建庙。
1: 嗯，
2: 对啊，我们在地人会叫它那个王爷宫或太子爷庙，因为它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 Netflix 的柯震东
2: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
1: 哦、
2: 三太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哈、
1: 哦，好
2: 欢迎来我们宝元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九月九号啊、嗯，所以我们宝元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柜会。
1: 弄柜会、
2: 啊、对，这个弄柜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会用那个炭然后
0: 檀香
2: 檀，没有，下面是炭火、
0: 嗯、
2: 对、哦、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
1: 嗯、
2: 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
1: 嗯、
2: 啊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嗯，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柜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人，第一次现场去看弄柜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在那个现场围着这样子的仪式的时候，对，大家会很专注的在弄柜会的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也会一起喊。是喊口号吗？我有点忘记了，冲啊冲啊之类的吧，我记得是这个。你就会觉得当时大家的心全部都凝聚在一起，然后你看着那些信徒，他们要鼓足勇气，然后一鼓作气，然后动作要一致，一起冲过去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在去年有一个大哥，他就是下班，然后来到现场之后，他说：“啊，安娜，今嘛安娜，然后
0: 进行到哪里？
2: 对啊，今嘛告对啊。”然后他还穿着衬衫哦，背着后背包，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 ：“Come 你姐啦，进哪进哪进哪。”然后他就把包包脱了，然后衬衫脱了，他换衣服就要上去了耶。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密集吗？
0: 嗯，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那样的宫庙就有20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20几间。
0: 对。

0: 那所以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0: 每个礼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哦，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是每个假日的时候就哇，乒乒乓乓，然后就开始哇、就是。
0: 台南可能更厉害。
1: 对对对，我想说新庄感觉是不是盛况也是如此？嗯，还好，
2: 好哎、欸，至少每个月吧。
1: 那大绕境的时候会封街吗？
2: 很管制，
0: 现在没有办法封街、
1: 啊、现在没有，
0: 对，会申请路权，但是没有办法封街，因为我们大绕境的时候，其实以前是只有一条路线，但是要绕很久很久，从中午开始，可能会绕到隔天的凌晨或是天亮了才回得来，因为太远了。后来就改成三条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的关道球其实是有三组，
1: 它是绕整个大新庄的概念，还是绕去？哦，
0: 这就跟神明的那个管辖的范围，它的境有关。对，那地藏王菩萨管的境的范围，好，包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还有东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哦，你说就这样子，然后到隔天哦。
0: 嗯，现在因为路线也比较短，而且最近几年因为常常会被1999打到爆嘛。

0: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那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那辅仁算是？
0: 辅仁算是下新庄。
1: 哦，辅仁算下新庄
0: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0: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2: 但有的像我现在导览，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0: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哦，生活机能超好的。
1: 哎，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0: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 有一个范围。
0: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2: 回龙那
0: 丹凤回龙。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2: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回忆，因为大家就说没有想到我家竟然会被拍成电影，然后还是动画，然后甚至还是蔡依林，因为蔡依林是新庄人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在那个电影当中那个动画描述新庄的记忆，你们有哪一些有特别有共鸣的吗？
1: 我这边在看，因为我有看电影，然后也有买书回来看。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呈现1980年代的那个新庄、嗯，因为我现在所见的，或者是说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新庄，都已经是住宅区，哦，都是高楼，所以我看到1980那个时候的新庄，觉得哇，好朴实无华，好羡慕哦。对，因为当时的那个年代比较多都是加工出口，所以会有一些工厂、嗯、然后房子也没有那么的密集，然后大家的相处都非常的友好，就是很熟，然后日常生活都会绑在一起的、嗯、这一块同学之间啊邻居之间都非常的相处得很好，这样那我觉得哇很棒诶，
0: 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0: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1: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1: 对、啊，
0: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1: 算是。
0: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吗？
2: 嗯，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0: 又有关联。
2: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0: 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2: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2: 对，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0: 对对对 对，
2: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他、哦、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
0: 嗯，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2: 嗯，算是。
0: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1: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哦、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嗯、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嗯、
0: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2: 对，
0: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游艺队，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
1: 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嗯、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

0: 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嗯，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主要的路线，哦，对，像南新庄就是我的生活范围，哦，我就会分享啊，这个地方哪边有好吃的地方啊，哪边是特别
1: 啊工厂，所以它其实就是以工业新庄为主题，但是因为这一次刚好搭配到我们化成路有一间在地的庙宇叫做凤山宫，它刚好在5月1号绕境，哦，所以我们也搭配了一点在地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就是日。哦，我们特地选这一天走化成路是这个原因，
2: 哦哦，是因为这样子，哦，
1: 对
2: 我想说因为五一连假啊，刚好放假这样子，嗯，
1: 并不全然是，哦，
2: 但是蛮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会去了解到的像工业区的部分，嗯，因为很多就经过啦，
0: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会经过那条路。
2: 哦，真的吗？
0: 对啊，因为
2: 那不是主要的那个，
0: 没有，是新那个中正路比较多车比较多人，但是会弯进化成路，其实比较像我就很不会经过化成路，嗯，对，因为那边就是工厂跟住宅，嗯，所以没有特别的目的，我是不会经过那边的。
2: 那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每次规划路线之后都会亲自的去走一次，那有没有要顺便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什么的吗？
1: 这也一定要，嗯，在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做田野调查。
2: 那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
1: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2: 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带队出去，就是你们自己先团队的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下，哎，走这条路跟这边的一些东西。
1: 哦，田野调查的印象深刻了吗？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走中港厝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个老宅，就是清朝留下来这老房子，在中港厝地，在新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中港厝也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老宅其实都很兴奋，我们就是有老灵魂的人，对，看到老房子老东西我们就非常开心。那过去之后呢，就碰到这个老宅的主人，那就发现了这个老宅以前他的那个头盖处啊，整个就是被修盖起来了，那问了主人，就是老宅的主人说啊，你们没有要住那个房子，为什么要把它整修？他就说如果我不整修它，它就会一直下雨，头盖处就会一直垮掉，对，它不能让它垮掉。为什么不能让它垮掉？因为他们家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呢，她这个老宅就在他们现在新家的旁边，因为她是她的 Kiki 处，那她现在已经有点失智，她没有办法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2: 老宅的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运营呢？
0: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耆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就啊，哎，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啊，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2: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1: 对，
2: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ey gate 处，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0: 对，
2: 菜园，
0: 对，菜园，嗯。
2: 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8年，那玉呢？
0: 4年，
2: 也很多了。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的话，你们怎么那个？
1: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18间大庙。
2: 怎么介绍？
1: 就是用
2: 你说图片吗？
1: 对，用 PPT 的方式，
2: 哦，
1: 然后讲故事，是。
2: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
1: 哇，居然有90几个耶！

0: 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1: 哇塞，
0: 我们走读都走20几个，然后居然有90几个上线，
1: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0: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1: 好有趣，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0: 嗯，我想应该有啊、哦，对，
1: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前之类这种
0: 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1: 啊，
0: 对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1: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方这一块的专业吗？
0: 当然有，因为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嗯、其实我是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嗯、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嗯，
1: 好，那玉宇呢？
2: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嗯、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

0: 今天来走走我们新庄的几间很厉害的大庙
1: 哦，
0: 对，就是新庄老街，譬如说慈幼宫啦、宝元宫啊、广福宫啊，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庄运动公园
1: 哦，很大。
0: 22公顷，它只比大安森林公园小了一些些，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1: 它棒球场，
0: 棒球场，
1: 对，
0: 有体育馆，有田径场，然后有阳光草皮，可以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古艺节。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很大型的市场。我们新庄的市场也超级厉害，我们的北新庄就有很大的鸿泰市场，然后南新庄就很厉害的从早到晚不间断的这个四维市场、我推荐这三个地方，
1: 从早到下午是不是变化，
0: 还有夜市
1: 哦，还有夜市哦，
2: 它早上是菜市场、然后白天就会有一些小吃摊，然后晚上就是有很多的宵夜
1: 哦，
2: 所以是我们南新庄人的粮仓啊，
1: 哇塞
2: 就不怕肚子饿，
1: 这个蛮好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找宵夜这件事情也是蛮困难的，
2: 没错没错。
1: 好，那像那个玉云老师这边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景点呢？
2: 我自己用区域来推荐啊，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可以来我们南新庄走一趟复古之旅，因为我们南新庄有几个地方被台剧当成是那个、拍摄的场景，第一个就是那个华灯初上，他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叫做茶之乡泡沫红茶店，那个一定要去，那个还有已经停产的胖胖杯
1: 茶，
2: 然后一定要喝的淡蜜汁真的很厉害，而且它的装潢是民国79年留到现在的，所以是原汁原味的。然后 你喝完泡沫红茶之后去蜜儿壳买面包那边也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场景之一、对，那除了这两个地方，最重头戏的复古的据点就是洪金宝了。
1: 洪
2: 金宝马吉影城，它是一个在那个1996年开业的一个商业百货公司这样子、然后里面可以看电影啊，然后17play 你可以去那边打保龄球啊，去打撞球、唱歌，对，然后还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买鞋子啊什么的。
1: 是一个商场吗？
2: 算是一个商场，对，
1: 所以叫做
2: 洪金宝。
1: 洪金宝，
2: 对，就是。宏图大展的宏，黄金的金，宝藏的宝。
1: 洪金宝，我就想到《动物方程式》里面那只豹。
2: 哎、欸，你不是想到港星哦？
0: 有一个港星，
1: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突然也想到那个
0: 铺路年代，
1: 不敢讲这样子。
2: 对对对，就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要推荐，如果南新庄来的话，一定要来找这边的咖啡厅，非常的文青，很多家。
1: 那边有咖啡厅可以跑、
2: 很多，你要跑咖的话一定要来南新庄吧。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

0: 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祝大家劳工节愉快齁。今天呢是民国115年5月1号是属于全体劳工的这个节日，而且今年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去年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过去有些人哦看劳工放假会很不甘心，因为自己还要上班啊。今年呢军工教人员齁，公务员啦、劳工啦、教师啊，在5月1号这一天呢全部都放假，所以是全国放假的日子啊，所以今天大家又多了一天这个放假日啊。好的，放假当然很开心啊，可是呢要提醒大家啊，每年的5月呢有一件大事啊，你必须要去做，这是大家的义务啊，那就是要报税了。今天5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报税季节开始了。那今年的报税有什么样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报税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柔美中柔局长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局长早安。
5: 杰夫早，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4: 好，每年都要请这个台北市国税局的这个长官跟同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啊。那今年的报税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5: 首先刚杰夫也跟大家提醒了，今年5月1号本来的劳动节已经在今年改为国定假日，所以我们今年国税局在劳动节一样也是放假一天
4: 啊，所以今年5月1号大家不能抢头香去国税局报税了，是不是？
5: 临柜报税的今年5月1号我们国税局是没有上班的，
4: 这样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民众很失落，以前每年5月1号就跟你们报道，好像已经变一个仪式的感觉对，但你们放假也是应该，因为全国都放假嘛，而且现在其实大家报税也不一定要到临柜嘛，对不对？是，所以像今年啊，你看第一个不一样就是5月1号刚好放假了，那以后每年5月1号都没有这个临柜报税这件事情了。
5: 但是我要提醒哦，我们临柜虽然不受理哦，但是呢网络申报是一样的
4: 啊，那24小时都可以吗？
5: 对，所以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网络申报，更方便哦。
4: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申报的方式哈。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年好像在报税的规定上面跟往年有不一样，对不对？来，先请这个局长呢跟我们详细的解说今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5: 是，我先大概讲一下今年

0: 不一样的地方。那首先就是为了就是鼓励家里哈有长期照顾，特别就是有长期照顾需要的民众，所以在长期照顾特别额的扣除额上面呢，我们就是提高了。大幅提高了6万，也就是从12万提高为18万。
1: 哇，一下提高到6万块呀、啊！
0: 是是是。
1: 不过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是不是请局长可以更仔细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要适用这个规定的话，需不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凭证，或提供什么样的证明，我们才能可以适用这个规定呢？
0: 对，杰夫，你真的很内行、欸、
1: 啊！没有，不敢不敢。这个，因为很多人也在我们身旁也很多家庭有需要照顾的长辈，所以这个自从有这个规定之后，大家每年报税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部分。
0: 是是，那基本上呢，是只要他是属于卫福部公告哈，需要长期照顾的身心失能者，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照顾的人的话，那不论他是不是有聘这个外籍看护。或者他有没有使用长照 2.0 的服务，以及他有可能也是入住了长照机构哈、如果入住超过90天以上，或者是他甚至都没有，他由家人自己照顾。
1: 对啊，这个其实比例蛮高的。
0: 对对，所以只要符合规定，也就是说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另外一个呢，那今年还有个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符合劳动部公告的所谓的病征跟病况，那有医师诊断证明的话，那即便他没有入住刚讲的，不管是使用长照 2.0 或者聘用外籍看护，或者是他没有入住长照机构由家人自己照顾的话，一样也都可以扣除这个18万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1: 那再请教一下局长哈，你刚刚有讲的就是说必须要符合卫福部公告的需要长期照顾的身心失能者，这个要怎么去申请？可能很多人也很关心，但以前过去可能照顾长者的时候没有这个税的需求，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去申请类似的证明。
0: 是是是，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申请？是不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呢？
0: 对，基本上呢，其实这些资料哈，财政部都有请卫福部提供。所以基本上只要是他在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网络下载所得额扣除额资料，或者是利用网络申报的这些所有的民众呢，他下载的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财税机关跟这个卫福部的资料是互相可以勾稽可以查得到的吗？
0: 应该是这样，就是卫福部有把这一部分的资料，包括比如说他有使用长照2.0 的，或者他有聘用外籍看护，那这个部分劳动部有资料。
1: 哦，劳动部那边有资料，
0: 卫福部跟劳动部都会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们，
1: 会诊到这边给财税机构，
0: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财税资料中心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所得扣除的资料的时候呢，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下载资料里面就有涵盖这个所谓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
1: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担心。可是刚刚有讲的说长期照护的是家人照护，你刚刚说要取得一些证明，那个证明的部分就可能开立的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吗？还
0: 是
1: 说需要什么样的程序会比较保险一点的？我就说不会拿错这个凭证，或者说申请错误没办法适用这个扣除额。
0: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哈，大部分的状况劳动部跟卫福部都已经有把这个资料提供给财政部，那财政部都有把它汇入我们的资料库，所以民众在下载的时候都有。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哈，就是劳动部他有公告说有13种病况病症的，他是符合是需要长期照顾，
1: 是
0: 也可以聘用家庭看护或者是外籍看护，但是呢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因素，所以劳动部跟卫福部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资料，
1: 是
0: 其中的一部分啦，
1: 是
0: 哈。所以当民众发现说他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这种病症，然后有就是可以适用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可是下载的资料里面没有的话，那他就要自己举证。那举证包括什么？他就是附医生的诊断证明。
1: 是是是。
0: 对，那这样他只要在申报的时候附了这个证明，他自己列报这个18万 的这个
1: 扣除额，
0: 扣除额，对，哎，那一样
1: 听起来会比较复杂，可是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权益，我觉得属于自己的权益就应该去好好的运用争取嘛，啊，所以该有的凭证可以去申请啊，尤其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迈入了超。

0: 高龄的社会哈，所以以后这种可能长期照护的家庭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哈，所以每年报税的这个报这个扣除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吧，有没有这个趋势呢？
1: 也许吧，我也不敢讲，但是 Jeff 要提醒我，
0: 怎么说，
1: 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可以扣除啊，那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排富条款，
0: 哦，
1: 也就
0: 是
1: 说
0: 是
1: 你是所得在一定金额以上的，就是你是属于等于有资历的人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提供这样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可以适用的。
0: 这个所谓排富条款的所得标准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个人为主呢？
1: 原则上我们以申报户为主，有好几个条件啊，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申报户的全年综合所得税呢，它是适用 20% 的税率，
0: 是，
1: 那或者是说他本人配偶的薪资所得或者是各类所得它是分开计税，那一样也是适用 20% 的税率，
0: 哦，
1: 那这种它就是属于我们觉得它是有资历的，是不适用这个长照特别扣除的，
0: 就20以上税率人基本上不在可以适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嘛，
1: 还有两个情况，
0: 还有哪两个情况？
1: 那其中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有股利有盈余，那他是按 28% 的单一税率来分开计税的，
0: 哦，是是是，
1: 那也不行，
0: 是，
1: 那另外那个情况就是如果他的基本按照所得基本税额条例来计算的这个基本所得额超过750万，也就是他会课到基本税额的，
0: 是，
1: 那这些纳税人这个申报户一样也不能够适用这长照特别扣除额，
0: 所以我们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的基本上是为了照顾到真的可能
1: 需要照顾的
0: 没有那么高，但
1: 是
0: 真的
1: 是
0: 我们也知道这个长期照顾一个家庭要每年的花费真的也不少了哈，我们要照顾到这群人就
1: 是
0: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哈，这个，
1: 而且我们政府才会在今年把它提高6万，从12万提到18万，
0: 是，
1: 也就是希望不但能够照顾而且尽量可能的照顾，也把资源用的去扣除。
0: 我讲白一点，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很多夫妻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这个医院的协助，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可以来适用这个规定，是这样讲吗？
1: 对，因为原则上哈，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扣除额里面有所谓的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
0: 对，
1: 对不对？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他的列举扣除额列举起来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话，那民众就直接采标准扣除额，
0: 是没错。
1: 那如果他今天列举扣除额的项目加总起来是会高于标准扣除额的话，那

0: 卫福部有一个方案，就是为了要鼓励生育嘛，哈、
1: 嗯，
0: 它有一个配合这样的一个方案，哈、嗯，它有提供了一个
1: 补助吧，
0: 补助，
1: 我记得嘛，哈，
0: 对
1: 是是，
0: 有一个补助、嗯，所以只要是民众呢，就是在这些他、
1: 有这个需求的
0: 人，他这个方案里面特约的生殖医疗机构、嗯、那卫福部会核定他可以接受补助，
1: 是
0: 好、哦、那他有取得这些补助的这个民众呢，他不需要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生殖医疗机构他不需要经过财政部认定他是属于就是会计制度健全完备的、
1: 哦、
0: 就直接可以好，只要所有的就是纳税人有这样的一个医疗生育费的支出，那他提供相关的证明，啊、
1: 嗯，
0: 他就可以来列举扣除这个医药及生育费。
1: 所以也就简单讲，卫福部那边有列案的，你有去申请补助人，基本上去报税的时候，他也不用付任何的凭证就可以知道吗？还是说他们还需要付其他的凭证？还是要？好，
0: 要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再请局长告诉我们要付什么样的凭证。还有今年除了刚刚讲这两个新的规定之外，还有哪些这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

0: 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5月1号，每年的5月呢大家都要报税哈。那今年报税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局长娄美中娄局长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报税。刚刚这个局长已经跟我们讲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两个嘛哈。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夫妻因为不孕的关系去寻求一些医疗的这个协助哈。那这个部分的费用现在报税居然也可以在列举报出的不列举
2: 费用必须要扣除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款
1: 哦，
2: 以及保险给付
1: 哦，这里哦也要
2: 不足的部分余额的部分才能列报这个医药局。
1: 所以不是所有总共的费用包含补助的都可以报在里面，要先扣除掉补助费还有您刚刚讲的其他的这个已经
2: 保险给付
1: 对之后剩下的你才可以来申报就是了，对不对？
2: 是是。
1: 申报有金额的上限吗？这一部分的规定的话还是就跟我们一般的医疗扣除的合并在一起计算就可以了呢？
2: 对，它就是刚讲的它是属于列举扣除额里面的一项就是把它加在列举扣除额里面，我们以实际支付，但是就是减掉补助款以及它如果有保险的话的保险给付剩下的那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啦，因为列举扣除里面除了这个医药及生育费之外呢，里面还包括捐赠
1: 对
2: 保险费
1: 是
2: 或者是个人有什么灾害损失以及他自用住宅的购物借款利息等等的
1: 是
2: 那这些项目加起来如果有超过我们所谓的标准扣除额那当然那纳税人就会采列举扣除是比较有利的。
1: 那这边请教一下那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多少钱呢跟往年一样吗还是有提高呢？
2: 今年的标准扣除额是跟去年那去年是单身是131,000，那如果是跟配偶合并申报，夫妻合并申报的，就是两倍就是262,000。
1: 所以这跟去年的标准扣除额的额度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1: 那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可能很多听众常常会听到说，每隔几年就会听到说，免税啊扣除额会调高，那今年为什么没有调高？那什么情况之下才要调高？来，局长帮我们听众朋友上个小小的这个财税课程。
2: 好，谢谢 Jeff 给我这个机会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那个就是物价水准上涨超过3%，那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调整。
1: 也就是说，如果从今年开始算，
2: 对，上一次调整的基期到下一次，所以我跟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预告那因为所得税是落后申报，
1: 我们今年申报
2: 的是114年的所得，那115年的所得呢？那就像刚刚讲的，它的物价水准已经刚好
1: 上涨，超过3%，
2: 跟上一次调整的那个基期做比较，已经超过3%了。所以在未来就是115年度的所得税申报的时候，也就是明年5月申报的时候，那

0: 很多的免税额、扣除额都有大幅的提高。
1: 哦，好，那明年再请局长来跟我们
0: 好好
1: 讲一下。那今年的话，免税额跟扣除额就是维持跟去年一样就是了，对不对？
0: 是，但是有一个就是金额有调整。
1: 哦，哪一个部分呢？
0: 那就是我们讲的每人的基本生活费的
1: 金额。哦，是是是，
0: 那个有调整3000块。
1: 哦，那也应该调整。你看物价涨成这样，这个不调，说不过去吧，对不对？所以这也
0: 是
1: 考虑
0: 到，我们是按照规定来计算，
1: 也是按照这个通膨吗？
0: 是是是。那今年哈，就114年度调高是调高3000，也就是变成每一个人是213000。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如果家里啊家庭的就是受抚养的亲属，也就是申报户的人口比较多的话，其实是有感的哦。对，它有蛮大的降税的感觉。
1: 所以如果你要申报抚养亲属够多的话，
0: 是是是，
1: 这个就是减税的效果会越大，就对了。对，
0: 好，
1: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人工生殖的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话，是包含在列举扣除额里面。那刚刚局长也跟大家讲过，说大家报税的时候有两个扣除，一个是标准扣除额，也是列举扣除额。如果你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金额没有比标准扣除额多，你就用不到列举扣除额嘛，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生育的补助，也必须要是你够多的，已经超过了列举扣除的这些扣除的费用，再去用才适用嘛？可以这么说
0: 吗？没错，没错，而且要记得要扣除补助款以及保险支付。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常常会搞错。就像我们在讲利息这个支出扣除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这个房屋利息每年就扣那么多，为什么？你们核算是没有那么多？原因也是因为要扣掉你其他的利息收入。”
0: 对，
1: 同样的道理嘛，对不对？
0: 对啊。而且其实就我们统计哈，因为现在因为标准扣除额的大幅提高，所以采用标准扣除额的申报家户是越来越多。
1: 对，我就是其中一个感受者。以前我那个房屋的利息啊，扣的列举扣除还扣得蛮开心，后来觉得算一算，这个也不需要用到这个列举扣除，所以我这几年都是用标准扣除去算了。
0: 是
1: 啊，是是，因为大幅提高了嘛。
0: 对，然后民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很多资料财资中心，就是我们财政部都有收集，所以只要他利用网络申报，我们的系统都会透过系统的运算，会算出最有利纳税人的一个报税方式。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鼓励民众一定要利用网络报税。
1: 待会我们会专门来讲今年网络报税应该怎么报会对你更方便。不过我们先得把今年的新的规定讲完。我知道除了刚刚讲两个规定，还有一个这个新的规定最近的讨论度蛮高的哈。来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有一个新的报税规定是什么规定？
0: 是这样子，在去年114年的12月的时候，财政部有发布了一个哈，就是个人在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课征综合所得税的一个作业规范。它只是把明确的是

0: 固定营业场所，
1: 嗯，
0: 哈，那另外就是说啊，可能有营业号牌哦，他已经有登记的号牌，嗯、或者是他有雇人来处理业务。
1: 嗯，
0: 哈，或者是说他的销售已经达到我们课征营业税的范围，销售货物超过10万每一个月，嗯、那销售劳务超过5万，
1: 嗯，
0: 那这一些他都属于要办营业登记。
1: 哦，
0: 那因为今天很多是个人听众嘛，所以我只是大概提醒大家说，如果是符合这些条件，他就应该要办营业登记了。
1: 话这么讲是没有错，搞不好有一些网红在听，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是网红，借这个机会把今天听到的内容也可以告诉他们，
0: 是是，
1: 尤其今天是新的规定，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对不对？
0: 是是，
1: 好，所以刚刚讲这三个是今年新的规定，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呢？还是今年三这是最特别的新的规定要特别提醒的？嗯，
0: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就这三个。
1: OK， 好，
0: 但是网红课税的部分、嗯，因为其实 Jeff 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还稍有一点点复杂度。
1: 嗯，是，
0: 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在做进一步的来说明，让听众朋友更了解。
1: 嗯，还有哪些部分要特别注意呢？
0: 嗯，
1: 像网红的部分，
0: 刚刚就讲到说、嗯，如果他今天不是要办营业登记的，哈、
1: 嗯，
0: 那他是属于个人真正的个人网红，
1: 是，
0: 那他就要分辨啊，他到底是属于我国来源所得，就是我们台湾
1: 的
0: 来源所得、
1: 哦刚刚是，
0: 或者是国外来源所得。
1: 对，
0: 台湾来源所得那就是课综合所得税，
1: 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打赏。他现在网络无国界，那一个真正很蛮红的这个网红，他可能有国外的这个他们的粉丝来打赏、
0: 嗯嗯，
1: 那可能就给美金啊，给日币啊，给欧元，那可能就是海外来，那这个算海外所得吗？
0: 哎，这个要分哦，
1: 嗯、
0: 基本上是境内的网红，也就是网红就是我台湾人，
1: 台湾人对，
0: 好
1: 对对，
0: 他就是台湾的居住者，
1: 嗯，
0: 那他就是在我们境内的平台，
1: 嗯哼，
0: 然后观众也是境内的，
1: 是
0: 境内的观众，那没有问题，这个就绝对都是全部刚刚讲，
1: 就是我们课税
0: 观众的打赏，100%都是。我国的来源所来自
1: 台
0: 湾、
1: 嗯、
0: 对，就全部都要报所得税、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今年五月申报的时候、
1: 嗯、
0: 听众朋友如果有符合就是你自己是担任网红的话、
1: 嗯、
0: 相关的收入就要申报咯，
1: 嗯，是、哦、
0: 就避免漏报，然后到时候会引起有补税的问题、嗯、
1: 好，这个大家都不想睡到补税单，
0: 对
1: 哈，
0: 对
1: 对
0: 哈，
1: 不过这个特别要留意，因为新规定就是了哈，
0: 是是，
1: 那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海外来源，
1: 嗯，
0: 那海外来源的情况其实相对少了。比如说网红，如果他今天就不是台湾人，
1: 嗯，
0: 他不是台湾的居住者，
1: 嗯，
0: 那他就是透过国外的平台，
1: 嗯，
0: 那他是在境内，就是境外的，不管境外或境内的观众，这些都是属于海外来源，
1: 是。
0: 但是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台湾人，
1: 嗯，
0: 他是透过国外的平台，
1: 嗯哼，
0: 哈，比如说像刚刚讲 Google 啊，或什么，透过国外的平台，啊、然后观众也是国外的，
1: 嗯，
0: 那他的那个有一半，哈，因为他是台湾人，
1: 嗯，
0: 但是平台在国外，
1: 是。
0: 观众也在国外，
1: 对，
0: 所以我们基本上哈、哦、就用50%来划分，
1: 啊、
0: 50%是算境内的来源所得，嗯、然后50%算海外的来源所得。
1: 这个举证上面会不会有一点问题、啊？
0: 就是因为举证困难，所以我们直接用、啊、就用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分辨方式，
1: 嗯、
0: 就50%50%。
1: 那可能会不会有网红主张说，我就没有那么多啊？那我只有20%是台湾人，你给我扣到50%，那会不会有这个争议出现呢？
0: 他可以举证。
1: 啊、哦，好，他们要举证，
0: 他可以自己提供一些说明跟证明。
1: 嗯，嗯，
0: 那当然，如果有这个证明来证明说他的确他的海外来源所得是不止的话，
1: 嗯、
0: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核实来认定。
1: 是，
0: 但重点是这样哦，海外来源所得就是要申报那个所得基本税额。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是两个不一样的申报。
1: 是是，
0: 那依据跟那个内容都不一样。
1: 是，这不过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不过我们就把大概内容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这个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刚有提到说哈，这几年呢，国税局都希望大家尽量用网络申报、手机申报。那今年在申报的是方式上面呢，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还有、哦、每年申报呢都有好康送给大家。今年台北市国税局准备了什么好康要送给大家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小有改善，应该很有改善，90%嘞。
1: 因为最主要以前大家都集中在5月1号
0: 啊，要不然就是后面几天。
1: 因为5月1号以前劳工放假嘛，劳工朋友都放假，
0: 哦，利用放假去报税的人很多，
1: 对对，
0: 哦，
1: 所以会集中在一天比较多。
0: 而且会不会大家反而集中在最后几天去报税？这剩下的10%都，哎，这个冷到最后一天才报那。哎，我记得往年都有加班收件，那现在还有加班吗？
1: 有，我们最后一天还是加班到7点。
0: 哦，是是是，对，不希望大家都挤到那个时候报
1: 了，没错，
0: 而且多利用这个网络跟手机报税。那今年手机跟网络报税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做什么吗？
1: 不，手机跟网络报税其实有好多好处哦。
0: 嗯，
1: 其中第一个就是说，用网络报税的，他可以提早退税。
0: 哦，
1: 如果他今天是申报应退税额的话，
0: 是是是，
1: 那他可以在第一批就接到我们的退税款。
0: 哦，这很实用啊，哦！所以有退税的人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报，越早报越早退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1: 没错，哦，没错。
0: 嗯，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只要是利用手机报税的人呢，
0: 嗯，
1: 我们今年哈，哦，一样有提供一个就是好康给大家。
0: 哇，什么样的好康呢？
1: 报税抽奖
0: 啊，这个每年都要请这个国税局来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些好康。来，那我们就一并讲今年的好康，除了手机报税，还有什么呢？丰富的奖品或奖金要提供给我们，
1: 是我们总奖额哈，哦，高达525万哦。
0: 哇，那么
1: 头奖是50000块
0: 啊，
1: 哈，然后有1名，然后二奖是20000，有5名，
0: 嗯，
1: 三奖是10000，有10名。
0: 我这边打个岔哈，哦，
1: 对，
0: 我去年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那朋友才跟我讲说，其实他几年前真的中了你们这个奖哎，但是呢，一接到电话，他都以为是诈骗电话，所以马上就挂掉。然后你们那个国税局的人锲而不舍找到他，跟他讲不是诈骗，不是诈骗。后来才相信，还真的有领到这笔钱呢。所以，
1: 啊，
0: 这个其实真的有这个钱可以领哦，大家不要这个以为这个只是宣导而已哈。好，所以除了奖金之外，那我记得以前有奖品啊，或者什么礼券之类，今年还是有吗？
1: 有，我们今年就是还有电子礼券奖，
0: 哦，有礼券，
1: 刚还没讲完，三奖是10000嘛，
0: 哦，对，
1: 4奖5000，5奖2000，
0: 是，
1: 那最后就是有刚刚 Jeff 提到的有电子礼券奖，
0: 嗯，
1: 那有就是所谓的6奖啦，有500块，
0: 嗯，
1: 名额很多，
0: 嗯，
1: 3000名，然后普奖是200元的电子礼券，
0: 嗯，
1: 那名额更多了，是16500名，
0: 哇啊，是这个金额名额跟金额都比往年多吗？还是差不多？还是一样，
1: 今年有稍微多一点，
0: 还是有多一点点哈，
1: 哦，
0: 是，当然希望
1: 就越多越好。但是要提醒哦，刚 Jeff 有讲哦，说哦，接到什么电话，因为其实现在真的往往民众很担心诈骗的问题，
0: 嗯，是。
1: 那其实我们如果有相关中奖的话，我们都是用公文挂号方式邮寄的通知，
0: 不会用什么简讯啊，还有这个什么电子邮件会吗？电子邮件会吗？
1: 会有简讯
0: 哦，会有简讯。
1: 如果他有留申报的时候有留手机号码的话，嗯，我们是可以用简讯来通知。
0: 我觉得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你接到这个，就直接自己打电话到国税局去查。那如果要去查的话，要找哪一个部门查才比较好？是这个宣导股吗？还是哪一科会比较好？
1: 啊，没关系，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国税局都查得到。
0: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你就不用怕诈骗了嘛，对不对哈？
1: 是 是。
0: 我们打的是国税局的电话，问到的也是国税局人员亲自为你解答，那当然就是不会有诈骗问题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哈。那个收到这个中奖讯息的话呢，可以这个先冷静一下，等确定之后再开心。对，好，
1: 对，
0: 所以
1: 刚讲到网络申报，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鼓励大家多多利用电脑、平板，
0: 嗯，
1: 更希望大家利用手机，因为手机更为方便。
0: 嗯，
1: 但记得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税额估算表，
0: 嗯，
1: 所以你只要点了税额估算表，然后检视一下，觉得哦这个估算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嗯，所以只要直接再记得上传，
0: 嗯，
1: 该缴税的就缴税。那如果是应该退税的话，在第一批退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退税款。
0: 那回来问好康的问题，你看这个讲到好康，大家都很兴奋哦，都很有兴趣。嗯，是只有网络跟手机报税才有这个好康，还是一般的民众采取 这个过去这个以前的这种报税方式都可以人人有抽奖中奖的机会呢？
1: 对，因为今年呢我们特别鼓励手机报税，因为手机报税真的是非常的便利，而且现在几乎是人人有手机报自己的税
0: 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重点啊，要自己的手机报自己的税。
1: 所以因为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可能是用公司提供给他的手机

0: 所谓的公务机，
1: 公务机、
0: 就不行哦。
1: 哎，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嗯，
0: 对
1: 好
0: 对。
1: 然后呢，
0: 所以你只要用自己的手机，然后在画面上哈、下载这个。税额估算表
1: 是
0: 哈，然后你确认一下这个基本资料、哈，然后如果他今天还有其他资料，也可以编修哦。所以编修
1: 手机上面就可以修改了嘛？
0: 可以编修，比如说他要增加抚养亲属，
1: 是
0: 他一样也可以在这个手机的画面上面输入他要增列的受抚养亲属
1: 是
0: 哈，然后之后编修之后看了哦，确认税额没有错了，然后呢，如果该缴税的，他就把比如说他要采用行动支付电子支付的方式，只要填入他的那个账户的号码，或者他用信用卡等等的这些缴税方式，当然如果他今天是要申报退税的话，
1: 是
0: 他只要留下他的直播退税的
1: 账户号码，
0: 账户号码、
1: 是
0: 对，然后记得哈，就是完成申报哈，就是直接上传就等于完成申报、
1: 其实我去年用手机申报哈，其实很快啊、我记得大概3到5分钟啊就完全解决了，真的很方便了哈。这真的鼓励大家多用手机申报，而且今年用手机申报你还可以有好康拿哈。我希望我今年能够抽到奖，每年都许下这样的愿望，每年希望都落空。
0: 我们先祝福 Jeff。
1: 好好好好，希望有局长的加持，我今年可以成为你们得奖名单的其中的一员了哈。好，不过抱歉，
0: 我另外还有一个好康的要跟所有的视障朋友
1: 啊，
0: 今年就是财政部针对视障朋友的报税需求，我们新增了无障碍的专用线上版的报税系统。
1: 哇，好贴心哦！怎么样个视障朋友利用什么方式可以更便利报税？
0: 视障朋友呢，他只要就是在我们中所税的电子申报缴税系统里面呢，我们有提供一个无障碍的操作模式。
1: 嗯，
0: 那视障朋友呢，他透过他自己，他会搭配，因为视障朋友他的手机或者他的电脑一定有相关的报读软体，所以搭配他的报读软体之后呢，就可以跟着我们的步骤一一的来完成他今年的申报。
1: 所以这也是今年
0: 这个是今年特别为了
1: 视障
0: 朋
1: 友给的便利优惠。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贴心的啦哈。的确可能对视障朋友来讲报税不是那么容易啊，尽量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方式来做，会让他们报税更充更顺利嘛哈。
0: 是
1: 好，那刚刚讲的这个申报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现在鼓励大家都网络跟这个电脑报税啦哈，这个甚至手机报税还有好康嘛哈、尽量用，现在有90%了，那看能不能明年局长来的时候就已经是9×5，接近100%了。不可能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民众啊，还是习惯去跟你们面对面。

0: 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是采一般扣除额或列举扣除额的听众朋友，他都可以再扣除这个租金特别扣除额。
1: 是、
0: 那租金特别扣除额一样它有排付条款、我们刚刚讲到长照特别扣除额有排付条款，记得吗？
1: 是，
0: 对，它一样有相同的排付条件、那另外就是说，那它符合条件，当然它的条件是什么，纳税义务人本人或者是配偶或他受抚养亲属在我国境内租屋、然后提供自住使用，没有不是公营业、或者是出租给他人、然后在每一户扣除的限额内就18万。那如果他今天假设他的租金每一个月只有1万块，
1: 是，
0: 所以他一整年就付了12万，
1: 对，
0: 那就只能扣12万。
1: 哦，是核实最高不能超过
0: 18万，最高不能超过18。
1: 了解、
0: 对，如果超过18就以18为限。
1: 是是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租金特别扣除，其实相关的就是自己他要减负一些证明文件，里面包括比如说他有租赁的合约、或者他有就是付款证明、以及就是如果他今天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本人可能有房子，那他只有一户，
1: 是，
0: 那他的小孩因为在他地就学，比如说小孩他住台北，但小孩可能在高雄念书，在台南念书，那他在台南高雄租屋的那个租金一样也可以列举。
1: 就是说我自己有房子，可是我小孩比如说到外地念书，租金还是可以报税的时候列举扣这个，就把它扣掉这个租金扣除了吗？
0: 对，但基本上条件是本人配偶只有一户
1: 啊、不能说爸妈都各有一户，这样
0: 不是多屋族啊、不是多屋族。
1: 了解。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必须要减负哈，就是他承租哈，在年度内他是做自住哈，他自己要载明呐、哈，
1: 是，
0: 或者是他有办户籍登记的证明，也就是有户籍证明，或者是说他自己借结说我这个是自住，我不是供营业或者是提供转租。使用、
1: 是
0: 等等的、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对租屋族来讲、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因为它是特别扣除、每一户只要有租金收入符合条件、然后也符合排付条款的话、它都可以列举扣除，
1: 是、
0: 就可以特别扣除这个限额在18万的这个租金、那之前我们也曾经接过一些民众来电、他们会觉得说啊，那房东不让我们报啊，
1: 对，
0: 那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报这个租金特别扣除额是不需要房东同意的哦、对，要记得要保障自己的权益。
1: 他们怕的是报了之后被房东赶出门吧，这个可是他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了吧。
0: 不会不会，这是自己的权益，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1: 就是你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都可以来申报就对了哈。
0: 是，
1: 好，那今天呢我想经过局长的说明，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今年的报税的相关的新的规定或一般的规定都非常这个仔细了哈，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有好康可以拿哈。这个每年呢很多人可能报税啊，这个虽然很痛苦，但是呢万一这中奖了哈，还是会很开心的。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局长来接受我们访问，那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时候能够报得顺利，岁岁平安了。今天非常谢谢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Jeff。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

0: 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要来聊一聊不一样的话题哦。因为昨天刚好在第四台呢看到了有800壮士在重播，我也不知道已经看过几遍了，可是呢每次看呢都会悬然意气，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为国为民，真的是抛家弃子啊，然后呢这个壮烈成人，这些人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那另外一个新闻呢是看到说国防部要把那个大陆拍的800给他禁掉，认为他是一个统战的电影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从军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跟从军有关系，跟当兵有关系啊。刚好呢我们的好朋友去年呢到我们节目中的我们的这个谈判沟通大师啊郑立德郑老师呢最近就是四月初出了一本这个新书啊，叫做当兵教会我的事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出这种书会有人看吗？可是我们今天要请他来好好聊一聊为什么要出这一本书哦。立德老师早。好，再见一点。
2: 张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是是，这个刚才跟立德老师聊到说昨天他也有看到这个800壮士哦。
2: 是这
1: 800壮士齁，这些都是非常感人的这种影集齁，而且呢都是以中华民国

0: 对，
1: 哦，八百壮士，我们知道是讲，抗日末期啊，在上海四行仓库，是不是有八百个这个士兵在守住那个仓库
0: 四行仓库，
1: 啊？然后他们的团长
0: 谢
1: 谢
0: 晋
1: 晋元
0: 言，
1: 将军，对不对？现在也在忠烈祠里面，所以历史其实是不能磨灭的。啊，我书上有写，我们记历史呢，不是要仇恨，不是要报仇，而是要记住。历史不要忘记，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刚刚讲到八百，其实我看了一下，我在那部电影是疫情的时候出的，二零
0: 二零一九
1: 二
0: 啊，
1: 零
0: 这
1: 二
0: 个
1: 零左
0: 啊，
1: 右。
0: 对对，
1: 哦，那时候疫情电影院都没人，但是我知道那是对岸那一年的卖座冠军。
0: 哦，是哦，
1: 我不太了解啊，因为上节目哦，不要讲什么跟政
0: 太
1: 治有关，我只是凭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那些片段，真的是说实在，就是边看边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要挡住敌人，
0: 对，
1: 然后呢，因为日军非常的猛烈，
0: 对，
1: 所以呢，那些士兵就抱装着炸弹就跳下去，然后就会喊什么？我是，比如说我是板桥啊，我住板桥，我是板桥镇立德，就跳下去了。
0: 这样子
1: 然后
0: 啊，
1: 最重要一句话非常触动人，这我想这是不分什么。
0: 党
1: 你
0: 派
1: 的
0: 的，
1: 想法对对，这是人性，因为
0: 没
1: 他
0: 有任何意思
1: 对
0: 的，
1: 他跳下去就说娘，孩儿不孝了，这什么意思？就是一笑作忠
0: 对，没
1: 哦，因
0: 错，
1: 为要为越保卫守
0: 保卫
1: 土
0: 国
1: 有
0: 家，
1: 责。
0: 对，
1: 那所以为什么我出这本书？因为刚好1996年啊，我
0: 对，
1: 在当兵。那如果大
0: 哎，
1: 家，
0: 那时候你正好在当兵哈，一
1: 我
0: 九，
1: 正要退伍啊，
0: 他这样对，
1: 是
0: 1996那个所谓的
1: 第三
0: 啊，
1: 次台海危
0: 台海
1: 机，
0: 危机
1: 对。
0: 哈，那时候真的有一波所谓的移民潮呢，
1: 是，听说我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我们就是最基层的士兵，我们每天呢就是继续练刺枪、跑5000，只知道什么无限期的战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两岸关系啊很大的震荡，
0: 震荡，
1: 是不是？那我书上有写，可能那时候李登辉总统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而且那是我们总统直选。我写这本书啊，我希望不是跟政治有关啊，是跟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基层的士兵，谁来哦进攻我们，我们就要什么，
0: 对，
1: 我们就杀谁。说实在的，
0: 对呀，
1: 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保家卫国，守土有责。
0: 是。
1: 讲到刚刚张老师说的，现在写这个书会有人看吗？我也不知道。我同学的儿子在机场当那叫什么？
0: 替代役，
1: 替代役，
0: 替
1: 对
0: 代
1: 对。
0: 役，对。
1: 那他就说，哎。他跟他老爸说："这种书现在谁看啊？虽千万人吾
0: 吾
1: 往
0: 往
1: 矣。"
0: 矣，
1: 这是孟子说的。我写这本书有三个重点原因。第一个
0: 好，
1: 就
0: 跟大
1: 是，
0: 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一本可能不会畅销的书。
1: 哦，我希望它畅销
0: 当
1: 啊！
0: 然，
1: 我刚刚才跟张老师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样子的理念，所以感动了布克文化的贾总编。
0: 哎，对啊，我觉得这个总编也是要有很大的
1: 是，
0: 勇气耶。
1: 哎，对对对，他那时候跟我说，我说我想出一本这样的书，他说啊，50本里面这样的书，50本里面可能只有1本是黑马。我就说，哎，我会努力写，希望他可以成为黑
0: 黑
1: 马。
0: 马，
1: 刚好，贾总编呢，他30年前出了一本书，叫《1995闰八月
0: 哦，是他出的
1: 》。对，就这么巧，是上周出的。三十
0: 那一
1: 年
0: 本
1: 后，
0: 书是畅销
1: 对，
0: 书，
1: 是畅销书
0: 卖
1: 啊。
0: 到翻这样
1: 对
0: 子，
1: 对
0: 那
1: 对，
0: 本书，
1: 真的，那30年后，他不太看被他看好的书，但是他也很棒，他帮我写推荐序，推荐序写得非常好。所以就那时候，1996年，我
0: 对，
1: 刚好30年前，我剩3个月退伍，忽然全民就是全军战备。
0: 战备
1: 后来我才知道，我同学在小金门当兵，他们已经开始有写遗书
0: 啊，真的，
1: 啊！我同学啊，我附中同学，他后面也有帮我写一篇。他说他在内衣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国电影，对不对？这个越战的电影，人走了，对不对？你带不回来，就他脖子上
0: 对，
1: 有，
0: 脖子
1: 对
0: 上
1: 不对？
0: 那
1: 那
0: 个
1: 个好
0: 会，
1: 像是士兵的，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个什么，他们的
1: 那叫什么？
0: 编号吧，
1: 对对，
0: 哎，
1: 就
0: 编
1: 是至
0: 号。
1: 少带回去给他家
0: 就
1: 人，
0: 知道说这是谁了。
1: 是像抢救雷恩大兵，我想这就是很经典的电影。所以我曾经身历其境，我们希望不要战争。哦，但是我们说嘛，跟保险一样，宁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
0: 对，
1: 其实战备也是一样的。
0: 是，
1: 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因为亲身经历。第二个，12年
0: 第一
1: 前，
0: 个原因，好。
1: 红。

0: 中秋事件大家还记得吗？
1: 哦，可能很多人忘了。
0: 是，就是这是一个悲剧啊。
1: 对，
0: 你也可以说是军中的不当管教或者是什么，但它很复杂。
1: 对，因为那个很复杂，因为军中的管教实际上也蛮复杂的。
0: 是，那我这里呢没有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批判，但我觉得红中秋就是一个悲剧。
1: 嗯，
0: 很可惜，我书上也写，希望军中能够更人性化，但是呢。现在好像当兵啊太人性化了。
1: 嗯，
0: 因为前一阵子我跟我朋友见面，他儿子去年退伍，他说长官就告诉他们四个字、不要受伤
1: 啊
0: 就让我想到，哇，我们以前当兵是希望活着，
1: 哎，
0: 跟不要受伤感觉好像天差地远。
1: 对，
0: 是不是
1: 天差地远，天差地远。
0: 那我会写12年前红中秋事件发生，我就想写，因为呢他是54两旅，
1: 嗯，
0: 是装甲旅。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报纸上都写说是天下第一旅
1: 啊，是
0: 这个很超的单位，
1: 很超的单位。
0: 我是42旅，
1: 哦，
0: 就是他的前身。
1: 嗯哼，
0: 但是我们当兵通常说啊，再超的单位都有很凉的缺，
1: 没错，
0: 再凉的单位都有很超的缺。那我就是在很超的单位，又刚好占了很超的缺，
1: 又很超的缺。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缘嘛，我们都同一个单位。
1: 嗯，
0: 他很不幸的。就没有退伍、
1: 哦、
0: 我很庆幸的、我平安退伍，
1: 平安退伍，
0: 所以我就想写这本书、第三个原因就是这里一两年啊闪兵，对不对？明星闪兵，
1: 哇，这个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0: 是啊，
1: 从去年开始这样子，
0: 对、
1: 很多也都被判刑了。
0: 对，好像是起诉，
1: 到起诉，
0: 法官好像还没有一个、
1: 对
0: 判例。对、但是就提醒我们，我书上写人人都闪兵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家园谁来保护呢？
1: 保家卫国，
0: 是不是？那我们就危险了。
1: 嗯，
0: 所以我写这本书有三个重要的原因，我写在前言，
1: 是
0: 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1: 对，
0: 希望现在年轻人，现在4个月之后要回到一年。
1: 对，
0: 对我们2年兵来说，我就觉得，哎，这不知道当什么，
1: 还是很凉啊？
0: 要怎么打呢？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守土有责、我想不管你是 S 世代 Z 世代、我们只有一个台湾、是不是？
1: 对，
0: 我们需要和平、需要这个安康、我们才能够过美好的生活。
1: 对，尤其是像我们立德老师也有一个宝贝儿子、
0: 是啊，
1: 大家都不希望说哎，这下一代也要面临那种战争的这个风险。
0: 对，您说的好、我在自序里有写嘛，我希望我这本书也是写给我天上的父母。
1: 嗯嗯，
0: 对，那也是写给我今年满10岁的儿子、我希望他一生平安、别上战场
1: 啊。对，
0: 是，
1: 好像左宗棠好像谁是这样子吧，
0: 是吧、左宗棠是
1: 是说哎，只希望他的儿子呢一生
0: 平安，
1: 平安就好了，
0: 是
1: 笨笨的活一生。
0: 对，是啊，是啊。
1: 哦，所以呢，这一本这个当兵教会我的事哈、真的是这个有他背后这个三个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了哈、想要某种程度的让我们大家也记得过去的一些历史
0: 是、
1: 然后呢1996年哈、你刚好在当兵哈、你是当装甲旅吗？
0: 我是装甲
1: 旅，最近要刚好也是在讲什么 M1、
0: 我们很多100多部新的战车进来了。
1: 哎、那你们那时候听说都是那种老古董，
0: 我们那时候哎，您这样子说虽然也差不多哦，我们都说我们是2次大战美军不用的，
1: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这样讲，
0: 我们台湾是把它当宝啊。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叫做勇虎战车，好像是 CM11、是那时候的最精锐的武器，
1: 最精锐的。
0: 我们独立第42旅虎口、也是最精锐的部队。
1: 是，
0: 但是我书上有写，如果各位听众、如果各位读者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想很少人会愿意在这个当兵在主力部队，对不对？精锐部队，因为我们就是什么，说难听点，好像就是炮灰嘛，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勇往直前。
1: 嗯哼，
0: 是。
1: 是是，所以这一本书呢，有蛮多有趣的故事
0: 哈、
1: 事实上呢，我也觉得说，哎、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那个新兵日记哦，
0: 是大兵日记啊，
1: 这个
0: 30年前的报告班长，
1: 对，
0: 很久没这种电影，
1: 对，对，连像新加坡都有拍过，哎，
0: 是啊是啊，
1: 我觉得你这一本书可以再来拍一集，
0: 我就是这样想，
1: 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当导演了，
0: 对，没有，我只要当这个原著就好了，对，著作，
1: 是是是，所以呢。 这个今天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哦，再度请到我们这个沟通谈判大师郑立德郑老师。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不是沟通谈判大师，那怎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哦，
0: 是
1: 在二十。

0: 来岁二十郎当的时候去当兵了、然后呢有非常深刻的一些体验，
1: 而且、
0: 跟体会。
1: 张老师您说的对，就是我虽然教沟通谈判销售、但是我里面也有写到，我发现其实军中部队也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
0: 啊，对，
1: 你也要跟人家沟通，
0: 要沟通，要谈判，
1: 是不是？你不可能只靠自己，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蓝波，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怎么样？我书上有写到，我怎么样跟排长谈判，
0: 嗯、
1: 让他不要送我去宪兵队，
0: 对，
1: 啊，不要去宪兵排接受军纪再教育，
0: 嗯，
1: 那也是谈判，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每个角落、每个地方，哈、各个行业也都是要面临谈判，
1: 对，无处不沟通，
0: 对，然后当兵当然更是要谈判，哈。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是再来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到底他教会了哪些事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谢谢。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

0: 朝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大师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哦，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跟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啦，没有没有这个
2: 阿兵哥
1: 对
2: 是
1: 是没有守家卫国，我们的这个房子啊大家最近也在谈，就是说飞弹来了房子还值钱吗？
2: 对啊，要不要换黄金是不是
1: 对啊，
2: 不要带，
1: 所以黄金、欸、虽然蛮重的，可是大家都带了黄金，房子带不走的
2: 是、啊、
1: 黄金还可以带得走
2: 的、啊、是没错、
1: 哦、所以呢当兵教会我的事事实上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看的一本书啦、哦、那刚才提到了这个谈判，我们郑立德郑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哦、他说在军中也是要谈判、哦、
2: 是 啊,
1: 是啊、哦、我们待会请他跟那个连长还是什么
2: 排长
1: 排长的这个谈判，那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哎、欸，最印象最深刻很多美国电影嘛，哈，
2: 对，
1: 比如说像那种白宫
2: 雷恩大兵，
1: 还有什么白宫陷落啦，
2: 哦、对
1: 对对对对，哈、哦，啊、哦，那个都是有那个所谓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些啊技巧跟手法，
2: 哈，
1: 哦，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虽然说谈当兵，可是呢，实际上是教会你很多日常生活必备的工具跟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啦、哦、
2: 是是，
1: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2: 我就分享，因为你刚说我是教谈判，
1: 嗯，
2: 那我现在回想三十年后，我说我出这本书是用我三十年哦，退伍三十年，刚好、
1: 嗯、
2: 那三十年在江湖上打滚，对不对？在社会磨练，
1: 嗯哼，
2: 我做教育培训，那回头看三十年前我当兵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现在回头看就是云淡风轻，感谢上帝感谢老天让我平安的退伍、
1: 欸、其实很多男生、哦、当完兵之后他们都会很怀念那段时间、哦、以前那个两年啊两年半的那个时间
2: 是怀念，
1: 现在四个月当然没什么好怀念，
2: 是是，对，但是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去对，人就很妙，
1: 嗯嗯，
2: 刚讲到谈判，我刚跟张老师聊到一进去一下部队啊，然后我们每天，各位知道，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棉被折成什么豆腐样，对不对？
1: 对，
2: 各位你想想看，没当过兵，你很难想象睡觉有这么多事情要搞啊。你看有蚊帐，你早起来呢，蚊帐要什么？要折好，
1: 嗯，
2: 然后棉被要像豆腐一样，
1: 对，要折成豆腐，
2: 对，还有枕头要放好，
1: 嗯，
2: 还有呢，很要命的是你床底下的脸盆，
1: 哎、
2: 嗯，里面有钢杯，
1: 嗯、
2: 有什么牙刷、牙膏、肥皂，
1: 嗯，
2: 都要什么一致
1: 排列整齐，
2: 你知道，这是军队就是纪律嘛，
1: 嗯嗯，
2: 是，其实这就是纪律，
1: 嗯哼，
2: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YouTube 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有一段就是美国的什么海豹部队的中将啊，
1: 对，
2: 他有一段他说每天呢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棉被折好，
1: 嗯嗯，
2: 你想要成功帮助别人先把你的棉被折好，
1: 嗯嗯，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小事要做，点名的时候
1: 就
2: 大家都往外面冲，
1: 嗯，
2: 怕迟到啊，对不 对,
1: 对，
2: 各位有看过报告班长，对不对？五秒四秒，
1: 对，
2: 然后呢我不知道学长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就把我的脸盆踢翻了
1: 啊、哦、
2: 哇，我一下就大量累积差然后呢排长就说，哎，我要送你去宪兵排军纪再教育，
1: 嗯，
2: 用自己的假哦，
1: 对，
2: 就是放假的时候你要去那里操一天，
1: 操一天，
2: 那时候我当然不想去啊，
1: 对，
2: 哦，我才刚从政大毕业就送进来了然后我就拜托排长，我就说报告排长，其实我每天早上，各位听听看啊，这是我跟他沟通谈判的话术，
1: 嗯哼，
2: 其实肺腑之言啦，
1: 对，
2: 我就说我总是要求一求他嘛，
1: 嗯，
2: 不谈就送进去啦，
1: 对，
2: 我就跟他说，我记得是这样说的，我说我每天早上都提早半小时在那折棉被，我想很多人有经验，
1: 嗯嗯，
2: 班长还叫你什么，
1: 没错，
2: 赶快睡，对，有的人不盖棉被也不准，对不 对,
1: 对，
2: 要摊开，是不是，这都是成功领过当兵的记忆，
1: 这个就是那个当兵日记，
2: 对, 对，那我不摊开就早上就可以多睡一点，你就不用折嘛，
1: 嗯嗯，
2: 那我就说我早上都提早半小时去折棉被，然后很多地方时候是学长踢翻我的那个脸盆，
1: 是，
2: 所以呢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时间、
1: 嗯、
2: 让我更适应这个环境，
1: 对，
2: 我在想可能因为我们排长也是大专兵， 他很同情我，因为我们全连60几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大专兵，
1: 哦，
2: 其他都不是。

0: 大专兵。
1: 哎、欸，你不是当那个什么大成功岭？
0: 我是大专兵啊，
1: 成功岭的、那個。
0: 对，但是呢，成功岭不是我说的，不是成功岭，是下部队
1: 啊、哦。
0: 我在新竹湖口
1: 哦，
0: 这个42旅装甲旅，
1: 嗯，
0: 我进去只有我一个大专兵，
1: 嗯。
0: 所以呢，那是很让人难忘的一个画面。
1: 嗯哼。
0: 那可能是因为排长他也是大专兵，
1: 哎，是
0: 他考上预官或者他在研究所那个年代，所以他可能什么，我们说同什么将心比心，或者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是
0: 同情我这个大专兵，
1: 嗯，
0: 他就给我一些时间
1: 啊、哦，多给你一些时间。
0: 对，那我那两年当兵，我从来没有被送过这个宪兵排的。军纪再教育，这是我感谢我生命中有这些贵人，也感谢我自己很努力，
1: 对，
0: 或者老天有保佑我，是
1: 是，真的是，
0: 这就是我跟排长的谈判，
1: 对对，谈判，所以某种程度有时候，哎，那时候你还没有当沟通谈判
0: 专啊，当然没有，是不是？
1: 所以你已经有那你有那个天分了，你有那个天分，
0: 没有没有，是为了求生存
1: 啊，
0: 是。
1: 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不是金城武哈、
0: 哦，我
1: 是金城连，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
0: 这还蛮好玩的，
1: 对，蛮好玩的。到底是金城武跟金城连有什么关系？
0: 是讲到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很多年前我上一个直播的节目，这个就是那个益智性的节目、
1: 啊、
0: 有一段时间很夯，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去答题
1: 啊，对对对，直播的，
0: 我记得主持人就叫我自我介绍，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可能我退伍还没多久，
1: 嗯，
0: 我就说我当兵是金城连，
1: 嗯，
0: 那主持人没听过金城连，
1: 对啊，很多人还没听过
0: 金城武吗？是不是？我说我是金城连，所以我才就可能是因为那一次印象的经验，嗯、所以我就写我不是金城武，我是金城连。
1: 对，
0: 什么叫金城连呢？
1: 对呀、啊，对、啊，
0: 书上有写到，
1: 嗯
0: 哦，也就算当兵的人都不一定知道金城连，因为后来我退伍几年后就废止金城连了。
1: 哦、嗯，
0: 简单的说啊，就是。在一个部队，一个大部队啊，譬如说我们是独立第42旅，
1: 嗯，
0: 啊，为了啊，对了，我这本书啊，不只写给男生看，也希望写给女生看，
1: 哦，
0: 写给没当过兵的，所以呢，我里面有写的非常仔细哦，譬如说兵有分，二兵、一兵跟上兵，
1: 嗯
0: 啊，少尉、中尉、上尉，
1: 是
0: 啊，就是我把它写的很详细，希望没当过兵的女生，
1: 嗯，
0: 你也可以看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常听说女生最讨厌男生谈当兵，
1: 对，
0: 一谈就没完，
1: 对，没完没了，
0: 都听不懂，
1: 对，
0: 而且很多男的都在那里胡烂，对不对？随便说，好像自己讲的自己的海路一样，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你看完这本书非常真实，
1: 嗯，
0: 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乱碰轰，是不是？
1: 是。
0: 那我刚刚说。诶，我刚刚说到什么？
1: 对，金城连。
0: 金城连，对对对，金城连就是我们一个旅有很多单位，
1: 嗯，
0: 有营，营下面有连，
1: 嗯，
0: 那要选一个连，大概50-60个人，专门保护最这个单位的最高长官，因为我们是独立旅，哦，所以我们的旅长是少将，
1: 嗯，
0: 通常旅长是上校，哦，上校跟少将，我书上也有写，
1: 嗯，
0: 哦，反正就是部队的阶级，
1: 对
0: 对，那。我们要负责保卫少将旅长，所以我们要练近身格斗的战技。
1: 哦，
0: 我们要练，就有点像宪兵一样。
1: 嗯嗯。
0: 但宪兵还不用练攀将。
1: 嗯。
0: 各位，香港的飞虎队有听过、有看过吧？电影、嗯、是不是？啊、就从六楼这样子，
1: 对，
0: 绳索从外
1: 掉下来，
0: 大楼的外面这样蹬下去。
1: 嗯嗯嗯。
0: 这叫做攀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要练夺刀夺枪。
1: 嗯哼。
0: 好、哦，然后还有摔跤，
1: 这个就像
0: 擒拿，
1: 就像宪兵啦、啊。
0: 哎，对，有点像宪兵，
1: 对，宪兵，对。
0: 我们就是练这个，
1: 嗯，
0: 那所以那我简单说，金城连就是禁卫军，
1: 嗯，
0: 啊、哦，或者锦衣卫，锦衣卫比较夸张一点，
1: 比较
0: 禁卫军，我们就是要保护
1: 保护那个元首的，对，
0: 所以这操练不是最苦的，
1: 嗯，
0: 不能放假才是最苦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是金城连，所以我们每次没有大部队休假，
1: 嗯哼，
0: 五六十个不可能大部分放出去，
1: 嗯，
0: 只能放1/6，
1: 哦，
0: 因为我们要保持战力，才能在敌人冲进来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旅长，
1: 嗯，
0: 这就苦了我们啊，你看1/6，哎，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大概1-2个月才放一次假，
1: 哦，
0: 跟现在小朋友放假放到不行，
1: 哎，
0: 每个礼拜都回来，他爸妈看了都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1: 嗯嗯嗯，
0: 是。
1: 所以这个是
0: 金金城连。为什么我说我是特种兵？
1: 那哈，对，那你提到你是特种兵，因为我们讲的那个装甲兵嘛，
0: 是装甲，
1: 装甲，你是装甲的嘛？
0: 对，战车啊，
1: 战车，对对对。
0: 最近不是有100多
1: 对
0: 辆美国的这个，我们跟美国采购的，
1: 对，
0: 这两天的新闻嘛。

0: 对不对？才刚进来，
1: 对对 对, 对，
0: 是，
1: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装甲兵，他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能让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2: 啊，简单说啊，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天有个新闻？就日本，
1: 嗯，
2: 日本的战车爆炸，
1: 那个，炸
2: 对不对？
1: 嗯，
2: 有没有看到三死一伤？
1: 嗯哼，
2: 对，就让我回想到一个战车啊，顺便跟大家帮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2: 一个战车通常有四个人，
1: 嗯，
2: 车设装甲。
1: 嗯，
2: 车长就是可能是班长、排长或者是连长，
1: 嗯，
2: 就是指挥官，
1: 嗯，
2: 一个战车的指挥。车长射是射手，
1: 射手
2: 负责打战车炮的，
1: 嗯，
2: 或者是机枪、五零机枪的，
1: 嗯，
2: 装填像我是政战文书，
1: 嗯，
2: 我们叫做废物装填手，
1: 废物装
2: 只要把弹药推进去就好了，
1: 对，
2: 嗯。第四个是什么？驾就是驾驶，
1: 啊，
2: 驾驶通常是体格要好，
1: 嗯，
2: 因为要开战车不容易，
1: 嗯哼，
2: 而且刚刚说过，我们的战车又不是最先进的，
1: 嗯，
2: 可能是二次大战留下来的
1: 老爷爷，
2: 所以很难。像军中啊，我书上有写，我还是驾训队的，我还开军中的两吨半，
1: 嗯哼，
2: 两吨半啊，这个就是运兵车，
1: 嗯，
2: 学长常常告诉我们，哦，这个车子可能比你还老。
1: 对呀，啊，没错，哦，
2: 所以告诉我们，当你发现刹车不灵的时候，记得要找一面墙撞过去，因为撞墙总比撞人好。
1: 哦，
2: 对，那所以刚张老师您问我，装甲兵，我们就是一部战车有四个啊，哦嗯，车设装甲。
1: 对，
2: 我们连上呢，我想这应该不是军事机密，因为30年前，嗯，我们那时候车是勇虎战车，
1: 嗯，
2: 是应该是那时候台湾最先进的战车。
1: 哦，
2: 我们连上有14部。
1: 嗯哼，
2: 所以刚刚有说到1996的这个台海危机，
1: 嗯，
2: 听说啊，我们要开到基隆港，然后呢，全部的战车一致对外，防止敌人的快艇登陆。
1: 啊哈。
2: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作为一个防线这
2: 样子。对
1: 对，嗯，
2: 这个各位，就算这个年代，我们看乌俄战争，
1: 嗯，
2: 对不对？或者是美伊战争也一样。我想装甲，虽然现在无人机时代，
1: 嗯，
2: 哦，这个反正武器日新月异，
1: 嗯哼，
2: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什么的主要主力的什么武器，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各位，德军希特勒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德军的战车很厉害啊，
1: 嗯哼。
2: 他们有400万的装甲部队
1: 啊，哦，对，
2: 非常可怕，
1: 非常强，
2: 是不是？嗯，
1: 对，嗯，
2: 对。那我刚刚简单说一下，我就是装甲兵。
1: 嗯哼，
2: 对。
1: 哎，你那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个装甲变这个车开到基隆，你们是直接开上路上，还是说？
2: 因为没有发生
1: 啊，没有。那如果说一般的话，是用运的，是不是？
2: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开过去，
1: 要直接开，
2: 没有办法运。
1: 可是那个
2: 对，你有没有看到战车？不是有时候之前不是有看到战车压到民车？
1: 对啊，没错，
2: 对不对？如果有一些这个什么基地训练啊，嗯，或什么什么，
1: 嗯，
2: 什么对抗啊，
1: 嗯，
2: 战车是要开出来的，
1: 啊，
2: 对，所以我们要维持战车可以动，嗯，这是最重要的。
1: 是，所以你在那个战车里面，你会不会有那种密闭感呢，啊？那种
2: 哇，您这个问题非常棒哦，
1: 啊，
2: 因为呢，我快里面有冷气。
1: 里面有冷气，
2: 我记得应该有，
1: 那时候就有冷气了，
2: 应该有，反正有空调就对了，但没有像现在这样。
1: 嗯哼，
2: 我快退伍是老兵的时候，因为我们部队啊，我们下基地，
1: 嗯，
2: 所以呢，我没有跟着去，因为我要退伍了，
1: 嗯，
2: 所以晚上大部队回来睡觉，我要去负责看战车，
1: 哦，看，
2: 对，我就要去战车停靠的那停的地方看战车，
1: 嗯，
2: 因为您刚的问题就是，我书上有写到。哎，各位，你有看过战车吗？
1: 嗯，
2: 你有睡过战车吗？我有。好，哦，我跟各位分享这难得的经验。你觉得战车是睡里面还是睡外面呢？
1: 对，啊。
2: 如果你要睡在战车里面，你一定要带着蚊帐。
1: 嗯，
2: 说起来也很奇怪。
1: 对啊，
2: 蚊子都往里面跑，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带蚊帐睡里面的话，你可能会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被蚊子咬殉职的大兵，从来没听过，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呢？几次之后，我都睡在战车的甲板上。
1: 嗯哼，
2: 哇！我这样还记得，什么风，什么风很凉，然后睡在外面很爽，
1: 啊，
2: 也不会怕鬼，真的，
1: 嗯。
2: 那时候当兵不怕鬼，因为学长更可怕。
1: 嗯，学长更可怕。
2: 那所以这个战车是可以睡里面，也可以睡外面，嗯，里面是有空调的。
1: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来宾，我们郑立德郑老师呢，好好再聊聊当兵教会我的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哦。待会儿再请他来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谢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沟通谈判专家我们的郑立德郑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最近出的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当兵教会我的事哦，那这个接下来听说有很多场的这个签书会哈、这个分享会啦哈、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本书能够畅销一直卖下去哈、我看我们那个郑立德老师已经出了第五本书了哈、
2: 这本比较特别。
1: 对对，那之前都是讲谈判的比较多。
2: 之前都是商业的。
1: 对，都是商业谈判
2: 的。是我跟出版社说希望可以在心理励志类。
1: 心理励志类。
2: 心理励志类。
1: 是好，那因为书里面有30多篇的故事啦
2: 哈、
1: 那这个没办法在节目中一一分享哦。那我知道你之前你刚才提到说在虎口
2: 啊、
1: 当装甲兵，那后来为什么又到金六节去
2: 啊？我是金六节的新训中心。
1: 新训中心，
2: 应该说我新训中心
1: 是在金六节啊、好，那可以讲跟大家讲一下，
2: 我从金六节新训中心然后呢本来新训中心大家知道吧，就是要抽签嘛、抽签下部队，我书上写人生最重要的一支上上签，
1: 对，
2: 希望抽到上上签，
1: 不是金马吗？
2: 对，你说上上签是金马，
1: 对啊，很多人都上签是金马。
2: 我同学很有意思，他书上因为他我有请两个师大附中的老同学 还有我一个和风谈判的学长，
1: 对，
2: 他们写各写一篇，就是他们当兵印象最深刻的。我一个同学他是小金门当兵，然后他说他抽签的时候，哇，全场欢呼啊，
1: 是，
2: 你就知道人性多险恶。然后他就很颤抖的问班长说，哎，是金门吗？
1: 是，
2: 班长说不是金门，是小金门，更远，
1: 更远，
2: 国家需要你。我也一样，虽然我不是金门，但是我抽到独立第42旅在虎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装甲兵。
1: 对。
2: 然后我们就我记得很深刻，我书上有写，我们四个同梯的，抽中42旅独立第42，就是洪仲丘那一旅，刚说了542旅。
1: 对。
2: 我们就从宜兰金六节营区大门走，有一个军官来带我们。我们从金六节走到宜兰火车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走走看，很远。
1: 对。
2: 然后我们走的天气又很热，因为那大概是8月多8、9月的事，然后可能那个少尉军官看我们面如镐土啊，好像会逃兵的样子，
1: 是，
2: 他就安慰我们，他就跟我们说，哎，你不用担心，你们今天走这段路呢，绝对是你这两年当兵走最长的一段路，因为我们那是开战车的，哇，我们四个人听了好开心啊，想说哇，来到天堂了，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只说对了一半，
1: 他是糊弄你
2: 的不是，我们啊都没有用走的，我们用跑的
1: 啊。
2: 我当兵的时候早5000晚5000，月入30万，就是我当的兵，
1: 月入三十万，
2: 对，就是月入30万。对，所以我是从金六节出来，然后抽到虎口独立第42旅，
1: 是
2: 就在新竹。
1: 是，对，所以呢，这个也都是很难忘的一个经验
2: 哈。
1: 在新兵的时候，你应该也是有很多基本的训练嘛，哈、
2: 是，
1: 所以呢，你有提到说，爬杆6秒钟跟防毒面具
2: 是
1: 9秒钟的这个考验，
2: 是日常生活，
1: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回味一下？
2: 好呀，就是我当兵真的是没有准备好，就是说，像我同学，他在当兵之前呢。他说他每天在跑5000公尺，
1: 哦，所以已经在训练了，
2: 他怕进去不行，结果呢，他在松山疗养院当医官，他说他看了2年的神经病，完全没有跑过5000公尺，反而我在进部队之前，在进去虎口营区之前，我这辈子没有跑过5000公尺，我也没有爬过杆，
1: 也没有爬过杆，
2: 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你知道什么叫爬杆吗？
1: 对啊，
2: 我书的封面就有爬杆，
1: 以前我们高中就有了，
2: 是啊，可是我到高中我们都没有爬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第一次爬杆就在部队里。讲到爬杆，因为刚刚张老师问，六秒。

0: 还有九秒
1: 啊哈。黄土面具九秒。
0: 对，孙子兵法说兵贵神速。
1: 嗯，
0: 爬杆跟这个黄土面具也一样。
1: 嗯哼，
0: 爬杆上下一趟六秒及格。
1: 嗯，
0: 我根本不会爬杆，爬不上去。
1: 爬不上去
0: 啊！然后而且呢，我们又是精诚连，需要特别体能好。
1: 对，
0: 我们都要去参加五项战绩测验。
1: 嗯，
0: 有一段时间，连长规定我们每天吃午餐前要经过爬杆场。因为爬杆场就在我们连旁边、
1: oh.
0: 光是这样你就觉得人生而不公平不平等别连旁边是篮球场
1: 是
0: 我们连上是爬杆场、
1: mm-hmm.
0: 所以呢很方便上去餐厅之前、
1: mm-hmm.
0: 每个人上下来回两趟、
1: uh-huh.
0: 我爬不上去啊怎么办呢
1: 对啊
0: 就叫我爬上就吊在那里、
1: 哎、
0: 跳上去抓住、
1: mm-hmm.
0: 两手抓住那个杆脚离地
1: 啊、哦，
0: 三十秒
1: 就掉在那边。
0: 对，各位听众，
1: 嗯、
0: 你想三十秒很短，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下来手就发抖，
1: 嗯、
0: 进去餐厅吃饭拿筷子手都会抖，
1: 一直都在抖。
0: 然后我又是菜鸟，
1: 嗯、
0: 很快他们吃完了，我要赶快去洗餐盘，所以有一段时间都饿肚子，午餐都吃不饱。我们排长可能看我可怜，
1: 嗯、
0: 就跟我说：“哎，真的，你别看你这些学长跟猴子一样，
1: 嗯、
0: 爬上爬下，
1: 对，
0: 他们刚来也不会爬。”他就教我诀窍、
1: 哦、
0: 怎么爬杆呢我书上写的很详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1: 嗯嗯、
0: 后来我就真的能够上下六秒
1: 六秒钟
0: 就是一趟
1: 达到目标这样子
0: 对、哦、那我书上有写到、嗯、我快退伍的时候、
1: 嗯、
0: 上面长官又来测爬杆
1: 没错
0: 我怕我拖累大家、嗯、我晚上
1: 偷偷练
0: 我那时候是快退伍了、嗯、我是最老的兵、嗯、我就偷偷在那练习
1: 在那练偷偷练
0: 有一次不小心被连长发现了、
1: 嗯、
0: 连长就在晚点名的时候跟所有的学弟说你们看真理的这个老兵下个月就要退伍了他还在自己练爬杆
1: 是
0: 以他为标杆
1: 对
0: 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三十年后我回想起来哎、嗯，我常因为我是企业讲师我教当责
1: 嗯
0: 哦团队建立我就觉得我有些当责的那种价值观
1: 嗯
0: 我不希望拖累别人
1: 是
0: 甚至我希望能够带领大家激励大家变得更好、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军中跟职场差不多是不是、
1: 嗯嗯、
0: 你要培养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
1: 嗯嗯嗯、
0: 我想你到职场也会如鱼得水
1: 对所以这个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对你来讲对于后面在职场上面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啊、
0: 对、哦、就是认识自己、
1: 这个嗯嗯嗯、
0: 那刚刚说到九秒是防毒面具
1: 防毒面具对
0: 对我们有看到哦，书上有写到二次大战纳粹不是毒杀犹太人
1: 没错
0: 很惨对不对、
1: 嗯、哼
0: 我们当兵防毒面具九秒内要戴上、
1: 嗯、
0: 你看我戴眼镜
1: 对
0: 他不管你但敌人不会管你有没有戴眼镜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戴眼镜速度又要更快
1: 嗯哼
0: 对不对拿下去而且你又看不清楚
1: 嗯
0: 你要用反射动作所以需要练习
1: 嗯
0: 九秒钟那我书上有写到有一次我们戴防毒面具的效果不好士官长就把我们带去毒气室整个带进去然后呢还说开始我们都搞不清楚一秒钟两秒钟你还没有搞清楚九秒过了然后他就叫排副在外面放毒气哇好惨烈除了几个有经验的学长很快带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来不及带、
1: uh-huh.
0: 里面哭爹喊娘的
1: 结果
0: 鼻涕眼泪都流下来、嗯、我学长很壮就踹门啊、嗯、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的印象很深刻刚刚有说到我们是精诚连、哦嗯、我们是最精锐的部队
1: 对
0: 一下子就要被团灭了九秒钟就团灭了你就知道毒气多可怕
1: 嗯哼
0: 但是从那次之后大家都更认真的练好这个技能，
1: 嗯哼，
0: 因为战场上不会有人同情你，
1: 对，
0: 是不是？只有你要保护自己。
1: 他应该不是直接放毒气吧？是应该是催泪弹吧？
0: 啊，对，催泪弹，就是光是催泪弹我们就受不了了，
1: 啊、
0: 我不知道，
1: 对，
0: 就是眼泪，就是很刺。
1: 对，
0: 然后呢，出来之后还要去用水洗眼睛。
1: 嗯嗯嗯。
0: 哦，这个学长有概念，对不对？对，
1: 嗯，
0: 那不是毒气啊，这个我们怎么可能毒气？
1: 对、嗯，
0: 光是催泪弹就受不了了。
1: 催泪弹，对啊。
0: 何况有的毒气还是什么化学武器更可怕。
1: 嗯、对对，
0: 是不是？你再厉害都没用。
1: 嗯嗯，
0: 战争很残酷。
1: 对对，
0: 是。
1: 好，那军中里面大家应该很深刻的就是有所谓的学长学弟制
0: 嘛，是是。
1: 哎、哦，这个部分。你有经历过这个学长学弟制吗、
0: 哦、当然有、
1: 欸、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趣的东西、
0: 哦、其实学长学弟制真的不太有趣、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书上有一个故事有一篇特别讨论学长学弟制、
1: 嗯、
0: 我的学长啊为了要避免学长学弟制、
1: 嗯、
0: 我的学长叫做整退整补、
1: 嗯、
0: 就是我学长大部分是同梯的、
1: 嗯、
0: 学长

0: 学弟制是因为不同梯次、不同时间进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国防部那时候有个专案叫整退整补，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我就遇到了，
1: 嗯，
0: 那他们没有学长学弟制，因为都是同梯，你想想看，就是你同学嘛，
1: 对，
0: 那同学有什么坏处呢？同学就是互相管不了对方啊，以前学长学弟就是可以定你，学长会教你，大家都是一起进来的，那个经验传承。可能会比较差，
1: 嗯哼，
0: 而且约束力也会比较少。
1: 是，
0: 虽然没有学长学弟制，但有其他的问题。
1: 嗯哼，
0: 举例来说啦，常常有御驾不归，对不对？也都害到学弟，害到同学，也害到我这个学弟。
1: 是，
0: 大家就超体能，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学长，但是学长学弟制它有好处，就是
1: 那就是连坐了，
0: 对，连坐是，因为有学长就会定你嘛，
1: 嗯，
0: 你会怕学长是不是？那一个传一个，他的经验也可以传承给你，
1: 嗯，
0: 他教你怎么样5000可以跑回来，
1: 哎，
0: 教你怎么样打靶打得准，
1: 是，
0: 这是正面的，
1: 嗯，
0: 我想社会各地都会。到处都有啦，
1: 嗯，
0: 我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北一女的一队是不是？
1: 对，
0: 说什么学姐学妹制，什么你要高贵姿跟学姐讲话，我们说尽量可以避免这样，但是传承还是很重要。
1: 对啊，有时候是一种仪式感，
0: 是仪式感，
1: 对啊，
0: 矫枉过正，对不对？过犹不及都不好。
1: 嗯，
0: 如果没有学长帮忙定，
1: 嗯，
0: 那你真的打仗的时候。谁要跑谁要往前冲、是不是
1: 是，
0: 这是我遇到的学长学弟，那我同学这一篇里有写到他是宪兵，学长学弟制很重，
1: 对，
0: 然后就欺负我们大专兵啊、哦、大专猪，所以他对他就告诉自己啊，我觉得他那句很棒，他说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你自己很弱是一种罪恶，但如果你很强又不会欺负别人，是一种美德
1: 啊！
0: 也跟各位听众分享
1: 分享
0: 哈、哦。是，
1: 哎，那在军中真的是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哈、哦。
1: 那你也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哎，你在军中拿到那个军用驾照。
0: 哎，对，哎，驾训队，
1: 对，很多人都在军中学到的东西，后来他出社会之后呢，
0: 是
1: 啊、也许他是当厨师哈，就是开餐厅了，
0: 对对。
1: 那军用驾照有些人出来，
0: 对，
1: 哈，哦，所以你觉得说你那个在军中的那个军用驾照，比你拿到政大的毕业证书更可贵，
0: 真的？为什么呢？
1: 对啊，
0: 我讲一下，因为学长。本来不是派我去受训的，
1: 嗯，
0: 我当兵没有什么运气不好，没什么训可以受，
1: 嗯，
0: 有些人受训就会升士官，
1: 哎，对，
0: 我只有一个机会升士官，叫做体干班，
1: 嗯哼，
0: 当过兵的可能这跟体育股长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0: 体干班就是要全副武装游泳，
1: 嗯哼，
0: 你回来就是刺枪的教官，可想而知那体能很糙啊。连长要送我去，我连说3次 no， 我想活着退伍。那驾训队本来如果可以去驾训队，对我们这么操的单位来说是战缺。
1: 哎、
0: 你要去一个多月去学开车、
1: 嗯，
0: 而且呢，退伍之后军照换民照。
1: 对啊，
0: 退伍的时候我还想去开搬家公司呢，因为我有普通大货车的照。我当兵又这么操，常常要扛弹药。
1: 是。
0: 好、哦，那所以呢？那时候
1: 去搬冰箱了、啊，是？
0: 对对对，本来呢，我来了，有一天我们连上来了3个菜鸟学弟、大专兵，
1: 嗯，
0: 我想说多3个人帮我一起洗碗，
1: 嗯，
0: 一起备操，
1: 对，
0: 结果想不到被派去驾训队，
1: 嗯，
0: 我又一个人在洗全连的碗，
1: 是，
0: 但是一个多月后他们没考上照。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
1: 才有机会
0: 被派去、
1: 啊。
0: 学长们就提醒我，郑立德，如果你没考到照，把你定到天花板。所以压力非常大。
1: 嗯，
0: 虽然日子过得很正常。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说，当我拿到那个军照，我考了不会看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一直觉得，不管是 X 世代、Z 世代，30年前当兵，现在当兵，我想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军法、军纪。
1: 嗯，
0: 军队的纪律，
1: 对，
0: 还有军魂，
1: 嗯哼，
0: 是不是？你我们说啊，你听起来也许，我不知道现在当兵要不要写日记，家为国，守护这块土地，因为你心爱的人，你的家人都在这里，
1: 嗯，
0: 那你就可能不会敌军大军来袭，你放着精良的武器不用就跑了，是不是？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先把长官干掉，竖白旗。我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okay. 所以我说我写这本书是有使命感的。
1: 嗯，
0: 希望这些现在你看看以前是很操，我不是要告诉你以前多操，是希望能够唤起你的军魂。我们人人守土有责，
1: 对，
0: 要为这块土地尽一份力。
1: 好。 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郑立德郑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本新书《当兵教会我的事》哈、
0: 哦。谢谢。
1: 哎，蛮有趣的，蛮多啊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哦。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郑老师。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那我们在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上师，那您现在是在哪里啊？
1: 现在在刚回来，从新加坡啊回来，那么现在是在苗栗铜锣天宁寺。
0: 昨天才在新加坡哈。
1: 因为我们从新加坡引请这个白龙、黄龙，

0: 青龙、红龙、黑龙回来。
1: 哦，
0: 这个新加坡就是那个叫叫那个叫什么地方？叫叫是一个一个鱼尾狮的鱼尾狮，这个鱼尾狮在吐水的那个地方。
1: 是是。
0: 做世界大同的这些全部慢慢就全部要回归了，回归。
1: 前几期的那个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跟观众、听众朋友提到，就是上师在几十年弘法的过程之中啊，那一开始觉感觉这个台湾的宗教已经是非常兴盛了，那所以呢，他就往东南亚哦，那就到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后来当然也到世界各国哈，那但是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建立二三十个道场。每一个道场都运作得非常好，那么就这样经年累月的这样奔波。最近以来是比较以台湾为比较主体的哈，那啊、哦，那这次是从新加坡那边引请这个这些龙神，
0: 都五龙啊，五龙其实这个就角龙要转成这个龙嘛，那这个就每一个阶段啊、哦，因为这有每一个阶段的转化。所以我们在几十年，在三十几年来，在每一个地方，像在槟城盖寺庙，从买地，啊，以前都是这个，因为买地一两千万，现在都几亿，因为那个都是那个地，光地皮涨价就已经也不到几亿了。那么这些每一个地方是这样建立的，就是租，从租开始，租，然后慢慢在。啊，筹募基金买，然后这些都是归于公的，因为就政府的单位嘛。像我们台湾，啊、这个佛教总会那也是，都是属于申请的单位。像我们台湾有将近50个单位，但我在主要在连接的是北中南这主要的地方。那其他因为有佛学院，啊，在台湾在花莲佛学院，在这个叫吉安乡那个是女众佛学院，本来是男众女众。混合啊，因为那个教育部的嘛，必须要大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去的，所以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香港啊，还有世界各地的人去那个佛学院。那现在又盖的新的，已经盖好了，新的是在瑞穗，瑞穗就蝴蝶谷的前面啊，那个就很大，那个是这个九级地震几都没问题的啊，那个是做的非常厚的，那个柱子也是很厉害，这后期的嘛。所以以前是显教的寺院全部打掉重新盖的。啊、哦、那个花了很多亿的钱盖起来的。那个是在瑞穗，那个是南众佛学院。所以这将来世界大同之后，那么这个就有不同的修学，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他们有不同的修学的阶段，那国家体制在整合的。那就他可以晋升，就不断的进步。慢慢在佛教界一样，他从解脱道。啊，从小圣可以进入大圣，显教，显教进入密法，密法从四部到行部，到优伽部，到无上优伽，啊，这样逐渐的成长，那这个都是要建立基地，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刚才讲的槟城，在吉隆坡，现在吉隆坡我们的这个最近有一个新的大楼，啊，五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就很庄严，就西藏风味的，也是啊，这个。然后就是在啊怡保也好啦，在怡保州也好几个道场，像马六甲州也是，那么这个新山也是，柔佛州也是，那么这个在槟城州也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个道场，那这些都以前就是这样泥泥掉掉啊这样起来的，一个地方要花很多精力，花很多心血、金钱也好去设置，然后去开创。就开天辟地是这样，那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新的开天辟地，所以我们在纽西兰啊，在每一个澳洲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在泰国，所以在新加坡也是，所以我新加坡刚回来，那新加坡有几个道场，那这些都是，就是新加坡最近就插旗，这个旗就属于世界旗，像我们吉隆坡就不到一个月也是插旗，因为。就上次提到了，因为日本就接到指令嘛，说要去新马来西亚插旗，但他没有讲什么地方，但最近他就讲了嘛，所以先会提示的时候，那么这个然后就会定位了，现在都已经每一个地方要定位，那我们新加坡也是这几天去定位的五色旗、五方旗啊，那么这个他就有指令才能做的，我们平常爱怎么插就怎么插，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有指令的话他。

就是代表他已经在定位了，在连接连线连接的，所以我们现在引请这个龙回来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连接啊各方，那么他就会逐渐成熟，会来助世界大同。所以这些很复杂、很繁杂的当中，就不是一般以前所讲的世界大同。所以以前讲的世界大同，他天地必须要连接，没有连接嘛。而且这些诸古国家联合，因为要世界大同，他一定各个国家一定要连接的，所以。各个国家最高的神、最高的仙佛，全部要连接的，连接引请。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吉隆坡这个圆通教主观念就引回啊、哦，引回我们这个天宁寺？那么新加坡光明山啊、哦，光明山，所以它是很大的嘛，它里面有佛学院，有这个，所以以前冯传法师，他是国师来的啊、哦，李光耀的国师，所以他就建立很多风水宝地。啊，所以那么这个像这个他就布局，所以新加坡那么厉害就是他布的局，那布的局，所以新加坡就是这么小的地方辐射到世界各地啊，变成了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地方。昨天我们也去到来佛寺，就以前李光耀还没来的时候，他先登陆发现新加坡的。那新加坡早期他是一个渔港而已，小小的地方，农村，那么所以李光耀才把它建设起来。那么这个所以本来是联邦，所以从马来西亚的联邦然后再独立出来的，所以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进步，那也是天地人的结合的，也是他的天命。所以每一个地方他是要步步为营啊，这样开展整个天下，开天辟地的，不是一下子啊、哦，所以我们昨天去到那个鱼尾狮，那个哇，那很漂亮，晚上这个海景，然后这个前面就是那个船，上面有个船，就是赌场那个船啊、哦。那新加坡唯一不好就是有赌场啊、哦，那他也没有东西可以，没有什么资源嘛，那也没有办法啊、哦。但是那我们是不鼓励的啦啊、哦。所以这个像那个轮，那个叫什么摩天轮。没听你，他以前是转往外海转的。我告诉那个都啊，就外国人呢，我跟他讲说你要往这边转。后来他经过一年的开会，几次杯葛之后，因为有一批人不同意嘛，后来就同意就转进来，啊、哦，所以那么这个就把它风水改了。那么这个就这样一步步为营，在融各界。那么，所以我们在这次也是连结这个地方，因为上次的时候黑龙他不愿意。不参与，但这一次他就愿意了，所以要有耐心啊。这个毛叫什么？毛固三炉啊，啊，像类似这样的，当时以前要请孔明，请什么都一样的，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那么这些天龙八部就会来护持的。那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人搞定就好，人也不容易搞定。那先要把这些诸神搞定。要跟他结合，那他本来就神通广大，本来就不用结合的，本来就结合的嘛。但是因为人要去做的嘛，所以要开天辟地，不为引。唐玄奘当时为什么要去到印度？为什么走路去到各地方？像我们这个像前两礼拜从印度回来，那你看他很厉害，他走过的地方，他这个都在底下的，以前的古迹啊，都在地底下看不到的。但是他根据佛陀的足迹，就挖就有了。不是五个地方十个地方他都这样挖出来的，不管那烂陀寺也好，他方言有这个听说好像方言哦几十公里，你可以想象那个寺院有多大。那现在就不到可能挖出来的部分只不过到1.5公里，差不多1.多公里，还有几十公里没有挖出来啊、哦、当然现在没有去挖了，底下都是挖出来都是接着以前的1500年前的那些砖，那些古迹，那些寺院，啊、哦，那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这样，这整个很让人感动的，就是过去的伟人呢、啊，他付出这么多的心力，也是一步一步做出来。那现在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领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这样为开天辟地、为天下苍生而努力的，不是一蹴可成的。那这里面含有很多斗争的，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也各立山头的，那不能去执着的啊、哦，我们要去包容。爱与包容去结合，没有办法，所以能的人就能，不能就随缘吧。所以那这样的当中，所以也就是他有一个步骤，不一个步骤来走的。所以我们该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才能促进
促进和平，那么这个各方面它就自然而然改变，我们台湾逐渐的就现在开始。

0: 就会改变了。那改变是要先把这些工作做好，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尽本分，把它做好，那这东南西北中就会回归啊。哦，那所以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他的未来啊。所以那么做什么事就要实实在在啊，那么不能夸大其词啊，就要步步为营，要实际真的讲的，实际当然要去操作，要去做，那要付出流水流汗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众生是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啃他的骨头，相伴慢慢三大生起劫才成佛，一听到都吐血的，说哇，那这样很难修的嘛。每一世这样不同的，有时候国王，有时候王子，有时候富商，有时候做农夫，有什么，反正每一世都不能颠倒的。那这个，那到最后就会做转轮圣嘛。那慢慢这样逐渐行菩萨道而圆满三大神奇劫，到忍辱心仙人大地菩萨都还有人来招他，来捣蛋的。所以你看乔成儒过去是这样的，还没成就还没成就之前是来捣蛋的，来砍他手背，砍他双脚的。所以那么无怨无悔啊、哦，所以释迦牟尼过去还没成佛的时候，都是这样说：你这么坏，这么恶劣，没关系，我将来让你有智慧，让你离苦得乐。那要有这种胸襟，不是一般宗教思想，不是说我要做，我就要溜了，要跑去哪里？跑去净土，跑去天堂？不是，乃至虚空空尽，我愿乃尽；众生无尽，我愿亦无穷尽。那一般这样的话，会背很多业的，但是怎么？所以又不能染身。不能染，所以我们帮人治病一样，一般人啊，医生帮人治病，但治不好自己，为什么？帮人治，但是会反射回来的，自己就中招了。那所以要帮助很多人，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不能中招的。那所以要有一点功能的，不要讲说什么本事，最起码的功能要有，智慧会打开的。所以融合，讲话做事，人家听起来就中肯，然后不会夸大其词，当作实际操作。所以讲得到的东西要做得到，实际。不要死别人，先要死自己。所以麦西叫做什么？麦西多又行，西边多。阿黑多要耐得住，要有那个甘心的心，啊，甘心，那这样才走得出去。所以现在大部分都不是那种能耐，没有那个心境的，所以都是忍不住，永远都是斗争的。对的，跨界所以，这归你这个人，你等下台湾，所以看在我那国外嘛，都在国外就。做自己要做的事啊，那虽然跟各宗教结合，但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已经成熟的，就大力的推展，大力的结合，那已经时也。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啊，那么所以才有办法促成。一年不到也没有用，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引请诸佛菩萨、诸仙佛来轮回会归，那么来做弘扬先导，然后反射到世界各地。那时间没到，你做也没有用的，没有用啊。所以要适时而行。啊，那爱时机爱丢，人数不蛮爱丢，啊，才发多啊，所以他炸嘛弄真怕平，所以早期你看历代方才都要太平盛世什么统一的，结果都是什么？为了自己的自私，那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共识就后天还继续东西呢，抬来抬去啊，所以你看他炸，这个诸葛亮嘛，现在呢，可是这些人要不要再来复命？要。诸葛亮也好，不，这个什么明朝的那个什么刘伯温也好，汉朝的张良也好，所以反正每一个阶段的啊、哦，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一定要面对的，跑不了的。那么这些都是要这个融合，你看周朝嘛，是这周朝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叫姜太公，这个姜子牙嘛是赶快，啊，这新世代就是要重新再复命。所以不负孙中山先，啊，不负孙中山先生嘛，大官。
1: 迄个画夹子安尼打开，迄个上司安尼你是怎么个坐半暝回电机过来？
0: 哎，就刚才早上到的嘛。对，那节省时间呢、啊？我们以前都这样，一天可以跑三四个国家，那这个所以几十年不会死的嘛。
1: 上司是几乎不用睡觉的。
0: 所以这个就是
1: 搭飞机锻炼，
0: 养生养心呢、啊，养生养心自己。要去养，没有人会理会的。所以有的人就是到最后身体也不好，那心也修不好，所以到最后都是很窝囊。那所以又要帮助众生，自己都帮不了自己、啊，所以就变成很贫贱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伟人都是断背求法，很贫，然后很苦的，但不是遇到这样的。我们怎么苦是什么？安乐当中去苦的，就是说历来这个啊，这样来这个。啊、哦，然后这样才有办法，这个 打听。

0: 下来，不是弄得很悲惨。你看汽车烈士那都是带天命的，好惨哦，都去死哎。所以你看那个去插旗的也这样去，这个你看这个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最后都变成烈士嘛。那为国家尽忠职守那是应该的，可是好惨哦。你看历代都是这样，人头落地啊。你看这个都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变成讲较白的哈，就是嫁歹囡仔大细。啊，所以拢母甲鬼尾吼，拢足悲哀，足悲惨，好人拢早死。啊，迄就是代表讲迄个地位无够好，迄是比较低级的宗教，低级的朝政，低级的这种修行方法。所以现在是高文明外星人来讲，他就全部是智慧型。所以你看外星人51区那些外星人，他是很这个的，他是不用睡觉的，但是他是直接心理沟通的，他没有开口讲话的。
1: 不过以前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个铺那个铺、
0: 欸、
1: 那
0: 不
1: 做那个、啊、
0: 前人做事，前人种树，后面就不能乘凉了、啊。所以前面叫做尸堆嘛，尸堆，所以就堆积如山的尸体累积而成的、啊，所以蛮有高悲哀，这叫做木块嘛，这叫五浊恶世嘛。
1: 啊、说不能一直用那一套啦，嗯。
0: 对对对啊，所以这过去的东西已经不能用了嘛。那新世纪那是被安和乐利嘛，那么这个富足安乐来去智慧增长，安和乐利智慧不增长也没有用。嘿，有龟头哎，这类思想。
1: 不过当时
0: 只有下面没有上面都不可以。
1: 当时真的很无奈的，那个有时候又不得不去做，呵呵做了一定错
0: 啊。接着去不得不去做。公开拍电的他搞问题嘛，公开以所显现来讲，那
1: 时代的因缘呐，时代的因缘呐，
0: 对啦，啊，都时代因。年啊，就是讲，哎，
1: 你那无因，
0: 上官较早做帝王嘛，是安尼，啊，来带兵打仗，啊，起码来忏悔。
1: 哎，你较早嘛做过帝王哦，
0: 啊，所以每一个国家，不管西宗，然后元朝也好，或者这个汉朝，哎，不，汉人也好，这所有的就太多了嘛，不然那我就得演，那我还能够重新来结合，就是有缘在嘛。那有缘在，咱先家己爱怎样讲啊，过去都唔对啊，啊都。啊，这样所以打打杀杀，东西为了权力地位啦，不然为吃喝穿财名色啦，啊，不吸收的人，啊，所以今嘛，
1: 不过较早是真正也是很伟大的讲真嘞，因为迄个时
0: 阵嘛，
1: 无人出来，无人像上书像这样这样子嘛，赶快啦，大家在厝诶困诶时阵，你唔是安尼聊落去，安尼不应该、
0: 啊。所以就看到可众生的可怜无奈，修行的人他又没有那个智慧啊，乱七八糟。所以连这个无常的都讲不清楚，我就跟去新加坡嘛，你看，有一些碰到这些，有时候碰到这些僧人，跟着哎呀，都是在，啊，很悲哀了。无常一俩做工具，反正一切都是生灭法，都是暂时存在，一切法都是生灭法，那你都无希望啊嘛，啊，都生到灭，灭到生，那闹好，那都唔是啊，我佛祖的智慧。
1: 上师，咱等一下哈，这里上半部的时间特别高，我要跟听众朋友再大概做一下小广告哈。我们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哦，那个幸福圆满身心灵的这个制作单位，那就是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哈，我们就是。目前还比较偏向在谈到这个灵的部分哦。那其实这个所有这个创造的这最重要的创造其实都是来自于灵，就像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那不是我的想法去创造的，是我的灵去创造的、哦、所以说生命之中最珍贵最复杂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从灵去创造的，但是灵去创造它是很困难的、哦、对，我们不是灵性的工程师、哦、啊，所以说今天上师他在这么的忙，他要创造台湾在这个灵的层级上面能够聚合最多的正能量，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个工程啊、哦！所以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说，哎，这个怎么在谈这么深远这么高深的东西哦？那事实上上师最近也会逐渐的就是说落地到各个单位，在北中南基本上都已经有这个，本来就有，那现在更进一步的要对接到，就是比较一般我们能够直接对接的一个窗口，在北部有那个光复北路这边的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在光复北路五号，哎，光复北路五号，那这个对接的这个我们的师父他的秘书哈，就是这里0902391300。 零九零。

0: 0800-392-391-300，还有一支电话是0903-044-664，0903-044-664。那它除了就有固定的
1: 供
0: 修
1: 时
0: 间，有灌顶哈、哦，那还有火供，那未来还会有更基层的，能够跟大家对接的一些供修的课程。那另外我们这边是属于比较对接到世间法的部分哦，也是在台北这边综合哈、哦，在景安捷运站旁边啊，这个是台湾世界大同村团队在南山路207号。那我的电话哈、哦，那是0970-032-856，好、哦，0970-032-856。那么这是我们在台北这方面，那新竹这个苗栗那边的天灵寺、哦、那请上网查一下呵呵天灵寺、哦、天上的灵天灵寺在铜锣，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嘉义妈祖大道的嘉义这个南部基地。我们中间、哦、稍微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再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我是节目主持人都梦。那我们现在在线上跟我们的慧吉祥上师，慧上师。
1: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那个节目的继续啊，我们依照就是我们的节目的惯例啊，我们要来请上师给我们做一个祝福哈，那个跟
1: 啊。这些肮脏的啦、病啊、邪啊，所有一切啊、都希望有缘得度啊、没有那个因缘，但没有办法。但没有缘不是说没有缘，现在没有缘，今生没有，来世会有的啊、一世、百世、千世、万世啊、所以没有一个众生可以放弃。这种大悲悯的这个心，如同观音的大悲心，如同普贤的大愿，如同释迦牟尼佛，如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一样。这诸佛的功德是一样，地藏的大愿，地不空誓不成佛，反而就早就成了。那这种愿力跟这个祈愿要结合的，不是说我祈愿祝福大家，那个都是太小啊，很小的啊，那微不足道。虽然有能量，那是非常小的啊，所以就好像一个小的灯泡，一个方圆几平呢、十几二十平它就照不 了啊。所以那我们要如同这样佛光普照的力量，那遍照十方，有缘得度。不然十方诸佛都在 啊无量诸佛不是一亿个一兆个，无数的。所以一个众生成佛之后就少一个了。所以一般讲说众生都是佛，那是乱讲的。所以现在是没知识啊，过去来这些祖师所讲的，不跟现在又这么讲的，没知识的我们全部新世纪全部要导正。所以叫新世纪、新文明、新宗教。

0: 新定位啊。那现在这祈福也希望这样的融合，七政融合，宗教、政经、文化、教育、科技啊，社会产业啊，就全面性结合，希望这个带来啊社会安定当中逐步的成长啊。就刚才讲，从人天之果到解脱，到菩萨，到成佛的道啊，所以随各方因缘啊，所以不要去执着，不要去执着说一定要怎样啊，所以随各方因缘，他不要去造恶啊，鼓励杀人放火那当然不可以，鼓励向善都 OK 的，这包容才是真正的宗教啊，包容的宗教。但是现在宗教都是万教融融，到最后搞不清楚，解脱道跟人天之果跟菩萨道都搞不清楚啊，那这种的话就祸害无穷啊，当然就慢慢教育也没办法，所以情有可原啊，所以只能去体谅包容，但该讲的还是要讲，因为教育工作的人讲不清楚那就完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教育的什么小学中学大学，这不是宗教也是一样，该讲的要讲，学生不接受是他的事，所以我们要尽作为老师的责任，不然教育就失败了，然后再慢慢逼供，不是就这样放过他的不行的，那社会才不会乱。为什么？有目标的，有方向，这好像一个导航系统一样，那么祈祝啊，来祈福，为整个天下，为所有天下上层祈福，那天地人的结合啊，所以天上它不是完美的啊，它也不是菩萨，但是所以人天之果一直到解脱道，到菩萨，到成佛啊，所以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圆满清净自在啊。那么但都是没有关系啊，反正成不了佛，成菩萨，成不了菩萨，成阿罗汉，成不了阿罗汉，成人天之果，人天之果做修不好，没有宗教没关系，修善也好啊，那当终有一天会灭亡的啊，就是要讲清楚的。那他随他的缘，他说没有关系，我没有宗教，灭亡就灭亡，来世没有就没有，断层就断层，那就随缘吧。啊，所以那么这个不能去太固执啊，自己的小孩，众生如同我们的小孩，如同我们的妈妈，他随他的缘，但我们要鼓励，要讲清楚，说明白，他执意这么做，让他头破血流再受，然后再来扶他，扶他一把，所以。如同这种爱心为对待每一个众生，这种平等的大悲心难修，没有一个宗教能容易做到的，很难啊、哦！所以那这样的就还要菩提心，大悲心还不够，大慈大悲还不够，因为这样圆满不了的，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那这些都是要训练教育的。那么所以先不宗教的啊、哦，修爱心善融合和谐开始，富足安乐开始，这世界大同的最底层。那再进一步要人天之国，再一步要解脱道，进一步要成就菩萨，他有自量道、加心道、见道。修到无学道，那见道开始，出地就开始了。出地菩萨到实地，那最后就无学道就成佛了。所以嘎哩嘎哩巴拉嘎哩巴拉三嘎哩菩提萨哇哈，啊，这五道，那这样融合之后，我们这样祈福，那整个光明普照十方。那么现在来做一个祈福。
1: 上帝就当做地就当来，就就把头当地个做地来，地来比地大地，做那边去上帝就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就当来，就就把头当地个做地来，地来比地大地，做那边去上帝就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就当来，就就把头当地个做地来，地来比地大地，做那边去上帝就把它修。上帝就当做地就当来，就就把头当地个做地来，地来比地大地，做那边去上帝就把它修。
0: 那祝大家身心健康，福慧圆满，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非常感谢那个上师那个的祝福跟加持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收到电波？那在这个地方哦，我就是要跟就是听众朋友到继续稍微说明一下哈、哦。那在节目上半段啊、我再说明说为什么上师会那么忙，那请这么多的神哦，一下到大陆去，一下到那个日本，然后到印度啊，那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处可以请的神，全部都请回来台湾哦。这些灵啊，哦，都请回来台湾，在这里护佑台湾。那在上一集节目，我有提到这个灵对这个国家，就一个人来讲，我们说常常说系灵系灵，有没有哈？

0: 的就是要对这些高等的这些指导灵啊，要能够并不是说一只是说要去怎么讲，要去巴结什么的，这是应该人本来就是应该去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以前对人间很有贡献、很有德性，他们才会成为高等指导灵嘛。哦，我们不能忘恩呐，哈，哦，所以说引请这么多的这些指导灵来到了台湾。那另外就是有提到有关于累世以来参加革命的，其实我们这些会往国外去弘法的这些开天辟地的人，本身在内在的本质上面，在我们的灵的本质上面，都事实上是有带刀带枪啊。哦，那只是说在当时环境的不得已，也就是一股傻劲嘛，哈，啊，就这样牺牲掉了。那今天当然因缘成熟，我们就不能继续用那个傻劲，可是我们其实那个傻劲还在啊，所以也是要透过佛法把这个傻劲给修掉啊，不然的话。没事要找事的话，就是很麻烦了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非常重要、非常观念的，因为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假如这观念不正确，以后的用心就没有到位哦。哦，就是很像以前我们学的宗教，我们学的很多的修行，为了让我们减轻痛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感到无奈。那为了让我们减轻这个无奈的感受，我们会说：“哎呀，放下执着，不要太在乎。”哦，这是自我保护，这是对的。因为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条件因缘，那只能这么做，只能包容，只能忍耐。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上师谈到的不要执着的意思，并不是说事情丢着。而是说不要执着用什么方法，哦，对法的不执着，而不是对于结果的不执着，这个是不一样哦，哦，因为我最近也跟很多朋友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会也大家也是会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哎呀，这不要执着过结果啊，我们就努力就好了。我说我们连去上个洗手间，我们都会很在乎。这个结果怎么样嘞？对不对？也不会说我们出去进去洗手间之后，然后呢不在乎结果，然后又憋着那个又出来，对不对？也不可能弄得满裤子出来，哦。所以说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会那么在乎结果了，更何况生死一大事，更何况我们对社会国家的一个责任。只是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啊，将就将就，凑合凑合，哦，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谈的是。不执着是不执着那个法，哦，正确的法要努力的收集回来，让它到位，而不是说啊，不要在乎那个结果，无啊后无啊后啊，哦，那个啊，这个我是因为长期跟上师在互动，所以我是比较知道，就是说上师哈，哦，那个对，在解说这些的时候啊，哦，那个哎，上师，那我们继续哦，那个。
1: 对，所以。当然是啊，所以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一般讲无常都是没希望的嘛，所以现在这个暂时存在这几秒钟，乃至几万年、几亿年，终有一天会毁灭嘛，所以叫生灭无常嘛。可是这种思想都是毁灭性的，可是为什么历代的高僧跟所有的大德、所有领袖都在讲这个东西？这个明明就是稍微动一点，哎，那边当头壳弄卡头乌心了，在
0: 放个臭
1: 啊，
0: 屁，
1: 都安尼闹好，
0: 放个
1: 不好，
0: 臭屁，
1: 归位都归空起来的，空调也圆满，那么就奇怪。那像虚空啊也圆满，那有可能？不可能，安尼那是阿罗汉都是菩萨，菩萨就是佛，那么都不分嘛？那有这种代志？天嘛是佛，佛嘛是天，天就天啊，色界就色界，无色界就无色界，欲界就欲界，就那有可能不分？所以分而不分，很清楚的，一就一，二就二，大悲心就是大悲心，绝对不是大慈心，所以大慈心绝对不是菩提心，大悲心也不是菩提心，所以大悲心为什么是菩提心之根？他为什么讲大慈心？因为救苦救难比较难。咱跟比如咱的囝，咱所做个众生拢，咱的囝拢，咱的爸母同款。伊若乖乖吼，伊家己努力，咱免费咱嘛。啊，就是伊无乖，啊就歹，啊歹就歹扶请，歹请用。啊，所以要付出很大的心力去帮助他起来。那如果永远都是扶不起的阿斗，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要尽力而为，要克服万难，不是说啊随缘讲啊，有得做没得耍，啊有得做没得耍，那就是难难呢呢，啊就神经有问题嘛。啊，那都是跟精进随缘是不一样的，所以随缘还要在一个精进随缘。

0: 啊，所以一定是积极的，克服万难，不行，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只能收兵了，只能收兵了，啊，不兵了，
1: 考嘛不法，也不是说就把它丢着这样的，帮我处理。
0: 所以法法本无法，无法法亦法，也就是说各种搞义务，修人天之国，有的可能不信仰都没关系，都可以包容的。啊，每天喜会不平，公万教归通通感官，都头壳派起来，一起帮他做世界大同。啊，现在高人高度不改呀，一共公寡大家，公写什么什么行啊，什么公一起合作，什么管理嘛都不好，都毁。

0: 时代因缘哈，这个也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说，也大家一个混淆的所谓的随缘，好像这个半个出去，好啊。其实真正的佛法随缘是说，环境因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用那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用心克服一切的障碍。就像刚刚上师他提到前一集他提到的上集的时候提到的，这个以前佛走过的地方哈，以前红就是唐玄宗是吗？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对，
1: 现在唐玄
0: 宗，哎，对，现在挖下去都可以看到那个古那里面
1: 当时，他记载下来嘛，那很多考古学家就是
0: 在文献上有啊，但是地理上却找不到的，他们后来去挖都挖到
1: 啊，所以可以让前人呢，这里，所以刚才这个杜孟老师有提到哈，因为每一个人付出都我们都要感恩，他不一定完美的。但是呢，世间的国王啊，是总统不要紧啊，也不一定完美呀、啊。但不要想那么美，像他会完美的，啊，那种是追求太高了。那我们不要追求太高吗？要，希望都能圆满成佛，可是做不到嘛。那做不到，那美太公。他个派气啊，都不要往那个方向走。虽然路很
0: 远啦，
1: 哎啊，存方向一定要有嘛。单单行一步，减一步啊，有将有一天一定会到的。哎，用哎耐心跟信心，啊，佮我去方法，啊，袂使个道理讲唔对去。啊，无你看，佮较早过什么神嘛，拢是相拍。所以你看，你看关公迄个嘛是神啊，佮老伯这拢是神啊，诸张飞拢是神啊，啊，诸葛亮嘛是神啊，拢是相拍。啊，所以迄个是啊。啊，都跟曹操嘛，是安尼，跟这些孙权嘛，是安尼，啊，这就是为了天下嘛，为了天下苍生嘛。那因为了天下苍生，幸不幸都死啊，侪人啊，迄不是五十人、一百人呢，一百万人呢，啊，都心天下苍生都真有够衰啦，安尼是别人是太平盛世啦。所以这个时阵都未当过去迄个错误，迄都行唔对的路，咱都爱讲个清楚，迄都去行唔对去啊，啊，不能再走这种前人的老路、错误的路。但是他的精神为国家为天下苍生是对的，可是方法是错的，可以讲清楚嘛？讲清楚说明白，一听就听，不听你个小怕板不好，你个台嘛不好啊？何必呢？何必去生气呢？
0: 这将军是真正吼，对讲爱用足管的智慧哈，所以上师因为伊用伊上大的智慧，甲用上大的这个慈悲哈，他是我真的我对上师的修行，我会之所以那么的敬佩的原因呢，因为以前我们修行都会觉得有点灰灰暗暗的哦，那前辈的修行是很值得我们效法，是很朴实的哦，但是因为当时的因缘不具足。好，那现在因缘怎么样具足？就像我们今天可以利用这个广播哈，能够来做一个，就是来做制作这个节目。当然，广播这个已经七十几年的历史了。可是今天能够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往来哈，像包括上师二十几年前能够三十年前，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网络系统哦，然后更多的资讯啊，那也可以真的就可以碰到那么多的灵在哪里，我们都网络上也都可以查得到啊。以前都要千山万水去找啊、哦、那找一辈子也没办法找到是多少。所以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哦、那个从灵的角度上上师他在启动这个世界大同。那但是从灵的角度上启动也必须要世间法来对应来相应、哦。这个叫做天跟人要能够合一。这个叫做天地要能够叫做地天太卦。天的能量要降下来，地的能量要上去。哦、就像前不久我在某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在那边做一个研讨演讲啊。那么比方说我谈到这个台湾诈骗集团的问题啊，这个我在讲这个维度当然是很低很低的维度，可是我要说的是说其实这一群法学研究人员啊，他们群聚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为什么他们会群聚在一起，真的也是有因缘的哦，真的也是有因缘的 哦。那这些都跟这些宗教界的启动有很多的关联。那为什么我后来会去，那跟宗教界的活动更有关联啊、哦、那我谈到比方说台湾的诈骗集团的问题，那么我就简单的说，当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票据法给废掉了，哦、当时废掉就很有争议了、哦、那废掉这票据法之后，再把这个叫做惯犯的加重刑责给废掉了、哦、惯犯的就是说他以此为职业，以骗人为职业，骗今天骗明天后天不断的骗， 以前这个惯犯是要就像惯窃齁，是以窃盗为

职业的，都是要加重刑法的，就把这个惯窃的那个刑责给废掉了，然后再把什么，就说你要骗一千个人，他把它变成一案，骗三个人也是一案，所以说变成这么多人被骗，他当成一案在处理。那变成一次判刑就十年八年来的，这当然，那我当然要变成骗更多人啊，对不对？然后再来组织犯罪也没有加重刑法，我十个人一起骗的那组织犯罪啊，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叫做结伙抢劫，它跟个人抢劫、随机抢劫的刑法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条也没有。那再来骗100亿跟骗1000万。那大概判刑哦，不会差太远了，所以说这追究啊，会来追究，就是讨回啊，就如何让他劳动啊，来付出啊，来讨回来，基本上哦都没有这些特别的处理，所以你看这么多的法律的空洞啊，那知道到最后我们，当然台湾的问题不是只有这些，台湾基本上已经是非常美丽的啊，那只是说从这个零的角度上面的启动，让人有道德良心，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更是这一些立法单位、这些所谓的从事政治人员所应该要去好好的省思的地方。但是零的启动是非常重要，这个叫做，在现在民间常常听到叫做降维打击啊，哈，降维打击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小孩子在吵架，啊，那吵的不这吵的。这你这谁说？哎，他先打我一拳，我先，然后另外一个说他先骂我，然后两个人就吵得没完，到底谁是谁非？后来两个孩子都受了很大的伤害。那这当中，妈妈哈，她可能不会去评断说谁是谁非。她说谁把手洗干净，等一下我来分糖果，我来分巧克力。哦，那这叫做降维打击啊。对，所以上司他今天在做的，为台湾所做的，就是类似这个降维打击。今天有解脱的这条路，大家要不要走？今天事实上佛法已经亲自从那么远的山上来到台湾了，请来的佛法还不够，我们还请众神来护佑台湾，这样还不足，我们还在。

0: 啊，奇怪怪，这逻辑是真的有问题，头脑真的有问题。看似很聪明，像好像现在这新人类很聪明，但没有智慧的，他就今天吃完就算了，就不要管明天的事了。那这样怎么可以？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所以以前人会储蓄，但不是说我们要那种吝啬的去储问题，所以讲色受想行识，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这心经这么说的。那么这个他有秘密的，可是讲者的人他不知道秘密，没有不知道秘密，没有钥匙，所以就找不到门路的。那圆君就出在这里，所以他要是一个明眼人，所以这个新世纪日月明，这个日月明是这个意思来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道理似是而非有矛盾的全部要讲清楚说明白。刚才讲说无常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心，像得到圣者，圣者的时候像菩萨、像阿罗汉，佛的智慧、爱心，他哪有无常呢？他不会毁灭的，他哪有生灭？他源源不断、相续不断，不会再回头变凡夫的。所以一般以为所有众生都是佛啊，就乱讲。你当这个众生成佛的时候，他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嘛？可以修嘛？不是马上成的来，立地成佛就不是真的马上的。所以顿悟其实是渐修而来，不是说你这样碰到墙壁就顿了，那我们去撞墙就好了吗？哪有这样侥幸的心态？它是要逐步累积而成，所以它一定会付出的。所以我们再结合各方，就是要教导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想一想说突然哈，我做一做就突然开悟了，这就是开玩笑嘛，这就教人家，这就教坏所有的人。为什么？就侥幸嘛。我以为念阿弥陀佛、念释迦牟尼佛、念观音就马上就可以开悟。那不是开玩笑，入定的时候以为说明心见性，他本性就会显露，本性那么好，他今天怎么会迷失？哪有那么笨蛋的？所以这个头脑就乱教，所以这教育者是在乱搞，那乱搞整个世界就毁灭。所以你看，你之前有一个禅宗，这很有名，我们不要讲哪一个山头，就三十几年前哦，我那当时才二十几岁，他来，他比一个手指握一个拳头，那，他听说嘛。说我讲法很厉害，但我年轻就很厉害的。他比一个手指又一个人，这叫言语道断嘛。我说你很无聊，他就坐下来打坐。但我说你很无聊，他就坐下来打坐啊。打坐的时候，那我也就跟他就打坐了。打坐他40分钟之后就出定，出定就请问说啊，请问仁波切，请问我为什么你说很无聊？我说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有能力的人，他怎么不知道风光？过来人他都瞎了眼，都搞不清楚黄色当作橘色，橘色当作红色，总不能说橘色是红色跟黄色配起来，说橘色也是黄色也是红色，不是很乱吗？哪有这种事啊？我的前世绝对不是我的，可是我没有前世不会有我，我不是我的前世，我的前世也不是我，所以这是维系气心，所以是一个生命体来的。所以在道里面，在其他宗教，在基督教现在讲灵魂，那其实灵要解释出来，那个什么东西是心呢，还是意识呢？所以那这个当中，所以存在吗？在那个范围存在。所以西藏说甘仁波切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死亡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光明，那个光明就佛的法身，那是错的，那个是一般凡夫罪业深重的人都会显现的。一条狗他前世修好，今生修不好，他都会生出舍利的，烧出舍利，不是今生修的。所以你不能看一死，所以这要贯穿三世，三世的因果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是一般现在宗教所讲的东西来的。所以
1: 的过程哦，啊，然后也经过这个，
0: 所以小孩子、大人不可能在那边还在玩具啊。
1: 上师，您这个算是职业的，比方说像我来讲，我就是算业余的。啊，没有经过业余的阶段哦，
0: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哈、哦，要喂奶，他二三十岁还在给人家喂奶，不是白痴吗？
1: 对了，现在
0: 没有这种事。
1: 现在是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机缘到了、啊。
0: 对，所以当然就是一个教育体系要不是人人当然这么讲了、啊，就只是说一个我们从不了义的到了义，从简单的从深入浅出的，从世间的种种要富足安乐，一直到了义，我们圆满可以自在。佛不是什么怪物。菩萨也不是什么，是那个意境，那个意境来表、啊、来定位而已。所以为什么叫大学生？为什么大学毕业？大学生为什么不是大学毕业？他是以那个名跟意结合来定位，这个叫博士，这个大学，
1: 上次那个
0: 这样而已嘛。
1: 啊，上次那个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要快到了哦，
0: 好，
1: 那个我们还是要再做一下广告啊。那个上师现在在一个地方，就是叫做苗栗铜锣的天灵寺， 那顺便广告一下，这个苗栗这个地方啊，这个栗字啊，这个是就是一粒米那个栗，有没有齁？那这是站在台湾的所谓的西边这边，西北这边啦齁。那这个地方它是有很多的因缘齁，它最主要对它会做一些身心灵的一个大健康产业的基地。这个基地不是只有苗栗天林寺而已哦，它比方说像福智的月城光明寺，还有三湾的弥陀寺，这些都会不自觉的都会，甚至有一个法师他们在那边启动的，也都是所谓的天堂。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新校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们脸书上的一位朋友樊艳生是吧，樊艳林先生您好，谢谢您啊，您希望听一首相思河畔。好，啊，保罗章是吧，保罗樊艳林要唱凤凰于飞，保罗章先生演唱一首相思河畔，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您合唱。您好，
1: 哎，
0: 是顾先生。您好，
1: 我想点一首《梦里相思》。
0: 梦里相思，
1: 对，
0: 好好好，好喝，谢谢啊。
1: 对，
0: 好，我们来听歌。Amy 朱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四季相思》，就是周璇的歌，是一首苏州民歌，李显光在1939年做的这首歌，哇，民国28年啊！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四季相思》。

好好好，第一次唱。眼睛一看看歪掉了，找不到，找不到在哪里。抱歉抱歉。好，不过我是蛮用心的哈。还有就是，刚才这边，这边，这边，林品珍、Amy Hall、林文贤、庄建珍、王静、李希珍、吴珍丽、陈。

0: 陈瑜如，谢谢你们。好，我请金鹏要唱一首《不老的爸爸》，马上是爸爸节。
1: 对呀、啊，下个礼拜是爸爸节了，所以我们没有碰到嘛，所以今天先唱。
0: 好，我们献给所有伟大的爸爸。

0: 好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理事会啊，我真的真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有任品珍，你们都说四季相思好听，抱歉，我刚因为它是两张，你知道吗？就是忽然。

0: 那我就找不到歌词在哪里，对不起，下次唱熟一点哈，谢谢你们。好，吕美琴小姐还要选一首，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喂，吴老师，午安。
0: 是 MG 啊，不好意思，我唱的不好，唱错了。
1: 唱得很好啊。
0: 嗯，不好，不好，不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不是有什么忘恩啊、负义呀、啊、小奴才啊，对吧？那按理说应该唱的是咬牙切齿啊，但是吴老师唱得很温和啊，那就说明内里深厚嘛。
0: 这首歌，我相信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哦，
1: 对对，我觉得也是。
0: 也是，不，因为刚才不知道怎么，哎，找不到在哪里，因为两张嘛，还是两张，我也找不到，真是很抱歉，不好意思。
1: 没关系。那吴老师，我可不可以再点一首歌，
0: 什么
1: 下
0: 歌？
1: 礼拜唱？
0: 好，下礼拜什么歌？
1: 就是不是刚才有云南的朋友在听我们的歌嘛？
0: 哎，
1: 那我想点一首云南姑娘的插曲
0: 哎。
1: 《燕双飞
0: 哎呀，好难唱哦！
1: 》啊。那您
0: 好，好，
1: 看一
0: 好，
1: 下吧。
0: 好，我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把《燕双飞》练好，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你给我的功课啊，谢谢。
1: 不敢不敢，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哎，我现在因为我在做脸书，我每一个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三，我都比如说姚丽的，好，做了5次，一次大概有20首到30首，然后最近做的是周璇的，那下礼拜我要做的是白荒的。所谓做，就是我会唱的，我会唱的我就把它，因为我有歌本嘛，统计下来多少歌，白荒大概有30几首，我可以分2次啊把它唱完，这个。不会唱的真是没有办法，好，非常谢谢艾米珠让我多练习一些歌，因为很多歌我都忘记了，真的都忘记了。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唱写一首《不要告别》。

0: 不要告别，这是林美群小姐所唱的
1: 歌。
0: 嗯，吴珍丽，你说你有听过《相思泪》，就是《四季相思》，对，广东歌嘛。残阳别回，好言羞臊，羞涩比泪也扬手。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对，广东歌也有啊。林品珍，你要听着这首歌，下海也在唱，因为现在谱没有啊，我要硬谱。好，我们来听，这是我们演说的朋友樊燕林先生演唱一首《凤凰于飞》，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0: 心心是我心，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翟曼芳，帮我问候你的朋友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2: 我要为你歌唱。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啊！这边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4: 哎，吴小姐。
0: 哎，杨小姐，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哎，有一个梁祝啊，
0: 哎，
4: 蛮好听的，那个静婷唱的。
0: 梁祝。
4: 梁祝。
0: 好，谢谢、
4: 那个，或者是如果不熟悉的话，就唱心语，好吧？
0: 心语。
4: 心语。
0: 好。
4: 天上的心，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又是一个下雨天，是董丽娟小姐所唱的。有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忆难忘》，庄建真朋友点唱的《忆难忘》，我请金鹏先生来演唱《忆难忘》。

《忆难忘》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林品轩小姐，你要听着这首《花外柳荫》，我下礼拜帮你唱啊，我把谱带来。你说听到星星知我心，还是会感动流泪。陈律师也说听这首快要哭了。哎，几十年前的事啊，我也是每一次唱这首歌蛮感受良多，也蛮感伤的。就是一转瞬啊，就是一转瞬，几十年就过了。所以呢，要快乐，快乐也是过一天，悲伤也是过一天。谢谢品真，谢谢品真，米尔夏，谢谢你。好，黄文月，好，谢谢你。好，陈丽华小姐上个礼拜点了一首《静静的湖水》，还有就是，好，我先唱这首《静静的湖水》。

岁月似梭来流年，我两道秋色不伤心，今相你相偎，好好的天空向着心，今夜又黄昏，在夜风中

静静的湖水，陈丽华，听到了吗？哦，对了，林锦霞小姐要听着《知音何处寻》，今天不唱，下礼拜帮你唱啊。好，胡丽云姐唱一首《爱你一万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哦，在这谢谢沈荣也来了。翟曼芳，你说大陆的朋友想打电话给我们，可惜打不通。哦，没有关系，下次下个礼拜五哈。李世慧，哎，谢谢。哦，沈荣，你的歌下个礼拜唱好不好？石三章，谢谢你。还有乔安娜吴，你好。吴珍丽，你说静静湖水好听，谢谢，你喜欢就好啊。林品珍，石三章，非常谢谢你们。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爱你一万年》。

有些歌没有唱到的哈，下礼拜唱。扈先生《梦里相思》，梁小姐的《梁祝》。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一二三，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
1: 02-2361-7268-2361-7268。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1: 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讲我做流浪的教师，啊，流浪的教师吼，伊那心情郁准吼，结果是讲啊，无多迄个琴啦吼，嘿嘿，也是迄喇叭啦吼，提来猛吹猛吹猛笨安尼啦哈。啊，流浪教师吼，都靠迄个浪漫，嗯。啊，你那讲流浪的人吼，流浪的人就是啰嗦过头。去伫个地下都伫咧困啊呢，啊流浪汉啊，流浪汉几大堆啦，哈、啊，无头路就去做流浪汉啊呢，哦，啊那流浪狗吼、哦，流浪狗是上可怜啦，流浪狗都无人要饲哩，啊流浪狗吼、哦，啊帮咧到处啊，咱就爱去捡粪扫，啊那去拄到迄一寡唔食囝吼，啊就安尼，甲破硫酸啦，往迄钱甲虾啦，啊往棍啊壳甲拍甲干干叫啦，这寡夭寿咧安尼，啊饲要共饲啦。啊！即马吼，饲饲，那生生的无爱，啊，就讲你，再都乱弹一场啦！哦，这是咱人的心肠真歹。这个狗吼，狗就是咱人类最终的这个合作良方，所以应该爱较有迄慈悲的安尼。即讲这个，那像宜兰多一位吼，有一个在深坑时吼，因翁是电信局的，较晚登的，一个迄个收迄个叫做压数钱的吼，啊，拢知影因这个情形。啊！利用拄啊一工，唔知奈为迄个窗啊门弄入去吼，啊弄入去去甲因迄某，去甲因某直直饲啦。啊因迄某直直饲吼，啊饲甲因迄某化救人。啊因饲一只狗吼，一只狗往哪捡的哦？啊听到迄个主人家的这个主人家直直化休救人，救人救命啊救命啊！呢，伫个房间安尼一个倒数哩，伊迄个歹人为迄窗啊门弄入去哩，嗯。啊！甲烫两日的，你甲强奸咱就对啦！啊，化救人！啊，这只狗吼，听得着安尼尔，吼，直直吠，直直吠，安尼吠到安尼三更半暝啊，吹咧啊，咕咕叫安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吠到隔壁讲，哎呦，哪样呢？啊，隔壁的人吼，前总来讲看到底是啥？迄个女主人伫咧救命救命！啊，才规定啊，大事发生！前安尼规大阵吼，厝边隔壁前安尼滚啊，哭杀咧！前咱咧门弄吼，弄开迄个强盗吼，前两个窗啊门去走，因咧这个女主人讲，快紧，为啥出走？吼，迄阵前规大阵砖头围落去咧，前堆较尾啊去藏伫个一丛，去藏伫个迄个这杂草边啊，土里公啊后边边的杂草边啊，去用拖出来呢，干那穿一件内裤，伊未付清嘛，所以你脱了了，脱个穿一件内裤，要甲这个咧强奸呐，啊前去用杀起吼，拍者。啊，一卡一手，吼、哦，人嘛无爱报案，伊讲报案就超麻烦，这只狗来救的，吼、哦，所以对狗唔通靠不着，要食狗吧，唔通啦，吼、哦，尽量啊唔通，若要饲，饲的你若无爱，就共放掉，这嘛是真不。

每一个人讲伊有过去的迄个历史，啊，伊过去的一切，有的是快乐的，啊，有的是美梦的，啊，有的是恶疾的、恶梦的，啊，有的是悲伤的，嗯。啊，过去就过去，因无多该来的来，啊，该去就去啊，吼，顺其自然啦，吼。啊，珍惜当下，人类的迄啰人生哦，就是讲现代啦、现实啦，上需要啦。啊！你时阵呐，比如讲啊，进入安尼十点钟啊，啊，我咧也袂困，也袂爱困，啊，无点倒伫咧眠床诶，啊，那想起咧方便爱听，看听啥人诶节目，哦，啊，罔听，安尼啊，听吼，卖想袂甲去用，阮这袂甲去用怪足侪啦吼。怪是分做啥物怪呢？你若比如讲。家己认做亲戚啦，认做老母啊，认做干爹干妈啦，认做大姐大哥啦，啊，才要招你投资啦，家己借钱啦，换支票啦，没有一点好处啦。我讲吼，即去甲人认亲认戚，即拢无好，甲人牵感情，因为嫌好你唔知道，卖干那讲别人啦，家己亲家妹兄弟都有当时也袂依靠呀，何况佫是别人。啊，尤其讲阮这空中识识，嘛是一般的人来做播音员，啊，所以，九米起半米人啊，人无同款。有当时啊，你呐，较好呢，永远吼，有诶讲哦，我听你四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拢无代志啦，啊，啊，有诶毋是啊，一年两年都怪足侪去啊，即个不管你安怎亲安怎切，你就是注重。啊，这拢有物以类聚呢。物以类聚的意思，啊，不啊，这讲国语话，反正恁听较无。物件拢是共类的啦。你若电脑互骗咯，你家己爱，原来家己爱检讨，为啥你那电脑互骗，你就有问题。啊，我若贴破吼，会真歹势，卖讲。所以爱较觉醒呢。啊，咱家己本身做较好呢。卖讲另外，我今日我都问一个朋友吼，伊转达一个本源，转达一个朋友来甲我讲叫我若有机会甲某一个人讲一下呢。讲叫骗什么吼？啊，咱第三者，咱有当时啊爱去厘清啊。头先我才卡电话，吼，迄个对方讲你也是那用无啦，歹势啦，实在唔能够讲啦。佮逼落去，反正前所走路所不愿插伊。

0: 你较早毋是安怎讲啊？安怎讲啊？有当时啊，即想过迄落做热心嘛是毋好啦。我讲我较早，我呢食过真侪亏啦。啊嘛毋是讲一定讲你食亏的人，就是你本身有安怎？就是轻重缓急爱看实力哦，爱分得清。这个问题几啊面的啦吼，几啊面的啊，就是讲，咱啊社会经验较侪个吼，你就会知影讲啊，咱做人应该安怎呢吼？咱若互怪互骗，咱就会艰苦啊。何况咱去用怪别人不错啊？哦，啊，即卖怪的方式啊，讲啊白天唱得好听，啊，结果卖一块，迄路五人唔嘛是唔好啦，即款钱嘛袂使赚的。啊，我嘛唔敢讲我百分之百。所以你爱为渐渐一项半事，到达试探啦，哦，试探啊！有当时啊，像讲今仔日，阮今仔日伫下晡三点吼开始，啊，到四五点迄阵，人拢拄啊好，拄啊好，来，互阮这个好基地来喷看卖试用得着。哦，大家拢欢喜看到我，大部分拢熟悉嘛，吼、哦，因咧拢点来。我拄啊，滴尾甲三点，差不多两点五十分、四十外分，我进来。无当时啊，我即马拢真晚啦，哦，真晚，所以我会甲因约束讲，差不多三点安尼啦。啊，我叫阿咪哦，平诶，我下恁都料理好势，今仔人起来吼、哦。啊，即、這个人诶，对方吼、哦，诶，相片诶。护理师因吼，因较唔知影吼，你爱配合一下。呀，阿妹讲有啦，我都迄个熟识啊，都爱讲佫早起伫咧啉咖啡啦。我讲哈，你安尼，我讲你规工伫那啲什么场面，你佫早啉？因为你后壁啦，阿什么阿妹煞失恋你，狂讲你啊！我唔通啦，你见到老卡啦，哦，嗯，伊下晡嘛用吹箫呢。伊下晡嘛有吹箫啊，你无甲吹箫哦，伊小寡话呐，迄唔是讲大家都歹，唔是啦，伊吼，话呐安尼调低啦哩，伊即马滴叫我空空戆戆啦，安尼叫我一个咽头安尼啦，啊，这路我都真烦恼哩，你甲听者，甲听者。
1: 这是啥呢？这是阿鲁米，上出名的哦，所以今日来要用好基地哦，这伊这卖不能啥戆戆。所以讲哦，即摆要甲伊喷喷的啊吼，规只个喷啊，当作敢那吼，什么你知影无？加抓啦，规啊喷喷的，
2: 对啊，
1: 喷喷的烟头哦吼。OK， 啊我即摆开始看嘛，哎，阿鲁尼啊吼，你平常时是身体无爽快，还是心情无爽快？请讲啊。
2: 啊，心情不美丽。
1: 心情不美丽哦。
0: 哦，以前我讲话咧，讲伊心情不美丽啦，啊，一讲看无。拢甲小姐伫咧啉咖啡，讲我做心情不美丽啊！这个搞笑呢，我别讲话。

0: 来这里来
1: 听，
0: 来这听，
1: 哦，
0: 啊，喉咙爱听，
1: 嘿，
2: 哦，你这不是跟他头壳哦，这个盆子，肩胛头那边啦，还是传达真紧啦，吸收真紧。
0: 我嘛，吴千良老师害我啊，都做个十二点嘛，我拢都听个十二点嘛。
1: 啊，这发现你家己有啥物症状无？
0: 我心脏无够好，
1: 心脏吼无够好。
0: 啊，腰椎嘛无讲真。
1: 啊，有时啊会较。
0: 小几十年前啊，有骨刺去开刀去啊。
1: 好。
0: 啊，较会酸，腰较会酸。
1: 安尼我，因为伊讲伊的腰酸嘛，啊，咱做一个测试好无？吼，就是讲该徛好滴侧面。
0: 徛。
1: 嘿，徛安尼对对对吼。啊，你来弯腰。
0: 反正我是弯的对。
1: 会酸未？
0: 会酸是就是如果安
1: 尼。都要酸，加酸。
0: 如果我起来。
1: 我起来，加。
0: 加
1: 一
0: 个
1: 开
0: 刀的啦，
1: 哟，加一个开刀，我都
0: 会
1: 加听点。啊，你今麦安尼，我都去听呗。
0: 我就去生
1: 生，困食。困的骨辛苦，该顾顾的啊。
3: 动作呢？
1: 喂，好，你抬头就好，抬头，抬头，对，抬头。很简单吼，
0: 我就是
1: 接吼，来碰碰的，安尼碰碰的，
0: 对，
1: 好来，我咱做节测试，来，哎，来，一二三，来下去，有无，你感觉哪？弯腰，
0: 感觉较袂遐，啊，手愈有较靠较落去啊，
1: 靠落去啊，我想着，
0: 对，
1: 啊，
0: 对，
1: 哎，了解嘛，
0: 好，
1: 这都是实际上诶，迄个实证啦，都是讲，伊即马本来白白，
2: 好嘞，这是正侪人咱无多大个，互恁了解一下呢吼，诶，算讲下晡拄啊做甲差五点，我讲安尼差不多人气嘛，差不多足好配合诶，因为大家等于听节目嘛，吼，拢迄阵袂来啊嘛，啊，较不要。迄、那个叫做啥？郭老师、郭大贤啊，迄、那个叫做好多的，就是因太太打电话，吴先生要无也会使。讲进来，你一对讲伫车顶啦，都咧惊官陪护哩。我看有来也伫车，啊伊来吼，伊来即马叫做喷喷的吼。伊本来讲爱困咯，那也算，遐清醒，先醒起来，醒起来真好哦。伊九十外呢。九十几岁啊！你，所以唔是讲少岁人，哎，即马吼，九十几岁无去咧唱啊嘛，所以较闲啊，即马因拢那听来接啵，哎，知影讲我咧背物件，拢对人拢有帮助啦，伊拢袂要紧，用太太去陈明太太大家讲好讲，啊，你紧卡电看有无？嗯，我做你来袂要紧，紧来哦，啊，这囝人伊说，本来伊就讲袂爱困啦。本来爱困，煞袂爱困啦！哎呦，安奈安尼吼，所以这就是一种好处啦。这种真紧的，以前唔来足奇怪，这吸收吼，伊个小分子吼，真吸收真紧。嗯，啊来二五五三空白机会吼，啊，即嘛就是安尼啦，爱等吼，今日拜六嘛，啊拜六爱等拜六初二嘛，啊等初五好不？初五拄啊拜二啦。哦，你拜拜祭，咱才正式开卖。今仔日卖番薯较贵啊，番薯较俗，因为今仔日恁临时大家要订吼，无法度吼，啊，都本来伊炸来唔是真多啦，一两箱尔吼，啊，因车来安尼，啊，所以这个正式的吼，就阮拜公公好事，拜一啦，拜初四吼，对，那就会宣布。啊！迄阵要买吼，才来啊！无有诶，迄阵有诶，退转去，过经过毋知偌久，都讲都过敲电来讲，伊要过两分，伊个那像随时那像小可感觉呢。即位真紧啦！啊，但是你讲要头壳尾吼真紧醒起来吼，迄无遐简单啦，迄着爱三五天以后才豆豆啊清醒，啊，伫电来爱喷，啊，较简单啦，即免食免迄路，真简单啊，袂伤着吼，安尼。慢慢来，来，咱阿咪今天我的新辛苦，阿咪长生经你还唔在卡来个问？个西施，唔是西施啦，迄槟榔啦，阿蛮少，

啊，迄个咖啡啦，咖啡啦，阮遮有一个咖啡吼，乌咖啡，因为一波嘛真侪人要买迄个叫做小钱包啦，大家看，哎呦，安内吼，我讲个十个袋啊呢，你要多提这十个袋啊，我迄一个百几块嘛，你甲看伊拢定价嘛，啊买一个送五个啦，按拄啊五个较值啦，啊一个剩二十块，干那布料嘛唔啦，不止啦，啊大家拢买去送啦，啊上重要吼。有的人拢会讲要买较侪，迄唔敢，迄唔敢互恁做。迄个叫做防蚊罩，防蚊罩吼，防止蚊啊啦。迄个滴咧吼，哦，你记得，你唔通看伊顶咧，滴落你都照常困，也无差，也袂去伤，也袂去解药着安尼。啊，蚊啊吼，踮你个耳孔边安尼个，点么哼哼叫啊，哼哼叫咧，幺八叉安尼尔啦。啊，哼两下伊就算啦，就是无通去数袂着嘛。伊要甲

现在起白糖啊，啊个防蚊罩，嗯，啊白咖啡、黑咖啡拢有，安尼1500块，啊2553-0899，2553-0899，你讲我要咖啡就好，唔免讲黑，唔免讲白，安拢免，黑白两道拢不要紧啦，吼，安尼较方便，好来，谢谢。

这是我歌拢较新，相信恁拢较罕咧听到。有啊，下晡我阁播一首吼，一首张卓的毛播的，吼，迄真紧张，迄唱的人无同款，我等下再播你。

好，今日踮咧台北站，甲大家分享咱的好基地。真济咱的听众朋友来甲咱台北站，好跟咱同学会同款。啊，大家问讲，哦，啊，咱咧喷喷的吼，啊，喷咱的面啊，喷咱的头壳啊，吼，咱的颔棍啊，啊，肩胛头啊，个脚趾片，吼，啊，喷药，个喷咱的马当骨。啊，你个大大的啊，拍拍啊，啊，捏捏的，诶，都来规身躯吼，较轻松。啊，有的人吼，走路会喘一下喘一下，顺一下顺一下，喷完吼，改善就真大。啊，搁有人迄手啊、肩胛头啊吼，啊，举袂起来吼，变较轻松哦。啊，目睭吼，啊，目较明哦。啊，咱啊，有的人讲，喷到目睭，还是讲食着，会晓紧袂吼？啊，其实咱这拢是植物的吼，对身体吼拢真好，啊，拢无副作用哦。啊，所以讲你啊，踮咧厝诶，你会使早起喷吼，下晡喷，暗时搁喷一摆，而且保养哦。啊，你也是讲即马已经咧食药啊吼，啊，咱都吼啊，互家己诶身体搁较健康，啊，你着会使喷早起两摆啊，下晡两摆，暗时两摆，啊，就是同款安尼。

0: 吼、哦，你就是为咱的面啊，吼啊，甲咱的马铛骨吼，啊，较只片安尼拢喷喷拍拍，啊，你会发现讲吼、哦，你啊连烧三三更啊一礼拜，你就才有感觉哦，吼、哦，啊，咱希望吼、哦，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咱啊有闲吼、哦，定定来咱的迄、那个。
1: 这好啦，这就是安尼，今日在家服务，咱起码是等待后礼拜拜二。拜二吼，就正式产品供应啊！哦，今仔伊像因来吼，真侪到尾也要买拢无，因为伊来炸无光真侪吼，啊，都价钱也要完整迄路嘛吼。所以今仔有买到的人，唔知较贵啊，较俗唔知嗯。若甲恁较贵真侪，我才好恁啦。啊，若较俗就算啦，不要紧吼。钓南阿妈，我下晡有较新德站，伊讲伊知影你。哦，啊，即马你若伊卡好咧，你就接电话哦。无你若唔接吼、哦，要叫小狗去哦，去点啊甲你陪哦。嘿，而且钓人妈妈真高义。啊，伊即马哦，中风落去也说不甚方便哩。地址嘛唔知，我是讲经过问伊咯。我即马去叫伊摕迄个红花去啦。啊，你咯最近你若前刚看反正明仔下礼拜唔知有无？我今讲伊那卡电的新德站，你都爱听吼、哦。德南的古水啊，吼、哦，你会记得。好来，啊，即嘛阿妹伫家，阿妹迄个长寿金实在是，阮家拢一块足特殊的。即嘛，那长寿金药剂啊，一般都拢是，那地价差不多，迄个拢无啊多啊啦。什么顺治从存寡济吼，迄你个什么国内都一间嘛无呢？啊，所以当初。阮这出来无偌久，人啊去医病院吼，肾脏科，伊讲无啦，迄门本人有骗，迄不可能的代志，绝对无。啥物医生嘛讲嘛无，啊，但伊迄阵阮买入去说大个电话费，结果呢，伊这都真简单嘛，伊讲你这拢有去检查嘛，迄张表留咧，啊，即马食阮的，食阮的再食完一组，食完过检查，你提灯来看，差不多。99%拢总也该足好诶，足好，迄拢有根据吼。迄你拢知影，啊那好诶，你就介绍恁肾友会，肾友会吼，因为恁有肾友，所以阮遮遐尼侪，大家伫来做捐款啊，增加真侪迄毋捌听阮诶节目，伊讲那有遐好诶吼安尼。阮这物件呢，苦瓜生态嘛拢足赞诶，苏克酸牙膏啦，神通精啦，珍珠精啦，另外那有人啊遐迄路。哦，阮拢袂去买做外国取出来，所以唔盲讲我拢会当得到好物件呢。啊，供应予咱听友啊，互我会当维持这个节目的生态，啊，有淡薄啊，这个生活费理想安尼，啊，都好啦，满足啦，哦。啊、来咖啡即嘛食，这唔是干咧买咖啡啦，一定无啊啦，他一定防蚊罩啦，好啊，阿恁一道彩虹蒙卡卡，嘿，我来啊，谢谢。

即嘛，明仔载礼拜日吼，礼拜日咱台北家是到六点尔嘿。日后慢慢啊买改变，日后买慢慢来改变啊，改变时段啦。这是咧想啦，因为阮台北港诶很贵啊吼，直直拖直直拖拖下去嘛，因为申请上大片，你拿一分地来开始，也是三分地，也是五分地，啊分这几个阶段呢？申请落去啊，啊那最后啊，就营业，营业再过第二阶段，唔知对啊，做一摆补补落去，啊再补拖家呢啊，实在是无意思啦。啊，这唔是我呢，是我拢无用吼，拢放互徊安尼咧补吼，会害啦，真正会害。啊，这叫做经验啦。啊，我都可惜我太无用了。我即卖是讲，那因话咧讲啊，你唔通啦，你唔能够安尼补啦，你嘛少寡休咧。啊，修到即马都上兴趣的，我就欠人的歌哦，欠人的歌我最爱唱的吼。啊，刷刷刷刷刷无多，欠人我是欠人什么歌呢？我拢唱一挂，互人去伊个网络拢要夹起落吼。啊，刷刷刷刷刷刷无在来唱互人啦。啊，你旧个早都互人去啊，啊，即马来个新的安尼，啊，新的刷刷无有哩。煞无再来唱啦，啊无再唱，头阵我听迄个何律师咧讲吼，伊讲，毋知啥人讲讲脑啦，脑，下晡嘛有听人讲我脑用迄个麻油来干，因为伊个毋是啦，我就是镭射伤大啦，伤多啦，啊我即马头阵我有甲喷，喷脑看卖，啊伊讲目睭嘛，伊有我嘛有咧甲喷，伊咪甲喷看卖咧。哦，王爷了说，好基地的，哎、啊，不是干那些，不是好基地呢吼。后来啊，咱先听一个，听一个这个歌啦，歌嘛好，音乐嘛好哦。

0: 声啦，来，我要来冲一滴，孤大不济孤诶，孤诶，
1: 哎，卡小，我这种较小安尼，
2: 我来你是就是讲这款行，你都搞敬呢？
1: 没咯，我无咧敬呢，
2: 未敬哦，
1: 系啊，
2: 啊未敬，啊老家亲嘛哦，这冇问题啦。
1: 无问题啦，
2: 啊，那无问题，阮也不爱跟你分辨。
1: 一个一个人的理念，
2: 对啦，
1: 系对。
2: 你的理念就是安尼，阮嘛无法度通去讲啦。
1: 对，
2: 男大当娶，女大当嫁，青春的时期是先爱相配的。
1: 嗯，
2: 啊，顺其自然也好啦。
1: 人生的得得地，
2: 系咯，
1: 安尼得地哦，
2: 得地，
1: 哦，安尼晦气哦，
2: 晦气啦，顺其自然也好啦。
1: 对，
2: 好，好，好。
0: 来哦，各位听友吼，我甲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也爱坐船坐迄迪拜啊，入去山内倒底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这有迄野

0: 你三时有准在吃吃嘿，对你军路啦，
1: 啊，嘿，欠费啦，卖阁讲嘞，笑死人，欠个芝麻哩，管啊，过来换啦，换好再跟你，再跟你讲吼，来。来，即摆时间，比如好啦，过来，过听听下，是有啥物人好点的吼，好来。

咱的牛樟菇仙草冻，就是让你吃到会当来养生健康，一个安心。拆开就会当直接吃，真正有够方便。不管你要吃烧、吃冷的，拢足好吃。咱的牛樟菇通过着卫福部规定的90天的毒性试验，咱采取是用着上顶级的台湾

0: 啊，过即马来你过听迄、那、落、個，来迄、那个咖啡啦，咖啡吼，阿咪拄则讲有来，伊讲奈无，啊，人伊嘛咧啉，啊啉啉有紧抄抄电话，抄地址，抄明仔载通工寄寄去安尼吼，通寄去咯，啊，即马即领啦，即领。
1: 啊，我即马是讲吼，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马用费，
0: 即马是无迄个底啊，无啊无压缩的嘛，足麻烦的啦。
1: 是，
0: 你看要安怎创？
1: 啊，我就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马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个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个啊。
0: 哦。
1: 啊，我是感觉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啊水。
0: 哦。
1: 啊，咱吼实变啊俗。
0: 哦，
1: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0: 哦，
1: 安尼我是认为吼，安尼啊，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
0: 哦，
1: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看破了。
0: 哦，
1: 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这吼，我就尽量开伊吼，到三间。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亚种的。
0: 嘿嘿。
1: 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0: 啊？渣。我信任嘿。
1: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罐甚物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排害。
0: 哦，
1: 这你是做你吼个，做你个放心。
0: 好，
1: 啊，你看，反正咱即卖讲安尼用心咯吼。
0: 哦。
1: 因为吼，阮的朋友伊都即卖都讲啊，人都已经有这个时机过歹，啊，佮安尼规个景气过歹，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阿婆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0: 啊，你数量个大了，
1: 是啦，
0: 都变较俗咧。啊，咱书啊，看当时才去讲较明咧。
1: 感谢。
0: 羽绒的啦，这干那买起炖马鸡蛋啦，买起起了。你家处处做眠床马鸡蛋啦，还有啊，你到即马热天困起上好，伊甲皮肤，伊都皮肤的温度同款啦，唔是迄、那个。唔是纤维嘅，唔是迄度吼。啊，即摆纤维都期待一个机会啦。我等下互恁看者吼，这个机会是真好哦。我互恁看者吼，外国已经我看者你等下吼，已经即摆往迄个叫做往来伊往来办起了，快吼，刺激下快。哦，足好用诶！迄到时我能听，即马开始，外国已经开始吼，唔知印尼啊，都是国家研究出来吼。较早拢烧掉拍算，即马人研究较做啥？做衫裤，啊，佮做一寡可以迄啰。你等下甲听，你就知影。好嘞，啊，即马一道彩虹伫遮，听得好，扫得好，你若欠吼，西红柿、红花啊，玻尿酸有啦，玻尿酸啊，佮营养素迄拢无法度优惠呢，暂时无法度吼。啊，那咱的迄个叫做，日本的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香菇精啦，啊，迄唔免味素啊啦，嘛免盐啦，足方便的啦。你看咱日本、台湾已经上出名的，应该是三剂嘛，拢容易的。哦，人个大家口味食了拢袂讲干安怎呢？啊，你都吼，试看卖你就知啦。啊，阮咧一盒吼，拢原装进口诶，600块，哦，600块。啊，咖啡即卖1500块几套，几套好你啦。后白咖啡、后乌咖啡，啊，佫有迄顶，迄顶吼会当诶，迄落帽啊，迄啊，诶，暗时咧滴迄啊。啊，你迄、那个因即卖伫遮咖啡伫遮，啊，2553-8999。好来，啊，我即卖我来邀迄了，说人因外国往来安怎创哦？

0: 取景。朋友们，你敢相信吗？菠萝树全身最值钱的地方居然不是
1: 菠萝来的，
0: 而是叶子。曾经没人要的菠萝叶竟成了全球抢手货，连欧美国家都来疯抢。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完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以前，菠萝的叶子又硬又长又扎手，要么烧掉，要么烂在地里，根本没人要。但在中国热科院专家的手里，竟摇身一变成为了做衣服的好材料。如果你在地上捡到了一片菠萝叶，去除叶片两侧的尖刺，用力刮破叶片表皮，千丝万缕的白色细丝就显露了真身。它们正是深藏绝技的宝贝——菠萝叶纤维。虽然纤细如发，却有惊人的韧性和强度。几十片菠萝叶提取出的纤维成品，甚至能拉动一辆汽车。在海南海口，一亩菠萝地就能提取大约75公斤菠萝叶纤维，经过科学加工可以做成2000多件衣服。菠萝叶纤维自带抗菌、除臭、防螨等天然属性，同时具有亲肤、透气、不易皱等优势。通过回收菠萝叶，可以为当地农户每亩增收4000块左右，都快赶上卖菠萝的钱了。原本要扔掉的废料凭空变出一大笔钱，农户收入直接翻倍，简直颠覆认知。提取完纤维，剩下的菠萝叶渣也没浪费，进一步加工成饲料和有机肥，工厂还能再多赚一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目前我国已经完整掌握菠萝叶全产业链技术，核心加工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未来咱们可能不用再穿塑料瓶子做成的衣服了。而在欧美国家，奢侈品公司都在抢着用这种新材料，没有杀戮，没有污染，深受年轻人喜爱。菠萝叶皮革包正在成为时尚界的新宠，你从国外买的鞋和皮包有可能就是用菠萝叶做的。不仅是菠萝叶，菠萝浑身都是宝。从菠萝茎提取的菠萝蛋白酶能用来做嫩肉粉，还能用于医药、日化等领域，削下来的菠萝皮则能用来加工做猪饲料，这样养出来的猪肉不腥不柴，还自带淡淡的果香味。广东徐闻是国内最大的菠萝产地，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当地早已把菠萝废料利用到极致，形成了饲料化、肥料化、高质提取、食品加工四大完整产业链。其中仅菠萝纤维年产能就超千吨，90%以上远销海外，靠着原本要扔掉的农业废料赚外汇，一年就能创下过亿元收入。而从菠萝茎中提取的高纯度菠萝蛋白酶、高直链淀粉、茎纤维，都是关系到食品工业、医药健康、高端材料的关键原料，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几乎不出口，只留着咱们自己用，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技术已达国际一流水平，欧美国家无法取代，只能干瞪眼。不得不感叹，小小菠萝全身是宝，从变废为宝到技术自主，无不彰显着中国人的智慧与实力。我是率先在全球提出硅基生命与硅基文明的硅基智能创始人司马化鹏，关注我，每天传
1: 好嘞。因讲菠萝啦，即叫做往来，往来迄、那个你采收起来了吼，伊个长朽啊，啊刺叶叶着，较早拢爱烧掉啊。即摆七几年来去有研究成功，哦，迄逐项会使做，啊尤其即摆做鞋啊啦，啊迄、那个叫做包包啦吼，啊帽啊啦，甚至要做衫裤啊，即摆拢做衫裤，所以吼，即、這个较伊个纤维嘛。啊，无咱过去拢用迄塑胶去营养了啊，骨抽足厉害。啊，啥物棉被啦，啥物拢用，较早拢塑胶，拢个石油。啊，即卖是石油吼，就近大家拢异想天开都去研发。五万这吼，大家研发技术愈来啊愈成功，啊愈好，啊好大家普遍。啊，正往来食往来足好食呢，往来这个张军那个叫做。高阳迄个牛樟芝仙草冻，迄等等个价值上来，哦，非常甜。我提哦，迄个本迄个叫做阮个迄个叫做邵德豪、听德豪，伊较早兴农会经理嘛，啊，伊全国即马到处嘛嘛足熟悉，啊，伊定来拢提东提西，三个提迄个碎粒个酸啊，伊讲我足爱食迄，我个食有影。传统的古早食酸的小食，啊，我讲你食这款，哦，用足甜的有影，哇、嗯！啊，所以人这种改良，伫咧改良，啊，即摆日头吼，咱五万讲，包括甘蔗啦，甘蔗，因为即摆农民嘛，少人种啊咧，甘蔗苗啊，甘蔗骨啦，那迄个看完来当抽炼去做吼，啊，玉米啦，玉米啦，这拢会使都去全都去参与研发出来吼。来去穿点做衫裤的，安尼较袂，无你讲拢穿化学的，拢对人体拢足唔好的，真的，迄拢是真害。所以说，大家精益求精啦，但愿会当好过较好。 哎，阿达，你讲我三空八九九。

0: 现在大家都想空想棒啦，嘿，每一项拢伫咧研发出来。啊，你看人迄外国的迄、那个往来采收了，迄种足大片的吼。啊，你甲听一下，听一下，来来。
1: 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

0: 好来，啊，即马我咧讲，阮咧珍珠正爱搁等一阵嘛，嘿，有来已经迄落，啊，漱口，而且漱口有漱口酸牙膏来啊，漱口酸牙膏来啊，啊，即马恁欠人就是伊毋是啊，道路拢欠真多，啊，欠真多，但是吹气就是拢两罐300块，哦，啊，即马较无消袂紧，啊，欠人阮会互恁嘿，那恁有订的，阮拢会互恁，袂讲啊，你这即马咧无闲啊，才共讲讲诶，毋是啊，歹势拢。休几工，月底以前好，大家休休叫，拢要提遐多哦，提甲无够安尼，嗯，哦，啊，为啦，我这讲的出最高，因为虽然你阵是无谈，啊，但是嘛，加减的，吼、哦，加减嘛要谈一个意思，我以后将来啊，即嘛你都，阮迄个好说，一寡产品哦，我咧讲羽绒被吼，羽绒被，哦，羽绒被这实在是你难。啊，即摆也无要买啦，即几可能应该是7个月啦，7个月，哦，可能是7个月，哦，好，来。
1: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华萃取，细致绵密的泡沫，温和带走多余油脂与脏污。无论是容易出油的头皮，还是常常扁塌眉形的细软发，都能在每天的洗发时光里，感受清新与轻盈。日本原装进口品质，让洗发不只是清洁，更是为头皮与发丝注入活力的关键时刻。以上提供参考，谢谢。
0: 哎呀，这就是何首乌的啦，水头毛水看卖吼，所以我才去讲的。今天我看听人讲，听有拢有卡来吼，就是讲我去扫子那个汤匙啊，那呀，那比一般的鸡草一倍大，啊，佫加两倍高，哦，作用的就对了。伊会当抹汁哦，爱当过滤那个叫做蛋清啦。蛋黄清，啊，佫刷入去，佫会当果腐泥，啊，佫刷入去，也佫会当和迄个叫做咱伫火锅内底和起来，拢唔免惊讲汤啦，安尼啦，哦，啊，佫会当开罐头啦，哎呦，哦，就足好用，一支吼，安尼抹蒜头啦，抹银啦，你若有当时要食一啥，要做佐料吼，啊，就安尼蒜头掰开，出，咱两菜半手都有啊哩，幼咪咪哦，哎呦，迄种一支都食，唔免佫订较贵个啦。啊，我开罐头去啦，拢足方便的。迄一般的开袂起，我嘛有啦，哦。啊，所以即马大家拢咧等我一寡古老笔录的话，一寡真奇奇卡卡的吼，也阁真多哦，我讲袂完哦，嘛唔知要怎讲。啊，即马哦，你有你拢去买了做剃度啊无？剃度啊，刺牙牙，即马碎十万刺牙牙呢，调加一寡菜渣啊，迄拢退时啊啦。但我若有吼，我若用好，我才跟你讲，人诶。外箱拢虾米拢会提来我看，伊个铁路啊，咱一般点唔到安一碗，啊，细细咧，都安家己黏个菜渣来黏个咧，哦，安尼，阿里阿仔看嘛足不好。虽然正用啦，啊，唔过拢歹看少，人只嘛研究个吼，往个机械去切个一粒啊，一粒那个像咧，当然较大粒，那像迄个雷锋个安尼，规粒圆个，个正个切个圆安尼吼。哦，真方便的水，像迄路，啊，我那用了真好，价钱来使，我才跟您讲嘿。啊，个过年8月15啊，特别高啊。恁厝内边也是讲，顶啊卡那是有迄卡大，要爱卡有彩色的迄个 LED 的灯哦。我到时我才和您参考看麦。哦，真新鲜，真水。啊，恁那要卡拉 OK， 哦，我有几啊种新的。我所以我快要变俗就是安尼，我迄即么大台加迄条做，迄条做，迄大圣公诶啊，小霸王诶啊，李冰辉哦，李冰辉袂介济，毋是买啦，伊拢甲人要挃，我讲啊，你想煞甲买啊，互你赚200块啊，伊讲袂要紧啦，袂要紧啦，啊因小妹嘛袂诚济呢，因小妹伫迄个同呀，大家煞拢要甲摕，我讲好啊，你甲摕我则。我那达成200块，你赚袂紧，因为我牺牲啊嘛，牺牲啊，如果讲赚偌济是较无啦吼，啊因。

新时代，啊，我迄拢要甲拼掉啊，我要拼掉，我什么？过五寸半迄嘛是要拼掉，啊，我即马一寡足侪物件，因讲你安尼蹲甲规仓库哦，顶满满，你即嘛忝啦。有啦，我有咧讲互恁听，啊，恁只密切的注意吼、哦。好来，啊，2553899，嘿，即马乌咖啡哦，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来讲一个太子，太子就是国王的子。太子若认输，啊，当然好会报应啊。在古早某一个国家吼，有一位大臣姓罗，伊吼为了要争夺着王位，所以起兵造反，三番两次借助时机来外包啦。前安尼，甲尾啊前杀害着这个国王，诶，叛臣呢，刷入去攻破王城了后呢，顺便接了，完啊继续。伊国王有三个囝嘛，分在因为在国境接近的王城，头前两个呢，拢比较较接近因这个王府安尼。第一甲第二个就遭受到杀害了。啊，因为这第三个王子，因为伊守护的领土呢比较较偏远。啊，到尾啊得到消息呢，这叛臣已经杀害着父王，啊，佮杀害着两个皇兄。伊阵哦，看破，前三更半暝，赶紧呢吼，匆匆忙忙带着迄个王妃佮太子呢，走出着迄个栅外，为迄个山路开始走逃得着。按算讲，赶紧呢，看来去走到别个国家邻国来去走避一下呢。走了几啊天，所带的粮食吼，原来是吃完啦，目的地也阁非常的远，非常远。阿无带马，阿当不知用；阿无带兵员，阿但吼爱行真远的路。迄阵又枵又阁喙大，已经到了无力嘞。阁到点啊休困一工，已经吼、哦、

濒临死亡的迄个界线了。这个时阵无法度呢，也王妃伊讲安尼啦，我吼到这来吼，为了恁两个父子，我爱牺牲我家己，帮恁来脱离掉这个灾难。我就将我这身体吼，我予恁吃，先自己吃，慢慢啊，佫行咯。国王听一个讲，哪会使安尼啦？啊，王妃呢，眼泪擦擦地，伊讲死一个人，总比死三个佫较好。何况呢，你的人民原来咧等你要复国的呢，你若佫犹豫不决，恐惊万国沦落，永远袂当跳升。你的刀也硬紧嘞。挂把汤去吃，迄国王袂使啦，袂使都无办法啦。看有要过更加好的办法无啦？迄、那个王妃将宝剑杀起来吼，正在要下手的时阵呢，迄、那个太子都伫遐吼，奄奄一息，永不袂叮当。而且太子呢，吼雄雄安尼撞去啊，唔知为出顶啊哪单雄撞去，为呢父王大腿破咧，父王放手啦，父王放手啦，因父王害头唔知要怎样啦。含泪问讲，他要怎？伊讲父亲，你提剑要创啥？伊讲到这吼，坦白甲你讲，咱已经走投无路。

0: 听一下吼，痛苦欲绝，哎呀，人生到这，今日目睭放我开开，较紧，唔通阁想，已经腰肌失断，拢无生命通我行，你唔免阁挑选只，无话讲讲闹亲身食，惊你个肉你理由咧，老皮嘛讲闹我闹吃亲身食，家己惊你个身体的理由咧，阿达不知，所以吼、哦，两三个人难点啊，直直哭哭，甲呼呼叫就对啦。呀，当地咧哭的中间呢，呀，这个太子吼、哦，看因父王迄支剑刻伫边啊，都扔落去，将家己牙咧吼，为家己大腿就安尼流落去安尼啦，将流起来，将等一地讲，靠因老爸老母讲叫只，因老爸哈哈哈哈，摕到这块肉，点啊笑，哭哭笑，哭哭笑，但那食落心就好啦，啊，非伫咧老啊看不怎，赶紧呢，一领鱼我将包咧，啊，但包咧呢，迄阵啊无啊多。啊，这块肉，伊讲无吃都袂用的啦，一定爱吃，挂起来无你是要偷懒心，无可能的吃袂到啦。干那看到这款这场的场面哦，无法度，点点啊直花时间，也下晡时日头骨咩咩啊吼，在荒郊野外的所在呢，肉吼挂起来肉甲灰吼咧流落一声吼，在荒郊野外散发着迄个叫做香味呢，到天空一下见呢，无偌久啊，一挂这个天顶一挂迄老鹰，哦，飞到四五只，乒乒乓乓地来了啦，地里挖来就要食迄个肉，啊，甲食迄个、食迄个灰啊呢。迄阵白阿囝啊，看这個情形呢，看讲啊，大海咯，大海咯，这老鹰已经要来食，要来拆食到咱的囝儿啊，已经挖来，哦，完乒乒乓乓安那几远呢啊呢。迄阵父王前赶紧呢，前就一支剑杀起来呢，不分青红皂白，不三七二十一人，我被扫啊呢，啪啪啪啪啪啪啪，扫起来呢。叫扫到两只老鹰呢，天庭倒地安尼啦。这个时阵呢，讲啊，有救了，有救了。竟然哦，天上来这款叫做神灵啊，这两只老鹰的肉比这个囡仔挂去地骨加几啊倍，所以安尼当延续生命，会当个几啊，会当个当了几啊天。赶紧向迄个邻国的边界开始直直行，直直行。看到遐呢，看到遐有一个溪啊水吼，有一个河啊。啊！竟然有迄农夫伫遐，有迄个渔夫呢，伫咧掠鱼，啊！才去甲哀求呢，才去互因渡去。啊！踮迄个船顶吼，开始因咧掠船的人，掠鱼的迄伫摆顶悬都有咧煮啊。看因咱腰肌失断，开始赶紧搁煮鱼，搁请因。啊！前一路呢，甲因渡到安全的所在，一个邻国的所在，透露到因的身份，受到邻国啊了解这代志吼。啊，誓师逃回，修复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呢，吼、哦，对。所以这个讲来讲去，吼、哦，真侪吼，人生就是爱有迄个德，吼、哦，爱慈悲安尼，对。对
1: 这段故事吼、哦，真让人感动吼、哦，是真正有影。啊，天无绝人之路啦，你若真正去的人，就较有。弘扬化解嘿，好来。今日咱2553-0899，那个唔知你会使电话来询问吼。2553-0899，啊，我来讲，今日迄、那个安尼长生金银龙啊，今日咱都台北家吼，好基地，今日有来说明啦。啊，今麦在等个催我，拜一我会详细报告吼，看到底是。爱卖什么价钱？迄吼，你看头阵咧，我连讲去报你听，人去市价人吼，拢无同款。我报首歌吼，下晡讲我有报一下，都几下人敲电话来问讲这是什么歌？这我叫阿妹，甲阮内底阿同伊听看卖，这首歌应该是袂歹听啦，吼、哦。你听我咧讲的歌，甲人较无同款，嗯。来。

这首哈、哦，这首诶，我讲你啊，这首的歌唱法都无同款呢，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哦，而、啊、且实在是真难得的。

一种编造啊，甲唱法啦吼。因为这唱法，我也感觉讲吼，这几首歌是唱了无简单。我过因的音，唔是音乐啦，伊的这个我过看者吼。我看，互你听看。这个叫做你稍等一下，稍等，我找一下，这个互恁过听伊的。伊这吼，这节奏伊是伴唱。来，我念这歌词，哦，这写写袂歹，啊，唱的这无简单。一公春风吹过来，烦恼都抛开，脚步轻轻踩，心事不用猜。花儿沿路开，好运迎面来，心有欢喜在，笑容满心怀。把烦恼交给春风，愿你一路花开，满心皆是欢喜，吉祥伴常在。把烦恼交给春风，踏歌向未来，吉祥伴着你我快乐跳起来。伊第二段头阿嘛袂歹，雪山映云彩，歌声飘天外，舞步多自在，烦恼多散开，岁月多慷慨，温暖人心怀，一路花盛开，喜乐常安排。这歌词是安尼，不简单。哦，歌词真好，来。

0: 喂，
1: 吴老师，
0: 哎，六，
1: 我那个做能量诶，我老啦。
0: 哦，老当六，哦，
1: 结果无还，我要甲你报告吼。
0: 好，
1: 咱即卖我有去德国吼，进一挂能量的设备啦。
0: 好，
1: 即卖有开发做
0: 哦
1: 能量凝胶啦。
0: 哦好，
1: 这个物件皮肤啦。
0: 哦，
1: 哦，那个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你就会使证明啦。
0: 哦。
1: 我是新德分局的一挂警察啦、啊，查、哦、包啊，啊查包的镜头扣扳机扣了，拢会整起来。
0: 哎，
1: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0: 哎，
1: 哦，我这能量哦，哎，你挂的扣去啊，所以讲佮你啊，你。

啊，长生进来问，啊，伊个咖啡吼无同款哦，伊个咖啡吼，乌咖啡一盒，乌咖啡两盒啦，啊，白咖啡一盒啦，哦，啊，佮有迄个几啊项夹夹白安尼吼，提1500块，啊，那些量子凝胶2500，但起码袂成煞嘿，成煞哦吼，2553899，你电话来啊就可以嘿，来。

0: 好啦，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即嘛，二十分啊，二十一分啊，今咱加加减减吼，啊，看是要加比加比前两天休困嘛，因为母亲节嘛，囡仔大岁啦吼，啊，过来重阳节啦，当时少年呢，当然伊最爱啉加比，哎、啊，那看到加比大汉拢要饲，而且不袂歹呢，伊这调配甚至吼，比人的营业的营业是咧。派头咧，即坐坐，有通互你坐你冷气啊！即啉即拢比恁恁去买迄骨较好啦，或者咖啡啊，啊咖啡啊，恁总共安尼哦，俗啦！你去食几杯都去啊咧，啊我搁指定即，互你等下互老大人吼、哦，囡仔吼，迄、那个伫咧吼，唔惊蚊啦，唔惊蚊，安尼规套互你，迄、那个咖啡1500块，安尼零焦两罐搁起一罐互你。2500，谢谢。2553-0899台北，现在已经几分来？这等下伊若来，我就再补。啊无，有当时啊电也无够费。我啊，迄个说牛樟芝吼，仙草堂好后礼拜吼，后礼拜。喂，林江，好嘞。
1: 林江。

0: 哎，
1: 哦，迄个亮珠，迄个哦，你来抹嘛，
0: 哦，
1: 啊，我的做气味的枕头啊，哦，有生人出来做念嘛，
0: 嗯，
1: 啊，我用迄个抹嘛，
0: 嗯，
1: 我就用迄个乌鸡棒落个打咧，啊，再穿六二啦，做手柄，面的手只。
0: 量子凝胶啦，哦。
1: 啊，我管大姐讲伊卡在
2: 量子凝胶黑呀。
0: 哦，量子，阿弟，
2: 我平的呀。
0: 哦，阿弟抹了有安怎？
2: 要白又嫩。
0: 哦，皮肤哦。
2: 嘿嘿嘿，我唔敢抹，我抹手我抹皮肤俩。
0: 哦，安尼哦。
2: 乌乌的斑斑，敢来开，特别开油。
0: 好好。
2: 啊，早上时再来。
0: 我系公布。
2: 我姓黄啦。
0: 哦。
2: 啊，你咪是伫遐熟悉药剂师，啊，我护理师拢伫外口病房。
0: 护士，你一套的护士。
2: 病啊。
0: 啊，你是。
2: 啊，你是伫遐。

你先用这吼、抹抹了了再化妆。葫芦你若要化妆哦，我不变你，你只要你试了就知影讲，哎呦，那许型的，这凝胶吼，人因阁是用量子的呢，哦，也无简单嘿。来，趁起码两盒，两罐啦，加一罐，互你2500尔，2500，好，啊，谢谢，来。

0: 哎，来成交哈。长春金，我咖啡，咖啡吼，咖啡，你那大水拢坐在里面啦，你啉个惯是袂歹啦，因为这咖啡吼，世界都遐尼流行，你嘛唔知，我足不爱里面呢，足奇怪，我足不爱啉咖啡的，啊，但是那大家拢安动不动就要啉咖啡，我拢啉茶啦，啊，啉茶是最近吼，因老安尼吼，有减啦，减一寡，我拢泡白水，啊，白水安尼咪就讲，啊，啉咖啡啦，啉咖啡啦，安尼啦，啊，都即个咖啡摕来伊遐都。拆开两种嘛，一种乌咖啡，一种伊啰，啊，我来好啦好啦，泡了我就啉啦。最近煞加减嘛，拢有咧啉啦，安尼啦，无咖啡对我来讲，我都啉啉茶米惯习咧。来，即卖27分啊，2553889，来，我要搁估诶，估大不报哦，不估大哦，等下哦。
1: 形象真好咯，这个机会安尼，有逐工安尼甲做做咧哦。连阮囝伫伫迄个仓储内底咧上班咯，安尼唔知安尼，呼个规身骹拢咧卡，发了一个砰啪砰啪安尼。啊，前我叫伊烧这个漱口液哦。哇，超够济，拢安尼安尼健体健体啊！
2: 哎呦，那那遐玄机。
1: 啊，这才是真正足机。
2: 嘿嘿嘿嘿。
1: 啊，无安尼足歹看啊。
2: 我佫才一日开始好起来。
1: 我敢那抹抓一罐咯，
2: 逐工会涨是？
1: 嘿，拢会涨啊，拢安尼敢那。
2: 啊，会涨，我着规工都袂涨。
1: 差不多一个拜过。
2: 好好好，彭先生，你讲那有遐奇怪，我讲会安尼遮奇怪，人伊是咧漱口的呢，啊有影去杀菌，咧真好啦。
1: 足好用
2: 个。好好好，安尼传说洪灾啊，个心情吼。好，谢谢谢谢，好。

0: 人讲日子快乐，啊，日子就青春啦，
1: 哈、啊。有。
0: 一喜就破千愁啦。
1: 一喜破千愁。
0: 啊，都意思讲，若有快乐有喜事，忧愁就无来啦。
1: 啊，对对对，别来吹上门嘛。
0: 嘿啊，有诶都随土送去。
1: 嗨。
0: 啊，一讲面忧面愁。
1: 是。
0: 迄款诶吼，精神袂统一啦。所以要保持吼、青春甲快乐啦。
1: 有咯。
0: 这毋是讲。唔是讲要保持就保持，为个都无法度，心放未开哩。
1: 有啊，你拢求求做一完哩啦，想着人就万切啊你啦。
0: 万切，迄位个事业咧做头路咧拼吼，安尼无生意啦。无生意吼，啊个业对出租电费最多啦。
1: 大行买啊！
0: 大行买安尼啦。
1: 哦，啊个今年是说大行买了哦。
0: 啊要收费啊要。阿要食饭啦！
1: 哦，
0: 这都有影烦死你。
1: 想着头壳拢大裂起来。
0: 这本来青春。
1: 哦，有影有影有影。
0: 我都青春啊啦。
1: 嗯，
0: 这你个红花恢红花柳绿吼，安怎恢复安怎无啊嘛无效。
1: 嘛未水啦。
0: 未水啦。
1: 因为都心愁啊。
0: 心跨烦你。
1: 对对对。
0: 头脑做袂起来你。
1: 嗯。
0: 事业败你。
1: 嗯。
0: 啊，有诶都。迄、那个像迄农民呐、啊，农民即马饲猪饲无通够本钱啦，饲过干干叫啦，钓龟仔啦，
1: 啊饲猪钓口蹄，
0: 啊啦，啊饲鱼吼钓鱼稳啊啦，
1: 哦，
0: 蛤蟆吼落，甲蛋吼落，
1: 哦，
0: 蛤蟆多吼一斤两块，啊看你要三万啦，
1: 啊像迄高丽菜贵个俗落落啊，
0: 啊所以吼、这做人就歹命哩。
1: 真的吴大哥像安尼，就逐项拢安尼烦啊，人生要哪过？
0: 无啊多啊，这是日人啊，人就是来世间就是安尼足侪烦的啊。你咪像迄个查甫人哦，迄查囝出来来多钱哦，惊心惊命啦，
1: 惊心惊命。
0: 烦恼讲这个查囝哦，当兄安尼哦，无啥出回声哦。出去唔知道会用怪气话，坐立不安呐。那林部啊，这小可甲最闹者啦。
1: 最闹吼！
0: 有当时啊，转来那个一支嘴翘底底吼，一个面面有面笑啊，惊心惊命吼。林部啊，几岁人啊，卖过安尼想歪啦。想遐多吼，加负担的啦。
1: 讲红香高台话啦。
0: 看开啦。安尼啦，哈啦。
1: 嘿啦。
0: 你都甲招伊出来，有当时啊，啉者咖啡咧，去卡拉 OK 去唱一下歌咧。
1: 你要惊大咧啦！
0: 出来外口踅踅咧。三时有阵舞厅招伊去跳咧。
1: 跳舞哦。
0: 跳舞啦。
1: 我看去过岛啊，较有分啦。
0: 别紧啦，伊个老
1: 家母啊。
0: 老，你唔过讲老家母。哦，你小伢，你就栽呆。伊讲恁祖妈较早原来是潮汕，亲像你安尼呢？
1: 我安尼算是坐回人，那么话老家母，啊，无要得讲。
0: 老查甫人，那去阿咧跳舞，那咧过准的啦。
1: 系啊，有影啊，但是人迄话一挂拢去阿跳，讲体格较水。
0: 有啊，迄就是运动嘛。
1: 对啊。
0: 你看透早吼。透早透落迄个公园顶，就来跳迄土风舞啊！
1: 对啊，
0: 啊毛人 OK 啊，
1: 毛人跳高济舞啊！
0: 是啦，是安尼来啦。所以现在交流吼，啊身体更加健康，
1: 对，
0: 啊保持快乐，啊就好做日日的春。
1: 当然啊，
0: 嘿，啊日日春吼，人无忧愁，啊人生生活才会快乐。
1: 对，
0: 吼，啊这个咱卖去束缚家己，吼，安尼会记哩吼。
1: 对咯，当然是袂当啊。
0: 小可吼改变者嘿。
1: 因为你那年纪一高，人讲啊，我老啊袂当安尼想啦。
0: 永远
1: 保有年轻的心。
0: 啊，老就去啊。
1: 老袂使。
0: 啊，老就行情就无去啊。
1: 就落价落来咧。
0: 落价，你就爱三十有阵讲我年纪有，但是嘛爱小可打扮者。
1: 对。
0: 像我水水。
1: 是。
0: 像你即马吼，渐渐就爱开放者。你唔能定穿安肉粽啦，吼、哦！啊，有做热天人搞你的迷你裙，我来甲穿落去。
1: 迷你裙我唔敢穿咧。
0: 啊那，你有聊个屁哦？
1: 无啦，我拢穿灯口惯习哩，穿这个长裤比较方便啦。
0: 哦，较方便吼、
1: 有啦，咱在这红毛啊，拢嘛穿个迷你裙。
0: 啊，红毛啊，迄不会讲啊，红毛啊，迄都已经流行惯习的。
1: 对啊。
0: 伊忽然间叫伊包起来吼，
1: 怪怪。
0: 伊就感觉讲我都要滴水哥。哈哈哈！我到啦，啊啦，哎，学一下吼。
1: 好。
0: 喂，
2: 我的咖啡。
0: 我的咖啡。喂哦。
2: 咖啡啊。
0: 啊，咖啡哈。喂。
2: 我当哎。
0: 好嘞。
2: 咖啡。
0: 好嘞，咖啡。我的咖啡哦，不是像恁去开钱买的呢。啊，这真本正料的，阿拉比卡的吼，拢是迄个原料。安尼头家人买，当去泡吼，免讲去一杯。

0: 一百百五两百，咱这一杯泡起来才偌侪钱尔，啊，佫品质佫好。迄、那个乌咖啡两盒，白咖啡一盒，哦，啊，佫有迄、那个枇杷糖啊啦，迄、那个咸的，啊，佫往内锁一盒，要互你配跩配咖啡嘛，哦，啊，佫一顶迄个叫做帽啊，一顶什么帽啊？迄、那个防蚊的啦，防蚊的。无啊，暗时咧困，你家己咧，梦未甲你定啊，足心塞的，吼、哦，这真好用呢，这我有哩听者，你就知，人迄甲阮讲的，伊讲，吼、哦，即马未过了迄梦啊，来，互你听者，看有影无？来看多一个，喂，
1: 吴老师哟、
0: 哦，有哩，
1: 哦，我讲你的迄防蚊帽，互你听啦，
0: 哦、嗯，
1: 梦啊吼。正平坐去倒平，倒平坐去正平，要甲你穿吧。就他只要坐来坐去，足趣味嘿。啊，小皮包嘛足好追的，你出门未方便，你落地啊地嘞，就足好坐啊。
0: 迄个什么卡，什么卡，甲轻轻做一回，无扎伫身躯嘛，袂要紧，去厝你嘛安尼才会方便吼。哦，这就是几工，即马今仔嘛正侪人来买呢。迄个伊个定价拢一个百几块啦，为一百十一，为一百空九，为是吧？因咧拢较早拢放落去迄个叫做店的，啊店的哦，迄只做无够工钱啦，迄一个一百通块嘛。迄皮包啊，迄钱包啊吼，迄人一般着拢是迄、那个迄落、那個、做塑胶皮啊，伊这毋是呢。哦，迄牛仔布呢，迄足高的牛仔布，啊内底一个囝呢来这十顶呢，十个呢。十个你要去什么新人证啦？什么悠游卡啦？什么迄落做什么银行卡啦？啊，要去新台票啊，去一挂相片啦，什么都挺好去啦。啊，有十个呢，哪有人安尼？十卡十格啦，十个啦。啊，凊彩来一日一百块买一百块，十五个给你啦。啊，意思啦。这都无，这都是要即马开始咧想啊，想讲。要来清血队，就是用安尼，哦，还佫有，佫这个好做啥？你佫看，这人这佫讲的这。
2: 喂，
0: 翁女士哦。
2: 嘿。
0: 我是吴清扬。
2: 哦，你好。
0: 你好啊，你伫什么小钱包、钱包啊？你要遐侪哦。嘿，
2: 我要送朋友啦。
0: 啊，你也唔知一个偌侪钱啊？
2: 都我记啦。
0: 店，迄店头咧卖吼，拢百几块、一百块、一百通，我甲你讲。我拢甲人换我青春裤吼，每一个等于五个给你啦。
2: 好啊，
0: 每一个都是十个。好啦，我就安尼啦。这青春买，那本钱包都无够，你现在看嘛，知影心塞啦。你若要明仔载来提嘛可以，啊，若叫伊再先刷吼。我阁讲给您听，这个即摆一天的变化无同嘿。咱的饮食啊，投资嘞吼，迄也袂到位，袂要紧。迄即摆拢两罐，你要买这一罐加迄一罐，啥物？都两罐啦，两罐三百，安尼啦吼，安只会经费，啊有打折啦嘿，啊那过来就是这个凝胶，即摆凝胶吼，平常时咱拢使，会使抹嫌迄个，我讲遐伊会分解迄个褐色素，迄就无简单，迄面上重要，啊阮脖子几块面甲缩缩咧，啊手骨头，啊咱肚脐，啊甲迄个胸前吼。尤其心脏过来也较弱弱的，伊竟然会吸起迄个乌色素，啊，就有迄吸的效果。安尼，哦，甲吸的垃圾起来呢。这两罐加一罐给你，哦，这两罐加一罐给你。安尼2500，或者凝胶量子凝胶嘿。啊，你电话时阵40几分啊嘛吼，哎、哦，伫尾落，今仔拜六嘿，明仔载呐，咱台北凉州街有啦，哦，到6点尔。全国的也唔知，全国各人你看因每一个所在无同吼，安尼啊，即阵是今仔是特别的，下晡是咱迄个叫做好基地啦，好基地，迄唔是干那好基地尔哦，迄规身躯安尼足奇怪，即新的物件吼，迄条因的研发的，迄足厉害的，研发者吼，原来因是从早研发对迄个无同款，因是即个。

0: 安尼，啊，精神直好起，直好起，好困，啊，较袂直直颠颠呐，啊，包括机能哦，嘛无同款，啊，足奇怪，我遮拢较有一挂跩奇奇卡卡，好嘞，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你若要滴，我、哦、电话再来嘿，看是讲零交，啊，也是我咧讲，好记地是也袂啦，好记地就爱等，后礼拜一我才甲你宣布，啊，拜二后礼拜二就是初五，就正式开卖，哦，正式要什么价钱，才甲您讲。今仔我有几大丁啦，啊，下晡有诶来，有拢提无够啊，啊，像一个头先搁一个讲廖先，伊讲又来，又来抹抹咧吼，啊，伊即马就主文一组，啊，主文一波就等啊后礼拜才互你，伊诶有来抹过，有来试过吼，用我话即马呢，嘛不要讲啦，意思应该是有相当啦，哦。另外，阮个歌星老歌星，阮个老师吼、哦、郭大生啊，伊嘛听到陈明太太一波就来呢，来安尼播播，本来爱困，讲啊，煞醒起来啦，煞醒起来呢，真紧真心实吼。来，你讲讲三曲八九九，我反正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啊我这可能有电话，我去听一下，有电话了，喂，
1: 喂，
0: 你好，
1: 我。你讲拍卖一百块是几个啊？
0: 啊，五个啦。
1: 我都有叫林娇啊啦。
0: 好啦。
1: 啊，才先做送来啊。
0: 你等下。伊要搁想，迄、那个钱小钱包啦，五线的。你搁加者拄则有叫林娇的，吼、哦。啊，迄都送人嘛，记得啦啊。有迄新厝人嘛好，囡仔嘛好，大人嘛好，查某人嘛好，有诶你都无得第二身躯，你都客厝的，你的什么卡？什么卡？什么卡？老人卡、悠游卡啦、身份证啦，身份证也是迄、那个驾驶执照，拢甲录录做伙啦。然后几张啊相片啦，啊，拢啊清清点点内底吼，一个一个有十个呢。后人安尼，哎、啊，迄毋是迄塑胶皮啦，迄牛仔布呢？牛仔布哪有人安尼？佮有拉链哦，迄看起来吼，啊，都五个好你啦，等于一个一百块啦，咱甲最头为一百啦。啊，买一个啊，五个好你啦，安尼啦，吼、哦，安尼即个心识带啦。所以呢，我临工吼，因咧甲讲，你安着安遮紧，一寡物件拢要清出来，牺牲掉，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探气准嘿，40几分啊，好来。咖啡无同款啊，买一个去试看卖吼，啊，拢比你外口的你要搁较好啦，哦。啊，迄、那个凌霄啦，三罐2500，啊，咖啡1500。
1: 来，
0: 凌霄，来，我来，喂，
1: 我来，
0: 我来，亮子。

有钱包啦，你有叫星座啦，嘿，干那好爱囡仔也厝边隔壁吼，三人打得嘛记得啦，有迄为一摆买像今仔是咧买六十个提无够，我讲迄卖提啊多啦，你买十外也就好啊。伊讲伊上上无够，哦，迄我那迄个讲一甲边，那迄算。

0: 喂哦，
1: 隔壁啊，
0: 啊隔壁好，喂
2: 喂，
1: 先生啊，
0: 好嘞，
1: 你只讲迄白忙黑啊，
2: 好，
1: 我意见啦，
2: 好，
1: 我答，找，伊那上班是爱上班啦，找一个礼拜一的，
2: 好，
1: 礼拜一嘛，大家较有闲对不？
2: 嗯嗯。
1: 哦，
2: 啊，再
1: 来去
2: 陪
1: 伴安尼，
2: 嗯，
1: 对不？安尼
2: 嘛
1: 是这个。啊，无礼拜人读书，对啦，上班也袂当去啊。
2: 哦。
1: 但是阮嘛拢找礼拜工啊。
2: 哦，安尼吼。
1: 下礼拜一大家叫叫做伙啊。
0: 因为即个有囡仔有一个，有一个尊重对这个吼，这神宗诶，迄个叫做追远吼，靠一个祖先的一款概念。
1: 讲较早讲，拢唔捌去陪伴啦，吼。
2: 嗯。
1: 啊，因老爸就讲啊，今仔我有身体较无爽快，恁囡仔就穿，较穿穿。

啊，因太太真奈好啊，伊讲啊，郭老师下晡去吼，喷个好记忆个吼，啊，精神顿去吼，甲真也无咧困啦，也要过已经十一点外挂，特别十二点啊吼，也过咧也袂困啦，精神稍好起。啊，伊本身伊有讲，伊讲目睭无，伊想煞喷喷个吼，半点钟了成金起呢，伊讲拜二吼。伊知影讲咱拜二才有戏嘛，伊拜二伊一定爱甲留互伊，我应该会啦。拜二都初五嘛。哦，啊伊讲啊，食歹势较紧，时间袂啦。即人伊足实嘞，伊甲记录下小姐啦，因即拢规吴秀珠啦，因拢规定人因逐个月拢会去食餐，啊安尼请快乐。啊，林明美啦，林明美小姐。即马讲行路较不方便，无因拢有当时啊，拢会想讲，阮若去远区安尼。啊，我袂啦，你因拢足听我咧讲诶代志吼。啊，即郭老师即是前辈者呢，你歌手来讲，歌星来讲吼，真罕咧拄到，毋是讲我咧甲爱甲学咯，真罕咧拄到讲遮尔啊，老实，即个迄落呢，伊也袂要共怪，袂要共骗。也不要操动，也不要啥呢，足奇怪。串较早吼，工地秀是吴清扬开拓的，这我拢大声话敢讲，这是足大的场面。较早迄阵，啥物人拢爱做我的啦，啊，我叫一路做神经的黄成英啦，黄成英啊，我拢叫神经的成英，神经啦，啊，成英叫神经。伊是中立龙潭遐个大尾龙门嘛，我是去东方歌厅唱歌才熟悉，爱只来歌我只，来看讲阮咧办，我伫歌厅吼，看我咧办迄个暗会啥，煞有兴趣哩。头起我是也无咧办咧，我开始真有啦，迄阵伊来伊伫头，来吼，来了看我拢个歌星咧叫。因为我工地秀我创的嘛，创的时候我迄阵是叫别人到处，伊讲伊会晓，我讲你会晓，你讲话样样叫啊，客家舞，甲台舞，甲外国戏出，透早透落去甲挂青伫卡呢，伊都也未，伊也未秀面皮啊，都伊推直直啦直直呼啦，我讲你嘛唔通安尼透早的，伊讲别紧啦，啊，要不钱好赚些嘛，结果吼，大家拢做了。干那郭老师，伊袂去讲要争取哦，伊袂讲啊，来拜托吴清扬甲我拜一无呢？我嘛无用，我嘛袂讲要去甲特别个邀请啦，我袂啦。哦，你看迄阵文下散步，伊住伫我遐哦，住伫我诶厝遐哦。我租一间咧最高级，啊真快，啊三间房间，啊伊种伊去迄个天台遐唱歌，阿先我拄啊对面尔嘛，重庆中心路，阿先咯，你看佮遐尼熟悉，我嘛袂讲我诶人，我袂讲直接迄落，伊呢文来迄阵是好，走摊走甲啥迄落，我嘛袂甲叫呢，我诶人我是安尼顺其自然，到尾也拢互神经诶伫咧叫，安尼，阿是郭老师吼，奇怪，咱诶拢也袂要清楚，伊诶人拢安尼，你看。叶克典非常的尊重伊，叶克典有今仔日嘛是郭老师郭大生，真的，人因真实在，即阵吼伊足实的听我讲，甲真要会困啊，发效应哦，你明仔载的视频咪在，精神真好起，因咧足奇怪，因这个夫人吼，郭夫人，伊讲听下晡讲，目睭伊甲喷看卖，讲

你当看看十二点十五，哦，十二点十五，咖啡帮吃看卖啦，因为少年的你老的较无会啉啦，啊，不过恁少年的要转来吼，伊你甲客咧，伊就讲，哎呦，那有这，啊，啉看卖伊就知，阿拉皮卡迄店员著名的，阿拉皮卡是上出名的嘛，啊，伊是讲，哦，我你买这唔足贵，买啦，搞我买拢袂去我掠好啦，好、哦、放心，哦，安尼，乌咖啡两盒，啊，一盒十包，泡咧十杯就对啦。人我拢甲安慰本呢，伊一杯我一撮着，因为我啉较袂下，坦白讲，啊，两盒无，啊，佮食迄个叫做白咖啡，啊，佮迄个你若脑较袂迄落吼，我这是袂讲哦，这不好。啊，你罗汉果，啊，佮迄个王来酥，囡仔大侪拢好，尤其这个母亲节到啊，啊，佮一丁个无啊。一定迄个滴红网诶，网袂甲你定啊，囡仔大细拢同款啊。你滴落你就知，足方便诶。我安尼才1500块，迄咖啡一套，啊来零超2500，好，谢谢。

0: 啊，我要交予电台啊，嘿，要交予电台啊，吼。啊，2553089会使卡卡12:15。
1: 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得着。啊，吴清扬，口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

0: 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微光合唱团徐慧君老师。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风，可以温柔，可以强大，但是我们要把握此刻的风，才能够去感受到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音乐是什么，这位来宾已经跟我们分享音乐的意义，欢迎徐慧君老师。
1: 汉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徐慧君老师呢是微光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及指挥，也是我们当音乐来敲门节目的老朋友。那每一次邀请慧君老师来的节目当中呢，当然有非常非常精彩的音乐响宴要告诉大家。没错，这个微光合唱团呢即将在5月16号星期六晚上7:30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举办今年度算是上半年度的音乐会。那刚刚老师还提到了此刻的风，没错，这场音乐会就叫做此刻的风啊。
1: 对对，是没错没错。
0: 是，那这股风

0: 赛的冠军，在隔年集合在某一个，就是他们有轮流的地点，这四个冠军再比一次，争取冠军中的冠军。
1: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消息，因为刚刚慧君老师提到了，就是国际有四大国际赛就合唱比赛嘛，
0: 是，
1: 然后这四大呢就是包括台北国际合唱大赛，还有日本，
0: 对，东京国际赛，
1: 然后还有波兰，
0: 对，波兰的克拉科夫国际赛，
1: 是，最后是意大利，
0: 对，意大利的国际赛，
1: 是，那这四大国际赛的总冠军呢，就要一起聚在一块儿，然后再比一个高下。
0: 是，我是觉得就是观摩交流学习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确实啊，因为高手嘛，大家都是高手，聚在一块儿呢，虽然是比个高下，但就像老师说的，这个观摩交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是真的，因为光是去比一个国际赛，你可能就已经准备了蛮长的时间，或者是哇，好像感觉自己脱一层皮了。但是啊，没想到你还要再去比一个更艰难的比赛，而且，我们平常如果是去比国际赛的话，比如说在分组比赛，那你可能他给你15分钟，那你这15分钟去展现你自己，然后你得到了这个分组赛的冠军，然后你才能够再进到总决赛嘛。那这总决赛的时候，它的时间限制可能大概就是8分钟或10分钟这样，那也许你就是唱2首曲子这样。但是呢，这个冠军中的冠军赛呢，它是你要一次一口气，就是你不能够在舞台上离开哦，吼，那要站在台上要30分钟，
1: 半个小时，
0: 对，要半个小时，对，就是你登台跟离台这样子。那在这30分钟当中，你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吧，然后曲目的安排由你自己来，但是它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它会规定你必须要至少唱一首是19世纪以前的歌，也就是比较古代的歌，古代的合唱。另外呢，你必须要唱至少一首是20世纪以后的歌，也就是现代的合唱乐曲。那你如果说你要唱有伴奏的歌也可以，但是只能唱一首，但你也可以完全的无伴奏。对，就是它的规定是这样。那其他的请你自己发挥，
1: 是，
0: 那你就是把它组成一个30分钟的曲目，这样。
1: 刚刚慧君老师提到这30分钟的规定哦，那个计时方法据说就是第一位团员出现在舞台就开始计时，
0: 是的，
1: 最后一位团员离开舞台就结束
0: 啊，是的，
1: 所以这样30分钟，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可能也要去想一下，你的音乐应该也不要是满满的30分钟，你还是要有一点弹性，这样，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曲间可能会换一下队形，然后当然要多一点时间给团员喘一口气，
1: 没错，那压力超大的哦，
0: 压力应该很大，而且这中间是不能换人的
1: 啊，
0: 站上去舞台30个人，那就是30个人从头唱到尾，这样子。
1: 这是世界

0: 军赛其实也是在台北国际赛举行，
1: 是
0: 在台北举行。那所以其实微光去参加台北国际赛的前三天，
1: 嗯，
0: 还是前两天，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这个冠军赛。
1: 是，
0: 那其实当时我是抱着一个朝圣，然后其实还另外一个就是一定可以听到非常厉害的音乐的那心情去去听，觉得啊真的是收获很多。而且其实就是你听完一个队伍唱半小时嘛，你看到他们出场然后退场，你真的会觉得说好伟大啊他们。然后当他们下了台的时候，观众们在席间会出现的声音大概就是哎，觉得他们怎么样然后另外一种声音也是这一段唱完了下一段对，实际上也是会累的呢，因为我们也是全神贯注，哇塞怎么这么精彩呀，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听台北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刚好有一队没有来，然后就只有听到三队，可是我觉得光是这三队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精彩。所以我那时候印象还很深刻，就是我听完我跟我旁边的朋友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高规格了，我觉得微光应该做不到，所以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平常心来比这个台北国际赛就好了哈。那这个就算没有拿到这个总冠军的话，好像应该也要觉得有另外一种开心，就是不用去准备这么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太难了，不可能这样。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说那一整场音乐会就是收获很多，然后特别是后来就是音乐会结束了之后，我们大家观众大家也都是很好奇嘛，因为他马上就颁奖，那我们就走到另外一个会场这样子。那在走路的当中，你真的就会一直听到大家在讨论啊，我觉得哪一队比较怎样的怎样。但是呢，突然你看到这些在台上的团员们出现了，因为他们也要到会场，全部的人大家真的是不约而同的就鼓掌欢呼，因为你真的会去感受到说这些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其实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很精彩。那你听到的是当下，但是你感受到的是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努力，所以每一个人真的是大家都不认识啊，只是看到他们大家都是鼓掌，对。那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对，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没有想到后来居然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尝试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很勇敢的然后去认识新的朋友们，然后也是去观摩，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的音乐推广给国际。
1: 微光合唱团在2025年去年的台北国际合唱大赛拿到了总冠军，于是呢也就拿到了世界合唱冠军赛的门票。今年6月14号将在波兰克拉科夫与来自日本、美国还有菲律宾非常强大的合唱团一同竞技，就像老师说的，是竞技，但是也是观摩跟交流。比赛是一时的，对合唱艺术的爱呢是永远的，而且对别人的欣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的态度。
0: 是，真的是这样子。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非常非常恭喜，也祝福微光合唱团在徐慧君老师的带领之下，6月份前往波兰参加这一场世界的合唱盛事，会获得好成绩，同时也有满满的收获。
0: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海洋就要请教了，这30分钟到底微光合唱团做了哪些准备哦？不急不急，我们待会儿呢在下一个阶段再请徐慧君老师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他们的准备。那现在我们先请老师挑选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曲子。
0: 我想先给大家听这一首，是我们在10周年音乐会，就是2025年的时候演唱的《一棵开花的树》。对，这首曲子说实在的，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应该是十几年前吧。对，真的十几年前听到台大合唱团演唱这首曲子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 然后

0: 又唱得这么好。那我当时其实跟我高中的合唱团员，我的学生说，啊，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有一天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唱，而且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说我们好像不够格，我们应该做不到那种地步，但是我就跟我的学生讲说，希望，真心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唱到这首曲子。没有想到真的是一晃十几年过去，所以在十周年的时候，一棵开花的树，不管是它的字面的意义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唱到了耶。而且当时我跟那个说话的这个孩子，他十周年的时候跟我一起站在这个台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不凡，然后也很开心我们能够唱到这首曲子。
1: 去年2025年是微光合唱团的十周年，走过十年的努力呢，开花结果也长成了大树。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一棵开花的树》。上台平和汉阳将继续访问徐慧君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徐慧君老师。维光合唱团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呢，走过了10年，那今年是11年咯，他们要带着大家的祝福呢，前往欧洲波兰克拉科夫参加今年的合唱国际总冠军大赛。刚刚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比赛的赛制呢，各团各自发挥30分钟的演唱，那接下来汉阳就要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么盛大的一个国际赛事呢，据说老师这一次将带着7首歌曲前往波兰参赛。
2: 是，对，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规定曲数
1: 哦，
2: 对，那就是你在这30分钟之内是要怎么样去呈现曲目的安排，就是由你自己来。那我们就是除了他规定的曲子啊，比如说19世纪之前的古代的歌，然后还有20世纪之后的现代合唱作品之外，其实我想就是一个30分钟音乐会的概念。所以我们第一首曲子呢，我们就想说给观众有一种开场的感觉。这是一首日本的合唱作品，然后它的歌词其实，作曲家跟我们说，你不用去管那歌词是什么，因为那是他造的，对，他造的歌词。但是呢，他想要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歌故我在，我只要歌唱我就存在，
1: 是，
2: 对，那世界都跟我一起歌唱。那所以第一首曲子我想说就带给大家一个微光登场了的那种亮丽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大会规定的古代的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呈现比较技术层面的比较现代的歌曲，那是一首宗教歌曲 De Profundis 哈，那是匈牙利作曲家的作品。在接下来呢我就想说我们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也很希望国外的友人们能够知道我们台湾的作品，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连续了2首是我们本国的作品啊，一首是冉天豪老师的寂寞如夜，那另外一首曲子呢是我们一个客家歌方打刺钩，就是横打直过。那这两首曲子呢，一首曲子讲的是寂寞的不得了，但是他所呈现的就是冉天豪老师的作品的氛围，然后就是线条非常非常美，然后很有那种音乐剧的画面感，会给我们的那种感觉是那种和声的色彩非常独特。再来他是用一首诗所写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那种独特的中文诗的美感在。

0: 在合唱当中。那横打直过的话呢，是王新宝老师的词，那吴孟瀚老师的曲。那这首曲子它其实首演呢是由拉茜男生唱的男生版。那我之前去听他们的音乐会的时候，就觉得哇，这首歌好特别，因为它的歌词描述的是反送中的时候的人们，像小毛蟹 Same High 哈。在努努同，就是在那边钻来钻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想要到理想的地方，所以为了要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地方，勇往直前，横打直过，哈。然后，所以这首曲子它跟《寂寞如夜》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寂寞如夜》，如果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和声跟线条，但是呢，到了《横打直过》，它是一个非常节奏跟气势，对。再加上我觉得，客家语言其实本身就带有音乐性跟节奏感，它就像一个打击乐一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所以我想要推广，想要让国际友人能够听到，哦，其实台湾的音乐也是很棒的，
1: 是，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请了吴孟瀚老师把它编成混声。的混声的版本，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我们也都会唱，然后就变成是一个首演。那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唱了一首美国作曲家比较轻松一点的音乐，是比较类似海地那边的那种节奏的曲目。然后最后一首呢，其实是我们2025年在台北国际赛总决赛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我想有一种回顾的感觉吧，那就希望这30分钟的曲目的编排能够让评审，能够让当时的观众听起来觉得说，啊，你是在讲一个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客语歌曲呢，将会在5月16号维光合唱团的这场音乐会里面呢，呈现混声版的首演。
1: 是的。
0: 嗯，好精彩。好，刚刚汉阳有提一个问题哦，你怎么样跟这个团员做心理建设，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赛？
1: 我看我应该就是软硬兼施吧。其实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个资格，能够拿到这张门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0: 真的。
1: 对，那应该也是有一种想，哇，真的做到了。
0: 嗯，
1: 对，所以我会说，觉得对《一棵开花的树》这首歌很有感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也许我们很久以前曾经想过的事情，觉得

0: 有一天会做到吗？真的，居然就真的做到了。那我觉得说要怎么样让团员们能够去接受这七首歌的磨练啊，那除了我们本来例行的练习之外，那我也是要求团员们可能在体力上面，那在体力上面可能需要多去运动，甚至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些这个健身吗？
1: 对，
0: 那所以我还是多多少少希望团员们提示他们一下，哎，必须要有这一些体力上面的支持，另外就是在心理层次上面。那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团员们去了解到我们这七首歌的过程的我在说什么故事，你在说什么话然后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你很清楚的知道。那再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准备这七首歌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样在准备5月16号这场音乐会。所以音乐会里面有其他不是比赛的歌，但是我相信也是可以抚慰他们的心灵嘛。所以我们的上半场其实是比赛的歌的呈现，下半场其实就是回到微光的日常。那我这次的就像我的标题一样，此刻的风。所以风可以温柔，也可以强大。那温柔跟强大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歌曲里面有一些曲子，它有一点孤独，有点忧伤，但是马上我们又会有一些安慰。所以我希望，团员们能够从这些歌曲的练习当中，其实得到的力量不是只有我怎么样变强壮，而是我怎么样勇敢。对，所以像我们在音乐会当中，其实也有唱一首日本作曲家三宅优太老师的作品。那这首曲子叫做《そばにいる》，就是在你身边。对，那这首曲子啊，它的诗就是说它的词啊，是来自于工藤直子老师的诗作。那这是一个曲集，跟我们唱了其中的一首，就是《そばにいる》。虽然它不是在比赛当中的歌，但我在练习的当中，我觉得团员们应该从这首曲子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有人会陪着你，还有，你心里面的那一块支持的力量，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对，那这首曲子啊，它其实就是在讲说这个。工藤直子老师他小的时候住在台湾，因为他的父亲在嘉义工作，然后但是他

0: 起吸气，你也知道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吐气，跟你一起，就是在那个屏息之间，我们制造了那个当下的美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嗯，此刻的风实际上是一种令人感到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索巴尼一路》。
0: 对对对。
1: 稍待片刻，还想再继续访问慧君老师，我们待会见。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维光合唱团艺术总监暨指挥徐慧君老师。那去年2025年呢，是维光合唱团的10周年，老师也曾经来到当音乐来敲门，跟我们分享你在抽屉放了什么的巡回演出。好，一转眼就2026年了。那刚刚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维光合唱团将在6月份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参加世界合唱冠军赛，那跟来自日本、美国及菲律宾的3个合唱团一起同台较劲，同时也借此观摩交流，非常非常棒的文化交流的机会。同时老师刚刚也说了，在30分钟维光将演唱7首歌曲，其中有2首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我们非常期待这样的文化交流能够带给世界

听见台湾的声音的机会。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维光合唱团在出发前往欧洲之前呢，5月16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会先在高雄跟大家见面。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表演厅将有维光合唱团所呈现的音乐会，那音乐会的标题叫做此刻的风。老师刚刚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moment 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楚的知道我六月要去比赛，
1: 是，
0: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地方还不够好，或者是说我需要再做什么之类的才能够带微光走出另外一个方向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摸索或者是质疑，对。但是后来因为这场音乐会5月16号这场音乐会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就一定要投了嘛，
1: 是，
0: 对。所以当我在想我这场音乐会我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会想到说因为六月有比赛，所以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心情音乐会，
1: 是。
0: 但是我又不希望说这个音乐会好像整个就是都很紧张啊，因为是一个心情音乐会的那种感觉，我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微光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如果这一场音乐会我能够融合比赛跟微光原来的样子，我好像心情上就稍微些许放松，灵感好像就来了。对，所以后来我决定了这个标题，此刻的风实际上是团员决定的。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投票，那团员可能就是说啊，我想要这场音乐会是什么名字什么什么名字，那他们每一个发奖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那这个此刻的风呢是得到最多票数的，对。那当此刻的风这个出现的时候，其实我当下也有一种好像我也被打醒了，
1: 是，
0: 对。因为此刻就是当下嘛，
1: 当下，
0: 风，我看着这个团员他们所写的他们的想法，因为其实这个此刻的风这四个字是来自于我们唱的歌，金承志老师的亲亲我的小猫咪里面的一句歌词就叫做此刻的风，对。那我想说啊，对耶，此刻的风，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实际上我应该就是一般的日常啊，我就是像一般的日常，我去把握住每一个我们可以共同呼吸的瞬间，就是此刻的风。这个风可能是音乐吗？它可能是温柔的，可能是强大的，它可以吹进我的心里，它是风，因为音乐而推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好像豁然开朗了哈。所以上半场对它是风的力量，就是推着我们往前走的风的力量，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七首比赛曲子的呈现，那下半场回到我们的日常，所以就是风的温度。好，我们怎么样再回到平常心，好，然后日子把握住每一天，每一天能够在一起歌唱的时刻，然后希望一样的微光的温度能够带给大家。所以上半场是比赛的曲子，下半场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说是十周年的时候有演唱，另外就是我想我们在南部的乡亲其实并没有听到我们唱过这首歌，那这首曲子它也是一个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是陈明章老师的曲子，曹丽娟老师的词，然后是由蔡玉山老师把它编为无伴奏混声的作品，那歌词非常的简单，他一直在说鸟啊在飞啊在飞，当它日子落了月升了，但是它还是在飞，为什么呢？因为它一直找不到它的家，然后天地之大，为什么它就是找不到它的家，然后让它想起过去伤心的事情。那一直到曲末哦，你还是一样叫啊的 boy 叫啊的 boy。那其实这个歌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忧伤孤独的歌，但其实我又觉得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鸟儿好像没办法停下来，但是它好像有继续有一个希望，因为我还是得要继续的飞。所以在我们孤独在我们忧伤的时候，不得不你还是会有一个力量，对。所以下半场呢我们大致上就是走这样子，哎，那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碰到了辛苦可是你又能够去正向的去思考，所以我们除了这几首歌

0: 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卢易吉老师的版本。
1: 嗯，这是首演。
0: 对，这也是首演。那再来的话呢，其实最后因为我们也是要飞往这个空气嘛，这个风嘛，我们要乘风飞翔嘛，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带来一首非常跳痛特别的歌，堆堆堆。我都破梗了。
1: 哇，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0: 对，是堆堆堆啊，就是大家不要怀疑，就是黄飞那一首堆堆堆，然后是高竹兰老师编曲啊。

0: 劲努力的在练习哦。
1: 对，
0: 刚刚听到最后滴滴滴，我就想哇，围观这一群杰出优秀的歌手，到最后好像要变成唱跳歌手的感觉了。
1: 汉阳，你应该是说到最后应该不知道是被虐多少了。
0: 虐多少外人就无法得知了。
1: 真的。
0: 但围观合唱团一直都是汉阳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合唱团体哦，看到他们

0: 这个场次，然后把它练到精这样子。所以就说嗯，对啦，团员们被虐的时间不长，但是比较彻底一点。对，时间不长，但是比较细节。
1: 总而言之呢，期待大家5月16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这是微光合唱团在6月出发前往波兰参加世界大赛之前的演出，那有他们努力的力量，也有他们活在当下的日常，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莅临欣赏。今天呢，非常非常谢谢许慧君老师在节目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合唱艺术的力量在微光合唱团这个快乐的大家庭里面是如何散发凝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合唱这件事情是快乐的。嗯，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再请慧君老师帮我们安排一首作品。
0: 好的，那我想我们就是让大家听听看这首《骄傲的 boy》。那这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版本。
1: 嗯，我们一块欣赏。和杨洋再次祝福微光合唱团欧洲之行收获满满，也谢谢慧君老师今天来到当音乐来敲门，谢谢您。
0: 谢谢汉阳，谢谢大家。
1: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
6: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个五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啊，比较是主题式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第一个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豪宅的这个市场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豪宅大家都会觉得很向往，可是呢，就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啊。那这几年来，政府对于这个豪宅市场啊，也有很多的管控措施，所以呢，造成豪宅市场的一个交易量啊，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所以之前我在自由时报哈，他们的一个地产天下呢，就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专题呀，也算是篇幅蛮大的哦，就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哈，有所谓的豪宅限10年没有调了啊，那这个对于房屋主呢，就只能陷入到小宅化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那这个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就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先前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的哦。这个桃园市政府啊，要来推出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应该在5月份的时候呢，会经过桃园市市议会的一个这个通过哈，那通过之后呢，当然还要报请中央哈内政部主管机关

来做一个同意，那才能够来推行。所以预计呢，大概是七月份了哈。如果这期间呢没有其他的变数哈，顺利的来推动的话，大概根据桃园市政府市长张善政他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在今年七月份就可以来推动哈。那因为他们手上已经有房子了，就是桃园航空城分剩下来的这个房子呢，就可以来做第一批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好，那其他的话，如果时间还可以的话，我们再来跟各位做报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豪宅哦，豪宅市场就是诚如张老师跟各位开玩笑提到了哈，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啊，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啊，可是大家对豪宅市场会充满了高度的这个兴趣特别是哪些有钱人、艺人、歌手又买了一个哪一栋的豪宅他们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有没有赚钱，有没有赔钱，这些呢对我们买不起的人来讲的话，也会觉得说可以当成是一个街谈。

平均买、的买卖面积呢、就是说你买了一户房子平均的面积啦、从2015年第二季、那时候的统计是 33.59 平，可是到去年第四季、这个去年年底咯、降到了 31.73 平，等于呀、十年当中呢减少了大概有一平啊，1.86 平，将近快要一个房间的空间了哈啊，这等于是一间卧室，小卧室的空间。那从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六都都是全面缩水的。其中台南跟高雄啊缩减的幅度最明显哦，台南缩减了大概有四坪以上，高雄也差不多齁、所以呢这个就蛮明显的，就是应验的市场上小宅化的趋势已经变成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咯。那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概况齁、如果说把它做一个解读的话，全台的住宅啊正陷入到一个小宅化的困境。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啊，更是啊，从每坪呢16万来到了31.6万，几乎是翻倍哈、几乎是翻倍哦。那这个真的是会让大家啧啧称奇呀、这个是第二个现象，房价涨幅惊人，在这个过去十年。再来呢，第三个这个市场现象就是政策卡死的房屋主哦。那因为央行有这个豪宅限贷令，十年来呢，它都没有调整哦。导致许多换屋主他想要升级啊、让住更大的空间，住更好的房子，就面临到贷款呢成数骤降到只剩三成的这个资金断崖哈。这边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央行的这个豪宅限啊、豪宅限贷令，台北市如果说你是7000万以上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能贷三成啊、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新北市是5000万啊、那这个部分就超过5000万以上就只能贷三成哦。那其他的县市、就是4000万以上，所以呢就让很多这些啊换屋主呢都被卡在这样的一个贷款成数的一个资金断崖上面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啊这个小宅化很重要的一个背后因素。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来看看营建成本啊、事实上也带动了小宅化啊，造成坪数缩水的关键主要呢还是来自成本跟价格结构的变化。我们来看看，一方面呢近年来全球原物料价格波动哦，加上国内缺工缺料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使得营造业的成本呢长期维持在高档，水泥钢筋等这些建材的价格上扬，人工费用也是持续的增加，让建商在推案定价上面呢缺乏了下修的一个空间。所以刚才提到的过去十年房价事实上是持续上扬的，那过去十年房价持续上扬，以六大都会区来看的话，台北市的住宅单价已经从2016年每坪 71.1 万元来到了现在2025年呢115.1 万元，涨幅高达有六成之多。新北市呢则是从十年前的每坪 34.9 万来涨到了现在每坪呢 57.6 万，涨幅也是达到六成五哦。桃园市每坪呢从 20.7 万、这个涨到了 34.8 万，涨幅更是接近七成。台中市，台中市也真的是涨幅非常惊人的哦，由每坪呢 20.9 万来到了36万元，涨幅 72.4%。 所以如果说你以前跟台中有一些地缘性哦，也许曾经住过台中或是在台中工作过就学过，你都会觉得说以前的台中的房价涨不动哦，可是这几十年来呢真的也是涨得非常的明显哦，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十年当中涨幅达到 72.4%。 高雄市呢

哎，高雄市更是极其低的关系哈，从每坪呢19.2万调升涨到了34.8万元，涨幅呢更是一举突破80%，来到81.4%。台南市更是明显哈，台南市由每坪16万调升到每坪31.6万元，几乎快要翻倍了哈，差一点点就是一倍数的成长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市啊是六都当中涨幅最大的，所以呢，在价格持续垫高的情况之下，进一步压缩。这些购屋族，不管你是首购族啦，或是换屋族，或是豪宅客，同样负担的这个空间也都跟着缩水咯。那根据591的这个房屋交易网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指出即使说现在我们的整体房市进入到一个修正盘整期，建商呢也都采取让利的政策。比如像是先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提供装潢家电延长付款的这些条件那基本上呢就是要把价格守住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直接降单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得整体的房价呈现高档盘整的这个格局在价格难以松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之下呢，购物族若是薪水也跟不上这个房价的涨幅的话，当然都只能退而求其次，买小坪数、小宅让这个坪数缩小来达成购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小宅化趋势逐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哦。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换大一点的房子的话呢，这个部分又会卡在所谓的豪宅限代令、豪宅限的一个限制哦。因为过去这10年来呢，从我们这一段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10年来呢，这个豪宅限是没有调整的，所以房价不断的在上涨。

是说想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住得舒服一点啊，也都会卡在这个房豪宅的限贷令这个贷款成数上面啊，产生了一个资金的一个断裂哦。那这个部分对市场的影响到底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哎，这个部分啊，豪宅市场最新的最近的一些市场表现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做一些主题式的分析啊，让大家可以更完整的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些这个脉动，还有它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哦。好，那今天呢一开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小宅化跟豪宅现代令这边产生的一些市场冲击咯。那因为过去这十年来我们的豪宅现代令呢几乎都没有在做一些调整，就是它的标准没有调整。

可是呢，贷款的成数呢是不断的往下修正哦，那现在只能贷到30%，所以造成豪宅市场也是低迷到一个不行的一个状态。那小宅化这一部分的话呢，最主要也是因为市场的单价不断的走高，民众的所得没有跟着增长。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这个延展中心的分析啦，在市场单价不断推升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要以相同的总价计算，你能够买到的空间确实是逐渐缩小的。现在同样是拿2000万出来哦，10年前跟10年后，你可能就会差到一间的房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台北市像是文山区来讲的话，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啊，也有那种所谓的一坪突破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2000万啊，在文山区可能呢，你能买到的就是大概25坪的这样的一个小宅哦。对小家庭来讲的话，规划成标准两房或是甚至小三房也许还可以的，可是住起来就是憋憋屈屈的哦。那如果说是要买预售物，哇，那这个更可能够整剩下13.5坪了，因为一坪已经飙到了200万哦。所以扣掉公设之后呢，大概也只能买小套房或是1+1房的空间。所以民众呢，购屋族越买越小，确实是目前许多换屋族的一个痛点。那再来提到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豪宅的限贷门槛，原本呢是为了要抑制市场的投机炒作，可是呢这几年来单价大幅上涨之后，很多只想换个坪数比较大的或是标准三房的房子呢，这个很容易就碰触到刚才提到的豪宅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关卡了哦。那这一类的碰到豪宅限的买方，他们最大的困境就是一旦跨过的豪宅的这个门槛呢，贷款成数呢会是断崖式的一个下降。原本呢都可以贷到70%，甚至有些还可以贷到80%，可是跨过了这个豪宅限之后呢，马上掉到了只剩30%的贷款成数，而且呢也不能有宽限期哦。这意味着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一种换屋主的话，一口气要拿出来70%的自备款啊，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具备空间需求的这个刚性需求买盘啊，也会变成就是只能往外求了哈，外溢到别的地方去。当大安区、中正区这种蛋黄门槛提高之后，同样的预算呢，只能购得小坪数的这个产品，购物主转向外围寻找更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出现哦。那以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察常被视为台北市蛋白区的万华哦，这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外溢的受惠区咯。多数的这个万华区的这个住宅总价大概还是落在2000万以内，相较于大安区、中正区呢，这个时候你如果来万华买房子啊，可以取得比较大的坪数的一个产品，空间也会住起来比较舒服哦。那所以呢，随着台北市房价的持续攀升，这类的需求呢，进一步外溢。有些甚至到了新北市了哦，或是桃园市，这几年来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买盘哦。那这些买盘呢，这个集中进入房价基期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哦，一些区域也推动了这些区域跟这个地方的房价，出现了这个补涨的这个情形。以台北市为例来看的话，央行信用管制跟购屋小宅趋势双重影响
影响之下呢，高总价住宅也跟着明显的降温哦。永庆房屋他们汇整了近五年来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哦，台北市总价7000万以上的这个交易量，2021年呢能维持一。

定的规模、哦、可是呢到2025年呢只剩下245户，几乎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那先前可能都有将近500户的交易量啊，显示呢这种高总价市场呢买气出现了、也是断崖式的一个这个下跌、哦、市场动能呢受到政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哦。那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成也分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高房价、得将就平数的购屋情况、让目前呢台北市的蛋黄区预售屋、低于15坪的套房呢、这个价码呢已经无法无天、出现来了最高每坪200万的这个情形，新北市也不妨多让了，也来到了100万每坪的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这个大概都是因为总价因素压低到1-2千万，使得贷款的难度不低，而且呢空间大小也不受自住使用课程的一个青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即使说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成数多了一层，可是呢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买家祷告那时候呢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他也自己召开了记者会来报告，这个是全国各县市呢首次推出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当然，这目前已经在市场上发酵了，有一些呢桃园地区特别是捷运站周边的这些建案呢都是错了蛋、哦、为什么会错了蛋呢，最主要因为它的房价、哦、具有所谓的杀伤力，有这个价格杀伤力、哦、让这些业者呢担心可能在销售上面会受影响，价格上面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多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做一个分析跟报告，桃园市政府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到底有哪些的作用哦、那对民众购物上面有些什么帮助，更重要的话呢它对于市场会产生哪些的一个冲击哦。好，这个桃园市近期呢已经通过了可负担住宅的这个草案哦，那这个五月份呢要在市议会来闯关，应该是可以通过啦，因为这个桃园市议会蓝营的这些市议员还是占多数嘛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如果通过之后呢一定会在整个不只是桃园房市哦，搞不好会是全台湾的房市投下一颗震撼弹哦、那这一项的政策呢根据这个市长张善政的一个说法，他是在高房价跟租屋之外的第三条路啦、哦、那这个核心逻辑呢跟新加坡的主屋有一点点的类似，可是也不完全一样啦、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桃园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个重点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住宅去商品化。哦、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来这个房地产已经变成是一个投资投机的工具咯，那桃园市政府呢把这个可负担住宅这个去商品化、哦、那这个核心呢就是说不要再让你有这个所谓的投资赚价差的这个预期心理、哦、未来这个可负担住宅如果要转卖、哦、那你只能卖给人呢大概是要年龄限制在25到45岁之间，而且呢必须是有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或是怀有身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呢这个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价格呢价格大概就是以这个双薪家庭月收入大概12万元用这样的一个月所得1/4缴房贷的情况之下推估这个房价大概是一户呢大概是700到800万之间，那等于以这样的一个去换算大概单价会是在20几万可能是25、26、27、28这样的一个

范围，所以还不到三字头。那对于现在啊，桃园地区的这个房价都已经到达三字头以上，甚至有到四字头、五字头的话，某种程度会有一些价格抑制的一个效应。再来呢，就是说，这个捷运导向呢，也就是我们讲的交通 TOD 的这个概念，它的一个方圆呢，未来会是在捷运场站周边啊，由建商回馈或是说公有土地的开发来做一个这个房屋屋源的来源最主要还是就是说给这些在捷运站盖房子的建商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容积率那他必须要把这一部分的获得的奖励的容积率呢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不用自己去盖房子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卖给转卖给刚才提到了符合条件的这些民众好，那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还有第五个这个重点就是居住跟存钱是同步的也就是鼓励年轻人呢以房租的付房租的心态呢来买这样的一个房子十年二十年之后呢你就有这一户的一个房子，那如果你要转卖的话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它不没办法有那么大的一个价差可以去赚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让你等于从存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买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下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年轻人会想买吗？他们会想要拥有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一些比较是自我提示的房地产的议题哦。那第一段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豪宅跟小宅化的这种市场现象哦，从过去十年的一个脉动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报告。那第二个主题呢，跟各位报告的就是桃园市政府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啊，这个是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从刚才上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哦，不晓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可以申请的年轻族群25到45岁之间的年轻人有没有吸引力呢？会不会想要买呢？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面，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红这些可能他们也不见得就是房地产的专家，可是呢，因为他们这个有财务安全感啊，那因为你就不用在外面去租房子可能不时的就会被房东赶来赶去那对于这样有比较财务安全感的这个年轻人呢，是有吸引力的。他只求能够有一个可安稳的来养小孩那每个月呢，可能在3万块上下的这个房贷支出也非常的明确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不用担心在租屋市场上面被房东赶来赶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也不用像这个社会住宅，它也只能让你住个可能6年最长是12年所以呢，这个会有一种所谓的

在缴房贷，那你这一个买可负担住宅的话，你每个月缴房贷、哦、等于是帮自己在存钱、哦、那存了20年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卖的话，就可以再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它还是可以传承的、哦、这个资产还是可以传承。那如果你想卖掉、哎、那就必须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那个可是桃园市政府也会考量说你这住的这几年当中呢、哎、通货膨胀已经有到达了一定程度，所以呢他不会说用原价把你买回来、哦、不会这么样的一个苛刻了、哦、他还是会考量说这几年来呢这个市场上、啊、通货膨胀率 CPI 的一个状况作为一个购入的一个价格、哦、那所以呢你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啊、这个价差可以赚。那政府、啊、桃园市政府买到之后，他会再把它转卖给下一手的年轻人、哦、只是说下一手的年轻人买的就是中古屋了、哦、那这个价格要不要去做一些调整，这个部分呢可能桃园市政府也必须要有更明确的游戏规则出来、哦、那这个是诶对于年轻人有吸引力他们会去买的、啊、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再来呢就是有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像刚才提到网红讲的那种比较苛刻的那种想法、哦、就是说他不会去买、哦、那最主要这些人可能有比较强的财商导向，所谓的财商导向呢就是他们比较会去做一些、这个投资啦、哦、那所以呢这个、他们想说诶那我不要去把这个资金压在一个这个固定资产上面，我可以去做其他的这个投资、哦啊、也许呢诶这个投资的这个获利呢也会比把它压在房地产上面高很多、哦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网红啊，他们说诶买房通常的是台湾人、哦啊、资产增值最快的方式，如果去买了这一类的可负担住宅，当你周边的房子一般的这个建商盖的房子房价涨翻天的时候呢，哎，你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倒是原地踏步哦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比较偏激、啊、比较极端的说法说你会住到这个可负担住宅越住越穷啊啊，丧失了靠房地产实现资产跳升的这个机会啊、哦、哎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说是哎有一些偏颇啦、哦、因为你买一般建商的房子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会赚钱啦、啊、特别现在这个整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哦，现在买房子搞不好是套在最高点，也许呢等到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赔一大赔屁股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比较客观的来看、哦、那另外这些不买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机会成本的、哦、我把几百万的这个投期款呢哎压在了一个不会增值的这个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资产上面，无法转向其他高投报率的这个投资，特别是这一两年来呢国内的股票市场化，哇，这个金金涨，而且涨幅都蛮大的，压个几百万、哦、在这个股市搞不好比这个压在房地产还要来的获利更高、哦、所以呢诶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了，这个也是蛮符合我们这个台湾的不管是政治生态啦，或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在这个社会观感或是说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判断、哦、有人反对就会有人赞成，这个是很正常啦、哦、好，那这个是在年轻人这个角度来看，那对于市场呢，对于市场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呢，我们来看看哦。第一个哦，对市场面的一个这个影响跟冲击啊，它实际上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可以补齐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我们目前市场上

整体房价的效应，短期内可能很难了、那可是呢，如果中长期来看的话，也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出现哦。因为毕竟可负担住宅，刚才提到了它的单价哦，总价也比较低哦。那如果说同一个社区有建商回馈给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卖出的价格呢，大概就是20几万。那你如果在同一个社区，你要卖到40几万，哇，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造成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选择啊，这个往外去做选择咯，所以也会造成你的销售可能相对会比较辛苦哈。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个桃园市政府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市场哈 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对市场的一个冲击哈。那如果说哈，把它变成是一个全国都来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就除了桃园市之外，其他的五都啦，不要说全国，其他的五都也都来做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让这些建商更加的担心哈？这个房市会不会崩盘呢？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我也去问了一下 AI 哈，那 AI 他的答案也是蛮中肯的，他认为几率蛮低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供应量不可能太大，因为可负担住宅它能够由建商回馈的数量呢。特别是短期内可能数量不会太多。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可负担住宅的买卖它还是一个流通封闭的一个状态即使说价格比较便宜，可是呢要真正对于同一个社区或是同地段的这个房价产生了一个这个杀伤力，可能还是有待观察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支撑垫的效应可能就比较没办法让房价再持续的往上推升，这个部分倒是有可能性的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五都如果都变成是有机会有这个意愿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对于年轻人我觉得是绝对是一大福音，因为毕竟呢我们有土是有财的观念还是蛮强的那这个中央政府曾经也这个考虑像新加坡一样推出这个有使用权的住宅，可是呢我觉得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又是在这个使用权的住宅里面又让大家拥有这个所有权所以呢它事实上是可以传子传孙的，那所谓使用年限就是你20年到期的话你就必须要回归给政府，这个部分可负担住宅还是有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吸引力好，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欢迎朋友来电话检唱，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林小姐所检唱的像雾又像花，我请梁艳妮小姐唱。

像雾又像花，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梁小姐演唱了一首凤飞飞的心语，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心语。

好尾鳍还不错，扎心来了。就又谢谢，Amy，谢谢林品生、庄先生、王静。今天有直播，只是网络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哈。谢谢。还有一个是 JEANHUEI 这位朋友，怎么写怎么拼不晓得了。好，我们来听歌啊。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花外柔音》，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林锦珍啊，微风细微风细雨好听。王静，你说你为你亲爱的外甥点一首歌，可是我没有看到歌名哎。还有蔡明美，你说午安。大家可否唱一首什么？没有写歌名，不晓得是网络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陈玉茹，谢谢你啊、哦，谢谢你说你说微风细雨很棒，谢谢。张建轩，你的小叮当这首歌是我早期的唱片，这首歌很难唱，而且谱也找不到，只能说一声抱歉哈、哦，改唱别的歌。李奇珍，谢谢您，谢谢您听我们节目。那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进来，因为一些网络的问题哈，不是我们的问题。好，我们来听新朋友唱的是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点唱的《歌唱姻缘》，
6: 山歌姻缘，
0: 山歌姻缘。

非常精彩的山河姻缘。好，这边啊，蔡美美《歌声恋情》好像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哈，我们这边唱都比较唱国语歌啊，你看要不要选另外一首？还有陈丽水，你说听老歌很开心，好，谢谢哈，林品珍，谢谢。王静，你说麻烦安排一首好吗？我不知道你要听什么歌，因为上一张纸上面也是说要点一首歌，没有说明。那现在你说麻烦安排一首好吗？我也不知道你要听什么歌啊，可能今天这个真的是网络有问题啊。谢谢这边金伟，谢谢你，好像新朋友啊。金伟听起来是男生，好。吕美琴小姐，要不我们再来一首《五一》，很好听一首歌，我们来欣赏《五一》。

五一，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艾米珠演唱一首《燕双飞》。我在脸书上啊，就是我在唱姚丽的所有歌我会的，还有周璇所有歌我会的。最近要唱的是白光的。那唱了以后呢，有些朋友听了觉得很好听，就在空中点唱。好，那你点唱这首燕双飞，其实很早期是我换的唱片。好，我就为您唱这一首燕双飞。

0: 安排出来。哦，最近是白荒的喝了。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1: 喂，吴老师，午安。
0: 啊，艾米叔，你好。
1: 你好，谢谢你为我唱的《燕双飞》。
0: 不客气，不客气，唱的不好。
1: 唱的挺好的。
0: 挺好。
1: 那个就是纠正一下哈，
0: 哎，
1: 那个这首歌其实我早就想点了，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很早以前就发现吴老师唱的这首歌。
0: 对，
1: 只是呢，因为好歌太多了，一首一首点，所以那天正好您在那个脸书上介绍，
0: 有唱有唱，对，
1: 啊，然后我想，哎，就正好点这首歌，就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的。你想，就是我最喜欢就是那一段“天涯草色
0: 胜芳菲，
1: 楼台对胜芳菲，楼台
0: 帘幕垂，
1: 帘幕垂
0: 烟似纸，月如眉。”岂奈流荒宿，樱花老，风雨催，锦物全非，杜宇声声唤道不如回，对吗？
1: 啊，吴老师记性很好啊。
0: 啊，妹妹，我是汉词。
1: 因为这一段让我想到了那个王安石的诗嘛，就是那个“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日照我回”，所以我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好，谢谢你，
0: 啊，
1: 唱得很好，很有诗意。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狐狸，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谢谢，
0: 非常谢谢狐狸哈。好，我们再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哎，是那个有吴静贤女士吗？
0: 是是是，我是。
2: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贼姐的朋友。
0: 哦，
2: 谢谢你上周给我们唱那个《星星知我心》，非常感谢。
0: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啊，哎，很高兴认识，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听你的节目。
0: 好，好，好，有空
2: 感谢
0: 写上歌曲哈。
2: 啊，感谢上周跟我们唱的歌。
0: 好，不客气，
2: 我听得很开心。
0: 啊，有空就欢迎来电话哈，哦，谢谢你。
2: 好的，
0: 好，好，拜拜。
2: 好，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静贤姐姐，
0: 拜拜。真的很热情啊，哦，好，我们再来接电话。您好，我是吴静贤。
3: 喂，吴小姐。
0: 是你，梁小姐啊。
3: 哎，我想拜托你唱一条《海蓝蓝》好吗？
0: 海蓝蓝没听过。哎，
3: 没听过。
0: 哎，谁唱的？
3: 那个周娟娟唱的。
0: 哇，那八百年前的。
3: 啊，
0: 跟我差不多，八百年前的。
3: 不然就
0: 没关系。好，我们刚才已经帮你唱了新语了，你没有听到吗？第二首就是你。第二首就唱了《心语》啊，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来听歌啊。顾先生上礼拜演唱一首《梦里相思》，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身怀念金曲合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我要为你歌唱。
2: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说吗？
3: 我还没听过。
4: 我的宝贝在家里。
0: 我的宝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宝贝是我以前一个小伙叫小宝，我喊他宝宝，可是已经走了啊。我的小宝走我很伤心，所以现在我不敢养狗了，真的那种心啊，心碎心碎。还有吴真丽，谢谢你喜欢燕双飞，高兴来你也说好听好听，艾米克也说好听，林炳君你说难得听到燕双飞。对，如果你们礼拜二早上10点钟有空看我的脸书，我会唱很多很多很多你们没听过的歌啊。我最近唱的就是白光的歌，前面脸书你可以回看回看我很多唱了很多的歌啊。好，谢谢平均。还有蛇三张，你说燕双飞好听，难得听到，谢谢啊，谢谢。好， Amy 简唱了一首街风酒，我请咱曼芳小姐唱街风酒。

0: 接风酒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这个如果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朋友要看我脸书的话，你看到有什么好听的歌把它记下来，就在这个节目中让我唱，我也可以回家练一下，因为很多歌我都忘记了，因为没有唱嘛，很少唱嘛，但是唱出来以后如果你紧唱我就会复习啊，然后这样我不是有很多歌了吗，对不对？金鹏啊，
1: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
2: 我们来唱一首翻译歌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2: 这首歌是以前很红的 Partridge 的歌
0: 啊 Partridge、
2: I went to your wedding， 那是国语歌，是姚丽唱的《梦里的新娘》。
0: 好好，我们来听啊。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梦里的新娘》。陈丽水，你这首歌下个礼拜唱哈。杨艳妮，从早晨到黄昏，这你的歌，陈丽水点唱。还有高胜兰，谢谢你的赞美啊。好，林锦霞小姐要听一首《知音何处寻》。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知音何处寻》。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

0: 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喝唱节目。爱听什么喝，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爱情，我们来听爱情。

林品珍、陈云如、林文贤、蔡明美、林锦霞、朱玉，还有黄丽信、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们正在听我们节目。待会儿你们和我们现场安排，不过上个礼拜有些歌还没唱完哈。好，我们现在听一首上个礼拜 Amy Cole 演唱的一首《天上人间》，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庄建珍小姐演唱了一首《小叮当》，我说忘了，我找到我以前的歌本，你看以前歌本那么小。好，那我就帮你唱这一首《小叮当》。

小金章，就是这么一首歌，庄建轩小姐所演唱的。这边陈瑞水演唱了一首《从早晨到黄昏》。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从早晨到黄昏》。

0: 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大雁，你说好轻快的小心脏，这个好老师们保持青春和健康的秘诀是不是就是经常唱歌？答对了，经常唱歌让头脑活化，然后身心愉快，然后中气十足，哎，所以有空要唱歌啊。陈玉茹你好，谢谢你啊。林品珍，天上人间最好听的歌。吴霞珍，谢谢。Amy Hall， 还有小金刚这首歌我以前实在是没唱过，不过好玩了哈。林文贤，谢谢你。好，那这边啾啾，啾啾你说上个礼拜在直播留言问好，对对对，谢谢你，我知道。我礼拜二的早上十点钟，我会在家里面和各位唱歌，比如说没有音乐，没有麦克风，就是一个手机，所以音响不是很好，但是啊，诚意很足，因为我唱了非常多的歌。最近介绍的是，我看介绍的是姚丽的，周璇的，昨天是白荒的，那礼拜二就是下个礼拜二我要介绍的是葛兰的。葛兰的歌好难唱，你知道吗？我觉得所有歌星里面的歌最难唱的是葛兰的歌，我学了好久。好，大雁啊，谢谢你。我们来听歌，金鹏啊，
1: 是，
0: 要不要唱下？
2: 我唱一点爵士风味的吧。
0: 爵士风味。

0: 再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李奇珍，你说小金刚心坏好听，这也好玩啊，好玩。聂尔夏，你好。锦霞，林锦霞，第一次听到小金刚，我跟你说啊，以后礼拜五就听我们节目，我会有很多你们没听过的歌慢慢出来，好不好？好，陈丽水，好，你好。宝珠，梁宝珠小姐，李淑慧，张建珍啊，谢谢你说小金刚好听。李淑慧，你也是说小金刚第一次听到。吴霞珍，小金刚好听。陈彩珍，谢谢你们，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下哈。你好，我为你歌唱。
2: 我姐姐你好，我是李善。
1: 祥善，祥善你好。
2: 我去听那个江燕燕唱的《潇潇夜雨》。
1: 又是《潇潇夜雨》啊？
2: 对。
1: 好，谢谢你。
2: 我先放，先放，再放一首。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1: 好，谢谢啊。
2: 不是，我是小龙，再见。
1: 好，拜拜。《潇潇夜雨》。好，我们来听歌。还意难忘是。李美信小姐要介绍一首中古歌《归来》。好，我们来欣赏《归来》。

0: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归来》。有一位朋友，林锦霞小姐要听一首《今夕何夕》，还有林品仙小姐要听一首，哎，到哪去了？
1: 寒夜的街灯。
0: 寒夜的街灯，寒夜的街灯啊，中间有变调。美琴老师说，回去复习一下，下个礼拜帮你。

唱，好不好？韩叶的先生，那这两首歌都是我前两天在我家直播的时候白荒的老歌。好，我以后要注意了，只要直播以后我就把谱通再来，然后有人点唱我马上就唱啊。就又谢谢你啊，就又你说你在听健身听了五年了啊，那我在健身快六十年了，希望我们再有个六十年啊。就又谢谢你李希珍啊，午安。江淑媛你好，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京戏和戏，董玉娟。

0: 这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心系何系》。林显霞，你说金鹏老师活泼帅气，金鹏啊，
1: 是
0: 帅气，帅哥，以后叫你帅哥，以后我们叫你帅哥，
2: 怎么可能呀？
0: 哎，
2: 不要稀碎的碎就好了。
0: 好，品轩，你的那个那首和下一个唱好，我们要认一下。陈丽华，你好，李梅芳。梅芳，你说好听，嗯，好，陈丽华的歌在好为您唱啊，还有，嗯，哦，这边有，好，我先唱歌，先唱歌。有一个朋友点唱了一首《梦一般的爱》，很抱歉，好久没唱哈、啊。好，我由我吴静先为您唱《梦一般的爱》。

梦一般的爱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这边蔡明美小姐演唱了一首难忘初恋的情人。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身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2: 我要为你歌唱。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现场播出的。那朋友，如果在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我们直播，你没有时间可以回看，然后你听听你们的歌，我相信很多歌你们都没听过，那我是清唱。然后这一次我要介绍的是荷兰的歌，荷兰的歌真的是很难唱，真的很好。其实有些新歌也蛮好听的，有些老歌也很让人难忘。好，大雁，谢谢。蔡美美，谢谢你的赞美。陈丽华，好，丽华你好，你要听一首《少年的我》。好，我请杨燕妮小姐为您唱《少年的我》。

0: 这是少年的我，杨艳妮小姐唱的。我们有电话，来，我们接下。喂，你好。
1: 喂，
0: 是，
1: 吴小姐。
0: 杨小姐，杨小姐，杨。
1: 对。
0: 嘿，
1: 那个，我想，有条那个上海时候的，
0: 哎，
1: 这热情的眼睛啊，
0: 哎，
1: 王菲然。

0: 今天目前好像没有，你上捡什么喝？
1: 哦，梁祝啊，还有什么？
0: 啊，梁祝，金鹏记得梁祝，你要唱吗？
2: 梁祝
1: 是的，
2: 下次唱。
1: 好啊，谢谢。
0: 我记得了，记得了，谢谢啊。
1: 啊，再见，
0: 拜拜。金鹏，你要记得，人家先说说你帅哥，你还不记得？好，你要唱什么？陈玉茹啊，谢谢你说好听，李奇先。陈振中，对，你讲对了，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听老师们现场优美的喝老喝，答对了。陈丽华、任锦霞，今天很抱歉，就是林品轩你的那一首歌我下礼拜唱，因为有点难度，它会变调啊，变 key。 谢谢陈丽华，谢谢啊。好，金鹏，
2: 是
0: 逝去的爱，
2: 逝去的爱 Love is over。

这是金鹏唱的《逝去的爱》。我想介绍一首姚丽比较老的歌，曾经唱过，可能你已经忘了，《莎莎你说》，美琴 F 调，54117。

0: 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式直播的我

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首先我们听一首快歌，很好玩的歌，曲名是天上没有乌云盖，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天上没有乌云盖。

0: 天上没有乌云盖，这是左云轩小姐所唱的。吴先生你好，哎，我上个礼拜没有看你来啊，你有事啊？好，谢谢你。林品珍，谢谢。陈瑜如，九九，九九，你说暑假很快结束了，其实暑假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说天天放暑假。谢谢你啊，张建先，好，你要听的歌。会帮你安排。我们来听电话。喂，你好吗？你好，我跟你说上。
1: 哎，吴小姐。
0: 是梁小姐，你好。
1: 哎，你好。
0: 梁小姐，我跟你讲啊，梁祝我们找了很久，找不到歌谱。
1: 找不到歌谱。
0: 是，不好意思。
1: 啊、哦。嗯。那个热情的眼睛。
0: 热情的眼睛。
1: 哎。那个男生
2: 说暑假
0: 好
2: 快结束
0: 了，好，谢谢啊。
1: 人找不到吗？
0: 试试看，试试看啊。
1: 啊，人找不到。
0: 我现在不想，我要找找看。
2: 好，
0: 谢谢。
1: 那我换一个那个，我在你左右有没有？
0: 哦，好的，我在你左右。谢谢杨小姐。
1: 谢谢。
0: 拜拜。这个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3: 喂，吴姐你好。
0: 你好。
3: 哎，那个，你今天穿的旗袍很好看。哎，你的身材还保持这么好。
0: 谢谢。
3: 穿旗袍真的很好看。
0: 哦，感谢你啊。
3: 对。
0: 谢谢。
3: 那今天杨艳你没有来啊？
0: 都来了，都来了。
3: 都来了。哎，啊、我刚刚在画面上没看到他。
0: 他帮我们，他有
3: 事。我不是特别啊，我说奇怪，他每次都有来，怎么？
0: 有来。

0: 哎呦嘞，我们没有、
1: 啊、我不要求谁唱哈、啊。
0: 哎，
1: 我有一条歌叫《幸福在这里》。
0: 好，
1: 哎，我认为李美琴应该会唱。
0: 美琴啊，
1: 哎、
0: 准备啊。
2: 要、
0: 嗯
2: 哦、有歌词
1: 啊，那也是你歌曲改编的啊。
0: 好，谢
1: 谢
0: 啊，谢谢任贵信。
2: 张
0: 娃
2: 是不是张先生？
0: 好，不是，
2: 不是。
0: 好，我们听歌啊，我们听。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往事难》。

夜会就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有一首，周选的歌很好听，就是《爱神的箭》。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爱神》。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协。刚才好像是张先生，好像是张先生啊，
6: 张先生
0: 演唱了一首《幸福在这里》，你要美琴帮你唱。好，美琴帮你唱《幸福在这里》。

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心万里，我不愿再分离。

0: 幸福在这里，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啊。我们有电话，好，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1: 喂，吴老师，午安。
0: 哎哎，你叔你好。
1: 你好，谢谢你刚才唱歌给我朋友听。
0: 唱得不好哎。
1: 你怎么那么谦虚呢？
0: 不是谦虚，
1: 唱得很好啊。
0: 没有，我今天因为前两天唱那个可燃的歌啊，好霸住嘛。
1: 我妈妈最喜欢听的《送君》，可以吗？
0: 送君好啊，卡门送君都可以唱。
1: 好，谢谢，
0: 谢谢你，
1: 好，
0: 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要听董云熙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很久没唱的《梦乡》。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寒夜的街灯》。陈月娇啊，月娇，你要听一首《情深深意绵绵》，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意难忘》。你要听闽南语，我唱两句给你听。醉，怕我醉，怕我醉，太羞愧。好听吗？我唱闽南语好听吗？所以啊，阿娇啊，你不要叫我唱闽南语歌曲，我唱闽南语歌曲大家全部欢起来了。好，这边庄建轩小姐演唱一首《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好，怎么了？
1: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0: B 麦了哈，杨艳艳小姐为您唱。
1: B 麦呢？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Sir Rock，Sir Rock。

这边谢谢陈玉茹，你说叶慧好听，品珍也说好听，佘三章，嗨，你说叶慧第一次听了，吴珍丽你好啊、谢谢何银珍，还有林凤贤，你的歌待会我们有时间就安排。李梅芳小姐，哇，好棒啊！你吃午饭了，我们还没吃，待会我们再去吃啊。还有米尔夏，米尔夏，谢谢。保罗先生，哦，谢谢你的赞美，这旗袍也是，哎，旧的。尹地，谢谢你，谢谢尹地。好，我们来听保罗先生所演唱的《桃花江》，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合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
0: 锦霞，你要现在心不了心，我给吕美琴小姐说了，她说她下礼拜把谱再来唱。谢谢。哎，米浩，吴真丽，李淑慧，哦，林敏珍，你很棒啊！你说天上没有乌云盖，你也会唱，哈哈，好啊，以后有机会请你唱。李梅芳，啊，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真是幸福。我们一面唱歌一面修心养性，也觉得很幸福。谢谢。凤姐，你就说待会儿给你唱啊。吴真丽，嗨。还有就是黄丽静何云生，谢谢啊，谢谢你们。对，吴真丽啊，韩叶的先生是老歌，你说老歌就是好听，很多好听的歌。这边好，我们现在听歌，李其珍，谢谢你啊。我们来听丽丽马小姐和你美国的朋友，要听有人对我说。

有人对我说，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对，是有一位朋友凤贤啊，林凤贤演唱一首《情人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情人山》。

0: 情人山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哎呀，到哪去了？算是林焕林，你好，谢谢您。好，
1: 听了，
0: 听了，不好，我知道，不是焦躁，是哪一位演唱的？有一位朋友演唱焦躁，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焦躁。

这是李清贤朋友所演唱的《焦躁》，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的。有一位朋友欣然，欣然王演唱了一首《枕畔留香》。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枕畔留香》。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出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我小百合所为您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华语歌坛的红歌星，也是很久不见的啊，应该大家还记得他吧？吕方。吕方呢，是香港著名的男歌手，他也是一位演员，在1983年啊，他赢得无线电视第二届的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来出道的。那么以清亮的高音跟深情的演绎闻名，是这个粤语跟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抒情歌手之一。在早年的时候，他签约了华星唱片，凭着他的首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还有在1985年奠定了抒情的这个歌曲的路线啊。在1990年呢，转投到华纳唱片以后，以《地久天长》《弯弯的月亮》再创高峰，其中这首《弯弯的月亮》更是成为了跨地区热播的金曲哦。那么在之后他又推出了《多爱你一天》《老情歌》等等的作品，进军了就算你失去了一切，至少还有一个人懂你。很多人在失恋或是低潮的时候都会听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很疗伤的歌曲。现在我们就来听吕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朋友别哭》。

后才懂的感情，很多呢是忍住不说的一种想念，那么很多是你已经走了，但是在心里面我还是记得的。所以他唱的不是爱情的开始，而是说在爱情走远之后的那种心情。他有一首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吕方所演唱的《老情歌》。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由陈升所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啊，之所以让很多人一直记得，不是因为它的旋律，而是因为它所讲的那种明明很爱，可是却选择放手的那种情绪啊，他所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更现实的一种情况。在两个人呢，曾经是很靠近的，但是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一个人还爱着，但选择不再打扰对方。这个最痛的地方啊，不是分开了，而是还是非常的在乎，却只能够沉默。那种留给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冷漠，也不是不爱了，而是说我还在想你，但我不再是大哭，而是很沉默的痛。所以这首歌啊，想说的核心其实是有些悲伤它不是消失，而是要学会自己承受。有些离开呢，它也不是一种恨，而是呢，希望能够放过彼此。那么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好了，它应该是说，我还很爱你，但我选择不再打扰你的人生。好，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陈升这首《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是由陈升所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其实它的旋律听起来就是真的很悲伤，所以这首歌曲啊，听的是不是让你觉得很有感觉呢？好，继续我们再来听陈升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最后一次温柔》。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哲在一间普通公司上班，职位不高，薪水普通，做的事情也很杂。他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会说话的那种人。某一天，公司来了一位新主管。这个主管做事很直接，也很严格。第一次开会，他就点名每个人发言。轮到阿哲时，他紧张到手心冒汗，只讲了一句：“我觉得可以再观察看看。”主管皱眉说：“你是来观察的，还是来解决问题的？”

抖了，声音有点抖。他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讲到一半还卡住，但他没有停。讲完之后，会议室很安静，主管看着他，没有立刻回应。过了几秒，主管只说了一句，至少比昨天有内容。不是称赞，但也不是否定。那天之后，他开始做一件很笨的事，每天多准备一点。三个月后，公司有个重要专案，原本负责的人临时出状况，整个团队陷入混乱。主管看了一圈，最后把案子交给阿哲。专案过程并不顺利，客户一直改需求，团队内部也有冲突。阿哲有好几次想放弃，甚至怀疑自己撑不住，但他想起那句话，你是来观察的，还是来解决问题的？于是他一个一个去处理。专案结束那天，没有烟火，也没有掌声，只有客户一句简单的话，这次做得不错，下次还找你们。会议结束后，主管走到他旁边说，你知道你不是最聪明的吧？阿哲愣了一下，主管继续说，但你是少数会把事情做完的人。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一件事，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撑不到结果。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这则故事是不是让大家深深有感呢？其实输啊，有时候真的不是输在能力哦，而是输在那个无法把事情做完，撑不到结果。希望大家呢做事情啊都能够把它做得完整一点哦，不要虎头蛇尾哦。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

0: 汤。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出的歌曲是《小黄鹂鸟》，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

桑的嗓音跟细腻的情感来诠释歌曲而闻名哦。他被誉为华语乐坛的灵魂歌者之一啊。他的代表作呢，《新不了情》成为经典的影视的主题曲啊，横跨了音乐、戏剧还有广播领域啊，都很代表性。那么除了音乐之外呢，万芳他从1996年起开始投身剧场跟电视的表演，他凭着《冷风过境》跟《不爱练习曲》分别获得两届的金钟奖。他长期主持飞碟电台跟中广的节目啊，以知性跟温暖来对谈，风格深受听众的喜爱。那么万芳的作品是以情感真挚、旋律细腻来见长，歌词啊都描常常不是听一遍就忘，而是某一天突然想起来就会痛了一下。信不了情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很多人认识他的起点。那么他唱的是明明已经结束了，但心里还是留着，明明已经放下了，但是回忆还在，所以呢说起来啊是一种很安静很安静的痛。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心不了情》。

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心不了情》，非常好听，也非常深切的一首歌啊。为什么说万芳的歌会让人家这么的有感觉呢？其实万芳啊，她唱的不是剧情，而是她把遗憾唱出来了，她把沉默也唱出来了，把没说出口的情绪以及已经过去的人生片段在歌声中表现出来了。真的是不只是唱而已啊。好，我们说到这里，再来听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哦。听完这首歌，我们要来介绍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纯情青春梦》，孙景青春梦。这首歌曲也闽南语歌哦，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在他的演唱里呢，其实是多了一种很特别的味道。那种味道除了是潘越云独特的嗓音之外呢，更是内敛带这种回忆感的那种温柔。所以说纯情青春梦啊，唱的其实也是一段啊回不去的青春。这种曾经很单纯的爱情，还没有旋律，也不是歌词多么的华丽，而是那种很生活的情绪。曾经以为啊，很喜欢一个人，曾经以为呢，会一直在一起，曾经觉得未来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后来啊，才发现说，有些东西啊，真的会停在某一个年纪。那么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歌，就是说青春呢不是失去，而是再也回不去的纯真了。现在我们就来听潘越云所演唱的这首非常有味道非常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孙景青春梦》。

这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纯情青春梦》。潘越云的歌声真的很特别哈，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辨识度非常的高。那么潘越云还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

0: 得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香格里拉》，这首很老的歌曲，很好听，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

那个一直很有精神的人，现在安静地躺着，手上还留着市场工作留下的薄茧。他突然发现一件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妈妈了。妈妈醒来时很虚弱，第一句话却是：“你是不是很累啊？”阿明愣住，妈妈笑了一下，很轻地说：“你呀，小时候一累就会躲在我后面。”那句话很普通，但他眼泪突然掉下来，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当孩子了。接下来几天，他请假留在医院，他帮妈妈倒水、擦手、聊天。妈妈常说：“你不用一直陪我，你去忙你的。”但他只是摇摇头。有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很清醒，看着他说：“你长大了。”阿明笑了一下，说：“本来就长大了呀。”妈妈摇头，我说的是你开始会照顾别人了。沉默了一下，妈妈又说：“但不要只照顾别人，忘了自己。”那天晚上，阿明没睡，他一直坐在床边，看着妈妈，也看着自己过去的人生。他突然很清楚一件事，有些事情不是以后再做就可以的。后来妈妈慢慢好转，没有奇迹，但稳定下来了。出院那天，妈妈在门口停了一下，对她说：“我还以为你会很忙，没空来接我。”阿明笑着说：“以后不会了。”妈妈看着他，很轻的点头，没有说太多。但那一刻，他知道妈妈放心了。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的朱本辉》。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其实这个故事呢，想说的，很简单。有一些陪伴呢，一直以为还有时间；有一些话，我们也会一直以为还能再说。那么有一些人呐，也会一直以为啊，还在原地等你。所以啊，其实人生不是这样的哦。就是说，不要等失去呢，才要开始珍惜，因为有些等待是没有通知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欢迎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
2: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0: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
11: 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Hello， 我们这个礼拜呢，又来跟大家聊一点这个品饮的问题哦。我想这上一次跟我们的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12: Hi Manson， 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

0: 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仪器去保存酒类哦，为什么还要过桶呢？这过桶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啊？
1: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0: 但加风味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吧？例如说啦，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就想到说，诶，那既然都泡在这个木桶里面要吸取这个木头的味道，那我直接丢木头下去 infuse 不就好了？
1: 嗯，这是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这想法非常的棒。不过在过桶，就是放进橡木桶这件事

0: 威士忌而言，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1: 为什么？
0: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 就是未过桶熟成的
1: 哦，
0: 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
1: 还有法规，
0: 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
1: 哦。
0: 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
1: 对。
0: 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1: 哦。为什么那么多啊？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0: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
1: 嗯，
0: 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
1: 哦、
0: 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
1: 对，
0: 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而且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代表。
1: 欸，可是像我所知道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宿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的威士忌啊。
0: 可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威士忌它已经是一个那个模式了
1: 哦。Oh,
0: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米酒，
1: 对，
0: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跟日本人讲说这是台湾 sake，
1: 对，那个差很多。
0: 对对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存在，就像香槟。嗯，如果你拿 Prosecco 或是一般的 Sparkling， 你跟法国人说 This is Champagne， 你看不被他揍死才怪，
1: 他生气。直接拿
0: 这个东西是对他们来说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跟它的当地的那种这是我的文化出来的产品之一。
1: 嗯，
0: 这个东西是很骄傲的。
1: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是过桶，其实。桶应该不止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常见的桶的类型吗？
0: 有，市面上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以 Scotch 来讲好了，
1: 嗯，
0: 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雪莉桶啊，
1: 对，
0: 波本桶啊，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类型。
1: 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风味呈现呢？
0: 雪莉桶的话，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桶味的样子了。我相信这个在各位听众的心中，你听到雪莉桶，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1: 眼睛亮，
0: 很漂亮的那种类似快木的香味。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葡萄干、蜜饯、可可，然后一些淡淡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
1: 嗯，
0: 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莉桶里面。
1: 哦，
0: 那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的一些波本威士忌啦，那它喝起来感觉蛮浓烈的。其实这个水果的味道，可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直接这个酒的浓烈味道，直接把这个新鲜水果味道盖掉了、
0: 欸。哦，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要回归。我记得好像有跟各位朋友提过。
1: 嗯，
0: 要品酒之前，我们要先习惯烈酒
1: 啊。对，
0: 对，我们还是因为它毕竟还是40度的东西。
1: 对啦，对。
0: 那所以你想要能够更明显的、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的出来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过滤到酒精的话，那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风味。
1: 是
0: 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不算 spicy 的味道是会有的、一些辣感是会有做在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

0: 木材的材质，也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
1: 所以说其实环环相扣啦，一层接着一层，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你还是会凸显出这个过程它应要出现的这个样貌。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在想，像这种比较烈，比较刚才有提到这个 spicy 一点的这种威士忌，它也适合调酒吗？
0: 可以，我觉得对调酒而言，它没有什么酒类是不能拿来调酒的。那只是对店家而言啦，对店家而言，因为我们有贩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说拿到比如说一支40年的威士忌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吗？应该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1: 40年呢、欸？
0: 对，40年的一支威士忌，
1: 有点奢侈。
0: 我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我单杯40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10000块上下了。然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1: 算了，我单喝好了。
0: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1: 对啊，
0: 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
1: 对，
0: 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1: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觉得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诶，怎么会是这样？但当然
0: 真的
1: 当然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的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0: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就像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的高，因为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1: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

0: 部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这种一字排开的，哇哦，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比较新鲜水果味的，还有像这个比较快木，感觉
2: 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2: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你就可以砍它下来做一个橡木桶，没有问题的，这绝对没有问题。
1: 过那个榕树桶，
2: 可以，绝对没问题，只是没有人试过嘛。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波本啊、雪莉啊。这些桶子它指的其实不是木头的品种啊，它只指的是这个桶子它曾经经历过了雪莉酒或是波本酒。
1: 哦，

0: 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包含一般的红酒，
1: 是
0: 它经过陈放也是需要木桶的。
1: 嗯，
0: 有人也拿红酒来陈放威士忌，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菲迪、干杰，
1: 是
0: 这些的酒厂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
1: 有大受好评吗？
0: 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的话，像是格兰杰的干邑桶，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它的，因为毕竟它格兰杰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把威士忌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
1: 对，
0: 所以它的味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啦，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啊，你这支威士忌过的是干邑桶，过的是白兰地桶。
1: 对，
0: 那它应该会有相当的丰富的果香，
1: 对啊，
0: 尤其是、
1: 啊、
0: 葡萄啊，这种新鲜的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哦！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
1: 嗯嗯。
0: 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他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他真的不贵啊，他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他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
0: 更
1: 多
0: 的很丰富的味道，
1: 嗯，
0: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是我这个人太难搞，对。
1: 不会，我觉得当然啦，每个人拿到手上这一瓶就是酒类的时候呢，都希望说比想象中再更丰富一点，挖到一点惊奇也好，说不定这支自己都没喝过的酒打开来，哇哦，我决定我要再买了个十几支来家里存放，也有可能，当然都会有一些这种幻想啦。那当然也有时候就是打开喝起来就不如预期，这也难免。
0: 当然如预期的呢，我目前我喝到两支我很喜欢，
1: 嗯，
0: 两支都是过红酒桶的，但是这两支诶、很有意思哦，全面断货跟缺货，因为它是年度的限定版本，
1: 哇、
0: 甚至现在还有货的话，你看一支要不要万把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哇塞，这个好老头，这个品尝都是高级高档货、
0: 啊、没有，我当年他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当年两三千啊。
1: 哇哇哇哇，当年两三千而已，现在万把块。
0: 而且这个当年是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1: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哎、欸。

0: 环境好像也不适合这样放吧。
1: 台湾环境2年就好了，不要放太久了。
0: 哦，真
1: 的
0: 哦。
1: 台湾2年，因为台湾1年10%。
0: 我有听那个之前有听一些就是采访，然后他们在说啊，就是假设啦，我今天买了一支12年的威士忌回来好了，然后其实我就算放了10年，它也是12年的味道啊。那跟老头刚才说到这个放2年，它是会有什么样味道的不一样吗？
1: 他的这个采访的前提是你永远放在玻璃瓶里面。对，然后我说的是你放进橡木桶之后，
0: 所以你要买回来，然后自己再买一个橡木桶，然后再把它丢进橡木桶里面。
1: 对，很麻烦，对吧？
0: 你去哪里买那么大的橡木桶啊？
1: 不用买那么大啦，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去定制，比较大概3公升那种小
0: 哦，
1: 型
0: 家
1: 的，
0: 庭
1: 大概
0: 用的，对
1: 三
0: 不
1: 支
0: 对？
1: 酒就满。这样
0: 哎，
1: 是有的，只是很麻烦啦。
0: 那我们要订的话，应该要订更高级的块木桶才对啊。
1: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跟木材它跟酒液一旦起作用之后，它会不会有毒性或者什么东西，要去查，要去查一下木材的本体有没有办法进酒之后让人类直接喝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其实木头
1: 这
0: 还
1: 东
0: 是
1: 西
0: 要
1: 要
0: 特
1: 想
0: 别
1: 过，
0: 挑过就对了。
1: 对，它这些目前的所有的木材，之所以这么长的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么长时间被运用，就是因为它们无毒嘛，简单
0: 对，
1: 讲
0: 一
1: 是
0: 定
1: 这样，而
0: 是
1: 且
0: 啊。
1: 风味又好，对啊，历久不衰，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所以说快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以？
0: 对，
1: 无毒就可以，
0: 对
1: 包含
0: 耶。
1: 竹子在内，竹子你开心你就弄一个超级大的竹筒，它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绝对可以。
0: 只要不要危害我们身体就可以了。
1: 你不要喝了死了再来怪，对，是。
0: 哎，那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了，但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也没想过说我们威士忌买来还可以在家里继续放桶，然后继续让它有不一样的风味。那我觉得其实等一下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哦，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掌控这个过桶的风味，或者是像这个大的厂商里面哦，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浸在木桶里面的时候，顺便要去控制它的这个风味的呈现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目标，说我这个酒浸完桶以后，然后出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总不能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助。
5: 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连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童的技术哦，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童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添加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式在里面。它们要蒸馏到什么程度，取到什么程度，New Make 出来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然后再进项目

0: 做熟成。
1: 哦，
0: 那它熟成完整了之后，再卖到市面上给大家喝。
1: 哎，那这样的话，天哪！其实这个化学式我们应该也很难得到，或者是我们应该也很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应该都很基本。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威士忌可以拿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再过桶再玩。那这样的话，不就感觉有一点太超高难度的感觉？就是我买威士忌回家算了，还是自己喝好了。这个过桶乐趣，
0: 当然了、啊，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难的不是这些化学式，
1: 嗯，
0: 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0: 都找得到哦，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他们有发芽出糖化之后，然后再烘干，哎，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了。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支是不错的选择。
1: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不只喝哦，他们还自己酿。我在想，这个在台湾应该有人自己在玩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统成或是制作的过程，应该都是有办法自己玩吧。而且好像有听到一些 bar 他们自己都可以蒸馏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应该也不难吧。
0: 可以，但是其实现在那些 bar 的蒸馏的方式跟大型酒厂蒸馏的方式不一样。
1: Oh.
0: 那你说你有一个有小蒸馏器，你可以这样做，你就反正我东西都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做出来威士忌我可以做啊，当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一吨两吨，一次拿个一千吨一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一千块，你就拿个十克二十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
0: 是、啊，大概就是这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差距有点大
0: 之类的。
1: 就
0: 他这样，他出来是大批大批，所以他可以把材料的所有东西都压进一个价格里面。就换算回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变成那一小瓶的时候，你要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整体的水电光是器材就不合成本了。
1: 对，也是啦。
0: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很多 bar 自己做蒸馏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它有一部分应该要我们要说是萃取，会比较精确。
1: 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吗？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问他们叫蒸馏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叫蒸馏啊，没有错，它是蒸馏，
1: 小型的蒸馏叫萃取。
0: 以用萃取这两个字而言，它的精确度对我来说啦
1: 会比较符合，
0: 会应该说大家在心中就有一个想象度了。蒸馏的话你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大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这边烧，然后用两段不同的温度把它弄出来之后制冷，然后过冷却之后冷凝出酒，哇超屌，那个器材其实太大台了，现在的蒸馏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蒸馏方式我觉得用萃取会更精确，
1: 就是好玩的啦。
0: 也不能说好玩，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只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像酒厂比，甚至是其实现在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能卖，是违法的哦。
0: 对啊，这是私酿，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喝啦，
0: 所以只是
1: 自己弄出来，
0: 我们只是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啊、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 OK 没问题的，水过桶 OK 没问题的，

0: 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人家那个是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啊，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雪莉桶的味道，因为我喜欢喝甜甜，我喜欢葡萄干的那种香气，
1: 对，
0: 我要可可，
1: 对，
0: 那个新桶子是无法做到的，那个新桶子你只能先放进雪莉酒，让它泡一段时间，
1: 哦，
0: 让木头去吸收雪莉酒的风味之后，把雪莉酒喝完，这个时候桶子叫做雪莉桶。
1: 所以啦，那我
0: 所以苏格兰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二次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用过了，我拿回来的时候会再扒附一层除了木头之外的风味，我不要我的超级美好的威士忌被纯粹的木头给破坏了，我要的是你的酒已经帮我把一些木材的味道吸收了，那这个木材也有你酒的味道了，就是一好加我，你一好加我一好，只有两好，好加好只有更好，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他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时间的痕迹？
0: 这就是古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一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啦。
0: 对，当你坐在路上听到，哎，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清晰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0: 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1: 嗨，谢谢大家。
0: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啊。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酒类哦。那酒类过量伤身体，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后呢，我们就乖乖的在家里休息哦，好好的让自己清醒了以后呢，再出门。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啦。如果你醉醺醺的跑出去，其实不仅别人危险，你也危险哦。就是路上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很危险。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喝酒，等成年以后再说。但有些知识呢，你可以先了解，先认识一下啦。就当做一个新的知识来学习哦。那我觉得像之前说到那些送礼啊的一些酒类的小知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也算是蛮实用的。有时候送礼你要知道其中的缘由，你才能去找到真正适合送礼对象的人。

0: 一干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如果有一座岛羊比人多，传统比现在还热闹，那会是哪里呢？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要带你搭船到离澎湖本岛20分钟航程之外的二级离岛湖景。会来到这座岛上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魏慈，他是一位台湾纪录片导演。上一次魏魏来到我节目当中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在桃园，然后拍了一部纪录片。那这纪录片呢，它主要是在讲跟环保议题相关的。可是这几年我发现哦，从疫情之前到现在，我发现你好像在蛮多时候都不是在台湾呢，好像都是在离岛地区。你最近是在进行什么样的计划
1: 啊？那时候我刚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就先跑到了澎湖的一个二级离岛去当离岛的老师，然后我就变成是移居到澎湖的一个澎湖的创作者，所以我其实在那段时间我就几乎都待在澎湖了。
0: 由生态导演到离岛偏乡教师，位在澎湖二级离岛的湖景国小邀请他到岛上担任音乐、健康、美术等课的代课老师。他决定接受这个邀请，到岛上教学生拍纪录片，还有变魔术。而湖景国小在2024年随着最后5位学生的毕业，也随之废校。为此又回归导演的身份，继续留在这里。